0: 只是这样简单的解释。从言直接到义，从义又回到言，那么我刚才说了，这样的学习，这样的古典诗词的解读是没有根的，是浮光掠影的，是支离破碎的，是没有办法深深地植入到你的语言世界和精神世界当中去的。你最重要的是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对意象进行转化。这一方面是由古典诗词的特征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我们学好语文的基本规律决定的。那么如何来转化意象呢？第一，你可以复形还原。什么叫复形还原？所谓复形，就是把这个意象还原成画面，还原成场景，还原成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各种各样的细节。这样去读，画面感就会变得非常立体、非常生动。你读这一句“西塞山前白鹭飞”，你感觉你的眼前是在放一部电影，那样形象，那样生动，又那样鲜明。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你还可以切己还原。切己就是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把自己的生活体验融入到对这个意象的还原和表现当中。所以我就在想啊，西塞山前白鹭飞，如果我们能够融入自己的这样的感受，你去看那个白鹭，是不是曾经就是你的旧相识呢？那份亲切会深深地感染你。当然，你还可以通过联想还原。什么叫联想还原？其实如果你的阅读有相当的积累，你就知道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有不少的人写过白鹭。张志和笔下的白鹭其实曾经飞到过李白的诗中。白鹭下秋水，孤飞如坠霜，心闲且未去，独立沙洲傍。我们都知道，孤独和自由往往是结伴而行的。这孤飞的白鹭，这独立的白鹭，写出的不正是他心灵的自由吗？于是我就在想，那西塞山前白鹭飞的白鹭，不也正是那种自由的孤独和孤独的自由吗？所以通过联想还原，你就会发现诗的意象变得越来越厚重了。当然你还可以象征还原。我们都知道，其实真正的意象往往是诗人生命意志的表达，这个意象往往具有象征意义。象征什么呢？可能就象征着诗人的心灵境界，象征着诗人的生命追求。请问张志和写白鹭只是在写白鹭吗？如果我们能够做一番象征还原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白鹭就是张志和本人，张志和本人就是白鹭。于是你就能够把这首词还原出这样的场景来。看，戴着斗笠，披着蓑衣的渔翁，凝望着西塞山前自由飞翔的白鹭，竟然忘了钓鱼，忘了时间，忘了自己。他完全地融入在这个意境之中，他觉得自己就是那只白鹭， 从清脆的山色中隐隐飞来，一会儿在水面轻轻地掠过，一会儿在林中自如地穿行，一会儿在天空潇洒地飞舞，一会儿又隐隐地消失在清脆的山色中。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那么轻盈，那么美妙。他突然有一种明亮的顿悟，与自由相比，黄金不过是一堆粪土，官场不过是一具枷锁，唯有自由才是那永恒的风景。所以你看，通过这样的层层还原，张志和的这首《渔歌子》被我们读进去了。它是如此有魅力，它又是如此有意蕴，我们这样来解读中国古典诗词，那才是一种美的享受。我们感受到的是它散发出来的无限的魅力。而读到现在为止，你还会发现，其实我们真正要转化的不是意象本身，我们真正要转化的是自己内在的精神世界。因为只有我们内在的精神世界变得越来越开阔，变得越来越丰富，变得越来越高远，那么我们还原出来的意象才会变得越来越生动，越来越鲜明，越来越具有魅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学好语文，我们要学好古典诗词，最重要的是要学会转化自己内在的精神。好的，各位观众，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再见。
1: 贾岛推敲的故事带给我们哪些启示？为什么说推敲语文的过程就是在推敲思想呢？敬请关注《爱上语文》第七集《韩英举华靠推敲》。

0: 在古诗文的创作中，无论是出于平仄还是意境的考虑，都免不了推敲一番。而推敲的典故则源自于贾岛的一首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韩愈认为，敲字反衬了幽居的宁静，这是千古流传的说法。但是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却认为推字更好，他想象的细节似乎更多。孤僧步月归寺，门是他自演的，于是他自演自推。推虽是动词，却表现出了一种宁静之美。然而无论是夜间访友的礼貌敲门打破了月夜的宁静，亦或是无声轻柔的推门不忍破坏那份空寂清静，其实都取决于僧人的心境。那么贾岛诗中的敲门僧人究竟是谁？韩愈和朱光潜先生的说法到底哪种更经得起推敲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七集《韩英举华靠推敲》。
1: 我们学语文啊，无论是读书还是写文章，其实推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在我们的语文书里边就有一篇课文是专门讲推敲的，它的题目就叫推敲。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篇课文。唐朝有个诗人叫贾岛，早年因家境贫寒出家当了和尚。一天贾岛去长安城郊外拜访一个叫李宁的朋友，他沿着山路找了好久才摸到李宁的家。这时夜深人静，月光皎洁，他的敲门声惊醒了树上沉睡的小鸟。不巧这天李宁不在

贾岛就把一首题李宁幽居的诗留了下来。第二天，贾岛独自骑着毛驴返回长安，半路上他想起昨夜即兴写成的那首小诗，觉得鸟宿池边树，森推月下门中的推字用得不够妥帖，或许改用敲字更恰当些。贾岛骑着毛驴，一边吟额，一边做着敲门推门的动作，不知不觉进了长安城。大街上的人看到他这个样子，都感到十分好笑。这时，正在京城做官的韩愈，在仪仗队的簇拥下迎面而来，行人车辆都纷纷避让，贾岛骑在毛驴上比比划划，竟然闯进了仪仗队中。两个差人将贾岛带到韩愈面前，韩愈问：“你为何冲撞我的仪仗队？”贾岛回答道：“我正在斟酌诗里的一个字眼儿，无意间冲撞了大驾，求您宽恕。”接着，贾岛就把自己写诗的事告诉了韩愈，并说自己正在犹豫不决，不知道是用推好还是用敲好。韩愈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便很有兴致地思索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对贾岛说：“还是用敲字更好些。月夜访友，即使有人家门没有栓，也不能莽撞推门，敲门表明你是一个懂得礼貌的人。再说，用敲字更能衬托出月夜的宁静，读起来也响亮些。”贾岛听了，连连点头。后来，人们就把在写诗和作文时斟酌文字叫做推敲。其实这个故事流传非常之广，几乎可以说家喻户晓。那么贾岛和韩愈这个关于推敲的故事，它会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我觉得，第一，推敲其实是一种想要更好的超越。贾岛就觉得这个敲还是推，究竟用哪个字会更好，他琢磨不定。很显然，他想把自己的诗写得更好，他想选一个更好的字，能够更好地体现他这首诗的意境。可以这样说，没有人要求他，所有的想法和念头都来自贾岛本人。因此，我们从推敲可以看出，其实它是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它是一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精神品质。第二，我觉得推敲是一种敢于否定自我的勇气。贾岛就觉得自己写完了以后应该摇身变成一个读者，从读者的眼光重新再来审视，再来打量这首诗到底写得如何，特别是他在推敲的那个推和敲字。他认为这个时候去思考它，跟自己的声望没有关系，跟自己的名誉没有关系，跟自己的地位也没有关系，他就是想看出自己的不足，进而让自己变得更好。这跟其他人就不一样了，贾岛就是要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然后不断地向前迈进。第三，推敲是一种心无旁骛的专注。我们看这个故事，其实贾岛从推敲的那一刻开始，他的心就完全沉浸在推敲的世界中，忘了自己，忘了时间，忘了周边的一切。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推敲的那个当下，贾岛是专心致志的，贾岛是全神贯注的，贾岛是一心一意的，贾岛是心无旁骛的。第四，

推敲是一种学而不厌的谦逊。贾岛主动把自己写诗的事情告诉了韩愈，说自己正在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到底是推好还是敲好。在那一刻，贾岛完全是谦虚的，他既没有高傲的拒人于千里之外，也没有媚俗的装出自己虚怀若谷的样子，而是在自己确实感觉无力解决那个问题的时候，主动的、真诚的向韩愈请教。我认为啊，这种谦虚的态度其实远比推敲本身更有意义。第五，推敲其实是一种不断积淀的底蕴。我们从表面上来看，推敲似乎是在推敲字面的意思，好像它只是一个方法和技巧的问题。而贾岛呢，他确实也是这样在推敲。你看他骑在毛驴上的时候做动作啊，一会儿是推，一会儿是敲，一会儿又是推，一会儿又是敲，他始终在动作和技巧的层面上兜圈子，所以他拿不定主意。但是韩愈不是，韩愈最后帮贾岛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那是因为韩愈以自己的学养，以自己的底蕴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推敲其实推敲的不是字面的东西，而是字面背后的学养和底蕴。第六，推敲更是一种为真理是从的独立精神。在韩愈的建议之下，贾岛连连点头表示赞成。很显然，他觉得韩愈说的有道理，于是《题李宁幽居》这首诗就这样诞生了。闲居少陵病，草径入荒原，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疑是动云更。暂去还来此，幽期不复言。韩愈的观点是用敲字更好一些，理由是什么呢？韩愈说了三个理由。第一，敲字表明你有礼貌，你有修养。为什么？因为你是去朋友家，你贸然的把门推开，显得你没有教养。我们知道所谓的礼仪，它不只是一个行为，它的背后是一种敬意，对朋友的一种敬意。而这个敲表明你对朋友是充满敬意的，这是一种有教养的表现。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第二个理由，敲字反而能够衬托出月夜的宁静。本来整个幽居一片寂静，一点生气都没有，但是这个敲，哒哒的敲门声打破了月夜的宁静，反而从另外一个侧面衬托了月夜的宁静。所谓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幽，其实道理就在这儿。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第三，韩愈还说，你听一听，敲推哪个念起来声音响亮一些，绵长一些，当然是敲啊。所以他觉得选了这个敲能够更好的反衬月夜的宁静。当然话又说回来，并不是说越是响亮的字就越好，越是低沉的字就越不好。韩愈的意思是选这个敲声音响亮能够更好的反衬月夜的宁静。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所以韩愈讲的三点，字字在理，句句在理。那么贾岛信的是什么？贾岛信的当然是理。

0: 啊。所以在真理面前，我服从的就是真理，这我认为是推敲的精神和灵魂的所在。
1: 推敲的故事带给我们许多启发和联想，韩愈的敲字是蕴含着知书达理的精神的，敲门虽说有些拘礼，但是却衬托了空灵的境界。可见文学作品的有趣之处，可能正是在于每个人能在其中收获迥然不同的美感，这背后是个人经历与审美情趣的差异。那么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又是怎么在贾岛和韩愈的基础上加以推敲的呢？
0: 韩愈的答案，敲字更好些，是不是最终的答案呢？这之后有没有人对贾岛和韩愈的推敲继续加以推敲呢？有的。谁？朱光潜先生，中国现代著名的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朱光潜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咬文嚼字》。在这篇文章当中，他专门对韩愈和贾岛的推敲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的观点是推比敲更好，跟韩愈的观点敲比推更好正好反了个个。那么他这个观点有没有理由呢？朱光潜先生在他的文章当中提出了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他认为推字能够显出僧人独往独来自在无碍的胸襟气度。你想啊，寺庙是他自己的，他自己掩了门出去散步赏月，赏月完了他自己又回来，自然就把门推开了回到自己的寺庙。这种独往独来自在无碍的境界，是不是一种作为和尚特有的一种精神的境界呢？反过来，如果你用上一个敲，奇怪了吧？哎，明明是你自己家的寺庙的门，你敲它干嘛？那么大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寺庙里还有别的人，你敲一敲门让别人来帮你开门，那就说明这样一种孤寂的冷寂的氛围是不存在的。寺庙里可能还是比较热闹的，可能不仅仅只有你一个人，那么这样一来，独往独来自在无碍的意境就不存在了。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推字比敲字在整一首诗当中读起来似乎要更加调和一些。哎，你想上一句鸟宿池边树，夜深人静，鸟儿已经栖息了，天地一片安静，而推那样轻柔，那样无声，一点都不破坏这样一种冷寂的清幽的环境，如果用敲，不免就会发出波折的声音，就会把这个月夜的宁静给破坏掉了，跟鸟宿池边树就像违背了。所以朱光潜先生认为，就整一首诗的意境来说，推比敲要更好一些。是的，所谓的推敲，其实推敲的不是文字本身，而是文字背后的那个意境，那个情调。我们在选择文字的时候，看起来是一种形式，其实选择不同的文字就是选择了不同的思想，选择不同的文字就是选择了不同的情感。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说，推敲文字就是推敲思想，推敲文字就是推敲情感。

有人认为啊，其实啊，分析一下韩愈的观点和朱光潜先生的观点，他们的交锋就在一个点上，这个点在哪儿呢？就是那个月下门。这个月下门到底是谁的门？这是两个人不同的观点。在韩愈看来，这个门应该是李宁的幽居之门。贾岛显然是客人，那么你作为客人，你到人家那儿去拜访，你当然得有礼貌啊，你得显出你的教养啊，因此你去敲你就有道理，你去推很显然显得比较鲁莽。这是韩愈的观点，所以他认为敲比推要好。而朱光潜先生的观点认为，这个门是寺庙之门，是诗当中所写的那个僧人自己家的门。哎，那既然是自己家的门，你敲它干嘛？你独来独往，你自在无碍，你赏月回来了，自然就推门进去了呀。所以两个人的焦点其实就在于认定这个门到底是谁家的门。贾岛还写过另外一首诗，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哎，你发现没有，这两首诗有很多意思相近。这两首诗表明，第一，贾岛这个人很喜欢去拜访隐士。第二，你还会发现，贾岛去拜访隐士，没有遇到隐士，其实是常见的事儿。隐士那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呀，他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不在，你当然是不清楚的。从题目上来看，拜访的是李宁的幽居，而出现的是两个人物，哪两个人物呢？第一，李宁，当然没有遇见；第二，就是僧人。我们想一想，假如这位僧人是李宁本人，哎，那就奇怪了。是李宁本人的话，贾岛写的诗，贾岛怎么知道李宁在推或者是敲月下之门呢？那么会不会这个僧人就是贾岛本人呢？难道贾岛做过和尚？其实我们了解一点贾岛的生平，答案就在了。贾岛字浪仙，范阳人，早年出家为僧，法名无本，后还俗，曾任长江主簿，善诗，以苦吟锤炼词句，诗风枯寂幽僻，有交寒岛兽之称，代表作长江集。明白了，原来贾岛做过和尚，贾岛本来就是个僧人，而且啊，传说贾岛后来还俗就跟韩愈有关。因为贾岛推一敲推一敲被韩愈发现了，然后韩愈就发现贾岛这个人还是挺有才的，于是就劝他还俗去考科举，考了功名，后来去做了官。那么很显然，这个时候的贾岛显然是一个僧人。好，这就清楚了。第一，拜访的居所是李宁的幽居；第二，诗中的僧人就是贾岛本人。哎，如果是这样去理解，我们来看一看整首诗的意境说不说得通。我们来看这首诗的首联：闲居少林壁，草径入荒原。很显然，这是在干嘛？这就是在照应题目啊。

0: 题目讲幽居，那个环境是很清幽的，是很冷僻的。你看，无论是闲居少林，还是荒草埋径，它都是在刻画当时的环境是非常的幽静，非常的清寂。当然，这样的清幽的去处，贾岛是喜欢的，所以才有他拜访李宁一说。我们继续看颔联：鸟宿池边树，深敲月下门。贾岛夜间访游，意在敲开朋友的大门，共叙友情。那么贾岛为什么要在推敲上面吟额呢？一来，其实这两个动作啊，贾岛当时可能都做过，实在拿不准到底是哪个好。第二，贾岛去访问的时候，说实话，他并不知道李宁到底在不在家。想想也是，作为一位隐士啊，闲云野鹤，想来就来，想去就去，你确实是说不准他在家不在家的。因此贾岛来访，自然不可能知道李宁到底在不在。那么不知道，显然敲敲门更合情理。我们再来看颈联：过桥风也色，疑是动云更。这是写回去了，回去以后看到的是什么？过桥是色彩斑斓的原野，这个时候晚风轻拂，云脚飘移，好像那个山石都在移动似的。而这一切又都笼罩在如水的月色之中，更显出环境的清幽恬淡。最后尾联，我们再来看：暂去还来此，幽期不复言。其实啊，贾岛真正要给李宁留言的话，留的就是最后两句。那意思是什么？朋友，没遇到你有点遗憾，我暂时先回去了，但是我还会再来的，因为我们已经有过一起归阴的约定，我是不会赴这个言的。这是不是留言啊？所以你就会发现整一首诗的线索是这样的：首先描写环境，接着造访幽居，再然后回望野色，最后书写心愿。所以我们按照这个门是李宁家的门，这个僧人就是贾岛本人，那么你就会发现整一首诗的线索是非常顺畅的，是没有任何矛盾和冲突的。
1: 贾岛对自己的每句诗和每个字都反复锤炼，用心推敲修改。在题李宁幽居中，他以荒原、宿鸟、池树等寻常景物，以及闲居、敲门、过桥等寻常形式，表达了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之情。那么贾岛为什么偏偏会对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这句诗进行反复推敲呢？贾岛的僧人身份对于他写诗的风格又有哪些影响呢？
0: 好，回过头来我们来说一说朱光潜先生的观点。他认为那门就是僧人自家的门，那僧人是谁我们暂且不管，很显然跟这首诗整体的意境好像不吻合。我们再联系诗的最后一句，假如说写的就是那僧人自己，那么最后两句好像说不通啊。暂去还来此，幽期不复言。哎，哪有自己跟自己说的？哦，我先回去了，我还会再来的，因为我们是有过约定的，一起要归隐的，没道理呀，前后之间是矛盾的呀。好，答案已经很明朗了。第一，门是李宁家的幽居之门，僧就是贾岛本人，

0: 主人是李宁，客人是贾岛，客人访问主人，于是出于教养的考虑用敲，出于让月夜的环境显得更幽静用敲来反衬。这么说来，好像韩愈的观点更有道理。由此看来，我们评价诗歌的字句，尤其是品味细微的精妙之处，应该从整一首诗的整体入手，把握它的情感，把握它的意境。我们评论一首诗，一定要顾及到整一首诗，一定要顾及到作者全人以及作者当时所处的社会状况。正所谓知人论事，以义立志。刚才我说了，其实推敲的精神实质是唯真理是从，是认理不认人，谁说的有道理我就听从谁。所以我们应该站在这样的角度，敢于质疑，敢于批判。结束了吗？哎，有没有人对关于推敲的推敲的推敲重新再做出推敲呢？也就是说，认定还是韩愈的结论更好，有没有人再推敲呢？再提出不同的看法呢？有。那么我们如何来认定是推更好一些还是敲更好一些？其实我们还是那个观点，围绕整一首诗的意境来考量，你最后认定的那个字才更有道理。那么请问，贾岛写的这首《题李宁幽居》究竟想创造一个怎样的意境呢？这就必须联系贾岛独特的身份。贾岛的身份在那个时候是什么？僧人，是一个和尚，是一个出家之人。出家之人追求什么？追求明心见性，追求开悟解脱。这是贾岛在做和尚时候的生命追求。而这样的追求，贾岛在他不同的诗句当中都有过流露和体现。比如他写过一首诗《哭百言和尚》，那是在向他的师父忏悔啊。你看，我跟着你学佛参禅，你呢去了，而我现在还没有成为解空人，就是说我还没有悟道，我还没有得自在。我们再来看，他还写过一首诗《颂无可上人》，其中有这样四句：独行潭底影，树栖树边深，中游烟霞月，天台坐静临。你看啊，你在潭边行走，潭上有你一个人，潭底也有你一个人，这人是两人还是一人呢？这样的诗句是不是充满着禅意？而最有意思的是后面两句话：中游烟霞月，天台坐静临。庐山有著名的东林寺、西林寺，也是佛教的圣地啊。而跟庐山不远，浙江天台山国清寺，那里有一个著名的佛教流派天台宗，就是在那里诞生的。很显然，贾岛依然有着这样的向往。向往什么？向往那种佛学的境界，向往那种开悟的境界，向往自己能够成为烟霞之人，能够解脱自在的境界。
1: 当我们谈论推敲二字时，不能就字论字，而是要联系诗人的背景和整首诗的意境。贾岛是出家之人，追求明心见性，所以他的诗能表现出一种

0: 独来独往、自在无碍和空灵清净的境界，这正是与他的身份和生命追求相一致的。那么诗中的僧人一定是贾岛本人吗？有没有可能是诗人创造出来的一个形象呢？请继续收看寒英举华靠推敲。
1: 刚才我们说连续转一首诗，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这个僧就是贾岛本人。我们还觉得只有认为僧是贾岛本人，整一首诗才说得通。其实不然，僧一定是贾岛本人吗？也不一定。有理由吗？有理由。第一个理由，其实啊，唐朝的时候，特别是在中唐之后，即儒释道三家之精华的禅宗创立之后，当时士大夫阶层学佛习禅成为一种时尚。而李宁作为一位隐士，自然也追求向往这样。而贾岛跟李宁又是好友又是知己，所以贾岛完全可以称李宁为僧。称他为僧并不是说李宁真的是僧人，这是一种什么呢？这是一种知己，是了解李宁的生命境界的一种知己，这是朋友之间的一种敬重，称他为僧。第二，僧是不是一定要是某一个专门的特质的人呢？也不一定。我们刚才说啊，贾岛这首诗要创设的是这样一种空寂的境界，那么在这个空寂的境界当中，当然需要各种意象，比如草径，比如荒原，比如宿鸟，比如池树，再比如在清幽的月光之下。但是这些意象好像缺一个灵魂所在，于是就有了这个僧。僧的出现，僧的身份，僧的文化形象，告诉我们他才是整个空寂意境当中的灵魂所在。这么说来，门也不一定非得是李宁的幽居之门，而僧更不一定非得是贾岛本人。那么有了这个认定之后，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到底是敲好还是推好。我们先看敲，一敲自然就会发出波折的响声，一敲自然会惊起夜宿池树的鸟儿，进而发出扑棱的声音，一敲自然还会有人前来应门，发出一连串的踢踏之声，还可能发出开门时的嘎吱之声。够了，一尘不染的氛围就这样被敲碎了，清幽静谧的环境就这样被敲碎了，空寂无边的意境就这样被敲碎了。请问想做解空人的贾岛会忍心吗？心猿地字篇的李宁会忍心吗？请问假如您当时就在现场，您就置身在这样一种清幽旷远的境界之中，您愿意去敲他吗？我们再来看这个推，一扇虚掩的门无声地把它推开，动作是那么的轻柔，意境是那么的宁静。作为贾岛心目当中的幽居者，作为竭力创造那种意境的贾岛，谁也不忍心去敲碎一尘不染的氛围，谁也不希望去破坏空寂无边的境界。这样看来，朱光潜先生的话似乎确实更有道理，似乎推比敲更能够营造整体的空寂的意境。当然结论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那个过程，是推敲的过程，是推敲推敲的过程，是对推敲的推敲 再推敲的过程。也许这个过程啊，没有止境，但正是在推敲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发现了超越之美、专注之美、思考之美、独立之美、自由之美。而我认为，这正是语文的魅力所在。好，这一讲我们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再见。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30度，黄土梁子多云，最高气温30度，毛棱沟多云，最高气温30度，平北多云，最高气温30度，柳溪多云，最高气温30度，王土王多云，最高气温30度，七家带多云，最高气温30度，辽河源多云，最高气温26度，榆树林子多云，最高气温32度，大庆水库多云，最高气温31度，卧龙镇多云，最高气温31度，台头山多云，最高气温31度，杨树岭多云，最高气温31度，清河镇多云，最高气温31度，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32度，小四沟多云，最高气温32度，稻虎沟多云，最高气温32度，七沟多云，最高气温32度，党坝多云，最高气温32度，博罗树多云，最高气温32度。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

0: 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5: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

0: 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1: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2: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3: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4: 妈妈，是红灯，
5: 没人看见，快走。
4: 妈妈，你怎么不扔下垃圾桶啊？
5: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4: 妈妈，还没投钱呢。
5: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6: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4: 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0: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1: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4: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0: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1: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0: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4: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二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金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网络故事片首秀能否成为创作新风口？网络故事片。日前，中国歌剧舞剧院首席演员唐诗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视频，是他与演员戴露娃在阳光森林之中徜徉漫步的一段画面。这是他俩为新作《画梦露》做的售后宣传。《画梦露》在腾讯视频上线之后播放热度尚可，但与其获得的流量相比，作品所呈现的网络视听创作风向更值得关注。这是网络故事片进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备案分类体系后第一部持证与观众见面的作品，一张

对精品化的意义远不止多一个分类标签。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的定义，网络故事片指的是每集60分钟以上，不超过上中下三集的剧情片。2025年，总局电视剧司召开网络故事片的创作座谈会，明确在网络剧当中设立网络故事片单元。这一门类随后正式进入了备案体系，与中剧、短剧集并称主管部门倡导的剧集新三样。在广电21条促进内容供给的政策背景下，它被视为丰富长视频表达、激活精品创作的重要增量。这一类型卡在了一个过去无人占据的位置，比一部电影充裕，比一部剧集精炼。以《画梦录》为例，它讲的是20世纪初上海滩的一桩造假奇事。融汇银行女总账啊江新宇在升职之际遭人构陷，背负巨额亏空，她找到了身怀绝技的孤女画师许燕珍，两人结盟，以仿造名画偷天换日，既自救亦阻止国宝外流。全篇共3集，总计约190分钟。开播的首日 SVIP 可解锁全集 ，VIP 3天追完。《画梦录》总制片人武瑶坦言，他说剧本准备了许久，主创不想讲一个太长的故事，直到得知网络故事片这一题材，才觉得特别适合《画梦录》。

业内人士指出，这一全新的网络视听类型的出现是行业对内容为王的期待，意在引导更多的作品聚焦人物塑造、戏剧结构与情感共鸣，有效改善现有生态。放在行业坐标系里来看，网络故事片的出现对网络视听精品化的意义远不止多一个分类标签。在体量上做减法，在品质上做加法，长期以来呢，长剧注水、网络电影同质化、微短剧粗放生长的现象并存，导致市场上有太多一部电影讲不完、一部剧又太撑的故事。而网络故事片的类型督促创作者在体量上做减法，在品质上做加法，为中等体量的好故事打开新的表达通道。因此呢，能否在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同时，通过创新艺术表达来增加吸引力，成为了该类型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命题。如今呢，这场考试的第一份答卷《画梦录》来了。

网络故事片的精品化首先体现在创作的自觉上，编剧张敏道出其中的三昧，它比电影长，观看习惯呢仍是分级观看，悬念需按每集的阶段设置，三级体量之下唯有舍弃啊，然后呢全力打磨高密度的反转，这样就更想保留作品的格调，把故事很美丽的地方讲述出来，让观众感受到剧中人物的命运咏叹。精品化亦要落实在剧本的肌理里，画梦露中的真伪是贯穿全篇的题眼。第一集开场，江心雨以显影滴显影液滴入假证书，当场戳破许彦真的手艺，真伪对立的叙事基调由此奠定，许彦真的名字也暗含赝品成真的隐喻哈，许彦真赝品成真，题眼隐喻人物镜像，这些原本属于电影或者是长剧的叙述密度被完整移植进了三集的容器当中，而剧中两位女主角之间的真情滋长啊，得以徐徐铺垫，不至于像在一部电影当中那样局促。有观众看片后评价，作品跳出了同题材悬疑的固化套路，以古话伪造、金融圈套路为切口，兼具细腻情感与厚重的国家格局。演员的选择呢，也为作品添了一层文化注脚。这个舞蹈艺术家唐诗怡的剧集首秀，他与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戴鲁娃的对手戏田中代言。了解到哈，记者了解到《画梦录》今年二月备案，三月开机，七月播出，而《画梦录二》已出现在2026年的5月全国电视剧网络剧的备案公示中，这个新品类能不能立住目前尚未可知，但至少已经开始了探索。前段时间看过《画梦录》的，要期待《画梦录二》咯。

说一下这部剧当中的关键人物哈。首先来说一下他这个名字有寓意，非常有寓意哈。刚才说了许艳珍，赝品变成了真的，他是这部剧当中的一位画师，买通监狱长啊，然后以孤儿身份寄居监狱，他刻意的展露顶尖的画技，暗中观察银行内部的权力斗争，期待入局时机。在监狱长这个的挑唆之下哈，将其沉湖，他被江心宇救下后，假意配合助其仿制啊这个名画哈。画展上呢，他们利用爱国青年闹事造成的短暂混乱，趁机调换画作，之后他将仿作留给了江心宇，带走了真画。就简单的说一下哈，如果你感兴趣，觉得这部剧还挺吸引你的，可以去看看哦，三集。那再说一下这部剧当中的另外一位女主哈，江心宇，银行总账，那是领导哈，她呢因为能力出众啊，遭人算计啊，被忌惮，有人怕她，但是也想怎样呢？也想拉她下来。他们为了填补亏空，伪造江心宇签名栽赃她，还计划将保险库里的这个国画卖给洋人。江心宇为自保，同时阻止国宝外流，重金拉拢许艳珍仿造名画。相处当中对其产生了感情，后来呢他从另外一个人那里得到那个许艳珍的全程都是在算计自己，深受打击。风波过后呢，他又升任了行长，说的是江心宇哈，手握大权，却时常思念许艳珍。哎，矛盾，真的很矛盾。

还是要跟大家说这部剧哈，《画梦录》啊，很好看的悬疑剧哦。喜欢这样类型的作品，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哈。只有三集，但是每集的时长都还是挺长的哈。它是处于长剧、短剧中间的剧。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着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
10: 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
8: 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10: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8: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1: 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他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 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
12: 分管链除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梅林若雪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小盒子演唱的《童年》。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纪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梅林若雪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0: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2: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3: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六十瓦的普通灯泡换成十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4: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5: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6: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5: 哎，你，老婆，面来喽。
7: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6: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5: 快帮我拍拍。
6: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咸的。
5: 帮我拍背。啊！
8: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9: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0: 衣服脏了洗，
9: 身上脏了洗，
10: 车脏了洗，
11: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2: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3: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4: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6: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4: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7: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8: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7: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8: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嗯，走你！
17: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8: 哈！
17: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
5: 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9: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9: 生活超给力，
20: 快乐来接力，
19: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20: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9: 让烦恼一键清零，
20: 让好运天天爆棚。
19: 生活超给力，
20: 幸福新定义，
21: 感觉特别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今天的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11点左右预计局部多云，阵风风速最高可达10米每秒。全天的天气呢都是晴朗的一个状态，大概从今天晚上的10点左右吧，就会温度逐渐降低到20度左右。
3: 但是今天的一个早上出门时候体感温度其实还挺舒适。
2: 不舒适，我觉得挺热的。
3: 没有昨天前天那么热，因为
2: 是
3: 有点小风了。
2: 对，今天是有一点风的，而且你看他不刚才也说嘛，这个阵风风速是能到10米每秒，所以其实但是有风，它那个风的感觉也是热风，就还是没有多舒服，但是已经二伏了，熬一熬三伏过了之后，天气就七月流火，马上就会气温急转直下，也就快要进入到这个立秋了，所以大家还是有盼头了。那今天呢，同样是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到这个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天互动。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银初啊、哦，我的声音好大，你把它调下来一点，突然听到自己声音这么大，有回响，怪害怕。
0: 这个今天我的搭子也是战损了，
1: 就是你知道人一上了年纪，觉得干什么都特心酸，就这句话的含金量在逐年攀升，
0: 逐年上升啊。
1: 对，你就是。你像我之前就是我就有点腰不太好，但是在生宝宝之前就有这个旧伤，但是在没有生孩子之前，这个旧伤复发的这个周期啊，大概是每多半年到一年会有这么一次。后来在这个生了孩子之后吧，一个是因为在脊柱要打麻药嘛，再加上在家里面抱孩子，又常年老早上坐车过来，晚上坐车回去，又坐车开车，甚至有的时候冬天吧，你就没有高铁了，冬天我们就得坐这个2个多小时的大巴，杠的杠的，它就加剧了我的这个腰伤这个复发的频次。然后昨天为什么呢？昨天是因为我平时都会穿短裤，然后昨天想着哎呀淑女一把吧，周一了，以一个新的面貌回到工作岗位上，结果穿了条裙子，对，穿裙子我就它那个裙子的口它很小，我就忘了把它给抬起来再跨栏，我已经习惯了我平时跨栏过来，结果就那个刚赶巧昨天也是打车，然后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打车还碰见这个姐了，她说那个哎你今天怎么扶着腰就出来，我昨天是拉你来着吧，我说是，然后我说就是昨天上你车的时候这一下就把腰给闪了，然后那大姐还说，她说我看你当时那样就不对，你还没啥反应，我还说年轻是好，结果啊真是年轻不在。所以就是我们经常会在网上刷到这句话，就说人一旦上了年纪之后，就真的是觉得
0: 干什么都会觉得很心酸，
1: 很心酸。你就想那个那韩庚的那个 I'm back in the house， 我就一想到他跳舞，我就觉得他还是2008年刚回来的时候那个奶奶的那个小帅哥嘛，现在已经是个老登了，就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的那种青春活力，就好像。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个人来讲，我心态还是挺年轻的，我没有说觉得，这个40来岁呀，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就是当然有的时候会调侃，但是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就是可能平时跟你们一块玩也都岁数小，加上平时在家里面跟我闺女，那就更别说了，小小孩儿就每天一起相处的那个状态，好像还是一个年轻人的状态，但是你的四肢和骨关节真的是
0: 逐年在老化。
1: 对
0: 对，有没有
1: 缺乏运动？
0: 那个大夫告诉你吃一些那个
1: 维生素 D，
0: 不，甲钴胺跟氨糖
1: 啊，没有，让我吃维生素 D， 要
0: 吃点这个，吃点这玩意儿，这东西是对那个软骨有营养效果。
1: 甲钴胺不是养神经吗？
0: 对，甲钴胺是养神经，然后那个氨糖就是那个
1: 养骨膜。

0: 膜的，
1: 那个是养骨膜跟养那个关节的，还是很管用的。
0: 我就这么跟你说，这两个药啊，我真的买过，但是是给我
1: 对，都是给老人买的，都是给以前都是给老人买的，但是就是有时候一些老人用的营养品，对咱们现在这个体格来说，没有吃的比对给他们吃效果
0: 还
1: 好，
0: 真的是。而且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是你的脑子是一个年轻人的脑子，但是你的四肢不听之，比如上周我跟郭老师就说，我说我感觉我每天没有办法，就是控制我的四肢，我总觉得它是揉到那的，就是。好像不受我的控制，
1: 喽喽喽喽喽，
0: 对，可能那就是我这次要闪腰的一个前兆，就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向我发出信号了。但是你看我昨天下午去医院，大夫也说，他说你这个没有好的办法，只能是休养。你就因为你腰伤，你这个骨头你有没有办法，你像你那个是得做手术了，我这个还没有发展到说必须做手术的地步，你要做手术吧也没有用，无济于事，你不做手术吧就只能是静养。他说你如果养得好的话，你的这个复发的频率会变得低。但是我在家里面孩子要不停地找妈妈，来单位就要坐车，杠的杠的杠的，
1: 哎，
0: 没无解。
1: 想起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刚刚说这个手脚有点不受控制的时候，其实我感觉这个时候就应该想办法，就该休息就得休息了，加强一下休息时间，去泡个泡个澡，或者按个摩，或者干脆就宝宝睡一大觉，可能就都会缓解。
0: 我现在没有办法保睡，就是我觉得我每天的睡眠能够保证5到6个小时，都已经就是
1: 很
0: 高兴的
1: 不
0: 得了。对。你想啊，这还家里面有人帮我们带孩子呢，可是我可能是那种，我不知道是我的这个道德要求我做一个好妈妈，还是说我真的太爱我的孩子了，我感觉好像就算有人帮我看，我也就是身心全在这个孩子身上，所以就会很疲惫。哎，但是你想想，其实小朋友他能黏着我们的时间就这么几年，那上幼儿园了，你想让人家黏，人也不黏了，再长大了可能朋友圈都对我屏蔽了，所以哎，就是能让自己在这个时候多陪伴他，我觉得也还是一件挺幸福的事。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咱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尽量啊，还是在这个，你看我其实就是已经30出头我就生了我们宝宝，但是如果要是能在30之前，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依据的，你的身体的这个恢复的能力会更好。就是如果30岁之后吧，就确实是没生孩子和生了孩子就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感觉你这个身体就怎么说呢，断崖式的这种呈现，那不能说衰老，就是会心酸。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多注意一下这个健康的问题。那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有那么2期，就是关于说我们如何让自己去利用这个闲暇时间去运动运动，让自己的身体动起来，让这个叫什么呀，螺母或者是这个齿轮吧，让它去时不常的去运动运动，给它上点油。要不然你像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动也没有时间动，休也没有时间休息，就卡在中间就很难过。所以大家还是得去注意的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咱就说真的是，你遇到危险你跑还比别人跑得快呢，对不对？
1: 是的。
0: 好，那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啊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啊，来给我们去进行一下留言，大家可以一起去聊一聊。

0: 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引导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0: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1: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0: 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4: 你们怎么来了？
5: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4: 爸，瞧您夸张的。
1: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5: 啊。真的？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6: 知道了，谢谢爸妈。
7: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5: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7: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5: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7: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8: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9: 张志明今年7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0: 别往这边落地啊！
9: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3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地保存着。
11: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9: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1: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9: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1: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9: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1: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0: 从听见彼此开始，
1: 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粘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一，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经济社

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本期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为您播出的是月地春，连日鏖战首通途，风雨公路城护民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一，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2026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面对关键少数，总书记语重心长，通过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凝聚全社会共识，激发全体人民奋斗力量，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党的领导，越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2026年5月24日子夜，大漠深处烈焰奔涌，划破长空，我国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神舟飞天，天宫巡夜，嫦娥奔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在重大科技攻关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声号令，各地各部门攥指成拳，众志成城，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充分激发。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前进道路上，要把坚决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确保步调一致，行稳致远，着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15-5时期目标任务能否顺利完成，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起着决定性作用，全党要在这方面狠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番话言尽直远，引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新征程上要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提振锐意进取、担当有为的精气神，在攻坚克难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更加坚强有力的党。当前全党正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打最硬的铁必须是铁打的人，只有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优异答卷。成历史大事，走人间正道，奔赴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把党的领导这个最本质特征坚持好，这个最大优势发挥好，就一定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夺取新的更大胜利。本台消息，日前我市遭遇历史罕见强降雨，辖区国省干线农村公路险情频发，边坡坍塌、路基冲毁、涵洞堵塞、道路中断等灾情接连出现，群众出行和应急通行面临严峻挑战。危难时刻，市道路养护服务中心副主任岳立春挺身而出，化身风雨中的公路城，连日冲锋在防汛保通一线，以无畏坚守和硬核担当抢通一条条民生生命线，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暴雨突袭，雨夜逆行探险户。

7月11日，特大暴雨引发多处道路险情，508线万金沟段、山子后路段大面积边坡坍塌，土石方封堵路面，排水系统完全瘫痪，部分路基被洪水冲毁。接到防汛指令后，岳立春闻令而动，火速奔赴现场。面对湍急积水、湿滑边坡和随时坠落的滚石，他不顾个人安危，手持手电沿公路边缘徒步踏查，逐一排查塌点方位、积水路段和桥梁涵洞隐患，精准掌握全域道路受损情况。结合现场灾情，他快速敲定机械清运、人工疏通的抢险方案，迅速调度设备人员进场，打响道路保通攻坚战。迎难而上，以身涉险疏通堵点，涵洞堵塞、积水倒灌是本次抢险最大难题。淤泥杂物封堵排水通道，导致路基长期浸泡，极易引发二次坍塌。危急关头，岳立春率先冲锋，褪去雨靴，卷起裤腿，踏入齐膝深的浑浊积水中，徒手摸索清理枯枝、碎石、淤泥。冰冷的洪水浸透四肢，水底尖锐杂物划伤手臂，他始终不曾停歇，坚守作业2小时，成功疏通堵塞涵洞，快速排空路面积水，牢牢守住路基安全防线。这一夜，他带队连续处置6处涵洞堵塞、4处严重积水路段，清运塌方土石方过半，让受阻道路逐步恢复通行。火速驰援，星夜奔波攻坚保畅，主干道路险情初稳，党坝镇、菠萝树镇全域道路阻断，群众被困的紧急消息再次传来。那时岳立春已连续奋战24小时，短暂休整后，他毅然带队火速驰援，凌晨3点抵达受灾乡镇。面对半米厚淤泥、掏空的路基、倒伏树木造成的全线阻断险情，他再次徒步踏勘近10公里，逐段排查道路损毁、边坡开裂情况，精准记录隐患点位，制定处置方案，为高效抢险筑牢基础。坚守一线，3日鏖战尽显担当。在随后的3天3夜里，岳立春几乎不眠不休，连轴作战。白天现场统筹调度大型机械清理塌方、疏通路面、修复路基，机械无法抵达的区域便带头人工攻坚。深夜坚守巡查值守，反复排查边坡、低洼路段隐患，严防次生险情发生。他三餐以泡面、馒头充饥，累了就在车内短暂小憩，全身心投入抢险保通工作。历经日夜鏖战，辖区受损道路全部抢通，各类道路安全隐患清零，全域公路实现安全畅通。面对群众的赞许，岳立春始终淡然自若。他表示，防汛保通是公路人的本分，风雨为证，泥泞为绩。岳立春以一身公路诚坚守岗位，逆行出征，用实干与坚守诠释了基层养护干部的责任与担当，用默默付出守护了一方道路平安。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

0: 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
6: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西赵紫禁城》。
1: 清朝的同治十三年，慈禧太后的四十大寿刚刚过后，突然间同治皇帝病了。他这个病啊，来得不单快，而且还是特别凶。皇帝有病了，当然要找这个太医院的太医诊治。太医院的左院判，左院判呢，

就是副院长。那个时候太医院的院长也就是院史悬着缺呢，没有人，他就是第一副院长啊。李德利一连几日天天进宫请脉，请脉就是给皇帝看病，那跟给一般人看病不一样啊。一般老百姓如果要是病了的话，得到大夫那儿去看大夫，病体沉重，行走不便，得把大夫请到家里边来，是请大夫。给皇帝看病就不能够请大夫了，得太医进宫请脉。请脉的时候那规矩多了，那必须得传旨，由御药房的太监到太医院去传旨，带领着太医进宫。给同治皇帝看病得到养心殿的后殿，皇帝的寝宫。进了寝宫以后也甭管皇上啊是躺着呢趴着呢还是坐着呢，得赶快跪倒在地行这个君臣大礼，然后呢跪在龙床的前边，有这么一个小木屐，木屐上边啊铺着黄云龙套的垫子，垫子上边摆好一个由宫中特别制造的小麦枕。皇帝把这胳膊伸过来放在麦枕上，太医得跪在地下针脉，连针脉带开方子，这个呢叫做请脉。针脉的时候得格外小心的，皇帝还要随便问呢，我这到底是什么病啊，我这病情怎么样啊，因为什么引起的呀、啊、那得立即回奏，对答如流。回奏的时候还得留意观察，得看一看皇上的气色，皇上的舌苔，皇上的眼神，都得观察好了。什么时候皇帝讲了下去，开方的进来看，磕头领旨退出去。退出去以后还得向伺候皇上的小太监们打听一下皇帝起居的情况，大小便如何呀，每天进膳香不香啊，就是吃饭吃得好不好啊，这都得问明白了，这才能跟着太监出去开方子。开这个方子那可就更复杂了，不是像一般人有病开方的那样，什么病啊，感冒哦，开点羚羊清肺羚羊感冒片这就行了，那这不行啊。皇上这个方子那多复杂呀，必须得注明白了某年某月某日太医院某某某请皇帝脉，然后呢得写清楚了皇帝左右手寸关尺六为脉，脉象是脉浮啊脉沉啊脉滑呀、啊、这都得写明白了。根据真脉的情况观察皇帝的气色，得判断出病症来，然后才能够写出来治疗的方法，到底是滋阴补肾呢还是这个保本固元呢，哎，这都得写明白了，最后才能够开药方呢。按照君臣佐使一味药一味药写好喽，还得把哪味药的药性都治什么病都注明白喽。为什么这么复杂呀，这个东西不仅仅是药方啊，叫做脉案，这都是依据呀。以后不管多少年什么时候翻起这脉案来，这都是证据。所以您现在到故宫档案馆里边还存着有呢同治皇帝当年的脉案，叫做万岁爷天花喜脉案。皇上刚才有话呀，下去开方子进来看，皇上还得过目呢，看你开这个方子符合不符合他的心意，说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药下的对不对。

皇上点头了，才能够照着这个方子去抓药。这还是别的皇帝，同治皇帝更复杂了，那还有两宫皇太后呢，尤其是那位慈禧太后啊，那是皇上的生母啊，儿子有病了，当妈的能够不关心吗？所以这个脉案写好了，还得送进长春宫，请慈禧太后过目。不但太后要看呢，还有军机处呢，军机大臣们也都得看这个脉案，君臣如父子啊，皇上有病了，作为臣子的能够不关心吗？看完这个脉案，大伙儿认为没问题了，方子开的对，药下的也对，全都通过了，这才能够抓药。由这个太医呀、跟太监，来到了御药房，亲自看着太监一位一位的抓，得监视着。为什么这么小心？那是啊，方子开对了，抓药时出了差错了，回头皇上吃错药了，这责任谁负啊？非得小心从事啊！药抓好了，一位一位审查，确认无误，全都对。太医、御药房的太监监视着私药太监给皇上煎药，把这药煎好了以后，同时倒到两个碗里边，一个呀是皇帝金龙小盖碗，这是给皇上的，另外有一个呢就是宫里边用的石青的瓷碗。这碗药干什么使啊？太医、御药房的太监把这碗药给喝了，这叫尝药。你想啊，皇上吃饭不但要用银盘化验，那总管太监还得先尝一口呢，怕中毒啊，何况这是药啊，非尝不可呀。说给皇上看病，皇上有病我们没病，怎么也陪着吃药，那不吃不成啊，君臣如父子，父药子尝，非尝不可。反正这么说吧，皇上如果要是咳嗽的话，他们跟着一块儿得清肺，皇上要是四肢麻木，他们得跟着一块儿舒筋活血，皇上要是吃打药，他们就得跟着一块儿上吐下泻，这滋味也不好受啊，那也得尝啊，这是规矩啊。不单规矩多，而且责任特别大呀。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伴君如伴虎，何况是给皇上治病啊。如果说皇上吃了你的药，病情减轻，龙体大安了，病好了，这一高兴啊，也背不住有赏赐，那就全凭他一句话了，或者赏你几百两银子，也没准上千两，也没准赏下来了翡翠扳指，或者是名人字画、古玩玉器，哪样拿出去那都价值连城啊，赶上龙心大悦，特别高兴，这一下啊给你升官晋级，换顶子，顶子呀 啊清朝的时候就不戴纱帽了，都换成顶子了，一二品红顶子呀，再问一下是蓝顶子呀，一高兴就由这蓝顶子给你换成红顶子，你就升官了。可是有一样，如果皇帝吃完你的药并不见好，皇帝死了，那你罪过大了，轻者革职，重者充军。如果说要是在你脉案里边发现问题了，你看错病了，开错药了，背不住啊，这脑袋就下来了，把你就给杀了，那李德立能不小心吗？尤其这些日子给皇帝看病，他是每天提心吊胆的，因为同治皇帝的病变化特别大，可以讲他是一天一变。开始啊

只不过是这个感冒。从症候上看，就觉得有点发烧啊，四肢酸懒，咳嗽，就这个症候。李德利呢，心里还挺高兴，也可能是啊，前些日子给太后过生日，庆大寿，皇上着急上火，给太后过生日，那当然了，好吃的又多点儿。皇上年轻才19岁，再贪点嘴，再着点凉，也就是内有实火，外感风寒，感冒了。认为这个病好治，就开了这么一个治感冒的方子。同治皇帝看了看呢，认为也对，就照这个方子抓药了。李德利心里啊，想着给皇上这感冒治好了，皇上一高兴一定会有赏赐了。那一赏下来，我现在就是左院判，院使那空着缺呢。我要再往上一提，那我就是正院长了。哎，我就是太医院的第一把手了。他还挺乐观，哪知道这服药吃完以后，皇上的病情发生变化了，不但烧没有退啊，咳嗽的更厉害了，说胸口发闷。李德利仔细一请脉，哎呀，发现同治皇帝后脖梗子后背胳膊上密密麻麻出了不少的小疹子，哎呦。李德利原来给皇上请脉呢，还不愿意让太医院别人来，他想请这头功，往头了抢。发现这种病症了，不找别人不行了，他一人拿不了主意了，赶快又把那右院判庄守和也给叫进来了。两个人再一次给皇帝请脉，又变了。不单脖梗的后背胳膊上有这个疹子，这个红斑呢已经上了脸了，连脸上全有了。两个人请完脉以后出来这么一商议，哎呀，庄守和轻声地告诉他，我看呐，皇上可能是要出天花啊。为什么轻声地说呀？这个天花呀，在清朝是一个大忌讳，不敢随便说出来。因为顺治皇帝就是得天花死的。庄守和把这话说完以后，李德利想了想，我想的也是，看看人家说出来了。他说他想的也是，赶快转身进宫给皇上贺喜，说病成这样了怎么还贺喜呀？ 因为这个天花呀是胎毒，也可能呢这一个人这一辈子都不犯，不过从儿童年代一直到中年，这是一道险关。如果说得了天花了，这个天花出得好，将来啊可以终身免疫，这又是宫里边的一个大忌讳。贺喜呢就为讨个口彩儿，讨个吉祥。一说皇上得天花了，举朝上下是诚惶诚恐啊，没有不害怕的。两宫皇太后立刻召见李德利，问了皇上这个天花病情怎么样。李德利禀奏两宫皇太后说，皇上这个天花呢是天天有险情，哪天都危险，前后18天，只要能把这18天安全的度过以后，就可以脱离险情了，这个病啊就好治了。两宫太后听完了以后，马上传一旨，派人到太医院把李德利的行李卷搬进宫里。

里边来了，宫里边有太医值房啊，就让李德立住在宫中，准备随时给皇上请脉，并且还告诉他，如果说能把皇帝伺候好喽，度过险关，将来啊给你升官。李德立高兴啊，心想这十八天只要是我好好伺候着，多加点小心，皇上能够过了险期，两宫皇太后都有旨意了，看起来我做那位院使当那一把手啊是指日可待。每天呢全都进宫为皇上请脉，眼看着十八天呢就快过去了。这天下午，杨新建的太监急急忙忙走进太医之房。李元盼，李元盼，您赶快进去看看去吧。啊，怎么了？我上午不是刚请完脉吗？哈，您不知道皇上下午让人腰疼的厉害呀。哦，走走走，快去快去。李德立跟着太监来到皇帝的寝宫，仔细再一看呢，李德立可翻白眼了，吓得他出了一头的冷汗呢。原来啊是老怕这疹子发得不透，这天花呢说这个疹子发得越透越好，这回啊发得太透了。皇上后腰这儿肾阴穴的两旁发出两个大痈来，疮啊跟烧饼大小，左边那瘪了，右边那还鼓着呢，里边全是脓啊。来到近前用鼻子一闻都有臭味了。李德立心想，皇上始终也没告诉说他有这种病啊。哎呀，他也不敢多说什么了，同治皇帝这会儿疼的呀也顾不上什么了，神志不清，迷迷糊糊，冲他摆了摆手，那意思你赶快下去开方子吧。李德立退出寝宫以后，跟伺候皇上的小太监那么一打听，说皇上腰上这个疮多是日子了，唉，好长日子了，那为什么当初你不告诉我呢？哎呦，李元盼，您也没问我呀，我哪敢说，再说皇上他不愿让别人知道啊。嗨，在这以前发现皇上身上长过什么东西没有啊？那还是一个多月了，我伺候皇上沐浴的时候发现皇上后背啊长得有点红斑，也不疼也不痒，一摸挺平的，后来自己就好了。李德立听完这两句话呀，心里是暗暗的叫苦啊，心说皇上皇上，您不应该隐疾忌医啊，有什么病您倒跟我们讲啊，您不说我们怎么治啊？他也不敢埋怨呢，心里边这么说呀。等来到太医之房该立脉案要开方子了，李德立左手不住的擦汗，右手拿着笔哆哆嗦嗦，他可写不出字儿来了，他也不敢写呀。他没看出是什么病吗？看出来了，没毒，那就写吧。写，甭说写啊，就说出这俩字儿来，那就是大不敬了，脑袋就没了。皇上是真龙天子，能得梅毒大疮吗？而且历朝历代的皇帝也没得过这种病啊，这是脏病啊。李德立拿着笔在这儿发呆，皇上怎么会得了这种病了呢？想起来了，过去在太医院听到过不少传说，说皇帝大婚以后跟皇后的感情特别好，可是这个皇后呢不对慈禧太后的心思，慈禧太后讨厌那皇后，不让皇帝亲近皇后。同治皇帝这么一生气，不是不让我亲近皇后吗？

谁也不亲近了，这几位妃子吧谁也不找了，一个人啊跑到乾清宫那儿忍着去了。毕竟年轻啊，心里边烦闷的时候，有太监就给出主意，说您呐微服出行到外边去逛逛去，散散心。皇上经常的微服出游，到南城啊八大胡同去，有时候还嫖妓院。皇上是不是从那个地方染上的脏脏啊？这可是传言呐，是不是属实可不知道。说不会找地儿核对一下，找谁核对去？这话能问吗？找太监问去，皇帝是不是有时候出去微服出游，上过妓院，还要不要脑袋呀？他也不敢问呢。可是这些情况不核实的话，那么皇上怎么会得的梅毒呢？又一想啊，梅毒是不治之症啊。想起来自己过去学医的时候，老师就一再嘱咐说，你学医啊将来为的是治病救人，可千万不要贪图荣华富贵。自己不听啊，来到太医院总想这官啊一天一天往高了熬。嗨，哪知道皇上得上这种病了，这一回啊不但自己的顶子保不住了，恐怕身家性命也难保全呐。我先别给皇上治病了，我先治治我的病吧，想办法先保我这条命吧。哎，我得找个靠山呐，一旦出了事儿以后得有人给我做主啊。谁能给我做主啊？李德利想了想，要找这位靠山呐，除非是六王爷。六王爷是谁呀？就是恭亲王奕欣，那是皇上的六叔啊，不仅掌管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且还是领衔的军机大臣。这么说吧，除去两宫皇太后皇上以外，在朝廷里边说话算话的就是这位王爷了。李德利呢过去经常到王府去给王府的福晋呢格格们呢治病，认为王爷对他印象还挺不错。对，我得赶快先求见王爷，王爷给我做主的话，我这条命就算保住了，就好办了。要不然那脉案我也没有办法立，方子我也没有办法开。又一想，现在我怎么出去啊？刚给皇上请完脉，御药房的太监就站在旁边盯着我开方子呢。我这会儿请假能准假吗？想个什么主意，我得出去一趟啊。他用眼睛一看，这桌上啊摆着两本医书，主意来了。旁边御药房的太监还一再催呢，李安判您赶快开方子吧。李德利呀起身规规矩矩的给这位太监请了个安，把这太监吓一大跳。哎呦，李元判，您这是要干什么呀？啊，我给您请会儿假。啊，那可不行啊，您刚请完脉就等着您开方子呢，您这时候请假要是出去的话，皇上问下来我怎么回遭啊？我吃罪不起啊。你听我跟你说，我为什么要请假呢？因为有两本非常重要的医书，我来的时候匆忙没有带来，现在没有这两本医书，我也不好开方子呀。太监一想，这可难办了，不准他假也不行啊。他不把那医书拿来，他说他没办法开方子。那您准备去多长时间？工分不长，一个时辰，一个时辰，说目下的钟点呢，也就是两个小时，我马上就回来。那您可到时候准回来。嗨，你放心吧，这么大的事情我敢耽搁吗？我也吃罪不起呀。那倒也是，那您就赶快取书去吧。

0: 李德利出了宫门，坐上马车，他不上太医院，那就是一个托辞，坐上马车就直奔前海西街恭王府。来到恭王府门前下车，他愣住了，你到进去没法进去啊，自己是一掌饥饿呀，拍自己脑袋，我怎么办事这么慌里慌张的呀，这门都这么好进呢？说句不客气话吧，除去那宫门以外就属这个门了，有多少文武大臣要见恭王都见不着啊，进门的时候得向门房先交这门包，没有这门包谁给你通禀啊，就告诉你一句，现在王爷沐浴等着吧，半天也是他。嗨，我怎么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呢，赶快弯腰伸手从那个靴筒里边摸这个靴椰子，靴椰子啊，用现代化的解释就是钱包，段子面的靴椰子，看看自己带着银票没有，一看一张也没带着，哎呀，那也得进去啊，就请了一个时辰的假呀，再也没办法出来了，非见不可，这可怎么办？急得他呀，就在府门前来回的踱步。巧劲儿，正赶上王府里边门房管事儿的出来看看，要没什么事儿啊，人家准备关府门了。看这人眼熟啊，这不是太医院的吗？找过来了。哎呦，这不是李院判吗？哎呦，是我呀。您在这儿干什么呢？啊，我是这个，我跟您说实话的了，我有点急事，我想求见王爷。嗨，求见王爷您进去，您在这儿谁给您通禀啊？他不是，他我是一时来的匆忙啊，我这跟您说我是忘了这。嗨，别提这个了，您快快跟我进来，跟我进来，您在门房稍微候一候，我立刻替您通禀。怎么这么痛快呀？那就是李德利平常没有架子的好处，每次进王府给福晋格格们看病，王府里边这些手下人呢，是有点什么小灾小病的，一求他有求必应，给开方子给药，反正不是他们家的药，都是太医院的药，这算什么呀？今天呢用上了，感觉这人没有架子有好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挥作用了。这个门房管事的赶快往里回禀，恭王这会儿正在书房里边看书呢，进了一听太医院李德利求见，恭王浑身就是一颤呐，快快有请。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夕照紫禁城》，明天这个时间继续播送。
0: 恭王一心一听说太医院李德利求见，立刻吩咐有请。就这一下啊，不单是李德利受宠若惊啊，就是王府里边的这些家人们全都觉得奇怪。为什么呢？不管多大的官员呢，要进恭王府的门那得费多大劲呢，你来了三趟四趟不一定见你，今天太医院李德利来了，恭王居然吩咐有请，多大的面子呀。其实啊，他们谁也不清楚这里边的奥妙，恭王这些日子心里边也一直惦记着皇上的病情啊，知道李德利已经进宫伺候皇上了，每天要给皇上请脉。今天在这个时候李德利来到王府，那一定是有要紧的事情啊，这准是为皇上的病情而来呀。所以恭王吩咐有请。 李德利跟随着家人进了王府穿宅过院，来到了恭王的小书房门前，门口有人高挑帘笼。李德利来到书房，马上行礼，太院李德利请王爷安。恭王坐在椅子上，把手一摆，卓轩呐，起来坐着讲话吧。王爷，在您的面前哪有卑职的作为呀？哎，有话坐下好讲。谢王爷。卓轩，你不在宫里边伺候皇上，到我这儿来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啊，王爷，这个李德利呀，这一道想好了词儿了，见着王爷我应该怎么说怎么讲，等王爷真问下来了，就坐在对面啊，一句也说不出来了，他太紧张了。这个王爷，皇上的病，说吧，这儿没有什么忌讳，你照实讲。我啊，李德利赶快起身来到恭王的身旁，王爷有几句话怕不入王爷的耳啊。他一边说着话呀，又看了看站在恭王身旁的这些仆人侍从们，王爷明白了，这一定是怕耳目太多呀，把手这么一摆，这些仆人侍从们全都退出了书房，把书房的门重新关好，屋子里边就剩下恭王还有李德利了。恭王抬头看了看李德利，卓轩，讲吧，这个时候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的话，将来我可没有办法替你担待呀。李德利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就把皇上的病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恭王，一边讲着一边撩眼皮观察着恭王的脸色。恭王听着听着呀，脸色全都变了，是面色阴沉呐，把眼睛闭起来了，闭目沉思。卓轩，王爷，快点说，皇上的病到底是什么病啊？我这儿没有什么忌讳，照实讲。我看皇上的病啊，也许大概其呀、啊、他好像是仿佛是，反正李德利呀、啊、他是不敢说出梅毒这俩字儿来。嗯，到现在不讲也不行啊，轻轻地说出这俩字来，好像是那个梅毒。李德利把这俩字讲完了以后，再仔细观察恭王，眼睛睁起来了，目大无神呢、啊、坐在那儿发呆。李德利这颗心本儿提嗓子眼这儿来了，他可是真害怕了，不知道说完这两个字以后给自己找来多大麻烦呢。恭王要是翻脸怎么办呢？等了一会儿，眼瞅着恭王抬起右手啪一拍着书案，长叹了一声，就这一声长叹呢、啊、李德利这颗心

心要下来了，踏实了一半儿。怎么呢？他今天来到恭王府的目的是两个呀，一个要通过恭王核实一下自己观察的病情准确不准确。

绝不会对他讲啊。那王爷能告诉他皇上是去过八大胡同，是嫖过妓院，能这么讲话吗？他说出梅毒这两个字来，王爷没怪罪他，就这么一声长叹，唉，说明啊，外边的这些流传全是真的。李德利啊，观察的病情准确，没错了，就是梅毒。这一下李德利的胆子大点了，王爷，这是绝症啊，这可是不治之症啊。别看他说出梅毒来啊，王爷没发火，说出这不治之症来，王爷火了，噌站起来了，瞪着眼睛指着他，不治之症你也得给我治啊！对对对，是治治，那是啊，那意思什么叫不治之症？你是干什么吃的呀？你是太医院的太医呀？哎，你是左院判呢？那太医院你是第二把手啊？现在没有第一把手了，你说是不治之症，这就完了？难道说就等着让皇上死吗？李德利也觉得自己说这句话说的有点欠妥。王爷发完火以后停了，也就这么两秒钟，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王爷又伸手把他拽起来了，态度立刻缓和下来。你呀，不要着急，胆子要大，心要细啊。这王爷怎么刚发完脾气立刻又哄他呀？这里有规矩啊，不单是王爷，太后皇上也一样，对谁都能发脾气，唯独对太医不能发脾气。为什么呀？你跟他发完脾气了，这病还得让他治吧，他精神紧张，开错药了，谁负责任呢？所以王爷发完脾气了，赶快伸手把他拽起来。卓轩呐，胆子要大，心要细啊，这个病应该怎么治法呢？啊，回王爷，这个病呢，如果要是缓症的话，应该用化毒散，如果要是急症的话，就得用搜风化毒汤。不过皇上用这些药不大适宜呀。为什么呀？皇上啊，脉虚的厉害呀，心肾结虚，气血双亏。那你补一补啊，哎呀，用不了补药啊，用补药这么一补，立刻虚火上升，会出现阳亢，凉药也不能用，皇上下寒呢。你想一想，这怎么办呢？王爷，这种病就是我用力去治，把我全身的解数全都使出来，咱们宫里边有好药，可是有一样它不能除根儿啊。卓轩，现在还谈什么除根不除根啊，只要皇上的病情不再往重了发展，发得轻一些，能够守住，就算是好了。啊，对对对，王爷，这个病他可是要传代的呀。没意思啊，皇上有这病了，这种病情呢有遗传性，将来出来皇子皇孙全有梅毒。王爷听完这句话狠狠地瞪了一眼，把李德利吓一哆嗦。那意思，言多语失，我管这事干什么呀？王爷能不清楚吗？嗨，瞧我这句话说的，

0: 王爷，我一定用心去治。王爷，那么卖案上我应该怎么写呢？
1: 这是正经事儿啊，情况已经核实了，没错，皇上这病就是梅毒。
0: 卖案我怎么写呀？
1: 我能往上写上梅毒这俩字吗？甭说写，说出来就是大不敬之罪，我脑袋就没了。我不写梅毒，我怎么下药啊？得对症下药啊！不对症下药，将来翻出卖案来，到时候还是我的责任呢。李德利这一问，王爷在屋子里边来回踱步，告诉他：“你呀，就写天花。”
0: 哦，仍然写天花。
1: 该怎么治怎么治，今后一旦出了事情由我做主。
0: 谢王爷。
1: 李德利呀，赶快跪在地下磕头。卓轩呐，你要是把皇上的病治好了的话，我保你做院使。
0: 嚯，那意思啊，你如果能够让皇上闯过难关的话，你呀、啊、将来就是太医院的院长了。
1: 哎呦，李德利听完这两句话心花怒放啊，来的时候就为了保命啊，没想到不但性命保住了，王爷还许了愿了，真能够把这病治好喽，李德利的目的也能达到，还可以当那第一把手去。李德利一想到这个时候，我别紧着待着了，再多说了还指不定惹出什么麻烦来呢，言多欲失啊，赶快告辞出来了。他这心里边踏实多了，坐车又回宫给皇上立脉案开方子。他走了，恭亲王一心呐、啊，眼泪下来了。哭什么呀？哭的是大清朝的江山呐、啊！200年的江山传来传去，传到现在这位皇上，刚刚19岁，得了梅毒了。唉。就为这件事情，恭王奕欣没少下心血呀。他早就知道勾引皇上到南城，到八大胡同嫖妓案的，其中还有他的儿子宰成呢。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恭亲王曾经把宰成吊起来用皮鞭拷打，随后进宫劝说皇帝。他一样啊，引人学坏啊容易着呢，劝人学好说得多看点书啊，多用点功啊，难，办好事他费劲呢、啊、皇上19岁正在年轻气盛的时候，根本不听这套，不单不听，还下了一道谕旨，要把恭亲王啊这亲王帽子给摘了。多亏军机大臣们及时的禀奏了两宫皇太后，尤其是慈安太后从中周旋，皇上啊才收回成命。想起这些事来，恭亲王一心能不难过吗？皇上现在是法子无号啊，一旦要是荣誉上宾的话，谁继承他的皇位呀、啊？虽然说皇后现在已经怀着7-8个月的身孕了，到时候是男是女呀、啊，尚未可知啊。李德利既然能够匆匆忙忙来到王府求见我， 说明皇上的病情在恶化。如果皇上等不了这两个月，还没等皇后分娩呢，他要先有个好胆儿，这又怎么办呢？哎呀，看起来呀，大清朝的气数要尽了，现在必须要给皇上立嗣了。立嗣啊，就是找这个皇位的继承人。按照祖宗的家法呢，皇上死了应该传给他的儿子，没有儿子也是传给下一辈的子侄。现在皇上法子无后，要传就得往下传，应该在谱子辈的里边挑选一名长君。长君就是想找这个长大成人的皇上，不能够再垂帘听政了。国家昌盛赖以长君嘛，选谁好呢？恭亲王一想，这么大的事情啊，我得先摸摸两宫皇太后的心情儿，另外也得跟五爷老七商议商议。对，恭亲王一心这一夜是彻夜未眠，他在王府里边哭，还有一个人呢，在紫禁城里边王宫内院里边那也伤心落泪呢。谁呀？就是同治皇帝载淳呐。李德立请脉走了以后，载淳躺在龙床上不住的呻吟，就听见呐外边有人走路的声音，嘎噔嘎哒嘎哒，好像皇后走路的声音。因为那个时候呢，旗人女子啊都穿那个花盆底儿的鞋，走起道来都是嘎哒嘎哒的。皇上就问了一句，是谁呀？太监赶快禀奏，皇后来看您的病来了。载淳一听说皇后来了，强大的精神让太监们扶着坐了起来。皇后走进寝宫，看见皇帝，赶快请了个蹲安行礼。啊，快给皇后搬个座位。皇后就坐在载淳的龙床前边。皇上，你的病情怎么样了？哎呀，看起来我要不行了。说到这儿啊，皇后的眼泪就跟断了线的珍珠一样下来了。哎，皇上您不要伤心，您当静心的调养，龙体一定会大安的。哎，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呀，素日太后就与你不和呀，一旦将来你可怎么办呢？皇上您不必替我分心了，夫妻二人呐，面对面哭了半天。太监赶快催皇后，宫门要下药了。下药啊，就是上锁下药，把钥匙撤下来，要锁宫门了。说皇后不会留在养心殿的寝宫伺候皇上吗？那哪成啊，随便就来呀。其实啊，皇后住的地方并不远，就在体顺堂，就在旁边，但是没有太后的旨意能够随便进来吗？皇上不答应。

有皇后，还有几位妃子呢，谁想来谁来，那这还不乱了啊。所以太监一阵催呀，怕让慈禧太后知道了，谁也吃罪不起呀。皇后，宫门快下药了。皇后赶快告辞，离开了寝宫，回自己的体顺堂。皇后走了以后，太监给送来了药，伺候着载淳服药。把药吃下去，觉得心里边踏实多了。躺在龙床上，他可睡不着觉了，心里难受啊。唉，自己的病情自己能不清楚吗？这是不治之症啊，何况现在已经病入膏肓，在弥留之际，真要是这样撒手一走，皇后身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将来怎么样才能够保住她母子平安无事呢？唉，现在头等大事，得先考虑立嗣之事啊。将来皇位传给谁呢？难道说还找一个小皇帝，仍然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吗？一想到垂帘听政啊，载淳吓得浑身哆嗦，他算是吃够了垂帘听政的苦头了。他这个皇上啊，是有其名无其实，什么主都做不了，办点什么事儿都得看着慈禧太后的眼色行事，还甭说多大的事情，就连册立皇后的事情慈禧太后全管。就因为没有按照慈禧太后的意思册立了皇后，皇后现在的日子才这么不好过呀。想到这儿啊，载淳让太监扶着下龙床，主意想好了，不能够啊再垂帘听政了，应该在土司被子里边找出一名长君来继承皇位，趁着现在精神还好，还有这口气儿呢，来到御书案前，提起笔来就写下了这么一纸密诏，就写明白了，将来我死以后要从谱子辈的里边立一长君。密诏写好了，载淳手里攥着，由太监扶着又回到龙床上面。到了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的时候，载淳就吩咐贴身太监小李，告诉他你到宫门外边给我盯着去，只要是看见李鸿藻一上朝来，你把他截住，立刻把他叫进来，我有要紧的事情。小李领命而去啊，老早的就在这个内右门呐，这盯着呢，等着李鸿藻呢。皇上为什么非得要找李鸿藻啊？李鸿藻那是载淳的老师啊，从小的时候就跟随着李师傅在南书房念书啊，感情特别的深。李鸿藻现在又是军机大臣，皇上有要事相托呀，这准备要托孤啊，得找自己靠得住的亲信大臣的。小李等了一会儿，看见李鸿藻来了。李鸿藻怎么来的这么早啊？皇上的老师能不关心皇上的病情吗？每天早来先看皇上的脉案呢、啊。
今天呢，

0: 还没等他走进军机处呢，就发现内右门这儿站着一位小太监，冲他一劲招手。看得清楚啊，是皇上贴身的太监呐。李鸿藻走过来，小李立刻上前单腿打签儿，请李中堂安。李中堂，皇上叫您呢。
1: 啊，
0: 李鸿藻觉得奇怪啊，自打皇上有病以后，龙体欠安，一切朝政又都归了两宫皇太后了，怎么皇上今天突然叫起起儿来了？还有别人吗？没有别人，就是您一位。哦，李鸿藻明白了，皇上一定有要紧的事情找我呀。跟随着小太监走进养心殿，奔后殿皇上的寝宫。太监高挑连龙，李鸿藻把头一低，抬脚进了寝宫，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臣李鸿藻恭请圣安。”等了半天呢，没人愿意。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戴纯呢又迷糊过去了。小李赶快过来：“皇上，皇上，李师傅来了，李师傅来了。”“啊啊，李师傅，李师傅，臣李鸿藻恭请圣安。”“李师傅，赶快请起来，扶我起来。”太监王启这么一扶戴纯，李鸿藻借这个机会撩眼皮一打量皇上。哎呀，吓得李鸿藻是浑身颤抖。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夕照紫禁城》，明天这个时间继续播。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麦德堂，快醒醒，
1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1: 凉碗面。
8: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0: 李鸿藻走进了寝宫以后，看见皇上啊，在那个龙床上躺着呢。李鸿藻赶快跪倒在地，臣李鸿藻恭请圣安。等了半天呢，一点声都没有。感情载淳呢，这么会儿的功夫他又迷糊过去了。太监赶快过来，万岁万岁，李鸿藻来了，李鸿藻来了。哦，载淳微睁耳目，太监扶着稍微的坐起来了，往后一靠。载淳赶快一抬手，李师傅请起吧。谢皇上。李鸿藻起身撩眼皮一打量，同治皇帝，哎呀，可把他吓坏了。这才几天没见面啊，整个都变了形了，脸呐大出一圈来，胖的浮肿了，长满了水泡，疹子呀，两个眼睛半睁半闭，眼泡也肿了，尤其那个嘴唇呢，肿起多老高来，牙床子肿了，牙龈全是黑的，一说话呀，全都有臭味儿了。嘴唇也长上了红斑，不知道什么时候 把嘴唇挠破了，往下还直淌血。李红枣看到这儿，赶快上前一步：“皇上，您觉得病情怎么样了？”“哎，师父，朕的病恐怕是不行了。”李红枣听到这句话，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他是老泪纵横啊。载淳还一再劝他：“师父别哭了啊，师父您忘了吗？不是君子不哭吗？”哦，李红枣听到这句话呀，哭得更厉害了。什么原因呢？这里边有个小掌故，只有他们俩人知道。就在陈小时候跟着李红枣念书，七八岁的孩子他淘气呀，不好好念。李红枣啊，让他背什么书他也不好好背，可下了书房以后呢，还得给太后请安去。太后自然要问了，今天学的是什么功课呀？他得告诉太后学的是什么，好比说学的是《论语》，给我背。在书房不好好念书，到这儿他哪背得下来呀？根本就背不下来呀。一到了这个时候，太后啊，不单要责备皇帝，同时也得把皇帝的老师李红枣给叫来申斥一番。李红枣当然委屈呀，当皇上的老师也不是什么好差事啊，你是管严了不成，管松了不成，皇上不读书这也是你的罪啊。李红枣后来想出一个办法来：“什么时候皇帝不好好念书，我呀就给他哭，皇帝一可怜我，可能就好好念书了。”他是这么想的。这一天载淳又不好好背书了，李红枣一再劝皇上，哭了。这载淳呢，看他哭得挺有意思，低头一看，桌上摆着《论语》，正是那句话，是君子不器。器呀，就是上边两个口字，下边两个口字，中间呢是一个犬字，南城大器的器。载淳看了看李红枣，瞅了瞅这君子不器，一伸那小手，把下边这两个口啊，他给按住了。“师父别哭了，你看看这四个字应该怎么念呢？”李红枣一听皇上问话了，擦了擦眼泪，赶快过来，他也没看清楚，就念开了：“啊，这是君子不哭。既然君子不哭，你为什么还哭呢？”闹得李红枣啊，是啼笑皆非。这是小说淘气的这么一段事儿。今天在这个时候，载淳提出来了，李红枣立刻就想起来，过去在书房里读书的小皇帝，那是多么天真活泼呀！今天已经是卧床不起，奄奄一息了，当然他就更伤心了。“师父，别哭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我今天把你叫进来，有要紧的事情相托呀。”李红枣听到这儿，赶快跪倒在地：“皇上，有什么话你尽管吩咐，臣没有不奉诏的。”“好，你起来吧。”“谢皇上。”“唉，你也知道啊，太后与皇后素日不和呀，朕的病恐怕是不行了，朕要是撒手一去，皇后现在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到那个时候她母子二人的安危，师父我就求您多多保护皇后了。”“皇上你但放宽心。另外呢， 我真要是

撒手一去的话，皇位传给何人呢？我反复思考，国家兴亡赖于长君呢，必须要立益普字辈的长君。所以昨天晚上我写下了一纸密诏，说着话呀，载淳就从枕头底下把昨天夜里边写的那一纸密诏拿出来了。李鸿道明白啊，这将来就是遗诏啊，赶快跪倒在地，皇上，师父，我思前想后啊，这件事情只有师父您才能够担此重任。李鸿道，臣接诏。李鸿道伸双手，颤颤巍巍，从同治皇帝手里边把这道密诏接过来了。你把它好生带好，是。等我撒手一去的时候，你当众开读。是，是。把它带起来吧。载淳眼瞅着李鸿道把这道密诏就藏在了右边袖的这个袖筒里边。皇上，您还要安心静养啊，我想有太医精心针织，皇上不久就回大安，但愿此诏永远不能示众。没意思呢，您的病好了，这诏咱们最好别用，别拿出来开读。唉，但愿如此吧。师父，时间不早了，你赶快下去吧。臣领旨。为什么这么早就让他走啊？那是啊，同治帝把他叫进来是背着慈禧太后，怕人发觉呀。李鸿道心里也明白呀，起身往后退，一边往后退呀，眼泪吧嗒吧嗒直往下掉，不住的看了看皇上、师生二人呐，是恋恋不舍。眼看着李鸿早就要退出寝宫，同治皇帝冲他抬了抬手：“慢，师父，你千万小心，要小心。”说着话呀，指了指北边。为什么指北边啊？慈禧太后居住在长春宫，长春宫啊，就在养心殿的后边，在北边呢。李鸿道明白呀，冲皇上点了点头，皇上把手一摆，李鸿道这才一转身走出了寝宫。出了寝宫以后，李鸿道定了定神，哎呦，就觉着自己的右胳膊是越来越沉呢，都快抬不起来了，怎么回事啊？它是精神作用，袖筒里边藏着密诏呢。李鸿道特别激动啊，这不仅仅是密诏啊，这是皇后母子二人的性命，这是大清朝的江山社稷呀。今天呢，皇上能够把这纸密诏交给我，我李鸿道能够担此重任，这也是祖上的阴功坟地的德行啊。嚯，他来劲儿了。可又一想，这纸密诏我得安全带出去，一旦要是被别人发现，哎呀，我就会引来杀身之祸。李鸿道啊，是又激动又紧张，怎么一激动一紧张，他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好了，

反正是够激动的吧。带着个密诏出了养心殿，心里盘翻着。出了养心门以后往东一拐，再出了遵义门，然后呢往南拐，再出了内右门，往西一走就是军机处了。只要是我能够把这纸密诏带到军机处，再碰见别人啊，我就谁也不怕了。就算把这密诏给带出来了，想到这儿他挺兴奋的，脚步加快，蹭蹭蹭蹭几步就来到了遵义门前。到了遵义门前那儿，他更紧张了，那已经离开养心殿了，就怕这会儿碰见人呢。李红嫂啊，出了遵义门人头都不敢回呀，他往北看看，他不敢，赶快这么一转身往南就走。他也就刚刚走出两步去，就听见身背后有人喊上了：李中堂，您慢着点啊。李红等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啊，喊他这个人呐，是个大高个儿，四品顶戴，蓝顶子，孔雀的补服，穿着粉底高腰的靴子，大长脸，大下巴，浓眉毛，小眼睛，大鼻子头，厚嘴唇，倒是挺精神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谁呀？慈禧太后身旁的大红人，总管太监李莲英。哎呦，李红嫂心里话，我越怕碰见谁，是非碰见谁呀。别看李莲英个子也高，好像挺笨的，其实这个人非常有心机呀，动作还特别快，唰唰几步过来，唰往下这么一矮身，单腿打圈儿，请了个安，请李中堂安。啊，是莲英啊。李中堂，您好早班啊，啊，这么早就让皇上叫进去了？哎，您可真是个大忙人啊。李中堂，走吧，太后也叫您呢。啊，就这两句话呀，就如同半空中咔啦响一劈雷一样，把李红嫂给吓得呀是魂飞魄散呢。心想，糟了，皇上把我叫进寝宫做得非常机密呀，怎么这么快长春宫就得到了消息了呢？那是啊，还甭说这点事儿啊，寝宫里边发生的一切事情，长春宫就是慈禧太后那儿全都了如指掌，而且还特别快呀。为什么呢？就在同治皇帝身旁边伺候他的太监里边，慈禧呀，早已经安插进自己的人了。监视的皇帝呢，今天李红嫂刚一进宫就有人到长春宫送信儿去了，不过这消息送的太早了，李莲英啊没有办法立刻禀奏太后。为什么呀？太后啊还没梳完头呢，啊，没有梳好头以前，没有更衣以前，李莲英进不去。不是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慈禧太后的寝宫，李莲英想什么时候进去就什么时候进去，不行。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专门有宫女伺候，有专职的侍寝宫女，什
什么时候慈禧太后一起床，侍寝的宫女儿立刻请安，老祖宗吉祥。这个呀，一方面也是给寝宫外边的宫女儿送个信儿。太后起来了，外边的宫女儿赶快进来收拾屋子，同时呢送进来漱口水、洗脸水，伺候太后洗脸洗脸呢，费事着呢，还得先泡手呢，泡手啊，银盆打水，木巴里边镶着银盆，打好热水，用这个热毛巾把两只手包起来，泡在盆里边，得泡好长时间呢。这是慈禧太后啊一种养身之术。要不怎么什么时候看这两只手呢，都好像十七八大姑娘那手一样，那么白那么细滑。洗脸洗脸哪成啊，就是烘脸呢、啊、用这热毛巾热敷，把这个皱纹啊都得给敷没有喽，要不然怎么四十岁了一看呢、啊、还像二十挂零的呢。洗完脸了漱完口了，慈禧太后往这梳妆台这儿这么一坐，宫女儿唰把宫门门帘这么一挑，门口准跪着一位，这就是那个梳头的太监，此人姓刘，叫刘德胜。不是说李莲英伺候慈禧太后梳头吗？那是以前呢，这早已经当成大总管了，这个差事啊就交给了刘德胜了，是个老太监，在这跪着，脑袋上顶着这么一个黄云龙缎的包袱，包袱里边装的都是梳头的工具呀、啊、梳子呀、啊、篦子呀、啊、簪子呀、啊、刘德胜得从头上把这包袱请下来，伸双手交给打帘子的宫女儿，起身进宫，冲着中间这间屋子的正座跪地下磕头，老佛爷吉祥，刘德胜请您忘安了。寝宫里边的宫女儿代替太后传话，进来吧刘德胜，扎这才随着宫女儿步入慈禧太后的寝宫，给太后梳头。梳头啊不是那么简单的，说光会梳头那还不行，一边梳着头每天都得换样的给这慈禧太后讲一个小笑话。这刘德胜不单练梳头，每天呢还得炫琢磨这笑话去，到处找去。这笑话不长不短，什么时候笑话一讲完了呢，头也梳好了，还得招啊慈禧太后高兴，这个叫做佛见喜。宫女和太监们都得看着刘德胜啊，今天如果说刘德胜那个小笑话能把慈禧太后说的高兴了乐了，瞧吧，这一天大伙的日子全都好过，顺顺当当的就过来了。如果说今天刘德胜讲什么样的笑话，慈禧那脸老是阴着，大伙一个个是心惊胆战，不知道今天谁倒霉呢。今天刘德胜一边梳着头，哎呦老佛爷、您老人家办的那个粥厂啊有这么一个笑话，我说说您听听吧。那个顺天府管事儿的呀，骑着马就到了南城看那个宣南粥厂。哎呀，排队打粥的老百姓这个多呀，队伍里边啊就有这么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头发全都白了，身上穿的衣裳呢虽然破，可特别的干净，一点土腥全都没有，特别显眼呐。这个管事儿的转了一圈，骑着马呀又奔了德胜门粥厂了。到那儿一看呢，哎乖，怎么那个老太太又跑这儿排队来了，就问周厂管事的，说这个老太太到底多少日子来一回啊，说不一定，也没准7-8天呢，也没准4-5天上这儿来打回粥来。顺天府管事的就告诉

不周场的人了，你们好好的照应这位老太太，这不是凡人。你们想想啊，我骑着马来跑这么快，我到这儿老太太都走到我前边了，这个一定是天上的神仙。老夫，嘿嘿，您办的周场啊都感动了天上的神仙了，也上这儿来赶会来了。这几句呀、啊、慈禧听完了以后抿嘴这么一笑，照镜子一看，头梳好了，很满意。行了，你下去让他们给你沏碗茶喝吧，这就是好大的恩典呐、啊！刘德胜赶快趴地磕头，奴才不敢，奴才不敢，退出寝宫，把这包袱往脑袋上那么一顶，哦，神气十足啊！这一天的差事他办完了。紧接着有老太太张福给送进来一碗银耳汤，喝完银耳汤，慈禧太后更衣，更衣完毕，宫女儿什么时候把这窗帘往起这么一打，李莲英带领着长春宫所有太监在廊子底下全都跪下了，那叫齐，比喊一二三还齐，一齐高呼老佛爷吉祥。没意思啊，嫂子在外边伺候着呢，没有迟到的，来晚一步还打算不打算活了，就为了博得慈禧太后这么一笑，这叫做碰头彩。这个时候李莲英才能进去呢，见着慈禧赶快请安，给老佛爷贺喜。什么事儿啊？想必是皇上龙体大安了。嗯，慈禧一想，不对啊，皇上的病情我了如指掌啊，怎么会龙体大安呢？这里边一定有事儿。嗯，您想啊，要不然皇上今天怎么大清早就把李鸿藻给叫进去了？哦，是这么回事儿啊。慈禧冲着李莲英微微使了个眼色，李莲英心领神会呀、啊、起身退出长春宫，直奔养心殿。他要是再晚来一步啊，李鸿藻也可能就把这个密诏带出去了。怎么这么巧，李鸿藻刚一出这密门他也到了。哎呦，李中堂，您快着点走吧，老佛爷还等着您呢。他越催呀、啊、李鸿藻走得越慢。为什么呀？刚才是激动的不知道迈哪只脚好了，现在呀、啊、是吓得迈不开步了。那也得去呀、啊、让人家给拦住了，不去不行啊。跟着李莲英来到长春宫，长春宫里边啊早已经准备停当，太监宫女儿们全都分别站班了。来到门前了，李莲英冲着打帘的太监这么一使眼色，太监把这门帘往起这么一挑，李鸿藻抬眼皮这么一看，哎呦，那真是五光十色，金碧辉煌啊。都什么呀？上悬宫灯，下铺地毯，紧后边是一道锦缎绣孔雀牡丹的大围屏，围屏的前边正当中摆设着紫檀雕龙替凤的玉座，玉座上边铺着黄缎子的靠垫，玉座的两旁是一对孔雀翎的掌扇，掌扇的前边是这么一对九桃檀香熏炉。太监宫女儿们站列在两旁，就好像是金童玉女一般，众星捧月。玉座上端然稳坐这位当今慈

0: 慈禧圣母皇太后，梳着两把头，乌黑锃亮啊，尖下巴颏，宽脑门，皮肤白皙，面颊红润，那真是白里透着粉呐，粉里还带着红，这个好看呐、两道细眉，一双杏眼，鼻若悬胆，唇若突出，牙排似玉，脑袋上戴着这么一顶镶银穿珠的彩凤冠，右边牵着这么一个玉蝴蝶，垂下来八串珍珠，左边戴着金银凤钗，还有翠花，额头前边有这么大小不等的七颗夜明珠，身上穿着这么一件海青色满袖仙鹤的大锦袍，掐金边走金线，是密坠珍珠啊。这件袍子上珍珠到底有多少，谁也不清楚，谁也没数过，谁也不敢数啊。袍子下边露出了这么两只缀满了珍珠的凤羽，身体往后微微这么一靠，两只手非常自然的往前边这么一搭，这两只手啊上边带满了金穿翠戒玉护指，还甭说身体晃啊，就这手稍微这么一抬，金光白光绿光唰唰一闪，令人眼花缭乱，显出来这么一种至高至上唯我独尊的气派。李鸿藻到这个时候了，只好心一横，头一低，手捧朝珠，探颤巍巍走进长春宫，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臣李鸿藻恭请太后圣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西照紫禁城》，明天这个时间继续播送。
0: 李鸿藻被李莲英带进了长春宫，来到宫门前，他这么一看呢、慈禧太后早已经升了御座了，门帘也挑起来了。李鸿藻吓得两条腿直打颤，害怕也不行啊，到这个时候是非进去不可了，只好是把心一横，头一低，手捧朝珠，颤颤巍巍的迈步进了长春宫，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伸手把自己这个红顶花翎的乌龙秋帽摘下来了，往地下一放，趴倒在地，邦邦磕头，臣李鸿藻恭请太后圣安。李莲英跟着也进来了，就在慈禧太后身旁这么一站，慈禧抬头看了看李莲英，李莲英冲着太后微微把头一点，慈禧这才发话，李鸿藻，臣听说大清早的你就进了皇帝的寝宫了。啊，臣是奉诏进宫。李鸿藻啊，这第一句话就算把同治皇帝给告下来了，奉诏进宫，就是皇上把我叫进去的，不是我自己要去的。哟，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这么急呀？这个讲。李鸿藻啊，刚才在半道上就打好了主意了，太后叫啊，那说明太后已经得到了消息了，现在密诏在我身上藏着呢，我待会儿见到太后，太后问我，我是交是不交啊？交， 皇后母子以后的安全以及

定江山社稷，皇上可全都托付给我了，我不交太后我惹得起吗？到时候啊，干脆我也甭管皇后的性命了，我呀也甭管大清江山社稷了，我先保住我自己这条性命吧。听见慈禧太后这么一问，到底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嗯，讲。李鸿草啊，一想我

0: 就从里边把这么一刀拿出来了。皇上交下来这么一道密诏，呈与太后。哟，什么事儿啊？居然下起密诏来了。李莲英，这拿过来咱们看看。李莲英上前就从李鸿藻的双手里边拿过来密诏，呈给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接过密诏，打开一看，哦，是这么一档的事儿啊。哎呀，皇上不是还好好的吗？立的哪门的嗣啊？看起来到底是皇帝的老师啊，居然进宫帮助皇帝料理开后事了。李鸿藻听到这一句可把他吓坏了，赶快以头碰地，磕响头啊，梆梆梆，那真得磕出声来。臣万死不敢，臣万死不敢。行了，皇帝除去给你这个密诏以外还讲了一些什么呀？
1: 这我说太后，皇帝对臣讲说他现在的病情不好，万一到了撒手一去的时候，让臣想办法要保护皇后的安危。
0: 嚯，还有什么事儿啊？
1: 皇上把密诏交给臣，说等到他撒手一去的时候，让臣要当众开毒。
0: 就是这么点事儿吗？
1: 臣接到密诏以后，正想进宫呈给太后观看，想不到半路上就遇见了李莲英。
0: 嚯，瞧这个巧劲儿！行了，真要是像你说的这样嘛，你还算是有良心，日后啊少不了你的好处。不然的话，哼，
1: 臣万死不敢。
0: 那你就下课吧。
1: 臣领旨谢恩。
0: 李鸿藻磕了个头，伸手从地上拿起自己的红顶花翎乌龙球帽，退出了长春宫。
1: 走到宫外啊，自己一戴着帽子才发现，哎呦，干成脑门子上了，是冷汗涔涔呐。小风这么一吹，就觉得身上凉飕飕的，
0: 感觉身上的汗呐，把里边的小褂都给湿透了，才吓成这模样。不过走起道来呢，觉得自己轻松多了，那是密诏交了，这胳膊也不沉了。心想啊，哎，从皇上一给我这道密诏的时候，我就觉得身上不怎么自在。看起来呢，交出去也挺好，就算我们家呀，祖宗上没有这份阴功，坟地上也没有这么好的风水，我说我也难堪如此大任吗？当他走到西长街路过遵义门的时候，扭向回头往养心殿的方向看了看，心里暗暗叫着，皇上啊皇上，不是臣有负皇恩呐、啊，是太后的势力太大了。李鸿藻走了以后，慈禧太后手里拿着这套密诏，坐在御座上边一劲儿的发呆。旁边站的太监宫女谁也不敢过来弯呢，就这么等着。李莲英一看等的功夫大了，赶快上前：太后，老佛爷，您是不是该到里间歇着去了？慈禧太后这才一伸手，有李莲英还有旁边的宫女们搀扶着下了御座。

来到了东翼间。东翼间呢，那是慈禧太后休息的地方。这个时候，长春宫所有的太监宫女儿一个个是鸦雀无声啊，谁也不敢乱说乱动，都得看着慈禧太后的脸色行事。在长春宫当差能容易吗？赶上慈禧太后高兴的时候，所有的太监宫女出来进去，不管干什么差事，脸上都得这么乐滋滋的，跟着一块高兴。乐可是乐，还不能大乐，得这么似乐似不乐，打心眼里边往外这么透着美，透着高兴。太后看着还痛快呢，那么感到慈禧今天不痛快，心里边别扭的时候了，太监宫女们都得有眼力见儿。太后这儿烦着呢，你站在旁边还一对的抿嘴乐美，那你不是找倒霉呀、啊？那这个时候一个个该干什么干什么，动作特别干净，特别干脆，这脸上啊不须可有一点表情。太后刚一落座，左右两旁一边一个宫女儿，左边啊试烟的，就是敬烟的，右边呢敬茶的。太后往这一坐，往右边稍微这么一看，站在右边的宫女儿赶快把沏好的茶给端过来敬茶。喝完两口茶，再往左边一看，左边那个宫女儿呢赶快得把那特制的饮水烟袋给递过去，都装好烟了，转身打火石点这个纸煤子。为什么转身？那是啊，一动火能冲着慈禧吗？把纸煤子点好喽，转过来给太后点烟。这一袋烟抽完喽，接着又换一个水烟袋，不能炫装啊，两个水烟袋得换着。连着抽完这两袋烟，慈禧看了看站在旁边的李莲英，去到那边看看去。这那边哪边啊？东宫那儿还有一位慈安太后呢。慈禧住在西六宫里边的长春宫，慈安太后住在东六宫里边的中翠宫。所以太监们背后呢称呼啊，东边西边，东佛爷西佛爷，东太后西太后。背地了可以怎么叫，当面可谁也不敢呐。慈禧吩咐李莲英到那边去看看去，那就是到那边去打探打探消息，皇上下了密诏了，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啊？李莲英这些年呢经常干这种差事，不仅是受宠的太监，他也是慈禧太后身旁的这么一个密探。得到这道旨意以后，李莲英抬头看了看屋子里边站着的太监和宫女儿，没意思，嘱咐他们一番，今天太后啊心里边可不大痛快，你们大家要小心从事。在长春宫里边当差不准说话，什么事情都得用眼神表示。这些太监和宫女们都冲着李莲英微微点了点头，李莲英退出宫去，奔往中翠宫。等李莲英走了以后，慈禧伸手拿起这道密诏来，就冲着锦东头那个案件走过来了。宫女们全都清楚啊，这间案件啊那是慈禧太后的静室，里边供着有白衣大士。慈禧她迷信呐、啊、什么事儿啊都求神仙保佑。不仅如此，
什么时候碰见自己有心烦的事情？

自己要想什么大事了。一个人进这个静室思考问题，宫女一看他冲这方面走过来了，赶快就把静室的门帘高高挑起。慈禧进了静室以后，门帘放下，外边的这些太监宫女们更得小心了。每到这个时候啊，是一点声音都不许可有。慈禧走进静室，先给白衣大士焚上香，然后在供桌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他刚刚往这一坐，不由自主啊，是潸然泪下，哭了。他觉得特别的委屈，说慈禧还委屈吗？啊，一人有一人难念的经啊，慈禧这本经也不大好念，尤其想起往事来，更觉得自己伤心。想起自己前半辈活得也怪不容易的，17岁的时候，也就是咸丰元年，那时候朝廷为皇帝选孝女，选孝女呀，非得是满蒙两族旗人四品官员以上的女儿才有资格候选呢。慈禧她的父亲惠贞四品以上啊，所以她的候选还真被选中了。她的母亲呐，对她一劲的掉眼泪，知道啊，闺女进了深宫内院以后，母女二人今后很难见面呢。选出这么多孝女来进宫，不一定就中皇上的意呀。有多少美女进宫以后见不到皇上，这一辈子就算完了。可是慈禧呢，从小啊，她就是好强争胜，还一再的劝母亲说：“您不必伤心，进了宫以后，凭着女儿的姿色，一定能够博得万岁的宠爱。”他认为自己进宫以后一定会受宠，很有可能啊，我还能当上皇后，立下这样的雄心大志。18岁那年，也就是咸丰二年入宫，进宫就被封为兰贵人。虽然说没有被封为皇后、嫔、妃，毕竟还比那常在答应强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被封为贵人。随着靠着自己的姿色，到了咸丰四年的时候，也就是慈禧20岁那年，就被封为了宜嫔，升了。自己时常担心呐，千万可不能够失宠啊，皇帝一旦不喜爱自己了，可就全完了。恰恰在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啊身怀有孕了，想吃酸东西了。哎呀，这下慈禧可高兴了。尽管咸丰皇帝嫔妃19人，还没有一个怀孕的呢，她怀孕了，跟太监们一打听，说是酸儿辣女呀。嚯，慈禧一劲想吃酸的，跟御膳房啊要了这么好几瓶的老陈醋，一劲的喝呀，还不住的烧香求神仙保佑，千万可生下个男孩，生下个男孩就可以当太子了，自己今后就有了依靠了。就在咸丰6年，也就是他22岁这一年吧，在储秀宫生下了载淳，真生下男孩来了。慈禧这一下可放心了，后半辈啊总算有了依靠了，派出去太监到各宫去打听，问一问各位妃嫔呢有没有怀孕的。没有，以前有怀孕的，早生了，是女孩啊。嚯，慈禧这下放心了，母以子贵呀，随着晋升为宜妃。

后来载淳呢被立为大阿哥，就是立为长子，母以子贵嘛。他又晋升了，晋升为仅次于皇后的宜贵妃。这时候慈禧啊，把载淳看的不仅是掌上明珠啊，这就是自己的命根子呀，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荣誉，自己将来后半辈的依靠都在儿子身上的。知道既然立为大阿哥了，今后就有可能继承皇位，儿子将来要是继承皇位的话，我得帮助他料理朝廷大事啊。所以慈禧呢经常伺候着咸丰批阅奏折。到了咸丰十年的时候，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打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带着皇后还有这些嫔妃们由大臣们保护着逃跑到热河。身体不好，他呀由于内忧外患，他又是好色贪杯，身体早给搞虚了，再加上有咳血的病症，懒得批阅奏章，就把这差事交给了当时的宜贵妃，也就是现在的慈禧太后了。肃顺在旁边一直看着呢，就认为宜贵妃呢母以子贵，将来她有干预朝政，一再的向咸丰皇帝奏本进谗言，要杀死宜贵妃，杀母留子，不然的话将来他一定会干预朝政。这件事情被慈禧听到以后，对肃顺那真是恨之入骨啊。咸丰死了，载淳也就是同治皇帝登基了，慈禧这才当上了皇太后，跟那位慈安太后总算是平起平坐了。那个时候她才27岁呀，认为肃顺他们这些人专横跋扈，护着皇上，那不是咸丰封下来的8名顾命大臣吗？他们把持朝纲的话，哪有我们母子的好处啊？得想尽一切办法除掉这8名护民大臣的。联合了慈安太后，派安德海，又串通了恭亲王奕欣，这样啊，杀死了肃顺，逼死了载垣和端华，其他别的5名护民大臣呢，革职的革职，充军的充军，总算把这大权给夺过来了，实行了两宫垂帘听政。慈禧满以为呀，自己的儿子会跟自己一条心呢，没想到啊，一直熬到孩子长大成人了，刚刚一亲政，跟自己啊扭着个劲儿，不是一条心。同治皇帝刚一亲政的时候，就杀死了慈禧身旁最受宠的太监安德海。大婚的时候，慈禧都安排好了，让同治要立这个奉孝的女儿为皇后，慈安呢想让同治呢立这个崇仪的女儿做皇后。慈禧心中暗想，这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呀，到了关键时刻能不听自己的话吗？哪知道到关键时刻就不听他话，自己有主意，人家就立了呀崇仪的女儿做了皇后。慈禧为这件事情不知道掉过多少次眼泪

0: 其是今天呐，看见了这道密诏以后，就如同是万刃穿心呐。别看刚才在御座上坐着不露声色，实际上心里边别提多难受了。到了这个时候了，孩子居然背着自己立下了密诏。密诏上边写的清楚啊，要从谱子辈里边选一长君。什么意思呢？谱子辈就是往下传呐。立了谱子辈以后，慈禧太后就没有办法再垂帘听政了，不是皇上的母亲了，您是皇上的奶奶了。这祖母能够还一劲儿的垂帘听政吗？管事儿也太多了。立一长君，那么长君的意思就不用垂帘听政，自己亲政，管理朝政，管理国家大事。慈禧手里拿着这道密诏，哆哆嗦嗦，心想：这哪是立嗣啊，分明是和皇后串通一起，想把我赶下御座呀。李鸿藻说的明白，还让他们保护皇后的安危。很清楚了，这些事分明都是皇后这个小妖精背地里挑唆的呀。怪不得我的儿子跟我始终憋着个劲儿，两个心眼儿呢。想来想去，慈禧太后已经不光是伤心委屈了，由怨到恨，银牙这么一咬，擦擦擦，这几把呀，把这道密诏给撕得粉碎。心想，这个小妖精居然敢跟老娘我作对，我也应该让你尝一尝我的厉害了。再蠢的再蠢，子不孝就休怪母不慈了。想把我赶下御座，你们是痴心妄想啊。真到了立嗣的时候，我自有安排。想到这儿，慈禧拿起手绢擦了擦脸上的眼泪，深深的呼了一口气。干嘛呼一口气呀？啊，换换精神呢。然后起身，外边的宫女儿听见有脚步声了，知道太后该出来了，要赶快把静室的门帘挑起。等慈禧走出静室，这些人再一看呢，嚯，比刚才啊要高兴多了。刚才慈禧进静室的时候呢，毕竟心里边不大痛快，现在啊是满面春风，就是慈禧想好了对策了。什么时候他越发狠的时候，表面让你看呢，他越高兴。这叫做含威而不怒。走出来静室了，来到东翼间，刚刚往这儿这么一落座，从外边又进来三名妃子，啊，就是同治皇帝的三位妃子，哪三位呢？惠妃、于妃、寻妃，这三位赶快上前给慈禧请安，这是规矩呀。按照家法呢，每天早晨皇后应该带领着妃子来给太后请安来。今天一看皇后没有来，慈禧的心里边就不大痛快。随着李莲英从外边进来了。啊，启奏老佛爷，刚才我到东边看了看，母后皇太后那儿呢一切都挺好，就是奴才进屋的时候正碰见皇后也在那儿坐着呢，看见皇后 好像是刚刚哭过似的，到底什么事儿？奴才可不敢问，也不好问呢。刚才奴才呢，回来的时候又看见皇后的背影往南去了，想必是到养心殿去了吧。站在旁边的惠妃又说了一句话，啊，那一定是要去了皇上的寝宫啊。哎呀，就在这个节骨眼啊，这俩人这两句话对慈禧来讲就如同是火上浇油。慈禧一听皇后又去了皇上的寝宫了，啪，手这么一拍炕筋站起来了。来人呐，啊，你们几个人跟着我一块儿，咱们也看看皇帝的病去，走，咱们也去养心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夕照紫禁城》，明天这个时间继续播送。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9: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9: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 节约是我们的家风。

0: 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0: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4: 孙悟空大闹天宫，咱们上回书说的，这才叫大闹天宫。花果山水帘洞那是抓他，那不算是什么闹天宫，这才名副其实的。孙猴子也妒忌，为了报复，眼都红了，两眼喷火，是不顾一切，一边打着一边说：“玉帝老儿，今天要想公平解决，咱俩换换位置。从今之后，这玉皇大帝姓孙了，我也过把瘾。”过他的野心有多大？玉皇吓得脸都变了色了，救驾，快救驾！仗着凌霄宝殿神仙多呀，28宿、8大真君、4大护法、托塔天王、讹诈三太子、二郎杨戬等等等都在这儿呢，呼啦朝望山一闯，把孙猴子给包围了，各使出压箱底的绝招，跟孙大圣是决一死战。玉皇一看呐，尽管如此，敌不住孙悟空啊，万里有个一，我岂不性命难保啊。他赶紧问观音大师啊，快想一办法救我。观音紧皱双眉：“陛下，为今之计，要想降住这一妖猴，非佛祖不可。”佛祖是谁？释迦牟尼，阿弥阿弥陀佛。哦，玉帝点点头，如此说来，请菩萨替我走一趟吧。领旨，观音一转身，赶奔西方灵山大雷音寺，那是佛祖住的地方。简短解说，十八罗汉一听观音来了，列队迎接，请到雷音寺殿堂。再看佛祖如来，居住分立两旁，观音在莲台前下拜，马上打发仙女给如来送来仙桃美酒。老君把家里存的那些金丹也划了来了，孝敬如来。众位神仙也孝敬如来，没人家咱全得玩完。这玉帝赶忙派人也把压箱底的宝物取出了若干，赠送给如来。本来如来佛祖不想要，但是盛情难却，只好笑纳了。好好好好，我全留下，全留下。正在吃酒当中，有黄金力士前来请示佛祖啊，那孙悟空居然在五行山下把脑袋探出来了，他说压得难受，他想出来。玉帝一听脸又变了色了，如来佛祖，你看这可怎么办？怎么没把他压死？玉帝呀，

但能容人且容人吧。这一妖猴虽然自作自受，十分可恶，念他修行不易，放他一条生路，压在五行山下让他回罪，多然他把罪孽赎尽了，再放他出来也不为迟晚。不知玉帝赵准否？相比之下，还是佛祖的心慈悲，跟玉帝想的不一样。玉帝脸一红，是是是，一切全凭佛祖安排，只要他不出来惹祸就行，他出不来。再看佛祖提起笔来写了六字真言，告诉手下的罗汉拿到五行山的高处贴在上面，只要没人把它揭掉，这猴子就出不来。六字真言贴到五行山了。关于六字真言说法不一，咱不必详细说了。果然贴完之后，这猴子光露出个脑袋来，身子在山底下压着，可以随便动转，想要出来是出不来了。如来全都安排好了，在这喝完了酒吃完了东西，大伙高丽回兴，玉帝才说，佛祖啊，咱留个纪念吧，你看今天乱而复安，应当起个名字做永久纪念。如来佛寻思片刻，我看这样吧，起个名儿就叫安天大会吧。哦，安天会，天上平安了，好名字，好名字，就叫安天大会。这下给说书的唱戏的可留下饭了。过去有一出武戏叫安天会，包括孙悟空大闹天宫，如来佛怎么把他降服的，说书的一张嘴大闹天宫等等等等，咱不必细说了。如来起完名字之后转身告辞，玉帝和王母娘娘率众仙相送，当时大家分了手了。玉帝他们回去不说，单说佛祖如来带着观音来到五行山下，一看这孙猴才惨呢，猴脑袋在外头，身子在山底下压着，想要动转不能。猴子睁开眼睛一看是如来，我佛祖留步，佛祖留步。妖猴还吆喝说，我说佛祖啊，你可够厉害的，你把我压到五行山下，难道说我永无出头之日了不成？哎，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本佛祖念你修行不易，给你个改过的机会，你好生在五行山下悔罪，将来有朝一日有那大富大贵之人从此经过，摘掉符咒就恢复你的自由身了。啊啊，那得等何年何月，日期不定，你不必焦躁。来人呐，黄金力士过来了，佛祖有何法旨？尔等在此照顾妖猴，饿了给他吃铁蛋，渴了让他喝铜汁儿，要维系他的生命，我等遵法旨照办。书接上文，孙猴子自作自受，被压在五行山下。我佛慈悲，告诉看管他的黄金力士，这猴子作孽多端，现在把他压到山下，让他悔罪。但是不要亏待他，饿了给他吃的，渴了给他喝的。你们听明白了吗？啊，听明白了。饿了。

吃什么？吃铁球，渴了喝铜汁儿。你说这玩意儿新鲜不新鲜？如来说完之后，带着观音师徒二人回到灵山大雷音寺。那是佛祖啊，脚驾祥云，这一回来，八百罗汉是列队迎接。佛祖走进大雷音寺，高坐在七宝莲台之上。那么此后呢，我佛如来每天都讲经说法，继续修炼。这一天讲完课之后，如来跟八百罗汉众菩萨说，现在咱们管辖下一共分四个州：东胜神州、南瞻部州、西牛贺州、北俱泸州。据我观察，这南瞻部州的人十分刁蛮啊，争名夺利，强扬斗胜，尔虞我诈，七心都怀着鬼胎。我们应当想法度化，把佛传到南瞻部州，让他们一心向善。菩萨和罗汉听完了是不住的点头，太好了，请问佛祖，什么人去一趟呢？应当找一大慈大悲之人，赶奔南瞻部州，选一个德高望重、有德行和道行的人，赶奔西天前来取经。我这有三藏真经一部啊，共分法一部谈篇，论一藏说地，还有经一藏渡鬼，三藏共计35部，该15144卷，全都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呐。大家听完了又不住地点头。那么这个事儿交给谁去办去呢？如来笑呵呵一转身，面对观音菩萨。菩萨呀，就

半走平地，暗访着慈善者和罪恶者。观音打定主意，有时候驾祥云，有时候化作普通人就步行。师徒几个人边说边走，单说这一天路过一个地方叫流沙河，这条大河是拦住去路啊。这河有多大呀？无边无沿，水势甚狂，无风三尺浪，而且离着这水面一丈多高都一层妖气。波涛翻滚啊。木吒倒吸了一口冷气，老师多加谨慎，我看这块有妖怪。木吒言还未尽，突然就见流沙河这个水哇起了个漩涡，高达数丈，就见水头往左右一分，哗，中间蹦出来个怪物。这个怪物这个难看，那头发全都赶了粘了，前面挡着脸，后边挡着脖子，散发披肩，身上穿这衣服是又肥又大又脏又破，腰里头系着麻绳，脖项下挂着不少人脑崩骨，两颗大眼睛，白眼珠大，黑眼仁小，瞅着十分凶恶呀。那手指盖都多长，就见这个怪物呲牙咧嘴，嗷嗷直叫，揉一下蹦到岸上，是直奔观音。那木吒和护法能答应吗？木吒手中晃棍往前一纵，呆，何方妖怪竟敢伤人，你且给我站住。这妖怪还不服呢，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叫唤一声是山摇地动，河水都倒流。哎，这个妖怪把大嘴一咧，我饿了，哈哈，饿了我就得吃人呢，我好不容易憋了三天了，我尽量少吃人，但是不吃又不行啊，饥饿难当，拿命来，噗，直奔木吒。木吒抡棍跟他斗在一处，这妖怪还真挺厉害，往上一蹦好几丈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木吒还真就划拉不住他。观音在后头看得清楚，慈悲没倒数啊，嘴里是念念有词，变说了个变，口吐莲花，直奔这妖精就来了，正好打在妖精的前身上啊，啪的一声把这妖怪打了个倒仰，咕噜咕噜咕噜，扑通是摔倒在地。而这妖精啊这回害了怕了，一咕噜声站起来了，你是什么人？你好高的法术！木吒用手一指，你瞎了双眼，难道说你不认识吗？这是紫竹林乐切山观音菩萨到了。这一句话不要紧，这个妖精顿时就没有电了，跪到河边是咚咚磕响头。菩萨在上，小妖不识金身大驾，多有得罪，罪该万死，我领罪，我领罪。咚咚咚咚咚咚，说着话声泪俱下。没说嘛，观音菩萨心最善不过，看不了这个，让木吒闪退一旁。观音这才问，你是何方妖怪，因何在此食人？就听这妖怪说，菩萨呀，我并非妖怪呀，

起来我心酸呐、啊。想当初，我也在凌霄宝殿当差，服侍玉皇大帝。我是玉皇大帝驾前卷帘大将军。只因为那一天，我有点精神懈怠，在烙龙帘的时候没放好，把七宝玻璃瓶给打碎了。那乃是玉帝心爱之物，玉帝雷霆大怒啊，马上把我打下人间前来受苦，把我打进流沙河呀，我才变成这副模样。你想，我得吃，我得喝呀，吃什么喝什么呢？这条河里连个鱼籽都没有，我什么也吃不着，只好拦路伤人。我知道这是罪上加罪，但是饥饿难当，我没办法呀。方才我说了，我尽量控制我自己，三天吃一回，饿得我饥肠辘辘啊！好不容易见着人了，我焉能放过呀？不认识菩萨，这才多有得罪呀。哦，观音听明白了，是这么回事，您听见没？感情这玉皇大帝脾气还挺大，挺难伺候，就犯了这么点错，就打下偏平，跑到流沙河来受苦来。这还不说，这妖精还说呢，每逢七天，玉皇大帝必派天兵天将，手拿刀剑刺我的软肋，刺100下，而后返回，七天一次，七天一次，简直是痛苦难当啊！我实在有点接受不了了，望菩萨大慈大悲救我吧。说着声泪俱下。观音心说，玉帝这么做是否也有点过分呢？哎，眼前一亮，有主意了，这一妖孽休怪旁人呢。你这也是自作自受。这样吧，你在流沙河食人，真是罪上加罪。我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你可愿意？愿意，愿意，求菩萨指教。这样吧，过不多时，若干年后，有一人赶奔西天前去取经，路过你的流沙河，那时你要一心向善，做他个徒弟，福保他赶奔灵山大雷音寺，你可愿意吗？愿意，太愿意了。你要皈依佛门，好好的修炼，不准杀生害命，你全都答应吗？答应，答应。菩萨，如果我要不答应，您怎么处置我都行。那好吧，我怕你口不应心，现在我就给你受戒起名字。观音给他受了戒了，受完戒之后起个什么名字呢？这是流沙河，以河取一个字吧，你就叫沙僧，法号叫悟净。你要千万记住，我有了名字了，我叫沙僧沙悟净，多谢菩萨，多谢菩萨。你在流沙河耐心等待，听见了吗？我听明白了，我一定谨遵法旨。观音呢，也体谅他的处境，不吃东西不得饿死吗？给他金丹一粒，叫他含在口中。您说这金丹不带化的，很多少年都可以，让他又止渴又止饿。沙僧是千恩万谢，按下他咱不说，单说观音带着木吒和护法继续前行。单说这一天正往前走着，突然对面起了风了，是飞沙走石，
木吒一看这什么地

0: 一会儿吃。怎么这天突然就变了？抬头一看，乌云翻滚，在乌云当中又出现一个怪物。这怪物长得特殊，头似麦斗，眼似钢铃，两只眼睛往下耷拉着眼角，两只大耳朵大如蒲扇，大长嘴巴子，满嘴的獠牙，是张牙舞爪，是直奔观音和木吒。那木吒能让份吗？抡起宝棍迎敌，何方妖怪？而胆大包天，拿命来！哪知道这个妖怪啊，手里头也有特殊的兵器，是特大号的冰耙。这家伙十分骁勇，跟木吒打了个难解难分。观音在后头观战，一边看着，一边心里琢磨：应当把此妖也收下，化干戈为玉帛。有主意了。观音迈步过来，让木吒闪退一旁，才来到妖怪的近前。阿弥陀佛，这一妖孽休得无礼。你是什么人？敢在我面前装腔作势，指手画脚？护法在旁边说：妖怪，你切住口，这位就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你对菩萨胆敢无礼吗？这妖怪一听了，吓得不敢打了，嘡啷啷啷啷，把冰耙扔了，双膝跪倒：哎呀，菩萨在上啊，小妖罪该万死，我有眼不识泰山，菩萨恕罪，菩萨恕罪。观音到近前看看他，纯粹是一头大肥猪啊。哦，你是什么妖怪？莫非是猪变化的不成？
1: 不，
0: 菩萨您猜错了，我呀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想当初我在天河里做天蓬大帅，那天河归我执掌啊。没想到我这人没出息，没修炼好，我爱贪杯，喝酒喝多了，菩萨，酒能乱性，我喝完之后就不守规矩了，我跑到月亮里去了，调戏月里嫦娥，后来嫦娥把我给告了，玉帝大怒，把我打下天庭，到人间来受苦。哪知道我错投了胎了，一下投到老母猪胎里去了，就变成这副德行，人不人，鬼不鬼呀！我受苦这些年了，我也没法变我的原身了，我就占据了福陵山云栈洞，在这谋生度日啊。要说起来，菩萨您别见笑啊，原来云栈洞还有个阮二姐，这人不错，招我为婿，我做了道闸门的女婿。我们俩过了不到二年，阮二姐死了，把她的家产全给我留下了，可是其他东西都不能治恶呀，没有办法，我只有靠着食人为生啊！我哪知道是菩萨您呢？要知道，我吓死也不敢挡道，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求菩萨慈悲，求菩萨慈悲。哦，原来如此，妖孽呀！既然你在天庭上犯了错了，现在吃人，继续作恶，罪在不赦呀，我佛慈悲，指点你一条正路，你可愿意？
1: 愿意，愿意，
0: 请菩萨明示。这样吧，若干年后，

0: 有一僧人从此经过，赶奔灵山大雷音寺去取真经，我想叫你拜他为师，做个徒弟。只要你跟他一起赶奔大雷音寺，多做善事，你的罪恶洗刷干净，迟早有一天还会返回天庭，修成正果。你愿意吗？还有这样的好事，我愿意，我愿意。说着一个劲儿的磕头，观音给他也受了戒了，也送他个名字。哎呀，你长得就像猪，干脆送你个姓，还姓猪吧，你叫猪悟能。那有个沙悟净，你叫猪悟能。猪悟能一听高兴了，多谢多谢多谢菩萨赠名。观音告诉他，你在此遵纪守法，好好的修炼，不准杀生害命，我赠你金丹一粒，能治饥饿。说着送他一粒金丹。这猪悟能是千恩万谢呀。回到山里的等信儿咱且不说，单说观音带着木吒和护法继续起身赶奔长安。哎，什么事儿都遇上了。正好在这天上脚下祥云正走着呢，突然见天柱上锁着一条小白龙，见着观音菩萨了，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口吐人言呐、来的可是观音菩萨吗？菩萨救我，菩萨救我。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 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了。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1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1: 两碗面。
7: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0: 观音菩萨在这一路之上收服了沙悟净和朱无能，让他们等候西天取经的圣僧，两个人全答应了。再往前走，在这半空中又遇上了小白龙。这白龙可怜呐，锁着旁边立着颗天桩，想要动转不能。小白龙一见观音菩萨，二目流泪，菩萨救我，菩萨救我。观音菩萨爱管闲事啊，来到近前就问孽障，究竟你犯了什么错了？小白龙哭诉前情，闹了半天，他是西海龙王敖润之子，因为婚姻问题跟他爹闹翻了，他一怒之间放火烧了珍珠殿，把他爹给气着了。胆大的不孝之子啊，在怒气纵容下告到天庭。玉帝一听生气了，哪有这样的儿子，哎，你这不是忤逆不孝吗？因此降御旨，打他个忤逆的罪，锁在天庭受苦。同时呢，不定哪一天降御旨砍他的龙头。小白龙是追悔莫及呀，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遇上观音菩萨了。他把这件事情跟观音一说，观音菩萨就动了怜悯之心，想到西天取经的圣僧正缺少人手，他是小白龙，让他变化一匹马，哎，可以驮着圣僧赶奔大雷音寺，这不也是个好事吗？因此观音就把本意跟小白龙都说了。小白龙一听，大师啊，你要能救我不死，我情愿变作一匹马为取经的圣僧效劳。好了，咱就一言为定，你听候我的消息。观音不能做主啊，带着木闸上了南天门，

0: 来到凌霄殿见着玉帝，把这事儿说了，来给求情。玉帝听完之后，怎好驳观音的面子，因此点头应允，下了一道赦旨，把小白龙给赦免了。观音回来跟小白龙一说，小白龙是千恩万谢，找个地方眯着等候取经的圣僧。这件事过去了，观音带着护法和木吒急续前行，就到了东胜神州大唐朝的国土。哎，正往前走着的时候，就见眼前金光四射呀。木吒一看知道了，老师啊，您说前面是什么地方？咱们已经来到五行山了。哦，五行山，观音能不知道吗？如来动用法术，把孙猴子压到五行山下，就那个地方。观音菩萨一想，就便去看看这孙猴子。说着，师徒几个人来到五行山上，抬头一看，金光闪闪，六个大字，安玛尼巴弥哄，六字真言，这叫压贴呀，没这压贴，这孙猴子早跑了。观音菩萨看罢多时，嘴里是念念有词，哎，勘探妖猴不奉公，当年狂妄成英雄，七心搅乱蟠桃会，大胆私行斗帅公，十万军中无敌手，九重天上显威风，自遭我佛如来困，何日书身再显功。善哉善哉。观音这一悼念不要紧，早就惊动了被压的大圣。这孙猴啊，自从被压在五行山下，光阴似箭，日月如梭，500多年了。你看咱说的是神话，这一眨眼的功夫，500多年，孙猴子遭的那个罪就甭提了。想当初活不烂跳，无法无天，想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他讲话了，我是任意纵横，心血来潮，一个跟头折出18000里去。自从被如来压在五行山下，想要动动不了，想跑跑不了，就完全失去了自由啊。这猴子是惨不可言。哎，他忽然听到山顶上有人念念有词，歪着脖摘耳朵一听，听明白了。这猴就问，我上面是什么人呐？怎么竟揭我老孙的短处啊？你是谁呀？观音冷笑一声，带着木吒和护法来到孙猴子近前。黄金力士、土地山神一看菩萨来了，赶紧跪倒迎接。观音一挥手，让他们站立两旁，迈两步来到猴头近前，低头仔细打量，是不住的冷笑啊。妖猴还认识我吗？孙猴扭着脖子抬起眼皮的看看，喂，
1: 认得认得，嘿嘿嘿，你不就是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切山、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阿弥观世音菩萨吗？亏你还认识我。
0: 妖猴啊，你在五行山下受困，这个滋味怎么样？
1: 还用问吗？不好受，不好受极了。
0: 我说菩萨呀，都说你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可怜可怜我，你就把我给放了吧，我实在有点受不了了。500多年了，我得被压到何年何月呀？妖猴，这全怪你自作自受，怪不得旁人呢。

0: 给你自由之身，你不好好爱护，相反你胡作非为，才有今日的结果。哎，也罢。孙猴子，既然你叫我救你，我也有一条件，你可答应？
1: 说说看，说说看，什么条件？
0: 我到东土大唐，要寻找一位取经的圣僧，那圣僧迟早要路过五行山，只有他才能救你出去，但有条件，你得拜他为师，协助他赶奔西天前去取经，一路之上你讲功补过，将来修成正果，才能彻底恢复自由，你明白吗？
1: 哎，就这点事儿，
0: 正是。
1: 好说好说，我愿意我愿意。哎，那得哪年哪月他来救我？
0: 不要着急，你的劫难尚未结束啊，还得接着在这压着，很快圣僧就要来，耐心等待。
1: 哎呀，急死了急死了。好好好，如此说来，菩萨咱一言为定。
0: 我这人讲信用啊，我说什么我就算什么，我吐吐嘛可是个钉。佛家不打诳语，我说话也是认真的。这样吧，我给你摩顶受戒，给你起个名字。
1: 啊，不用，我早受了戒了，我也有名字。我的名叫孙悟空。
0: 哦，孙悟空，沙无净，诸悟能，孙悟空，
1: 还一个字儿。
0: 哎，这边是机缘巧合呀。观音点点头，甚好，你就叫孙悟空，等候你的老师吧。我告辞也。
1: 菩萨别忘了这个茶，我可专心在这等待着。
0: 观音交代完了，带着木吒和护法起身赶奔东土大唐京城八水长安。路上无话，这天到了。这个长安可了不得，在数年前，长安是中国的国都啊，周朝、汉朝、唐朝皆在此建都，那户口百万，那是世界的第一座大城市。观音菩萨带着木吒他们到了长安了，因为到的时候已经晚了，他们的元神诸多不变，因此摇身一变变成普通的僧人。师徒几人一看呢，东关外有一座小土地庙，寺外无人，他们就进了土地庙了。当方的土地一看，哎呦我的娘，观音菩萨驾到了，赶紧列队迎接，不住的磕头，菩萨恕我等不知，迎接来迟，罪该万死，各位请起吧，小僧来的唐突，焉有怪罪之理，您等等您等着。这土地慌着神了，就把长安城城隍其他的土地，哎，全都给找来了，一百来号来拜见菩萨，请求菩萨降法旨，看看他们能做些什么。观音说明来意，我奉佛旨前来找圣僧赶奔西天取经，跟你们没有关系，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照顾我们师徒，我借土地庙安身几日，办完事儿我就回西天，你们看好吗？
1: 哦，是是是，明白了明白了。
0: 这些大小神仙辞别了菩萨，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观音就住在土地庙。土地爷跟土地奶奶一看观音来了，敢在一个庙里住着吗？临时先搬搬家吧。土地爷带着土地奶奶搬到城隍庙去了，把这地儿就给腾出来了。那么第二天开始，观音带着木吒和护法寻找真正取经之人。

咱们划分两头啊。单说大唐朝开国的皇帝叫李渊，李渊就是太原的留守使，要靠着李渊的能力打不下天下的，全靠着他次子秦王李世民东征西讨，一统大唐，这李渊才做了唐朝的开国皇帝，史书上称为唐高祖。这个李渊继位之后呢，也想做点好事，所以呢颁行了许多新政策，其中有一条加恩科，干嘛呢？考取人才。他知道人才是宝贵的，凡是把书念好了可以进京赶考，破格录用，国家收用人才。李渊想好了之后颁行了圣旨，在大唐朝的国土颁布天下。单说海州有那么一户姓陈呐，有一个读书的秀士叫陈鄂、陈光蕊，小伙长得也漂亮，书也念得好，还是个大孝子，在城门脸儿看见皇上的旨意了，要加恩科，就是没到日子提前增加这么一科，这叫恩科呀。陈鄂一看心中大喜，赶紧跑回来跟他娘说：“娘啊，好机会来了，我准备着进京前去赶考，倘若得了一官半职，岂不光耀门庭啊。”他母亲张氏也读过书，深明大义，支持儿子这样做。儿啊，你赶紧收拾行囊赶考去吧，不要以为娘为念。是，书说简短，这陈鄂第二天带着个家童起身赶奔巴水长安，找个地儿住下了。赶上好日子，三场考罢，你说这本时来运转不？三场全考中了，高列榜首，而且他的文章要经过唐高祖李渊亲自过目。李渊一看这文章好，姓陈的这个学子有两下子，御笔钦点，点中头名状元。消息传出，京师震动啊！哎，报喜的人赶紧到殿房前来报喜。这陈鄂呀，不知道自己被点中状元了，听着这信儿之后喜出望外呀，赶紧谢恩，赏了报喜之人。没过几天，李渊在八宝金殿亲自接见三丁甲状元、榜眼、探花，这是八尖盖帽的仨人，帽插宫花，十字披红，皇上降旨在京城夸官三日。这陈鄂太高兴了，等夸官的第三天，路过一条街叫太平大街，什么好事都叫他遇上了。大将军尹开山有一女儿，名字叫温娇，有个绰号叫满堂娇，长得是花容月貌，识文断字。因为高门不娶，低门不就，老大不小还在家里头守着呢。后来尹开山老两口子给丫头出个主意，叫他登楼抛彩，就扔彩球，谁接着谁就是你的郎君。就这么的，今儿这日子是登楼撇彩球的日子，正赶上陈鄂夸官在楼下经过，这彩球梆一声砸到他帽子上了。尹开山一听这是缘分呢，马上派人把新科的状元公接到府里头，敲锣打鼓热烈祝贺，当天就入洞房拜花堂，成就了夫妻了。这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

陈赫真是万万都没有想到，高兴。一看这美娇娘长得如花似玉，从天上掉下来仙女相似，能不高兴吗？三天以后回门，又谢过天子，把经过一说，李渊大喜，还赏赐了黄金500锭。那么陈赫在京城里无亲无故，就搬进大将军府，夫妻二人每日形影不离。过了些日子，李渊问丞相魏征，说前些时嘉恩科考取了不少人才，那么人才都选拔结束了，给他们个什么官职呢，好为国家尽忠报效啊？魏征说，陛下，我想好了，头名状元陈赫，难得的人才呀、啊、现在江州府出了个缺，可让他到江州做一任知府，如果成绩好，老百姓拥护，再升他的官职也不迟，其他的人陆续安排。好，李渊马上降旨，任命陈赫为江州太守，限定日期走马上任。这不好事都来了吗？所以那会儿的人呢，拼命的读书，十载寒窗，寒毡坐透，铁砚磨穿，甚至头悬梁，锥刺股，干嘛呢？就盼的是今天能够升官，升官就能发财，封妻荫子，流芳百代。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陈赫被任命为四品太守，走马上任，回去跟大将军殷开山一说，殷开山高兴啊，孩子，你们两口子走吧，啊，你要为官清廉，将来皇上还要重重提拔于你。是是是是。陈赫拜别了岳父老泰山、岳母老太海，带着夫人这才走马上任。先到家里头，到了海州接老娘啊。老太太张氏一听，我这儿子生着了，哎，念了这么些年的书，终于有盼头了，高中头名状元，现在又被皇上任命为江州太守，四品黄堂，能不高兴吗？家里头也风光的不得了，祝贺了三天，陈赫接着老娘起身奔江州。那年月交通太不方便了，不是走旱路就是走水路啊，离着几千里地呢。走来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叫兴隆殿，打了店了，住下之后，第二天准备启程。没想到老太太张氏病了，什么原因呢？水土不服，在老家一住多少辈子，冷不丁换个地方，喝的水也硬，吃的东西不可口，再着急上火，一病不起。陈赫是个孝子啊，赶紧请当地的名医给母亲调治病体，无奈过了十天不见功效，可也没有大妨碍，老太太就是虚弱起不来。这陈赫就想，用什么办法给我娘补补身子呢，让他老人家赶紧康复。这一天不用手下人，自己亲自到外边，想给买点好吃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药补不如食补啊。他刚一出店门，正好遇上一个卖鱼的，手里拎一条金色大鲤鱼，这鲤鱼啊，没有10斤沉也差不多少，不楞不楞不楞，尾巴直甩，嘴一张一闭一张一闭，后边还跟着不少人看热闹。这卖鱼的就说：“哎，哪位要金色的鲤鱼啊？便宜了，便宜了，给钱就卖。”正好叫陈赫出门遇上了，陈赫就问：“你这尾鱼要多少钱呢？”“不贵，你给1吊钱，我就卖给你了。”

好吧，一吊钱不多，我买了。说着就掏钱，一边掏钱一边看这条鱼。哎呀，陈哥突然发现这金色的鲤鱼二目垂泪，这眼泪滴滴答答往前直淌。陈哥是读过大书的人呢，不见则可，一见就大吃了一惊。书接上回，新科的状元陈鄂是个大孝子，娘病在半道上，为了给娘补补身子，在门前买了一条金色鲤鱼。其实也不算贱，买完之后他发现这条鱼二目流泪，这嘴一张一闭，好像要说话又说不出来。陈鄂大吃一惊，知道这条鱼有来历，就问卖鱼的人：老兄，你这鱼从哪儿打上来的？啊，不远，洪江啊，前面就是洪江，在那儿打捞上来的。哦，知道了知道了。卖鱼的人一看没事走了。那么陈鄂能把这鱼让母亲吃了吗？他就把这鱼啊跑到江口那儿又给扔到水里了，买鱼饵后放生。您看现在那电视剧有不少，连那慈禧没事还放生呢，买了几百只鸟，然后一高兴全叫他们自由飞翔，这是做功德和善事啊。陈鄂呢给母亲买了其他的补品，回来娘俩唠闲嗑，陈鄂就把这个经过跟娘说了。老太太一听非常高兴：儿啊，人生一世应当多做善事啊，你这样做了娘我喜欢，应该呀应该。那么老太太这病啊挺粘沉，又等了几天还不见好转，陈鄂有点着急呀，因为这个上任是有期限的，老在这耗着怎么能行呢？跟娘这么一商议，老太太说：这样吧，别耽误你的前程啊，皇王圣旨已下，你要迟误了日期那还了得吗？为娘身体虚弱，一半时难以恢复，你呀破费一点，就在兴隆殿给我租套房子，找个人服侍我在此将养，你该上任你带着妇人去上任，等秋天凉快了再派人前来接我，岂不正好啊。哎，陈哥一想这也是个办法，遵照母亲所说，就在兴隆殿里租了一处房子，讲好租金，又雇了个仆人服侍他娘，一切安排好了，他带着夫人满堂娇这才起身赴任。单说这一天好不容易来到洪江渡口，到这渡口一看这江面十分宽阔呀，没船过不去呀，派人找船，结果找了一只中型的船，船上两个艄公，这两个人呢，一个姓刘叫刘洪，一个姓李叫李彪，当时讲好了价钱了，搭好了跳板，夫妻二人相扶着上了船了，把东西都搬在船上，讲好了地点，付了船资，皮毛撤票，船只一掉头是赶奔江州。这船一边走着，这俩艄公就是使船的凑的一块是窃窃私议，这回可上了贼船了。也不知这陈鄂好事是太多了，该着倒霉呀、还是怎么回事？这使船的这两位一个好饼都没有，都是江洋大盗，杀人不眨眼的亡命徒。那个刘洪是老大，李彪是老二。刘洪这小子不但贪财还好色，他就发现这个官夫

人长得太美了，真好像月宫的仙子相似啊，怎么长这么漂亮？我要娶这么个媳妇儿，我是前世修来的福啊，可惜她有丈夫了，怎么办呢？她跟李彪一商议，李彪说让她挪挪窝呗，到了大江江面之上，你我弟兄说了算呢，把他们打发了不就得了，这美人不就落到你手了吗？好兄弟，多谢。要那样的话，事成之后，我呀冒名顶替薛夫人前去上任，我也过过官瘾，那么我的财产和积蓄全归兄弟你了，连这船我也不要了。从今以后，你我弟兄是分道扬镳，你呢有为难招窄之处，只管上江州去找我，你看怎么样？好了，一言为定。两个坏小子一拍即合，走到半夜三更天了，他们就下了家伙了。这俩家伙长得膀大腰粗的，哎，船上统共才几个人，都给划拉了，一刀一个，然后扔进水里。到了陈恶这儿了，陈恶惊醒了，一看就知道坏了，你们要干什么？我乃朝廷命官，命官呢，到这不好使唤了。天是王大，我们哥俩是王二。到这我们是身守五支令，全守就要命。小子，该着你死在洪江，你接家伙你。咔嚓就这一刀刺透心窝呀。顿时陈恶是绝气身亡。他们落着腿把陈恶抛在江中。夫人满堂娇看见真儿切真，吓得是抖衣而战，就想投江自寻短见，但是动不了地儿了。刚一转身的功夫，被刘洪紧紧抱在怀里。美人儿嘞，你归我了，你要样样顺从，没得可说，我也不会亏待你。你要胆敢说个不字，我就把你一刀两断，我就宰了你。一是夫人害怕，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现在夫人已经身怀有孕了，有孕了，外人不知道啊。他为了保住腹中的小命，忍辱偷生啊，没有办法，就得顺从了。你说一个弱小的女子怎么办呢？在这地方呼救无门。就这样，刘洪达到目的了。他说的话算数，他就跟李彪达成协议，把财产给了李彪，他携带着夫人和官印等应用之物，赶奔江州赴任。那个年月信息也不通啊，哎，本地面光接着朝廷的公文了，也不知道新任的官员长得什么德行，所以见面谁也不认的。哎，这个刘洪还真挺能唬，胸脯拔着有点官气，拿着文凭录引到这块办完这手续，走马上任。江州的文武官员齐来祝贺，那夫人干脆就不敢说实话呀，天天在府中啼哭，盼着孩儿早日降生，思念前夫是痛不欲生。那么这个刘洪呢，自从上任之后心里说话，我得搂银子，哪儿好我上哪儿去，哪儿银子多我上哪儿扎，花天酒地，什么坏事他都干了，经常夜不归宿，经常以视察为名，一走就是多少日子。可夫人也巴不得他远走，见着他心里就痛恨，不见着他心里还好过一些。按下他们咱都不说，单说陈恶被杀之后扔到江中，别的尸体顺水漂流都没影了，叫鱼和虾给啃巴了，唯独陈恶的尸体沉入江底尸首不烂，鱼虾不敢靠近。寻江口的夜叉发现了，心说这怎么回事，赶紧

鲁王。这个龙王啊，不是东西南北那四海龙王，是江岔的一个小龙王。他听完之后也深感奇怪，命巡海的夜叉把陈恶的尸体搬运来了，放在眼前，他一打量，哎呀，这不是我的恩公吗？那一天我一时酒醉，变化了金色的鲤鱼，没想到被打鱼人把我给捉去了，我有苦难言呐、我认为这准死无疑，没想到被好心人买去了。他不但没吃我，相反又把我放入洪江，我起死复生才有今日。这不就是放生的恩公吗？他怎么遇上敌人了？哎呦，死得太惨了，我见此言有不救之理啊。这小龙王有主意啊，马上就命人四下打探，究竟他的魂灵现在何处。夜叉打听明白了，就在洪江城隍庙土地爷那块供馆。龙王开了个手续，让夜叉马上去办。夜叉找到洪江城隍庙，见着城隍，又见着当方土地，把公函往上一递，城隍打开一看，哦，这么回事，是这有个叫陈恶的灵魂在这锁拿着，还没送到阴曹地府呢，既然龙王要给他吧。把陈恶的魂灵交给夜叉，夜叉带着魂灵又回到水晶宫，见着老龙王一交差，龙王命人把他的魂灵锁在金盒之中，放在一个地方妥善保管。这魂灵这一回来，那陈恶就明白过来了，再一看伤口已经愈合了，好像做了场噩梦相似，不认识龙王怎么回事。龙王把经过一说，哦，陈恶是恍然大悟，想起了发生的事情，二目流泪，恳请龙王帮忙，一家人团聚，诛杀恶人，好报仇雪恨。龙王是满口应承，不过告诉陈恶，现在还没到时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刻没到啊。你暂且委屈委屈，住在我的龙宫之中，我绝不会亏待你，将来有一天叫你一家人团聚，你有报仇的机会。陈恶千恩万谢，按下他咱们不说，翻回头再说那个强贼刘洪，他这官啊还真能做，一做就是好几年，金银财宝搂的无数啊，老百姓是叫苦不迭。他的夫人满堂娇呢，夜已产下了婴儿，但是夫人又惊又喜，喜之喜身上的肉掉下来了，还是个男孩子，忧之忧，这要被刘洪知道，肯定剪草除根呐、这孩子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呐、一个富的人家只有眼泪洗面呐、无计可施。果不其然，刘洪这小子回来了，一看怎么回事，我多日不在家，多了个小孽种。他就问这怎么回事，夫人不敢隐瞒，如实地就说了，但是他哀求刘洪说，这孩子他没有罪呀、你就把他留下吧，将来抚养成人也好孝敬你。胡说八道，别人的肉能贴到我身上吗？这是孽种，留着他反被其害，不行不行，把他摔死就得了。经过夫人苦苦的哀求，今天晚上就这么地了，夫人答应明天我就把这孩子抛到大江之中，你看怎么样？一言没定啊，明天你不扔我扔。这刘洪这小就这么狠。可巧天不亮的时候有紧急的公事，400里外发生了强盗了，而且伤了不少人命，他当官的有责任呢。刘洪半夜起来梳洗已毕，上了快马，领着捕快出现场了，他走了。这夫人呐、这才缓过一口气来，心说他还得回来，回来
还得对孩子下家伙，怎么办呢？哭吧，哭罢多时，夫人想了个办法，干脆平命由天吧，把这孩子放到江里头。这孩子要不死，谁捡去？

0: 铺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里20%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 六！
1: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用心聆听，用心感受，音乐放轻松，让我们聆听音乐，感受轻松。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一成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吸反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
4: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5: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6: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4: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6: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5: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4: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8: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一个神秘莫测的职业，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外交官，被称为身着文装的军人，打着领带的战士，和平友好的使者。纪实小说《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袒露

0: 扑朔迷离的外交世界，笑谈中外往来的轶事趣闻。这里有他们见证的重大外交事件始末，这里有他们亲历惊心动魄的战火，他们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
1: 1981年1月1日上午，王叔和夫人终于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里直接欣赏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对那次音乐饕餮大餐的印象尤其深刻，现场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华贵优雅更是让他感叹不已。金色大厅在巨大的金色的水晶吊灯的照耀下，金碧辉煌，灿烂夺目。乐台背后排放着黄铜制的风琴乐管，金色镂花的巨大壁龛上装饰着彩色缤纷的鲜花，前沿摆放着一盆盆热带花草，乐台上面和二楼包厢的金色栏杆下面也吊挂着许多的花篮，场内清香四溢，生机勃勃。近年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通过卫星向全世界播送，从而成为全球一年一度的盛会。音乐会共2小时，中间休息一次。过去电视现场直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只播后面1个小时，当时主要是欧洲地区的20多个国家的7亿多人可以收看，美国、苏欧、中国和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还不能直接收看。王叔到欧洲工作以后，每年元旦上午都在电视上欣赏这个令人难忘的音乐会，还时常憧憬如果有机会亲自在金色大厅里感受音乐会的热烈气氛，该多么令人陶醉呀。王叔在维也纳时注意到维也纳音乐界的一种说法，认为新年音乐会的历史应追溯到1873年11月4日，即清同治12年。维也纳博览会当局为欢迎第一次参加博览会的中国代表团而举行的音乐会。这次音乐会由有名的皇家歌剧乐团在金色大厅中举行，并按照中国代表团的建议演奏了施特劳斯父子的圆舞曲。从1941年起，每年元旦上午举行圆舞曲音乐会，但到1946年才正式成为新年音乐会。在中国，年纪大一些的人可能对土豆烧牛肉这个菜名有特殊记忆。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任苏共总书记的赫鲁晓夫一次访问匈牙利时，在群众集会上的讲话中说，到了共产主义，匈牙利就经常可以吃古拉西了。而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的翻译们在翻译赫鲁晓夫这个讲话时被古拉西这个词难住了。如果直译为古拉西，中国读者不知是何物，而在后面加上括号注解又嫌太长。当时王叔任驻撒哈拉以南非洲加纳的记者，刚好回国参加西亚非洲记者会议，晚饭后正同几个记者闲谈时，两位编辑走过来和他们斟酌究竟怎样译法为好。有几个记者知道这个词，也吃过这道菜，只不过是土豆烧牛肉罢了。参考消息每天出版很紧迫，后来几个编辑商量决定译为土豆烧牛肉。没有想到赫鲁晓夫取悦匈牙利人的玩笑之词，在中苏思想论战十分激烈的时候，被不少作者在文章中引用，嘲笑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王叔说，现在看来这个译法不太确切，没有表达出这道菜在匈牙利饭菜中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因而后来引起了不少的误解。那时的王叔同许多人一样，在很长时间内 弄不清土豆烧牛肉是怎么一回事。很多年以后，他被派往一战之前曾是奥匈帝国的奥地利任大使，并且访问了匈牙利，才完全弄清楚。古拉西是匈牙利饭菜中的一道颇具代表性的家常名菜，即把牛肉、土豆加上红辣椒和其他调料，用小陶罐子炖得烂烂的，汁水浓浓的，然后浇在米饭上，很好吃。除了牛肉外，还可以用猪肉、鸡肉、羊肉来做。在欧洲的饭店里，特别是高速公路两边休息站的快餐店里，大多都有古拉西这道菜。匈牙利饭菜在欧洲很有名，欧洲人常用古拉西来称赞匈牙利饭菜，就像用北京烤鸭来称赞中国饭菜一样。王叔应邀访问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时，在不少匈牙利朋友的家里尝到了正宗的古拉西，并且听到了朋友们的介绍，才明白了古拉西的来历。以后只要吃这道菜时，他常会想起过去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的故事来。1986年初，王叔从奥地利离任回国，由于已过了花甲，就退出了外交第一线。他在维也纳工作了近六年，这个美丽动人又时常云诡风谲的城市给了他许多难忘回忆。九，写一部反映外交官生活的作品是他的晚年任务。结束驻外使命回国后，王叔担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所长，从而开始了学者的生活。他到研究所以后不久，中国参加了亚太合作会议，这是一个由学者、工商业者和研究人员三方组成的非政府组织，参加的有本地区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台湾是作为地区参加的。参加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合作委员会，一般都设在本地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里。因此，中国的合作委员会设在王叔主持的研究所。会长是曾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外交家、著名国际问题评论员幻香同志。王叔是多位副会长中的一位。在担任多年驻外记者和驻外大使时，王叔曾到过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等四大洲，唯独没有去过大洋洲。而研究所的工作主要是同西欧和北美的关系。王叔认为自己今后到大洋洲的机会可能很少，甚至没有了。没想到过了两年多，正好由新西兰担任了亚太合作会议的轮值国，因此王叔有机会去了三次新西兰参加会议。当时去新西兰一般都经过澳大利亚或日本，他又去过两次澳大利亚。王叔的经历极富传奇色彩，问及他多年来工作的经验和体会时，他认为记者工作与外交工作虽有所不同，但共同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大力开展对外活动，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而且要把这些得来的材料和印象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反复研究，做到心中有数，胸有成竹，得出符合实际的判断，提出有研究价值的看法。他从不为别人的论点提供论据，不囿于一些框框和条条，而是根据自己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坦率地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对那些文风不正、善于溜须拍马的人，他总是不屑一顾。在长期记者和外交官生涯中，王叔非常重视交朋友，也善于交朋友。他渊博的知识以及他人格的魅力吸引了许多人。在他的朋友圈子里，有政府总理、总统、外长等政府部门官员，也有许多小人物。王叔当了大使后，仍同原来当记者时结交的老朋友保持联系。 1973年，他认识的一位阿尔

卑斯山的老石匠，近30年来每年春天都给他寄来一封信，并附有一张贴满了山区鲜绿的嫩叶和鲜艳的花瓣的硬纸片。多年后，只要王叔去德国，总是抽出一些时间去看望这位已住在养老院的老人。王叔退休后仍身兼数职，他是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顾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中国外交学会理事，中德友协会长，还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常举办国际问题讲座，现在还任世界发展研究所的名誉所长。针对现在学好了外文就可以做外交工作的说法，王叔表示，外文诚然很重要，但学好外文并不等于就会做外交工作，或能够做好外交工作。要做好这个工作，要认真和不倦地学习，其中之一是要学好中文，而且中文和外文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中文不好，连一篇通顺的中文都写不好，就很难真正学好外文。他说，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很多老外交官的回忆录里都谈到了这样的经验。王叔认为，多读书是外交官写好外交报告和材料的有效途径。读书多可以开阔人的心胸视野，扩大人的知识基础，提高人的政治敏感，丰富人的思维能力，从而探知事物的风云变化，提出工作中常说的高招，也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提高我们的文字修养，增长我们遣词造句的能力，使我们的报告和讲话有更多的可读性和可信性。王叔年轻时便喜欢文学，小时候在江苏常熟老家时，他已读了不少新文学的书籍，可更多的书只是听在上海读书回乡度假的大学生说的。以后到上海上学后，王叔才看到了进步书籍的大海洋。以前听人说过，有个被人抓了辫子往墙上撞的阿 Q， 终于读到了鲁迅的《呐喊》《彷徨》。以前对人家说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不太明白，看了茅盾的《林家铺子》《子夜》就明白了。在老家常听说地主家庭新旧斗争的故事，读了巴金的《家》就恍然大悟了。王叔现在还能记得在旧书摊上买到了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丰收》等书籍的高兴心情。大学期间，除了刻苦攻读英文和法文外，王叔还进行文学创作，曾以林莽为笔名，在当时的上海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进步文章。他的文笔清新，文字优美，读他的散文常让人回味无穷。其中一些已被收入《中国现代散文选》和《中国新文化大系》。老作家柯林是王叔创作道路上的第一个领路人。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柯林接编了《万象月刊》，引起了读者的注意。王叔借了两篇散文给他，不久就接到他的来信，说两篇均可用，希望王叔有空到他的编辑部去。从此王叔认识了柯林。当时王叔的散文刊出后反应还不错，柯林劝王叔和其他一些年轻作者不要向日伪报刊乱投稿，有些文章写好后可以收起来，等将来有机会再发表。如今王叔已进入高龄之年，但他常常怀念在上海的读书和生活，每每看到对老上海的怀旧文章、图片和专著，他也不禁怀旧起来。他说，我对最老的上海不熟悉，还是在1938年初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才来到已沦为孤岛的上海租界的，但那是一个抗

0: 日洪流汹涌澎湃，催人奋进的年代。当时从上海到南京的广大地区已被日本侵略军侵占，王叔认字不多的母亲不愿他在常熟老家受奴化教育，就带还不到14岁的他到上海租界里来上学。从初中到大学，王叔在上海一共住了8年多，直到1949年4月离开到苏北解放区。以后他再也没有在上海工作过，但是他一直把上海看作是第二故乡。王叔说，正是那时上海的革命氛围把自己从一个乡下孩子培养成为一个有生活目标的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抗战时期迁到上海租界的苏州高中学习时，王叔所住的宿舍就在外滩的现在已装修一新、灯光灿烂的原通商银行大楼里。一下了课就常到附近的四马路的书店去看书。王叔至今还记得生活书店的职员给他介绍了《西行漫记》《铁流》，一家已记不起店名的小书店的职员向他推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无论在高中还是在大学读书时，王叔说总是有同学和老师在帮助他、引导他走上进步的道路。王叔在苏高中同班同宿舍的同学钱梦吴曾组织他们几个同学读书，每天晚上在宿舍熄灯后，坐在大楼的楼梯上，在昏黄的路灯下看一个小时的书，从大众哲学、西行漫记到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直到全国解放后，钱梦吴担任淮阴市委书记时，王叔才知道他那时就是地下的青年党员，他的联系人就是后来担任外交部长的吴学谦同志。王叔在大学时认识了诗人、作家丁景堂，他当时是《小说月报》的负责人。王叔同另一个同学沙继生，先是到他编辑部，后来到他家里成了好朋友。他介绍王叔他们认识了圣约翰大学的进步同学，一起编刊物。王叔没有想到，他和这些同学中的一个，当时电影皇后蝴蝶的丈夫潘有生的妹妹潘惠慈，都是地下的38室老党员。在家庭里，王叔是一位慈祥的父亲，共有3个子女。孩子们年幼时，他和夫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工作，孩子都是由保姆带大的，但他们之间关系很融洽。小儿子在北京德国商会工作，王叔和夫人同小儿子住在一起。如今他们夫妇虽已年迈，但很多事情仍亲自动手。现在王叔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7点起床，吃完早饭后散步1小时就开始写作。他打算写一部外交官在国外的小说。很多同志可能以为外交人员在国外住洋楼、赴宴会、坐高级轿车、同别人干杯，实际上工作是很辛苦和紧张的，也是责任很大和任务很重的。直到现在还没有一部描写外交人员工作和生活的电影、电视片和一部纪实文艺作品，这是令王叔感到非常可惜的一件事。也许在他的笔下，这样一部作品即将诞生。林清，家史国事长忆集。林清档案盘点。林清，原名莫清，福建福州人，林则徐第五代后裔，著名外交家，有学者大使之称。1923年4月出生于北平，1941年进入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学习，同年12月转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历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干事， 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翻译，中共中央外事组研究处第一科科长，外交部美洲澳洲司美国科科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机要办公室主任，翻译队队长，外交部美洲澳洲司副专员，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一等秘书，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一等秘书，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欧美司负责人，国际条约法律司副司长，驻委内瑞拉大使，外交部国际条约法律司司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四次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福建省政协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现为林则徐基金会会长，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会长。1839年6月，中国虎门，林则徐。这位历史巨人点起了硝烟的熊熊大火，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反帝斗争的光辉一页。1985年6月，联合国总部，林清。这位花甲老人与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共同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递交联合国副秘书长，使它成为一项国际公认的法律文献。林则徐，林清，晚清当代中国，曾祖父与五世玄孙，没落的朝代与新时代的共和国，从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到联合国讲坛上的东方大国代言人，一个家族见证了一个民族的百年兴替。国若无家兴，祖国的强大是每一位国人的幸事。回首百年沧桑，家族荣辱，林清感慨万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余伟、吴志飞，演播柳鑫，感谢各位收听。一个神秘莫测的职业，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外交官，被称为身着文装的军人，打着领带的战士，和平友好的使者。纪实小说《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袒露扑朔迷离的外交世界，笑谈中外往来的轶事趣闻。这里有他们见证的重大外交事件始末，这里有他们亲历惊心动魄的战火，他们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余伟、吴志飞，演播柳鑫。
0: 他个子不高，身体硬朗，面容清曲，温文尔雅，一派学者风度。他曾在延安时期担任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英文议员，见证了中国外交的发展历程，参加了抗美援朝、板门店谈判、中美建交、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香港回归有关文件递交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成为共和国外交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见证人。面对这位说起话来轻缓温和的老人，实在难以置信他是一位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就是林清。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面对着万众欢腾的广场，对身边的周恩来总理说，从现在起，如果3天内国外还没有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就成问题了。新生的中国将如何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这是共和国缔造者们正在思索的问题。2个多小时后，一份贺电从莫斯科发到北京，苏联政府率先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此，新中国外交揭开了自己光辉的

史册，新中国大使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尽展风采。林清就是中国外交事业发展的重要见证人。当今中国从1945年起就投身中国共产党的外交事业，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外交实践，而现在仍然健在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黄华，另一位是中国派驻联合国的第三任大使林清。中国共产党正式设立外交机构是1945年，那时党中央还在延安，美军派了一个20多人的观察组来到延安，中央军委便组建了一个外事组，有7、8个人专职做外交工作。外事组第一任主任是杨尚昆，黄华是科长，林清是科员。这个产生于延安窑洞的外事组后来成为新中国外交部的奠基石。延安时军委外事组下设研究、翻译、联络和行政科，由柯百年、黄华、陈家康等分任各科科长，而林清则是一身兼三任，同时担任研究、翻译、联络三科的科员。胡耀邦手下的一个干事一听说他是燕京大学学习过英文，就把他安排进新中国外交官的摇篮延安外国语学校英语系速成班，度了3个月的金。采访期间，林清拿出他珍藏的一些老照片，其中一张是他在延安做翻译时的合影。照片中林清站在毛泽东主席身后，后面是一个窑洞。还有一张是林清在延安机场为毛泽东担任翻译时的照片，主席在向美国记者说着什么，微笑的林清站在旁边。看到这些老照片，林清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当年美军观察组住的那些窑洞是我们建的，这是专门为了接待他们才盖的，所以比较考究，是当年全延安最豪华的窑洞宾馆，砖块之间还用沙土夯实了，窗户都粘贴了白纸，但在美国人看来非常简陋。194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身居国民政府陪都的蒋介石连发3次电报，邀请中共领袖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问题。毛泽东于8月28日乘飞机到达重庆，国共两党经过谈判，于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并予以发表。1946年1月7日，为落实双十协定，在重庆组成3人军事小组，由美国方面马歇尔、国民政府方面张治中、中共方面周恩来监督停战事宜。为执行停战协议规定，3人军事小组决定在北平成立由委员3人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由于在延安负责翻译科工作的黄华等人被抽调到了北平，延安的好多外事工作，包括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叶剑英、杨尚昆等担任翻译的工作，就由林清挑起了大梁。1946年8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与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谈话，就是由中宣部长陆定一和林清翻译记录的。与这篇著名谈话同时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和美国记者斯蒂尔的谈话，也是林清担任翻译。用林清自己的话来说，他虽不是科班出身，外文水平远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但在当时的延安，能说点英文的共产党员真是凤毛麟角，因此只能是矮子里拔高个了。当年林清的翻译经历主要是给领导人当口译，但他后来也做过笔译，并译有《经济危机和冷战》等书，这使他既有中英互译的经验，也了解笔译口译

对译者的不同要求。对比之后，他认为汉译英比英译汉要难，因为汉英思维方式不同，表达习惯不一样。对汉语，我们尚且有不理解的地方，要把汉语翻译成地道的外文就更难了。汉语中有许多俗语典故是很难翻译成外文的，因为外文中没有这个东西。他举例说，当年毛主席讲了一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把翻译一下子难住了。怎么译无法无天呢？要翻译的话，就得费很多话来解释，因为英文中没有相应的表达法。对于口译和笔译，林清认为口译有紧迫感，不允许太多的思考时间，要求译者反应要快，而笔译则给译者提供了推敲的时间，所以笔译的译文要力求准确漂亮。因此笔译好不等于能做口译，但要考验一个人的外语标准，就得看他的笔译，因为笔译最能反映一个人的外语水平。那时延安的领导班子有两个驻地，党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军委在王家坪。尽管那时物质条件恶劣，但精神生活却并不贫乏。那时杨家岭常常在周末举行舞会，在林清的印象中，跳舞方面周恩来和刘少奇要好一些，朱总司令和毛主席则比较生硬，但毛主席幽默，很会调动全场气氛。1947年5月，中央在撤出延安转战山西后，由周恩来提议，以一直从事外交工作、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同志为核心，在山西临河县三交镇成立了由叶剑英、王炳南为正副主任的中共中央外事组，林清时任外事组研究处第一科科长。不久，中央外事组科以上干部在王炳南带领下来到西柏坡聆听周恩来的报告。这是中国革命胜利前夜，周恩来就外交工作对早期外事干部所做的第一次极为重要的讲话。人民解放军就要向天津发起总攻，大家应做好准备前往天津。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中，周恩来首先介绍战场形势。外事干部就是文职解放军，外事工作对外影响大，所以外交无小事，外交大权在中央，各地不得擅自行事。多少年过去了，林清仍然清晰地记得半个多世纪前开国总理的谆谆教诲。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就在十几分钟以前，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首先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届内阁的外交部长。年仅26岁的林清被任命为外交部美洲澳洲司美国科科长。当时外交部除办公厅外，各司均只设科不设处，直接主管美国事务。他的顶头上司依然是温文尔雅的学者外交家柯百年。林清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49年11月8日，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北京城东外交部街33号那幢袁世凯来不及看上一眼的仿德式高大建筑里宣布新中国外交部成立的情景。那时就在老部礼堂，这座大楼的格式很像欧洲古老豪华的王室大厅，雄伟壮观。总理坐在前面，大家围着桌子入座，不到200人，很有点茶话会的味道。他是林则徐的后代。当王炳南点卯点到林清时，周恩来插话道：“林则徐的后代搞外交，就更要爱国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周恩来这番醍醐灌顶令在座的林清等人受用一辈子。林清深情地回忆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但是站起来的中国人身板还不壮，腰杆还不硬，东亚病夫的帽子并没有摘掉。就在那样的日子里，中国的外交始终抱定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在世界上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信念，努力工作。大国不愿意中国独立，我们便寻找亚非拉平等待我的第三世界国家，寻找原社会主义苏联这样的共产党国家，以此在亚非、日内瓦等一系列会议上来反对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来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以后又来反对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建国后，我们走过了帝国主义国家禁运封锁的时代，走过了在外交场合非常艰难的时期。从那时开始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林清历任外交部美奥司副专员、驻罗马尼亚、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一等秘书等职。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后，林清随李克农、乔冠华以及毕继龙等来到风雪弥漫的开城板门店。他是参加停战谈判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机要办公室主任。在大规模的市服工作开始以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了少长衔级、群衔毕至的志愿军代表团翻译队队长。1972年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国外交有了很大进展。再到1978年后，中国的国力便不断提高。到了今天，情况就更好了。仅钢铁产量在全世界就位居第一，科技水平也大大提高。外国人能做到的高科技，中国人大多也能做到。虽然现在中国被外国人说成是制造加工厂，没有走向品牌生产，但中国经济的发展的确是事实。一些外国人鼓吹中国威胁论，威胁论的说法本身就说明今天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林清说，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的同时，我们在国际上也做出了创造国际和谐的努力。但其实国际上很难和谐，各种不确定因素及战争的根源依然存在，所以我们更不能掉以轻心。林清工作生活比较严谨，谈到这个习惯，林清半开玩笑地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周恩来总理调教出来的。林清心里深深记着一件事，上个世纪有一次周总理要接见秘鲁代表团，总理向林清询问秘鲁的有关情况，由于事先没准备，林清当时答不出来，事后受到了总理的批评。每每想到这件事，林清就感到很内疚。他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我之后，又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外交部工作人员，做外交工作要严格要求自己，分管什么方面，要对这一方面的一切都掌握得一清二楚，要对自己的业务很熟悉，丝毫马虎不得，外交无小事嘛。林清说，早在延安时期，有一次周总理在电话里要我向美国军事观察组转达他的一些意见，他在电话中讲完以后不放心，让我再向他重复一遍他的讲话内容，完全无误后才让我向美军观察组传达。他平时很注意自己讲话内容的准确性，他改文章时经常连标点符号也要修改。中国外交史上的许多历史时刻是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亲笔记录了毛泽东对斯特朗发表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谈话，也是他在与乔冠华受命起草《邓小平复出》后，在联合国的发言时写进了邓小平的“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的惊世之语。
在延安时，林清就见过邓小平。

0: 他回忆说，当时我担任延安中央外事组科长，主要负责为中央领导做翻译并接待外国记者。有一天晚上，延安有文艺演出，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都前去观看。小平同志坐在我身后，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但没有交谈。1974年春，中央决定邓小平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纽约出席关于讨论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是在1973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时，石油输出国组织为支持阿拉伯国家而采取石油提价措施后召开的。它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以原料为武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更加高涨，也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完成政治独立后争取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央非常重视这次会议。当时，乔冠华同志率领我和周南等同志直接到小平同志住处请示工作。小平同志被第二次解放才一年，住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大院里。院中有好几幢独立的小楼，小平同志就住在其中的一座。当我们步入客厅时，客厅里空荡荡的，除了几个旧沙发外，什么也没有，陈设非常简陋。几位坐定后，邓小平出来和大家握手。当乔冠华说明党中央决定后，问小平同志身体怎么样，去联合国要不要带医生。邓小平神态自如地说，医生早就没有了，有时就有点低血糖，不过喝杯糖水就没事了。当时林清一听就愣住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对个人生活待遇是完全不会放在心上的。接着乔冠华再问，准备工作应当如何进行。林清记得小平同志只说了一句话，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随后林清他们就集中精力准备发言稿。代表团务虚时觉得这篇发言除了支持第三世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主张外，还应当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党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新看法，及毛泽东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新提法。代表团把这个想法向邓小平请示后，邓小平立即首肯，然后大家就忙着分工起草发言初稿。林清回忆说，发言稿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传达党中央的思想，由乔冠华同志带领助手起草。第二部分主要阐述国际经济秩序和我们的要求，由我带领助手起草。初稿完成后，在人民大会堂里进行最后的商议，参加商议的有六个人，小平同志亲自主持。他一句一句地念发言稿，仔细推敲每一句话，非常认真。那次会议从早上一直开到下午，中午大家都没回家。小平同志和我们一样吃工作餐，每人各分得一份菜饭。吃完后，靠在沙发椅上略事休息，就继续讨论。当时小平同志已经70岁高龄，但从头至尾他认真听取每个同志的发言，还不时表示，你们提的这个意见很好，这种不是高高在上的指挥，而是和群众一道工作的精神，大家都非常感动。会议讨论到最后阶段结束语时，邓小平说，应该讲这样几句话，就是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当林清记下这几句话后，邓小平说：你就这样写，不必改。林清说：这是我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联合国讲坛上对国际社会表达中国永不称霸的决心。这篇讲话在当时确实博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赞扬。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感谢各位收听。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5: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4: 师傅，加2.95的。
5: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4: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5: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4: 走了走了，开工了。
5: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一亿管理，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
4: 低风险，高收益，斗气版本复息。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7: 拒绝高利诱惑。
8: 哎呦，
9: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8: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8: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9: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

井水突然干涸或覆钵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

0: 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为您播出的是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风雨逆行立初心，昼夜鏖战护安澜；平泉月下香菇俏销全国，代表委员会议期间无偿献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汛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为您播发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日前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势迅猛，引发道路塌方、河道涨水、村镇内涝、山区村落物资供应中断等险情。党坝镇、清河镇等多个乡镇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冲击。汛情就是命令，抢险责无旁贷，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迅速启动汛期全员备勤模式，全体救援人员冲锋一线，连续作战，全力排涝除险，保通保供，在狂风暴雨中筑起牢固的防汛安全屏障。未雨绸缪，前置布防夯实救援根基。入汛以来，大队紧盯复杂天气形势，坚持防患于未然，全面落实24小时全员在岗备勤机制，严格执行代班值班、险情快报、应急响应制度，确保队伍随时集结、快速出动。大队提前对救援车辆、无人机、清淤器械、保障物资等开展检修盘点，优化洪涝灾害处置预案，常态化组织防汛抢险实战训练，从人员、装备、物资多方面做好充分准备，为高效处置各类险情筑牢前置防线。科技赋能攻坚，打通山区空中生命线。7月13日强降雨致使党坝镇大石湖村道路阻断，群众生活物资运输受阻，大队第一时间抽调无人机骨干，组成专项小队奔赴现场。面对复杂山区环境，队员精准勘察航线，排查障碍，校准投放点位，操控无人机往返山间，将急需生活物资精准投送到群众安置点，有效破解断路山村物资输送难题，依靠科技力量及时缓解受灾群众困境。昼夜连续鏖战，坚守一线，守护一方安澜。持续降雨造成清河镇道路淤泥堆积，积水严重，堤坝安全风险突出。7月14日，大队调派20名救援队员、4台救援车辆赶赴抢险核心区域，救援人员分组开展加固堤岸、河道清淤、道路疏通、群众转移等工作，冒雨装填沙袋，封堵堤坝渗漏，清理路面淤泥，疏通排水通道，同时逐户排查低洼地带群众，劝导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重点帮扶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经过昼夜奋战，清河镇河道险情得到有效管控，辖区道路恢复通行。风雨立初心，担当险使命，抢险一线，大队全体队员不畏艰险，温情施救，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下一步，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将持续紧绷防汛安全弦，保持应急备战状态，随时做好各类灾害应急救援准备，以过硬担当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我市发挥气候区位优势，积极发展食用菌产业，

0: 特别是月下香菇种植。目前1300余个月下香菇种植园区持续出菇，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小小的香菇成为富民强势的主导产业。走进黄土梁子镇香菇种植园区，连片双拱控温大棚整齐排布，棚内一层层菌棒挂满厚实圆润的香菇，采摘完的鲜菇直接转运到园区保鲜库，等候外地客商装车拉运，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不少外地人也来这里承包大棚种植香菇。福建籍种植户韦信和：
1: 今年包了11个棚，大概做了16万磅，头茬卖了一个半，卖了2.67块，二茬现在正在采摘，今年大概能出到7茬。我们老家就只摘个3茬4茬就结束了，总体算下来的话比我们老家那边会强一点。
0: 产业规模化发展也为本地村民提供了收入稳定的就业岗位。杨帐子村村民乔桂莲：
2: 9个小时140，要是多干1个小时2小时算加班，1个小时15，我们都挺满意的。
0: 我是依托山地冷凉气候成熟栽培技术，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月下香菇产业集群，食用菌总种植面积7万亩，月下香菇产量占全国同期出菇总产量近50%，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14.9亿元，带动3.5万户、12万群众参与产业增收。市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忠民：
3: 我们平泉月下香菇核心特色就是错季补位、科技赋能，全链条配套。我们搭建了控温的棚室、菌棒供应、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平台，破解了菇农高温种植难题和卖货的难题。下一步呢，我们把月下香菇从产量大向体质增效升级，进一步巩固平泉全国最大月下香菇生产基地的地位。
0: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利用休会时间主动来到设在会场的献血点，以无偿献血的方式践行社会责任，为履职注入更多温情与担当。活动现场，献血者在血站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登记、体检、初筛和采血，整个过程井然有序。无偿献血传递的不仅是一份爱心，更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担当。代表和委员们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初心和使命，展现了新时代代表委员们热心公益事业的责任意识和精神风范，进一步树立了代表委员服务社会的良好形象。本台消息，日前平泉市广场舞协会举办2026年奋进新征程运动促健康广场舞专场演出，演出现场灯光明快，氛围热烈，来自全市多支广场舞队的队员们身着盛装轮番登台，他们精神昂扬，用优美的舞姿和真挚的情感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节目风格丰富多样，既有温婉雅致、韵味悠长的抒情舞蹈，也有节奏明快、动感十足的活力舞步。队员们配合默契，动作标准有力，抬手转身间尽显优美身姿，进退变换中彰显团队风采，充分展现出群众舞蹈艺术的独特魅力。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感染力十足，生动诠释了积极向上、健康奋进的生活姿态。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
6: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哇，10块，103块，328块。
7: 啊，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

0: 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 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 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殷

0: 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

0: 建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1: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0: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2: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3: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5: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4: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6: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4: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7: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巨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巨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3: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 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3: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11: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2: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11: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2: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3: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3: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9: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0: 您有一张传票。
9: 我会去法院核实。
8: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9: 我会亲自查证。
10: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9: 我会走正规渠道。
8: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9: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0: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9: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1: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

0: 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3: 李寻欢慢慢地喝完了杯中的酒，慢慢地走到了林仙的面前，缓缓地说道：看来我只有答应你了，是吗？林仙笑得更媚。我保证你绝不会后悔的。他的声音突然停顿，李寻欢的手已打在了他的脸上，正正反反打了他十几个耳光。林仙儿非但没有躲避，反而喵的一声扑到了他的怀里，喘息着说：
4: 啊，哎呀，你要打你就打吧，只要你答应我，我情愿日日夜夜的被你打。
3: 突然一人拍手笑道：
5: 真是打得好，他既然这么说，你为何不再打他呢？
3: 摊子上挑着盏灯笼，灯笼已被烟熏得黑了，灯笼下俏生生的站着一个人，大大的眼睛，长长的辫子。李寻欢失声地说道：孙姑娘。
5: 孙小红嫣然地说道：我本来啊最恨男人打女人的，但这次你却打得让我开心极了。
3: 林仙儿说道：
5: 哎，我也开心极了，我喜欢被他打。
3: 他又勾住了李寻欢的肩，媚笑地说道：
5: 你如果在吃醋啊，不妨也过来喝杯酒，醋可以解酒，酒也可以解醋。
3: 孙小红居然真的走了过来，用李寻欢的酒杯倒了杯酒，一口就干了，吐了吐舌头，皱眉的笑道：
5: 烈酒喝多了虽然也就和好酒差不多，但这第一口可真难喝。
3: 林仙笑了：
5: 等孙姑娘下次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我们呐一定用最好的酒来招待你。
3: 他扬着脸笑着问李寻欢：
5: 你说好不好啊？
3: 李寻欢没有说话，孙小红已抢着说道：
5: 你笑得真好看，我虽然是女人，也忍不住想多瞧几眼。
3: 林仙儿痴痴地笑道：
5: 小妹妹，你还不是女人，你

0: 只不过是个小孩子。孙小红看了他一眼，你现在尽管多笑吧，因为啊，你马上就笑不出来了。
1: 哦，
0: 他绝不会答应你的。
1: 嗯，
0: 因为你能做得到的事儿，我也能做得到。林仙又笑了，
2: 你能做到什么呢？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明明什么事儿都不懂，却偏偏呢、要装出很懂的样子。有些事儿虽然只要是女人就能做，但做得好不好分别就很大了。这道理你也懂吗？
0: 孙小红的脸已有些发红，咬着嘴唇说，我至少也能带她去找阿飞。
2: 你找得到？
0: 当然，我已知道要怎么才能救阿飞。
2: 哦，
0: 要救他只有一种法子。
2: 什么法子呀？
0: 杀了你。要救他只有杀了你，这世上若已没有你这种人，他就绝不会再有苦恼。李寻欢突然干了杯酒，大笑地说道，哈哈哈哈哈哈，说得好啊。
1: 林仙儿叹了口气，
2: 哎，想不到啊，你也和阿飞一样，你难道不知道大多数女人说的话都靠不住吗？你难道真相信她能带你去找阿飞？
3: 世上有说谎的男人，岂有诚实的女人？
0: 孙小红笑了，对了，你莫将天下的女人呐、都看得和你自己一样。
1: 林仙儿看着他，
2: 好，那么我问你，阿飞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0: 孙小红往前迈了半步，
1: 已跟我爷爷在一起了，我爷爷已将他从上官金虹那里带出来了。
0: 林仙儿又笑了，瞄着李寻欢，
2: 这种话你也相信吗？天下又有谁能从上官金虹的手里将人救出来呢？
3: 也许啊，只有一个人，就是他的爷爷孙老先生。
0: 林仙的笑容看起来又变得有些僵硬。
2: 好，既然如此，我倒也想去瞧瞧。
0: 孙小红一瞪眼睛，
1: 用不着，他不想见你。
0: 他冷冷的又接着说道，现在你活着好像已是多余的。
2: 你想我死？
0: 你早就该死了。
2: 可是你想过没有啊，要谁来杀我呢？
0: 你以为没有人能下得了手吗？林仙儿眼不流动，
2: 这世上的男人呐，也许只有一个能忍心下的手，可是他也不会出手的。
0: 他用眼角溜着李寻欢，接着说道，
2: 因为他知道他若杀了我，阿飞还是一样会恨他。
0: 孙小红看了他一眼，你别忘了啊，我不是男人，我也不怕阿飞恨我。林仙突然大笑起来，
2: 小妹妹，难道这就算挑战吗？难道你想跟我决斗？
0: 一点也不错。他不让林仙说话，又说道，地方可以由你来选，时间却得由我。
2: 你说什么时候呢？
0: 就是现在。看来决斗并不是男人的专利，女人有时也会决斗的，但女人决斗的法子是不是也和男人一样？孙小红继续说道，
1: 我已挑了时间，现在你就挑个地方吧。
0: 林仙儿眼珠子转了转，
2: 地方也不必挑了，看来呀、这里就不错，只不过
1: 怎么样，我们用哪种法子呢？
0: 决斗就是决斗，难道还有多种法子？
2: 当然有啊，有的叫文斗，有的叫武斗，有的斗兵器，有的斗轻功，也有的斗毒药。何况呢，我们到底是女人，无论做什么事儿，至少都应该比男人思维

0: 分些才是啊。
1: 你说用哪种法子呢？法子也由我来选吗？李寻欢突然说道，可能用毒药。孙小红甜甜对他一笑，用毒药也没关系，我七叔也是使毒的大行家，绝不在五毒童子之下，只不过他使的毒是为了要救人，并不是为了要杀人。
0: 若能用毒药救人，他使毒的本事就必定出神入化，因为用毒药救人的确比用毒药杀人困难得多。哎，看来呀，我倒真不能用毒药来跟你决斗了。
1: 孙小红淡淡地说道，随便你用什么法子。他看来这么有把握，李寻欢也不再说什么。孙老先生嫡传的武功，他也早就想见识见识了。林仙儿又瞄了李寻欢一眼，
0: 在小李探花这样绝顶高手的面前，我们若是拳打脚踢的打起来，岂非是班门弄斧，要叫人家瞧笑话？
1: 那么你说用什么法子呢？
0: 我们既然是女人，就应该用女人的法子。
1: 女人难道还有什么特别的法子吗？
0: 当然有啊。
1: 你说，
0: 男人呐，自以为处处都比女人强，但有件事儿却只有女人才能做，本事再大的男人也无能为力。
1: 哦，比如说生孩子。孙小红笑了，
0: 生孩子不错呀，生孩子才是女人最大的本事，最大的光荣，不能生孩子的女人谁都瞧不起，你说是不是啊？
1: 孙小红的脸又红了，痴痴地说道，
0: 你难道
1: 林贤儿不等他说完抢着说道，
0: 我们本来呀，可以比一比谁的孩子生得多生得快。
1: 孙小红叫了起来，你疯了，这种事儿怎么能比？
0: 谁说不能啊？难道你生不出孩子？
1: 孙小红涨红了脸，既不能承认又不能否认。
0: 你若嫌这种法子太慢太费事，我们也可以换一种。
1: 孙小红终于松了口气，当然要换一种。
0: 还有些事儿啊，只要是男人就敢做，但无论多厉害的女人呢，你若要他做这些事儿，他也没这个胆子。
1: 林仙儿笑了笑，又接着说，
0: 你既然不愿意比女人都能做的事儿，我们就比一比女人都不敢做的事儿，如何呀？
1: 孙小红迟疑着，
0: 你先说来听听。比如说脱衣服，我们就在这里把衣服全脱下来，看谁脱得快，我若输了，情愿把脑袋送给你。
1: 这里本是夜市，到这里来喝酒的人虽然都不愿多管别人的闲事，但若有女人当场脱衣服打破头，也要抢着来瞧一瞧的。孙小红咬着嘴唇红着脸说道，
0: 难怪聪明的男人都不愿找女人赌钱，原来就因为你们这种女人，无论赌什么都要想出法子来赖皮。
1: 林仙笑了，
0: 跟男人赖皮呀，本来就是女人的特权呐，不懂得利用这种特权的女人呐，不是丑八怪就是个呆子。
1: 孙小红大声地说，我不是男人，
0: 我也没有赖皮呀，随便你用什么法子。
1: 这句话难道不是你自己说的？孙小红怒声地说道，可是我又怎知你会想出这种不要脸的法子？
0: 这也只能怪你自己呀，你要杀我为何不干干脆脆的动手？谁叫你还要多嘴的？
1: 他笑了笑又接着说，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也难怪你，不多嘴的女人呐，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过你。
1: 看来决斗的确是男人的专利。

0: 因为决斗时只能用手，绝不能用嘴。无论谁，若说话的太多了，勇气和斗志都会渐渐消失的。无论在什么地方，你看到两个人打架时，若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的吵起来，这场架就一定打不起来了。而女人却偏偏大多是君子，都很懂得动口不动手这道理。秋风萧杀，夕阳西下，两个女人一言不发的站在秋风落叶中，等着那力判生死的一刹那。这种场面又有谁见过？不但没人瞧见过，简直连听都没听说过。女人就是女人，男女虽平等，但世上却偏偏有些事是女人不能做也做不出的。女人若一定想做这些事，不是自不量力，就是自讨无趣。女人就是女人，这道理是谁也驳不倒的。林仙儿笑得更甜更得意了，看着林仙儿的脸，李寻欢突然想起了蓝蝎子。蓝蝎子虽也是名声狼藉的女人，但却有种非凡的烈性。他突然觉得蓝蝎子死得很可惜。孙小红涨红的脸已渐渐发青，林仙儿笑道，现在决斗的时间、地点、方法已全部决定，斗不斗就全看你的了。孙小红摇了摇头。林仙儿说道，那既然不斗，我可要走了。你走吧。他突然又叹了口气，淡淡地说道，这也只怪你运气不好。林仙儿抿着嘴笑道，是你运气不好还是我运气不好啊？你。林仙儿忍不住地问道，我运气哪一点不好啊？孙小红说道，我呀，嘴上说的虽凶，但若真的动起手来呀，还不至于真要了你的命，最多也只不过是要你受了点伤，叫你以后啊害不了人而已。林仙儿笑了，那么如此说来，我的运气岂非好极了？孙小红说道，我若已伤了你，别人再要来杀你，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动手的，是吗？他笑了笑，淡淡地接着说，但现在若有人要来杀你，我就不管了。这句话还没有说完，林仙儿的身子已打了转。对某些事儿，林仙儿的反应绝不比李寻欢和阿飞慢。他的目光随着身子的转动四面搜索，向最黑暗的地方搜索，但他没有瞧见什么。孙小红也拉起了李寻欢的手，我们走吧，我不喜欢看杀人。林仙儿忍不住地说道，你是说有人要杀我？孙小红眨了眨眼睛，我说过吗？林仙儿看着他，人在哪里？你瞧见了吗？孙小红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他无论是承认还是否认都不会令林仙儿害怕的，但林仙儿现在却显然有点害怕了。他自己低声地说道，我怎么瞧不见呢？孙小红淡淡地笑道，你呀，当然瞧不见，你若瞧见了也许就太迟了。林仙儿看着他，我若看不到你怎么能看到呢？因为啊，他们要杀的并不是我。他又笑了笑接着说，我现在才知道啊，若要杀你最好不要被你看到，因为若是先被你看到了，也许就杀不成了。林仙儿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他们是谁？我怎么知道谁要杀你啊？你自己本该知道的。林仙儿的目光还是四下搜索着，目中已有了惊惧之色。他一向很少害怕，因为他总有把握能令那些要杀他的人 下不了手，但现在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对方根本不让他看到，他就算有一万种法子也用不出来。孙小红说道，难道连你自己都想不出是谁要杀你吗？是不是你自己也知道要杀你的人太多了？林仙儿情不自禁地擦了擦汗，他无论做什么事姿态都一向很优美很动人，但现在他这擦汗的动作看来竟有些笨拙。所以你若想击倒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自己心里先觉得恐惧，那就用不着你出手，他自己就先已将自己击倒。李寻欢瞧着孙小红，心里忍不住在微笑，他突然发觉孙小红已不再是孩子，无论从哪方面看，她都已是个完全成熟的女人。只有成熟的女人才了解成熟的女人。林仙儿和孙小红的这次决斗虽未真的交手，却无疑已交手，而且交手了两次，只不过他们斗的不是力而是心。第一次林仙儿胜了，因为他很了解女人心里的弱点，而且懂得如何利用她。那么第二次胜的却是孙小红，他用的也是同样的法子，他知道女人对什么都要怀疑，因为怀疑才有畏惧。孙小红若是男人，也许早已杀了林仙儿，林仙儿若是男人，无论孙小红输什么，他也早就走了。就因为他们都是女人，所以才会造成这种奇特的局面。若要男人和女人去做同样事儿，无论做什么，过程不会相同，结果更不会一样。决斗也是如此，女人决斗当然不会有男人那么沉重激烈紧张，但也许却更微妙更复杂更有趣，因为那其中的变化必定多些。他们的变化并不像武功招式那样的变化人人都能看见，也远比武功招式的变化更复杂更快，只可惜他们的变化是眼睛看不见的。若有人能看得到女人心里复杂微妙的变化，一定就会觉得女人的决斗比世上所有男人的决斗都更精彩更别致。女人就是女人，永远和男人不同，谁若想反驳这个道理，谁就是呆子。这道理既明白又简单，奇怪的是世上却偏偏有些人想不到。孙小红拉着李寻欢在前面走，林仙儿居然在后边跟着。孙小红说道，我们走我们的，你走你的，你为什么要跟来呢？
1: 我也想去看一看阿飞。
0: 你还想看他干什么呢？难道你害他害得还不够惨？
1: 我只想……
0: 我们不会让他看见你的，你去了也是白去。林仙儿说道，
1: 我只想远远地看他一眼，他要不要看我都没关系。
0: 孙小红冷冷地说道，腿长在你自己身上，你一定跟着来，我们也没法子，只不过你既然跟着来了，就不要后悔。
1: 我做事从不后悔。
0: 孙小红突然笑了，你看啊，我早就算准了他会跟着来的，果然呐，没有算错。他这句话是向李寻欢说的。李寻欢微笑着说道，你本来就要他跟来？
1: 当然要。
0: 为什么呢？
1: 我刚才既然已没法子再对他下手，就只好等下一次机会，他若不跟着我们来，我哪有机会呀？
0: 其实啊，你根本不必等，刚才也可以下手，无论他说什么你都可以不听。孙小红说道，
1: 你们男子汉讲究的是

0: 话出如风，一诺千金，难道我们女人就可以说了话当放屁吗？
1: 但你怎知他林仙儿会跟来呢？
0: 因为他想要我们保护他。他跟小李探花在一起时啊，无论谁想杀他，也没这个胆子下手的。他嫣然一笑，说得好听些，这就叫做狐假虎威；说得难听些呀，这就叫狗仗人势。
1: 这两种说法啊，好像都不大好听。
0: 你若是做了那些事儿，无论别人的话说得多么难听，你也只好听听了。这些话林仙儿当然全都听得见，孙小红本就是故意说给他听的，但林仙儿却装作好像什么都没听见似的，也没有开口。他这个人就仿佛突然变得是又聋又哑，能装聋作哑的确是种很了不起的事儿。孙小红突然改变了话题，你知不知道龙啸云要跟上官金虹结拜的事儿？
1: 听说过。你们就是为了这件事儿来的？
0: 因为我们呐，知道在这里一定可以遇到很多人。
1: 他瞄了李寻欢一眼，抿着嘴笑道，
0: 最主要的当然还是因为我知道可以在这里遇到你。
1: 李寻欢也在瞧着他，心里突然觉得很温暖，就好像喝了杯醇酒，他已很久很久没有感觉到这种滋味了。
0: 孙小红被他瞧着，整个人都像在春风里。过了很久，李寻欢才叹了口气，
1: 哎，若不是你们来呀，说不定我已……
0: 孙小红打断了他的话，抢着说，说不定上官金虹已进了棺材。
1: 李寻欢淡淡的一笑，没有再接着说下去。他和上官金虹虽然迟早难免要一决生死，但他却不愿谈到这件事。他不愿对这件事想得太多，因为想得太多就有牵挂，有了牵挂心就会乱，心若乱了，他战胜的机会就更少。
0: 孙小红说道，其实啊，对上官金虹那种人，你本不必讲道义。你若在他看到上官妃尸体的时候出手，一定可以杀了他。
1: 哎，只怕未必呀。
0: 未必？你认为他看到他自己儿子死了，心也不会乱？
1: 血浓于水，上官金虹多少也有点人性。
0: 那么你为何不出手呢？你要知道啊，你对他讲交情，他可不会对你讲交情啊。
1: 我和他现在已势不两立，谁也不会对谁讲交情。
0: 那么你……李寻欢突然笑了，打断了他的话，
1: 我不出手啊，只因为我还要等更好的机会。
0: 在我看来呀，那时已经是最好的机会了。
1: 你看错，还是没有法子改。
0: 他宁可让人对不起他一万次，也不愿做一次对不起别人的事。有时他甚至明知别人在骗他，却还是宁愿被骗，
1: 因为他觉得只要有一个人对他说的是真话，他牺牲的代价就已值得。
0: 李寻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说他是君子也好，是呆子也好，至少他这种人总是你这一辈子很难再遇见第二个的，至少你遇见他总不会觉得后悔。他很少令人流汗，更少令人流血，
1: 血与汗他情愿自己流，
0: 但他做出的事总令人忍不住要流泪，是感动的泪，也是感激的泪。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

0: 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0: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3: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里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

时快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

0: 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为您播出的是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风雨逆行立初心，昼夜鏖战护安澜；平泉月下香菇俏销全国，代表委员会议期间无偿献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汛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为您播发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日前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势迅猛，引发道路塌方、河道涨水、村镇内涝、山区村落物资供应中断等险情。党坝镇、清河镇等多个乡镇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冲击。汛情就是命令，抢险责无旁贷，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迅速启动汛期全员备勤模式，全体救援人员冲锋一线，连续作战，全力排涝除险，保通保供，在狂风暴雨中筑起牢固的防汛安全屏障。未雨绸缪，前置布防夯实救援根基。入汛以来，大队紧盯复杂天气形势，坚持防患于未然，全面落实24小时全员在岗备勤机制，严格执行代班值班、险情快报、应急响应制度，确保队伍随时集结、快速出动。大队提前对救援车辆、无人机、清淤器械、保障物资等开展检修盘点，优化洪涝灾害处置预案，常态化组织防汛抢险实战训练，从人员、装备、物资多方面做好充分准备，为高效处置各类险情筑牢前置防线。科技赋能攻坚，打通山区空中生命线。7月13日强降雨致使党坝镇大石湖村道路阻断，群众生活物资运输受阻，大队第一时间抽调无人机骨干，组成专项小队奔赴现场。面对复杂山区环境，队员精准勘察航线，排查障碍，校准投放点位，操控无人机往返山间，将急需生活物资精准投送到群众安置点，有效破解断路山村物资输送难题，依靠科技力量及时缓解受灾群众困境。昼夜连续鏖战，坚守一线，守护一方安澜。持续降雨造成清河镇道路淤泥堆积，积水严重，堤坝安全风险突出。7月14日，大队调派20名救援队员、4台救援车辆赶赴抢险核心区域，救援人员分组开展加固堤岸、河道清淤、道路疏通、群众转移等工作，冒雨装填沙袋，封堵堤坝渗漏，清理路面淤泥，疏通排水通道，同时逐户排查低洼地带群众，劝导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重点帮扶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经过昼夜奋战，清河镇河道险情得到有效管控，辖区道路恢复通行。风雨立初心，担当险使命，抢险一线，大队全体队员不畏艰险，温情施救，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下一步，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将持续紧绷防汛安全弦，保持应急备战状态，随时做好各类灾害应急救援准备，以过硬担当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我市发挥气候区位优势，积极发展食用菌产业，特别是月下香菇种植。目前1300余个月下香菇种植园区持续出菇，

0: 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小小的香菇成为富民强势的主导产业。走进黄土梁子镇香菇种植园区，连片双拱控温大棚整齐排布，棚内一层层菌棒挂满厚实圆润的香菇，采摘完的鲜菇直接转运到园区保鲜库，等候外地客商装车拉运，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不少外地人也来这里承包大棚种植香菇。福建籍种植户韦信和，
1: 今年包了11个棚，大概做了16万磅，头茶卖了一个半，卖了2.67块，二茶现在正在采摘，今年大概能出到7茶。我们老家就只摘个3茶4茶就结束了，总体算下来的话比我们老家那边会强一点。
0: 产业规模化发展也为本地村民提供了收入稳定的就业岗位。杨帐子村村民乔桂莲，
2: 9个小时140，要是多干1个小时2小时算加班，1个小时15，我们都挺满意的。
0: 我是依托山地冷凉气候成熟栽培技术，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月下香菇产业集群，食用菌总种植面积7万亩，月下香菇产量占全国同期出菇总产量近50%，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14.9亿元，带动3.5万户、12万群众参与产业增收。市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忠民，
3: 我们平泉月下香菇核心特色就是错季补位、科技赋能，全链条配套。我们搭建了控温的棚室、菌棒供应、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平台，破解了菇农高温种植难题和卖货的难题。下一步呢，我们把月下香菇从产量大向体质增效升级，进一步巩固平泉全国最大月下香菇生产基地的地位。
0: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利用休会时间主动来到设在会场的献血点，以无偿献血的方式践行社会责任，为履职注入更多温情与担当。活动现场，献血者在血站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登记、体检、初筛和采血，整个过程井然有序。无偿献血传递的不仅是一份爱心，更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担当。代表和委员们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初心和使命，展现了新时代代表委员们热心公益事业的责任意识和精神风范，进一步树立了代表委员服务社会的良好形象。本台消息，日前平泉市广场舞协会举办2026年奋进新征程运动促健康广场舞专场演出，演出现场灯光明快，氛围热烈，来自全市多支广场舞队的队员们身着盛装轮番登台，他们精神昂扬，用优美的舞姿和真挚的情感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节目风格丰富多样，既有温婉雅致、韵味悠长的抒情舞蹈，也有节奏明快、动感十足的活力舞步。队员们配合默契，动作标准有力，抬手转身间尽显优美身姿，进退变换中彰显团队风采，充分展现出群众舞蹈艺术的独特魅力。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感染力十足，生动诠释了积极向上、健康奋进的生活姿态。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度。平泉镇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北五十家子23到31度，黄土梁子23到31度，平北23到31度，柳溪23到31度，黄土房23到31度，七家寨23到31度，辽河源头18到27度，榆树林子23到31度，大庆水库23到31度，卧龙镇23到31度，白头山镇23到31度，杨树岭23到31度，清河镇23到31度，南五十家子23到31度，小四沟23到31度，稻谷沟23到31度，七沟23到31度，港坝23到31度，菠萝树23到31度。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

0: 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2: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1: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2: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1: 快帮我拍拍。
2: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茄子。
1: 帮我拍背。啊！
3: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两碗面。
6: 不再加点？
9: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我会叠被子了。
11: 真棒。
1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1: 太好了。
1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1: 好好好。
1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6: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一天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0%富吗？

0: 起发财。
1: 你有救命啊！
0: 一分钱都收益，倒贴版本复习。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废墟之上筑丰碑，渤海之滨起新城。唐山市刚续传承抗震精神，从满目疮痍崛起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纪念墙十多年刊补4007个罹难者姓名，录音特写，一个名字都不能少。
0: 京津冀三地广电媒体联合特别策划《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刘震生的故事。
1: 南湖公园绿意浓，社区食堂暖人心，河图老街古韵幽，新唐山新生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50年前，唐山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广大军民支持帮助下，唐山人民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投入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考察时强调，我们今天要继续弘扬抗震精神，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精神动力。感恩奋进，砥砺前行，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唐山三个努力建成步伐，不断开创唐山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如今，一座生机勃发的新唐山屹立于冀东大地。

0: 唐山抗震50周年前夕，几位亲历过那次巨灾的老兵早早地来到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纪念墙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38军某部排长一等功臣高维国：
1: 我们是在7月28号早晨6点接到命令到唐山抗震救灾，我就给全排做了紧急动员。救灾就是打仗，咱们英雄连队一定要冲在前头。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38军某部班长一等功臣程向和：
2: 当时雨阵也多，你在下边正扒住的砖头瓦块都掉下去了，谁还顾虑那那人民的生命重于自己的生命啊。
0: 那年夏天的唐山，这些最可爱的人翻遍了唐山的每一片废墟。唐山大地震一线报道记者、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徐学江：
3: 10万解放军进驻唐山，使老百姓呢从那里面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曙光，国家在，我们的军队在，那就有希望。
0: 此时还有一群人在用另一种方式向世界宣告唐山还活着。那一年10月，第40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开幕式上，44位演员绑着绷带，拄着拐杖登上了舞台，影人在灯光里上下翻飞。有心的观众凑近了看，才发现那些皮影身上布满了裂纹，裂纹被金粉顺势描成了精美的纹饰，如同伤疤上开出的花。时任唐山市皮影剧团演奏员李子春：
4: 每演一个折子，观众都是热烈鼓掌，有好多外国人呢，都争着抢着想上后台给我们拍照，不但参加了这个开幕式，而且还参加了闭幕式，所以我们在广州那天待的时间最长，待过了将近3个月。
0: 1976年冬天，时隔3个月，李子春和同事们结束表演，从广州返回唐山。李子春：
4: 掀开帘儿，推开门一看，哎呀，我说还有火炕，我一摸还挺热乎。后来我妹妹在那儿趴着正写作业呢，他说那个这都是解放军给他们搭的，因为解放军说了，绝不能让唐山一个人挨饿受冻。哎呀，他一说完这个，我这唰的眼泪就下来了。
0: 唐山垮了吗？没有，没有，没有。震后第8天，唐山生产出第一批瓷碗。震后第14天，唐山电网并网发电。震后第28天，唐山炼出了第一炉钢水志气钢。1986年，震后10周年，唐山市23万户居民迁新居。1990年，唐山以抗震救灾重建唐山市，解决百万人居住问题的突出成绩，获得了联合国颁。

0: 颁发的人居荣誉奖。唐山大地震一线报道记者、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徐学江。
1: 联合国人居荣誉奖证书，
2: 我带联合国官员去看了，那看了以后，那联合国官员一再那赞比较高 ，incredible, unbelievable, 一直现在讲。
0: 如今的唐山已建成覆盖全部县市区的地震预警台网，累计完成老旧小区抗震加固237个，农村危房改造3.2万户，学校医院抗震达标率已达100%，应急装备配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尤志斌：
3: 唐山大地震这50年呢，我们完成了从这种被动的救灾到主动防灾减灾的历史性的跨越，建立了覆盖从我们监测预警救援体系的建设重建的一整套的完整的制度体系。
0: 重建让唐山活了下来，可接踵而至的问题更考验震后唐山人民的智慧与眼光。先看港口，为从有海无港的困境中突围，1989年唐山决定在城南王滩这片荒滩上建设京唐港，克服启动资金少、施工难度大这一系列难题，唐山人一步一步在荒滩上趟出了一个又一个第一。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董文才：
4: 唐山人这个特有的一种气质呢，认准了一个事儿以后啊，不认败，不服输，只要对后人有利，那你总得有人去做这个铺路人。
0: 1992年7月18日，风采号货轮长鸣着汽笛缓缓驶离码头，唐山结束了有海无港的历史。如今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再看转型，震后的唐山得益于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钢铁产业迅猛发展，最鼎盛的时候，全球每产100吨钢就有5吨烙着唐山造三个字。但能耗高、档次低曾经是唐山钢铁人的紧箍咒。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炼钢特级技师郑九强：
5: 我记得当时有一句话，就是一吨钢材的利润比不上一瓶矿泉水的利润。
0: 2013年，唐山壮士断腕压减炼钢产能，8年间累计压减炼钢产能近6300万吨，占河北省去产能总量的一半。2018年开始，唐钢一批大型钢铁企业挥别唐山主城区，沿着海岸线重新布局。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发展规划部部长王磊：
6: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当时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选择的这个区域是一个临港区域，它有很大的区位优势，我们的物流成本啊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缩减。
0: 首钢京唐公司运输部港口作业区首席作业长赵凡：
7: 过去呢，我们拼的是产量，现在我们是靠技术、品种、质量、服务。比如我们京唐公司生产的这个禅意钢最薄也突破了0.07毫米。
0: 清新的海风和转型的勇气为这座城市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在迁安，首钢制新的极薄电工钢撑起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在迁西，京西钢铁的巨型 H 型钢远渡重洋，成为欧美基建的中国脊梁。在唐山高新区，消防、轨道巡检、焊接三类机器人的市场占有率做到全国第一。在中车唐山，平均每天就有3列复兴号高铁车体下线。在海域之上，40万吨级巨轮在曹妃甸破浪而来，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2024年，唐山成为当年全国唯一晋级万亿俱乐部的城市。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研究部教授韩宝江：
8: 在中国城市发展的谱系中，唐山用半个世纪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涅槃重生之路。这不仅是一座城市的翻身史，更是一个工业重镇在灾难中重生、在转型中突破、在开放中跃升的生动典范。
0: 南湖之畔的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24万多个姓名整齐镌刻，

0: 无声诉说着1976年7月28日那场大地震的惨痛记忆，也见证着一座英雄城市从废墟上不绝的不屈历程。请听录音报道，一个都不能少。
1: 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一大早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唐山地震纪念墙，献上鲜花祭奠亲人。在现场，唐山市民江瑞琴悲喜交加，他告诉记者，终于在纪念墙上找到了亲人的名字。
2: 您家是新补的吗？
3: 第一次看到家属的名字。
4: 张凤兰就这次，哎呀，激动。
5: 今年我必须得来，50年呢，
4: 走这以后吧，我就年年来了。
1: 1976年，24万多同胞在唐山大地震中罹难。唐山市在地震遗址上修建了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并设立地震纪念墙，将罹难者的姓名镌刻上墙，作为永久纪念。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向罹难同胞和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总书记关切地询问，24万人的名字都刻上去了吗？有没有遗漏的？工作人员回答，每年公园都在做补刻工作。受地震时统计条件限制，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依靠亲友邻里口述回忆整理，信息存在缺失。早在2012年，园区就启动了增补和勘物工作，只要证据确凿，被遗漏和用字有误的姓名均会落实上墙。园区工作人员张华告诉记者，以往勘补工作会选在每年清明节前集中开展，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园区特别安排在临近7月28日之际额外增加了一次镌刻。
6: 今年清明节前补刻了36人，临近7月28的时候勘补了65人，这些年累计勘补4007人。每年到这个时候，纪念墙两侧的鲜花南北方向延展出去各有15米那么宽，东西方向延伸出去500来米远。
1: 记者从园区了解到，2012年勘补596人，2013年勘补456人，每年持续勘补至今，今年两次勘补共101人。随着时间推移，申报人员越来越少。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管理中心主任陈凯表示，纪念墙于2008年建成后，园区根据当时的名录镌刻244573人，截至目前增刻到247986人。
7: 罹难者姓名补刻勘物工作让地震中的逝者安息，让生者得到慰藉，不让任何一位罹难者姓名缺席，铭记每一位奉献者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只要有人申报，这项工作就没有终点。
8: 京津冀3地广电媒体联合特别策划《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刘震生的故事。
9: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顷刻之间，一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被夷为平地。而就在地震前9天，7月19日，原丰润县白关屯镇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一个男婴咕咕坠地，还没有来得及起名，大地震就来了。唐山市中医医院肛肠科主治医师刘震生：
10: 我是1976年7月19日出生的，9天后的凌晨地震就来了。我母亲还在坐月子，抱着我拼命地往外跑。我爷爷给我起名叫震生，那一年有好多的震生，我本来也是其中一个。
9: 震后通讯全部中断，唐山几乎成了一座孤岛。刘震生的父亲当时正在山西工作，远在千里之外，消息传不出去，人也回不来。母亲带着出生仅9天的他，在乡亲们帮忙搭的棚子里度过了最难的时光。刘震生：
10: 我长大记事之后，我母亲跟我说，地震的时候你刚9天，村子里边的房子都成危房了，咱们就跑到野地里的一个路上，大家伙帮忙搭了个

0: 棚子为咱们遮风挡雨，吃的都是左邻右舍每家匀点给咱们凑的。就这样，在大家伙的帮助下，咱们娘俩才熬过来了。
1: 刘振生本该是地震的震，可办第一代身份证时，工作人员手写成了振兴的振。
0: 后来登记名字的时候写错了，我妈说写错就写错吧，那个震是灾难，这个震是希望。
1: 母亲从小就告诉他，因为受了别人的帮助，长大以后有能力了一定要去帮别人，这句话影响了他一生。刘振生
0: 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妈说曾经那么多人帮助过咱们，长大后有能力了要帮助更多的人，那就学医救人吧，我就走上了从医的这条路。
1: 高中毕业后，刘振生从丰润县白关屯镇来到河北医科大学唐山分校求学，再到唐山市中医医院工作，成为一名肛肠科医生，一干就是28年。他也越发喜欢这个名字，改了一个偏旁，恰好见证了这座城市从地震中站起来，在振兴中走下去的历程。这座城市从废墟中奋起，在振兴中重生，震后第10天产出第一车抗震煤，第14天发出第一度制气电，第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唐山人民以惊人的勇气和韧劲，经历10年重建、10年振兴、20多年快速发展，在废墟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2024年唐山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2025年攀升至10452.2亿元，占河北省全省 GDP 的 21.2%。 昔日的瓦砾废墟早已化作高楼林立、产业兴旺的现代化滨海城市。变化不只是整个城市的振兴，也悄然发生在刘振生每天上班的医院里。唐山市中医医院老院区是震后1988年建成的，占地面积只有 18.5 一亩，空间狭窄，条件落后，院内停不了几辆车，病人来看病常常要绕好几圈找车位。如今新院区2026年5月19日正式开诊，占地 105.9 亩，是老院区的7倍多，门诊大厅高挑明亮，玻璃穹顶采光充足，1900多个车位彻底解决了停车难题。 3.0T 核磁、256排 CT 等国际一流设备为精准诊疗提供了硬核支持。从转不开身到宽敞通透，从一位难求到从容就医，这也是刘振生眼中最真切的变化。
0: 唐山这些年发展很快，就拿我工作的环境来说，新院区比老院区面积大了很多，条件也好了，能让病人在舒舒服服的环境里安心治疗。
1: 从老院区到新院区，硬件在变，但刘振生对待病人的那份心没变。在新院区的门诊室里，刘振生每天接诊几十位患者，对工作一丝不苟，把患者当家人，是他几十年不变的习惯。
0: 我干了快30年，病人坐立不安的来，把难言的痛苦和信任一并交给了我，我认真的看，用心治，看他们恢复健康走出诊室，那种成就感比什么都值。
1: 这些身边的同事都看在眼里。唐山市中医医院肛肠科二病区主任曾丽：
2: 振生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一个医生，他非常乐观，也乐于助人，也非常随和，技术啊非常扎实，所以说他管床看病人这么多年啊，他积累了很多的回头客，可以说是回头的病人，甚至是互相介绍的病人。
1: 患者们心中也有一杆秤，赵女士因肛肠疾病正在住院，她对刘振生满是感激。
3: 而且刘医生在这个手术前呢，一直在跟我不厌其烦地回答我一些个问题啊，还有手术过程中他也告诉我要干什么了，然后这正常的啊，你不要紧张。今天早上他还来病房亲自给我换点药，他也挺忙的，就是跟刘医生的感觉就是好像老朋友一样的，对我们患者他也真的是非常用心，我感觉他是既有医术又有医德的好医生。
1: 这么多年坚守如一，在刘振生看来，这些不过是本分。母亲从小就告诉他，能帮别人的时候就要帮，困难面前不要怕。
0: 工作生活上有时候遇到烦心事儿， 我常想起母亲说。

0: 说的话。地震这么大的事儿都挺过来了，剩下的这些沟沟坎坎那都不叫事儿。
1: 这份从地震中磨砺出来的豁达，刘振声也想传给下一代。工作之余，他常给18岁的儿子讲当年的故事。虽然儿子学的是机电一体化，没有继承父业，但那份从废墟中站起来的精神，他希望下一代能记住。
0: 后来我也拿这句话鼓励我儿子，年轻人有梦想就去干，不要怕困难，我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2: 凤凰涅槃，废墟上崛起繁华新城，50载赓续抗震精神，新唐山故事接续上演，向心而行，奔向美好。
3: 50年岁月流转，50年沧桑巨变。从满目疮痍到涅槃重生，唐山最动人的变化不止在数字里，更在充满烟火气的街头巷尾。南湖公园晨跑的脚步，社区食堂的三餐四季，河头老街开怀的笑声，一个个美好的生活场景正是新唐山建设的生动注脚。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感受这份宜居生活的便利和舒心。
4: 清晨6:30，唐山南湖公园的健身步道上，47岁的马女士刚刚跑完5公里，运动手表上显示配速6分，热量消耗284千卡，
5: 正好跑了半个小时，特别舒服。这边不光有专门的橡胶跑道，还有其他别的锻炼器材，周边吧还有绿植和花，湖水特别清澈，景色挺好。每天在南湖这儿跑步都是一种享受。
4: 南湖公园位于唐山城市中央，作为开滦采煤沉降地生态修复的奇迹，成功举办了2016年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景区内生态景观与特色业态相得益彰，已经成为承载工业文脉、彰显生态文明的亮丽名片。上午9:46，高6750次列车从唐山站驶出，53分钟后就能到达北京通州。这趟车已经被魏先生视作通勤车了。他就职于唐山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一家科技型企业，经常来往京唐两地。
6: 京唐城际通车后，通勤也就更便利了，我们和北京的企业和产业人才交流也就更多了。
4: 去年12月30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唐山实现与北京通州、天津宝坻、北辰多地便捷直达，正式融入北京1小时交通圈。中午11:30，唐山路北区祥福里社区食堂里，刚出锅的蒸饺热气腾腾，65岁的居民崔阿姨排在了队伍前头。
7: 哎，今天有这个混下来的大蒸饺，我迫不耐吃啊，问着都行，赶紧给我装俩。他这的菜的品种啊还特别多，荤的、素的呀，鱼香肉丝啊，反正鱼肉啥都有，好吃我还不贵，又方便又省心。
4: 祥福里社区是唐山市震后第一批安居工程，目前10000多居民中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1/4。2025年，社区引入第三方运营，建起了社区食堂，菜品种类、口味设置、价格设定，居民都可以与社区食堂经营者共同商议。下午4点，唐山市截滩疗养院里，柳树成行，梧桐繁茂，生机盎然。70岁的截滩伤员高清风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情步助行机器人。靠着这个白色骨架的大家伙，高清风再次体会到站立行走的感受。
8: 我在疗养院生活了45年了，我要照着100岁活，见证我们祖国的发展壮大。
4: 5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改写了无数人的命运，今天科技赋能与人文关怀相融合，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晚上8点，夜幕下的河童老街人头攒动，夏日炎炎，阻挡不了八方游客奔赴而来的热情。
9: 舟似白堤彩云间，
10: 千里江梁一日还，
9: 两岸猿声啼不住，
10: 轻舟已过万重山。
4: 一袭白衣的李白正与来自北京的6岁小朋友甜甜对答诗句， 潇洒吟诵与稚嫩童声交织，引来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11: 这是我第三次来核桃老街，这儿晚上的氛围特别好，孩子也特别喜欢。
4: 2026年以来，河童老街接待游客443.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60%。河童老街的持续火爆，带动了民宿、餐饮等产业迅速升温。50年的时光，重塑了城市的容颜，更沉淀下唐山人对这片土地深入骨髓的热爱。千言万语都化作一句朴实滚烫的乡音：
7: 唐山，你可忒尊了。
12: 唐山，你可忒尊呐！
13: 唐山，你可忒尊了！
14: 唐山，你可忒尊了！
15: 唐山，你可忒尊了！
16: 唐山，你可忒尊了！
17: 浓浓乡音的背后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这几天，纪实新闻客户端开设的《我想对唐山说》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留言互动专区，得到了许多网友的积极响应。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这些深情的话。
18: 网友向着太阳迎着光说，一句奏是一句种，无论走到天南海北，这带着拐弯的乡音永远是我心底最深的牵挂。50年来，唐山不仅建起了美丽的家园，更把感恩二字刻进了这座城市的骨子里。作为唐山人，我为家乡百折不挠的抗震精神骄傲，更为如今宜居宜业的幸福生活感到踏实。网友双孙一木说，土生土长的唐山人，亲眼见证家乡从一片废墟一步步建成现代化新城，50年风雨兼程，骨子里的坚韧刻在每一个唐山人心里。网友向阳而生说，曾参与新唐山道路修建，时隔多年重回故地，完全认不出当年的模样。废墟起新城，奇迹靠实干。网友 M 说，大学社会实践来过唐山，走访过老一辈重建亲历者，他们吃苦耐劳永不低头的样子一直记在心里。网友奔赴下一场山海说，苦难铸就坚韧，致敬唐山，期待城市未来更加精彩。网友一朵福福说，虽未曾踏足，但一直牵挂这座浴火重生的英雄城市，50载栉风沐雨，终得繁花满径。网友一颗清河说，半世纪向阳生长，愿这座城市永远热气腾腾，充满希望。
3: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
19: 案作者牛伯成，演播赵树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长张彦勇、副局长张海案发后不久也赶到现场。案发时，张彦勇正陪同张秀明厅长到基层看守所检查工作，半路上接到报告，张彦勇说，边疆宾馆出事了，我得去现场。他简单向厅长汇报了情况，张秀明厅长说，好，你们立刻去现场，通知杨厅长到现场，我直接回指挥中心等候你们的情况。因818联席会刚刚开过，高级指挥员的脑子里都有着一根弦儿，枪一响，张彦勇就意识到这可能是石盒子那伙人干的。乌鲁木齐的警察有着办大案的传统，1996年

张海副局长，法医出身，在刑侦部门工作多年，对业务相当熟悉，手下又有黄亚波、刘豪杰等几员大将，在他的指挥下，犯罪分子的逃跑路线很快确定下来，并迅速绘出草图，其他工作也在多层次推进。张彦勇指挥布控和追捕工作，他发布命令，组织巡警、武警、交警等各警种协同作战，把边疆宾馆周边地区围了个水泄不通，并立即铺开了地毯式大搜查。张彦勇局长调来了警犬队，利用犯罪分子遗留的枪带做嗅源进行追踪。嗅源条件并不好，加上环境复杂，开始阶段几条警犬对路线把握得不错，带领侦查员一直从边疆宾馆强豁口跑到新大附中的强豁口，这都是正确的。但是到了附中后墙，他们没有折向南边的小树林，那就是白宝山埋钱的地方，而是一直向东追了下去，追到大湾乡市场，那儿车多人多，警犬也茫然不知所措了。案件发生时，自治区公安厅杨德禄副厅长正在政法委开会，他接到秘书的电话，第一个反应就是石盒子那伙人没防住，跑到边疆宾馆打响了，他立刻退出会议，赶往现场。作为厅一级的领导，他考虑更多的是新疆的治安，他不希望出事情，818会议是出于这个考虑，会后布置的防范工作，他亲自签发的通报也是出于这个考虑。然而治安工作是与犯罪分子做斗争，你担心他出现，其实正是预感到了他们可能出现，事情正如他所判断的那样，杨厅长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边疆宾馆外的道路狭窄，一下子来了那样多的警车，几乎把道路堵死，杨厅长的汽车开不进去，他在大门附近下车步行。杨德禄来到现场，他并不干预下面指挥员侦查员的具体工作，这是他的一贯作风。他说现场不怕人多，指挥只能是一个人，而且必须是刑侦系统的熟悉业务的人，现场要做的工作我们的刑警都是很清楚的，该干什么各归各马，我们去现场主要是看一看，不能忘记自己的位置，不能过于干扰他们，我不喜欢直接插手下面的工作，我要做的是看一看有没有疏漏，适当的提醒一下就可以了，再一个就是调动警力做宏观上的安排。杨厅长见到黄亚波，简单询问了情况，黄亚波说目前掌握抢了两个包，有100多万元，打死打伤了十几个人。杨厅长问罪犯使用的什么枪啊？黄亚波说长枪。杨厅长说有没有弹壳？黄亚波说有，都在刘豪杰那里。杨厅长心里仍惦记着石盒子两案，他说赶紧看看弹底是不是75-81，这准是没防住过来了。刑侦系统是个整体，从上到下，从思维到意识也都是个整体。由于刚刚开过818联席会，从厅里到局里到处里认识都非常统一，立刻把边疆宾馆特大抢劫杀人案与石盒子抢枪案联系起来。在现场，杨德禄见到张彦勇和张海，黄亚波也过来向张彦勇局长汇报情况。这时候黄亚波的手机响了，下面的侦查员报告说

边疆宾馆里边又响了枪。黄亚波立即赶过去。事情是这样的，在现场勘查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人听到边疆宾馆商贸城内又传出两声枪响，整个现场立刻紧张起来。训练有素的特警战士迅速隐蔽到各种车辆或掩体背后，把商贸城的各个出口都控制起来。当时的情况很难判断，虽然目击群众看到持枪的高个子从墙豁口走掉，但无人能说出矮个子的去向。再者，亮枪的是两个人，他们有无其他同伙，这很难说。如果有，他们完全可能在商贸城内隐藏起来。公安人员在武警战士的掩护下鱼贯而入，摸进商贸城内。事情很快查清，这是个误传，商贸城内传出的并不是枪声，经过仔细检查也没发现任何打枪的痕迹。这件事使现场所有的人都受了一场虚惊。中心现场外围的警力调动始终都在高效率地进行着，在张彦勇局长指挥下，不到半小时就形成了几道包围圈。警车在东环路等周围主要街道上巡逻，通往外面的道路都设了卡口。一线人员已把抢劫分子的身高、体貌、所持枪支特征以及被抢劫的两个背包的形状、颜色、特点等初步查清，及时通知了指挥部。指挥部迅速把盘查条件下达给外围的各卡点。因犯罪分子有枪，是穷凶极恶的杀人要犯，指挥部要求各卡点在严密控制车辆行人的同时注意自身安全。杨德禄副厅长始终与张秀明厅长保持着电话联系，随时向张厅长汇报现场情况。张厅长及时发出命令，命乌鲁木齐至石河的沿线、乌鲁木齐至阜康沿线各县市设立堵卡，依照条件武装拦截盘查所有车辆行人。中午两点，乌市公安局召开紧急侦查会议，会议由张彦勇局长主持，杨德禄副厅长参加了会议。会上把抢劫过程、枪支情况确定了下来。819案在几个关节点上各级指挥员的认识相当一致，819案与石河子两案在时间顺序上有连贯性和因果联系，819案反映作案分子是两个人，石河子反映的作案分子也是两个人，使用的武器一致，石盒子案件是用一支长枪抢劫了一支短枪，819案一长一短两条枪都出现了。并案工作立即提到日程上来，依照杨德禄副厅长和张彦勇局长的指示，刘豪杰已把现场弹壳带回刑侦处技术科，并立即与石盒子方面联系调弹。大个子警察靳鹏亲自开车把石盒子的弹壳送过来。子弹鉴定工作由栾大为负责，刘豪杰进行核对。鉴定结果很快就搞了出来，两处弹壳所有的技术特征完全一致。819案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支与石河子两案使用的枪支为同一支步枪。刘豪杰立刻把鉴定结果报告黄亚波，报告市局主要领导，并报告给杨德禄副厅长。当时杨副厅长正在张秀明厅长的办公室，向张厅长全面汇报案件情况。他们当即作出乌鲁木齐边疆宾馆抢劫杀人案与石河子两案并案侦查的决定。并案证实区公安厅对案情的基本估计是正确的。

采取的措施果断有力，也明确了下一步侦查工作的基本方向。在张彦勇赶到现场，布置警力，把边疆宾馆一带团团围住的时候，白宝山和吴子明并没有跳出他的包围圈。在张彦勇发布一号令，在全市执行封堵时，白宝山和吴子明也没有离开乌鲁木齐市。当时，市局刑侦处、天山分局、巡警支队、武警支队对边疆宾馆、新疆大学及周边地带全部进行了封锁。先期赶到的武警官兵沿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进行了追捕，利用警犬根据犯罪嫌疑人枪带上的锈缘沿逃跑路线进行了追踪。市公安局部署各分局、县局在乌鲁木齐市市郊的主要交通要道实施围追堵截，共设路卡29道。市局及各分局在市区主要街道对可疑车辆人员进行盘查，共出动警力1100名。严密监视着案情发展的自治区公安厅厅长张秀明也签发命令，命阜康市、昌吉市、呼图壁县、马纳斯县等市地县公安局立刻出动警力，沿途设卡进行武装拦截。然而，这两名狡猾的凶犯却仿佛钻天入地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张海是个技术出身的公安干部，他说，凶手杀人后逃脱，追捕工作必须要做，我们接到报案抵达现场需要一定时间，这段时间内凶手可以逃出一定距离，也可以藏匿起来，像这样的大案，凶手又是惯犯，事先的准备工作一定是很充分的，他们的逃脱手法往往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但布控仍要布控，追捕仍要追捕，在这项工作中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条件，我们还有另外的武器，那就是现场。现场犯罪分子行走路线长，杀人多，目击者多，遗留痕迹多，加上很快与石盒子并上案，当时我就觉得这案子能破，时间不会很长。自治区公安厅厅长张秀明说，白宝山案件我们先后出动警力达5-6万人次，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必须全方位思考，该用的警力就要用上，因为这牵扯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牵扯到民族关系，工作做到了，排除掉一块嫌疑，那都是贡献。我在下一道命令时也要想，命令下去就要有多少人行动起来，他们要站到公路上，不分白天黑夜的设卡盘查。新疆的条件很艰苦，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回不了家，晚上很冷，多少天不能休息，但是需要下这样的命令时仍然要下。乌鲁木齐及周边地区的警察动员起来，他们就是挖地3尺也要把犯罪嫌疑人挖出来。市第三医院的急救中心，当天的场面十分惨烈，被救护车拉过来的死者伤者连连不断。8月19日拉进医院的就有6具尸体，8月20日又有一人因医治无效死亡，他们是海如拉·买麦提热伊姆40岁，维族，阿图什阿扎克乡人，他是第一个被杀害的携带红色背包的导会人，子弹从他的右腋后射入，经右肺、心脏、左肺至左腋前线射出，因心脏破裂当场死亡。老保安丁小宝，男，47岁，汉族，河南省唐河县龙潭乡人，他是唯一一位身中2枪的死者，子弹从前胸射入，致使胸腔脏器损害和失血性休克死亡。买卖提铁衣服，男，25岁，维族，伊犁伊宁。

塔木乡人，他的死亡地点在商贸城旗杆下，子弹挫碎了他的颈部主动脉，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艾兹莱提·伍迈尔，他就是那个携带蓝编织包跑向东楼的维族青年，20岁，喀什人，子弹由后背射入，引起血气胸，合并失血性休克死亡。张根茂，男，25岁，汉族，陕西人，宾馆锅炉工，他是在锅炉房前被击中，子弹射进他的腹部，从左腋后射出，造成胸腹腔多个脏器损害。他在医院抢救了一天一夜，于20日死亡。祖利·普哈尔，男，17岁，新疆鄯善县人，乌鲁木齐建工技校学生，他在追踪的最后时刻被嫌疑人躲在墙角里开枪打死，窗道贯穿胸腔，造成胸腔多脏器损伤死亡。李强，男，17岁，回族，新大附中学生，他与祖力一起死在附中后门左侧，子弹射入他的胸腔，与祖力一样造成心脏肺脏破裂死亡。根据子弹射入点分析，遭到枪击时他的左前臂是举起的姿态。除了以上7名死者，还有5人受伤。奈扎明·马木托夫，阿塞拜疆商人，男性，42岁，住巴库市，犯罪嫌疑人枪杀丁小宝时，他正在丁小宝身后，跳弹射穿了他的大腿。麦麦提·托尔蒂，42岁，维族，和田市人，宾馆保安，他追踪歹徒至商贸城西南角，歹徒突然转身瞄准射击，托尔蒂躲闪不及被击伤。田宝新，男，43岁，汉族，河南省运城人，宾馆锅炉工，与张根茂一起受伤。热河曼买卖提，男，维族，45岁，刹车县人，新大电教工，他与祖利·普哈尔和李强在附中后门同时遭到枪击，未被击中要害。郭秀琴，女，汉族，新疆装潢印刷厂退休工人，在新大附中校园内被跳弹击伤。持枪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人员集中的边贸商城公然开枪抢劫，连连打死7人，击伤5人，抢走人民币140万元。这一严重事件引起了乌鲁木齐市各族群众的极大愤慨，他们希望公安部门早日破案，给犯罪分子以严厉的惩处。因此案死伤者多为少数民族，还涉及到外国商人，这无形中加大了新疆警察办案的压力。侦查工作以现场为中心，一层层铺开。乌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薛鹏，当时是刑侦处2大队大队长，他的大队是反盗窃抢劫的专业队，全队37人，分为7个中队，由4个民族的警察组成。819案件发生后，全队无论汉语系侦查员还是维语系侦查员，全部参加了现场走访和摸排工作。薛鹏大队长和努多尔·买卖提副大队长分别负责汉语组和民族组。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7大队的侦查员。在调查中，他们重点访问了4部分人，一是中心现场及边疆宾馆内部的职工、商人、临时工、汽车司机、保安人员等目击证人，二是新疆大学院内的居民群众

及新疆大学小农场附近的过往行人。三是在边疆宾馆商贸城内进行切汇交换的人员。四是与边疆宾馆有关的其他人员。他们先后对商贸城内的624个摊位、12家公司、110辆机动车、136辆非机动车进行了查访。对商贸城内部人员412名，边疆宾馆对面的商店、旅馆、冷饮摊、发廊计38家，宾馆围墙外附近区域居民319户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摸出了上述人员中与石河子地区有关人员93名，其中在边疆宾馆工作俄语翻译人员71名。对这些人员，他们都做了重点走访。通过调查访问，他们确认了两只被抢劫的背包的特征。第一个包为红色旅行包，材质防雨布，长宽高为15×20×40公分，带红边和英文字母或汉语拼音。第二个包为红白蓝相间塑料编织包，长宽高20×40×60公分，带竖形红白蓝彩带，宽4至5公分。查清了被抢劫现金的票面情况，爱字来提的蓝色编织袋内既有50元人民币2捆，每捆5万元，100元人民币9捆，共计89万，每1万用金饰牛皮纸捆扎，每10万用细麻绳捆扎，其中一捆10万元，封条上有信用社职员曾某某和孙某某的私人印章，印色为蓝色。同时基本弄清了犯罪分子的体貌衣着特征。两名犯罪分子为汉语系，一高一矮，高个子约1.75米左右，体型较瘦，35岁上下，脸型消瘦，高颧骨，右嘴角上牙有2颗突出，肤色较黑，穿黑色带花长袖衬衣，灰裤子，白色鞋，卷发。矮个子大约1.7米左右，脸较白，上穿黑白相间花色 T 恤衫，大约30岁。综合现场情况，刑侦处黄亚波处长很快拿出了8条分析意见。应该说，这8条基本上概括了当时能捕捉的犯罪分子的主要特征，也代表了刑侦处上下较为一致的看法。第一，犯罪分子以抢劫财物为最初作案动机，主要针对边疆宾馆从事美元交易或批发生意，手中有大量资金的个体老板。第二，携带枪支进入商贸城作案，整个作案过程中表现比较果断，动作迅速又比较从容，说明犯罪分子各方面都有充分准备，事先有预谋，策划周密。第三，从犯罪分子选择的第一作案对象的地点以及选择的逃跑路线分析，犯罪嫌疑人应熟悉边疆宾馆与新疆大学一带的地形，事先踩过点。第四，用枪熟练，动作准确，弹无虚发。除了丁小宝身中2枪外，其他死者都是一枪命中要害。犯罪分子应具有枪支使用训练的经历，当过民兵，会有条件经常接触自动步枪一类军用武器。第五，目击者反映，开枪的人是大个子，小个子始终未发一枪，这说明两嫌疑人在经历、思想准备、作案动机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一个胆大疯狂，另一个比较谨慎，分析应有暴力犯罪的经历，或受过打击处理等前科，或为公安机关

正在追捕的逃犯。第六，从嫌疑人使用的提枪带、眼镜上看，嫌疑人生活层次很低。现场目击证人反映，嫌疑人的衣着相貌属边远地区居住人员，持自动步枪者操河北口音或东北口音，另一名操本地口音。第七，边疆宾馆案与石盒子7588两案，从作案人数、使用武器、因果关系上分析，具备并案条件。第八，从边疆宾馆在本市所处的地理位置上分析，如嫌疑人在作案地附近没有落脚点，则必须有交通工具，很有可能犯罪嫌疑人本人会驾驶车辆。市刑侦处的分析材料形成于案发第二天，即8月20日。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的去向有四种可能：第一，有可能仍在发案现场附近；第二，可能躲在乌鲁木齐市；第三，可能逃回石盒子；第四，逃往外地。为此，自8月19日起，市公安局就部署警力，对边疆宾馆及周边地区所有的楼群、住宅区以及各种场所进行了地毯式大搜查。大搜查进行了三天，各警种配合作战，对划定区域逐门逐户进行查访，重点调查近期的外来人员。同时，他们在全市范围内对近期旅店的住宿人员，特别是男性两人同行、与犯罪分子的刻画条件相符的人员登记造表，进行全面摸排。同时，他们以乌鲁木齐市为中心，对民航、铁路、车站及交通沿线组织了专门查缉力量进行堵截。黄亚波说，案件发生后，我们有两个基本判断，一个是犯罪嫌疑人是扑人来的，另一个是扑地方来的。扑人就是说，他们事先与被害者有接触，或者从侧面知道他们有钱，预谋要抢劫哪个对象，都有准备。扑地方就是犯罪嫌疑人并不认识被害人，他们只知道这个地方有钱，赶上谁是谁，他们与被害人没有任何关系。这两种情况要判断清楚，才好决策下一步的工作。为此，他派人对被害者近期接触的人员以及他们家乡的情况做了调查，未发现可疑线索。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快被排除。加之现场的物证鉴定工作逐步明朗，乌鲁木齐819案件与石盒子两案并案条件很快成熟，可以断定作案分子来自石盒子，他们经过踩点，有预谋有准备的专程从石盒子长途奔袭到乌鲁木齐边疆宾馆实施抢劫，作案后返回石盒子的可能性极大。这一线索基本上已经清楚了。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模拟画像，在案发的当天就着手进行了，到下午6点已制作完毕，印发下去。市局刑警支队有一部电脑模拟画像设备，担任这项工作的操作员叫隋海涛，他是刑警学院的毕业生，28岁，搞电脑模拟画像搞了5年。隋海涛工作认真，性格细腻，十分热爱这项事业。案发当天，一线的侦查员把重要的目击证人带到刑侦处，请他们帮助完成电脑画像工作。首先，隋海涛要选择与犯罪嫌疑人接触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证人，请他们描述犯罪分子的基本特征，然后根据他们的描述打开计算机，先选择脸型。
这时屏幕上出现

了各种不同的人脸。目击者说，对方是长脸，颧骨较高。隋海涛便从脸库里调出同一类别的脸，从中寻找，直到目击证人认为比较满意为止。然后依次选择眼睛、眼眉、鼻子、嘴。电脑里储存着众多种类的眼睛、眼眉、鼻子、耳朵和嘴巴。比如鼻子，就有肉头鼻、朝天鼻、尖鼻子、鹰钩鼻、高鼻梁、塌鼻梁等等，每一个种类有许多的细目。操作员把鼻库里的鼻子安装到选好的脸上，再用灰线条去修改，直到目击证人认为比较像了，就可以固定下来。依次再安装眼睛、耳朵、嘴巴，把人脸合成整体，请目击证人远近观看，还有什么地方不像，仍可以用灰线条修改。修改完毕，屏幕上形成了一个组合人形，这个组合人就是用电脑模拟出来的犯罪分子的画像。当时被请到电脑模拟画像室里来的，有卖烤肉的买买提玉素普、个体户摊贩塔西普莱提，还有宾馆保安马志鹏等七八个人。隋海涛认为，记忆最深、描述最准确的就是玉素普。当时白宝山在他的肉摊前走来走去，站的时间最长，他们又面对面说过话，这个汉人的模样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案件还没有发生，玉素普并不慌张。可以说，白宝山的这张画像主要是依据玉素普的叙述完成的，画好后反复征求他的意见，做了局部的修改。然后请第二个目击证人，再请第三位目击证人对画像进行校正。隋海涛说，宾馆保安马志鹏追踪犯罪嫌疑人的时间最长，但由于他始终跟在身后，对方一回头他就要躲枪，看不清对方的脸，因此他所提供的形象并不准确。但玉素普的感觉良好，能够讲述的比较清楚。还有那个个体户塔西普莱提，他也觉得电脑里的画像比较像。这幅画像从听取目击证人的描述、画第一稿、反复进行修订到最后定稿，先后用了3个小时。8月19日下午5时，模拟画像完成，然后拍成照片，洗印200张。6点钟，随市局的通报一起下发。在侦破白宝山案的过程中，隋海涛的模拟画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事后看，他的画像是比较像白宝山的，当然，另一幅关于吴子明的画像不大像，因吴子明始终没打枪，现场目击者对他注意的较少，没留下太多的印象。隋海涛为此荣立了3等功。刑侦工作的专业性很强，他们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描摹出他们未曾经历的事情，画出现场图，再现当时作案的全程和背景。他们还可以通过犯罪嫌疑人遗留在现场的不多的物证，准确地分析出犯罪嫌疑人的生活层面、基本性格、习惯动作等，并能顺藤摸瓜，形成重大线索。这就是张海所说的，我们还有现场这个武器。乌鲁木齐市局刑侦处的技术工作由副处长刘豪杰负责。刘豪杰个子较高，长脸型，性格沉稳，有着典型的技术干部的特点，无把握的话不说，说出来就要有充足的根据。在他的主持下，技术科对819现场提取的物证进行了详尽的鉴定分析。

819案现场提取的物证主要有：一、56式步枪子弹弹壳12枚；二、弹头3枚，弹头钢芯2枚，弹头披甲1枚；三、获取包枪用的红底白花晴纶毛线毯1块；四、自制白色毛毯手提袋1个；五、犯罪嫌疑人作案中佩戴的墨镜1副。技术科对现场获取的弹壳弹头进行鉴定，已于8月19日当天把案件与石盒子两案并在一起，这使我们的侦查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太阳镜的鉴定情况如下：一、为普通蓝灰色玻璃镜片，赛璐璐镜架；二、新旧程度分析，该太阳镜为新镜购买，佩戴时间为7到15天。三、此种太阳镜因质量较差，眼镜店没有销售，一般都在地摊上出售。四、质量分析，该镜不能长时间佩戴，时间长会产生头晕现象。五、销售价格在5至20元之间。由此推断，犯罪嫌疑人生活层次不高，可能长期在下边居住。白色自制手提袋的鉴定分析：一、手提袋长83厘米，宽40厘米，为白色羊毛晴纶混纺布料；二、手提袋原料系造纸原网机上的绿布；三、缝制手提袋的线有三种，一是单股白色尼伦线，二是单股黑色尼伦线，三是三股右旋棕色晴纶线。四、缝制方式，在手提袋底部有一道白色和一道黑色尼伦线为机器缝制，底部一道棕色线为手工缝制，其他部位只有棕色线，全部为手工缝制。五、手提袋的两根提袋长70厘米，宽3厘米，为绿色帆布，帆布较旧，一条已成白色。手提袋是现场遗留的最重要的物证之一，它的独特性突出。第一，该手提袋为自制的，而不是购买的，缝制它的原料是造纸网用旧毛巾。第二，在缝制过程中使用了两种线，采取了机器缝制和手工缝制两种方法，这些特点为我们寻找该手提袋材料的出处、加工地点，从而摸出犯罪嫌疑人的其他线索提供了可能。技术科对手提袋的材料和产地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他们请到乌鲁木齐市第一、第二造纸厂、纺织研究所、羊毛研究所及轻工产品质量检测站等单位的8名技术人员共同研究，进一步认定该布料是造纸原网机上使用的800克米毛鲜混纺上绿布，毛纤比例为尾纤毛22.75%，化纤77.25%，精纱毛17%，化纤83%，织造工艺为破斜纹织法。这类绿布主要生产厂家有天津、青海、江苏等地的工业用泥厂。在新疆主要造纸厂的分布有石盒子造纸厂、马纳斯造纸厂、昌吉市造纸厂、巴州第一造纸厂和博湖造纸厂。该绿布正常在造纸机上使用，约1个月更换一次，遇到出褶皱的情况则需要提前更换。手提袋的布料较新，使用时间短，造纸厂更换下来的绿布一般裁成块状，销售给职工。
现场遗留包枪用花毯的鉴定分析。一，该毛毯为晴纶毛毯，规格 1.6×2.1 米。二，图案为双喜，上下对称鸳鸯图案。技术部门对包枪用的花毯也做出调查分析，他们找到乌鲁木齐市纺织品批发站、市针织品批发站、兵团针织品批发站、商贸城及部分零售店进行调查，得知以下情况：该毛毯颜色有红绿两种，生产厂家为浙江苍南毛毯厂。1994年，兵团针织品批发部经销过该产品，主要销往南北疆各地，部分作为抽奖奖品发放过。由于819与7588已并案侦查，因此对食盒子现场发现的套狗用鱼钩鱼线也做了鉴定和调查。该鱼钩为上黑钩，有国产进口两种，国产为江苏产品，另一种为日本产，广东汕头伽马卡兹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包装并经销。乌鲁木齐除四方贸易公司经销外，各渔具店都有零售。四方公司曾批发给克拉玛依、石盒子等地。这些鉴定看上去很枯燥，但我们很快就会注意到他们在后来的侦查工作中发挥出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发现摩托车案，在当时与乌鲁木齐819案件没有直接联系，是发生在异地的一个普通案件。我把此案放在这里来写，主要是不想违背时间顺序，同时也想说明一下，一个大案件背后的线索是多么扑朔迷离。你认为毫无关联的案件，等到真相大白时，却是这一案件的有机部分。8月20日，马纳斯县北五岔镇派出所民警王辉在镇上办事，看见两个民工推着一辆摩托车在街上行走，摩托车前后带都没有气，型号与王副镇长丢失的摩托车相同，他觉得可疑，于是上前盘问。两位民工开始回避，后来如实说出摩托车是他们在嘉河子干渠大桥下摸鱼时发现的，两个人把它打捞上来。民警王辉把两个民工连同摩托车一起带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立刻通知王吉江副镇长到派出所辨认。王吉江一眼认出这辆摩托车就是他借给堂弟王吉平的摩托车。摩托车的前后带多处被刀割破，车牌也被卸掉，又被丢进干渠，造成此种情况背后的原因很令人怀疑。派出所立即对嘉河子干渠大桥现场进行了勘查，并将情况上报马纳斯县公安局刑警大队。8月21日，刑警大队魏新生大队长带领侦查员到嘉河子干渠大桥查看现场。从现场桥栏杆处摩擦的痕迹看，摩托车是人为的由桥上推下坠入渠中，摩托车前后带也是人为割破。刑警大队认为，从案件发生的因果关系分析，这不是普通的盗窃案，而是一起抢劫案。犯罪分子抢劫摩托车的目的有可能是为做其他案件准备交通工具。由于王吉平与摩托车一起失踪，据此推断王吉平很可能已经遇害。马纳斯县公安局将案情上报到昌吉州公安局，并制定了以车找人的侦查方案。
此案由县局主管刑侦的政委张雄士和魏新生大队长负责，并于当天向有关地

区发出了协查通报。8月22日，石河子公安局见到通报后，派人到马纳斯县刑警大队了解案情，并前往现场进行勘查，探讨此案与石河子两案及乌鲁木齐市819案件串并的可能性。从时间表上看，该摩托车失踪是在7月29日，恰在75案件与88案件之间，而75案没有摩托车，88出现摩托车。从抛车地点看，又恰在141团与149团场之间，应该说疑点是存在的。但由于王吉平的尸体没有找到，其他证据又不充足，没有发现并案的有利条件，因此此案暂被当作个案，由马纳斯刑警大队单独立案侦查。这是乌鲁木齐与石河子三案并案之后，警方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进展。公安部五局张新峰局长在总结案件侦查过程时说，发现冯鞋匠是案件的一个转折点。819案件发生后，自治区公安厅和乌鲁木齐公安局都极为重视，乌鲁木齐市迅速成立了由局长张彦勇、副局长张海亲自指挥的专案组，全力推进侦查工作。819与石河子7588并案后，杨德禄副厅长代表公安厅召集两地公安局主要负责人，制定了并案侦查后的工作原则，要求乌鲁木齐与石河子两地的公安部门在各有侧重的开展工作的同时，要在区厅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发现重大线索必须及时互相通气，三案现场提取的痕迹物证两市刑侦部门共同享用。区公安厅通过对案件的综合分析认为，第一，犯罪分子的窝点应该在石河子；第二，犯罪分子的前期活动应该在石河子；第三，犯罪分子在抢劫到现金后很可能返回石河子。因此，虽然819案的案发地在乌鲁木齐，但侦查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石河子。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杨德禄副厅长决定把乌鲁木齐819案现场提取的重要物证线索移交给石河子公安局，由石河子刑警大队依据实物迅速铺开调查工作。根据杨厅长的指示，8月20日上午，石河子刑警大队长龚兴岩、技术科长江元朝来到乌鲁木齐刑侦处，把提枪袋等重要物证带回石河子市公安局。中午，龚兴岩大队长把查找提枪袋缝制人的任务交给副大队长慈新光，安排他带领侦查员依照原物在石河子所辖范围内利用各种方式展开调查，一定要找到缝制此袋的鞋匠。慈新光决定先从石河子市内查起。20日下午，慈新光在石河子老街上找到专卖炸鞋物品的批发店，向他们展示了实物。店方介绍，他们所售的缝鞋线都是两股线，没有销售过三股线，更没卖过棕色三股线。8月21日，慈新光带领侦查员来到市环卫处，从那里了解到城区有60多个注册的个体鞋摊。上午，他们一口气找了其中的20家，无一家使用过三股线。慈新光反复观察提枪袋，缝制的棕色三股线比较粗糙，他想，这会不会是下边团长使用的劳保鞋用线？他立即把这个想法向龚兴岩做了汇报，龚兴岩同

同意暂时放弃石河子城区的工作，到下边团场寻找线索，并划定了第一批重点区域，包括莫索湾垦区149团、147团、145团和下野地垦区的122团、141团。如果没有线索，再扩大范围，直到把农巴师所有团场的全部鞋匠都调查一遍。吃过午饭，慈星光和江啸天带车出发，直奔莫索湾。路上汽车出了毛病，他们延误到晚上，结果只查了145团的6个鞋摊，没发现线索。来到147团时，天已经黑了，他们没停留，把车直接开了过去，到专案组驻地149团住宿。来到149团场，慈星光跟派出所联系，连夜查访了当地的4家鞋匠，结果在其中的2家发现棕色三股合成线。事情终于有了推进，慈星光和江啸天都很高兴。在慈星光等人查访冯鞋匠的同时，石河子市电视台公布了乌鲁木齐819案件的部分案情，并反复播放了犯罪嫌疑人的画像和现场遗留物证，动员群众提供线索，扩大线索来源。当天晚上，从莫索湾公安局赶来的刑警魏江年、罗爱江向慈星光提供了这样一条信息：147团有个女鞋匠，看过电视说他曾缝过电视里那样的包。这条线索太重要了，这简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第二天一早，慈星光、江啸天离开149团，驱车40多公里径直来到147团派出所。彭所长派人找来那个女鞋匠，这时大家都抱着很大的希望，然而这位姓周的女鞋匠看过实物之后摇摇头，面有难色地说：这个包不是我缝的，我缝的那个包有1米长、20公分宽，颜色也不一样，那个是带点黄色的毛毡包。女鞋匠张冠李戴了，大家都感到泄气。既然来到147团，其他鞋匠仍要走访一下的。慈星光对彭所长说明了这个意思。彭所长说，离咱派出所不远的市场上就有3个鞋匠，你们先去看看。他派治安员李亚东带慈星光、江啸天过去，果然看见3个鞋匠并排坐在路口上，2女1男。刚刚来过派出所的周鞋匠在最北边，男的在中央，最南边仍是个女的，每人相隔2-3米。男鞋匠叫朱新志，40多岁。慈星光把包拿给他看，问：你做过这样的包吗？朱鞋匠拿过去瞧了瞧，又翻过来看，慈星光觉得有门儿。大约看了2分钟，他抬头看慈星光说：你问这干啥？慈星光这时亮出身份说：为了一个案子，想了解一下情况，看这个包是不是你做的。朱鞋匠说：这个包是我做的，当时跳线缝不成，手工是他儿子缝的。他指了指南边坐着的那个女人。慈星光又把包拿给那个女人，她看了看说：这是刘冰缝的。刘冰是他的儿子，他现在帮儿子看摊。真是没有想到，方才大家还觉得泄气，现在柳暗花明又一村，令人大喜过望。慈星光把朱新志和刘冰的母亲请到派出所，不久刘冰也找了来。刘冰小个很矮，看上去与他的年龄不大相符，像个孩子，嗓音

也未脱童声，但他善谈，比朱新志和他的母亲都爱说话。据朱新志和刘冰介绍，大约在5到6月间的一天，下午6点左右，两个男人骑一辆摩托车来缝制袋子，拿来白色泥料和帆布袋，开始朱新志接的活，用机器缝，因他的机子跳线没缝成，只扎了一条线，交给临近鞋摊的刘冰。刘冰继续用手工缝，先后共花了2个小时才把手提袋缝好。慈心光立刻打电话向龚兴岩报告，缝鞋匠已经找到。缝制人之一是147团个体修鞋户朱新民，41岁，另一名是原147团制板厂工人，现个体修鞋匠刘冰，男，26岁。龚兴岩要他立即回市局汇报。回到石河子市公安局，周传强、龚兴岩、江元朝以及区公安厅张卓敏、兵团公安局刘钊在等他们，大家都很兴奋。很快，朱新志、刘冰及刘冰的母亲作为证人被请到石河子市公安局。依据区厅规定的重大线索共同享用的原则，刘冰等三人在石河子提供了证言之后，又被请到乌鲁木齐市局再次做了访问笔录。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还请他们帮助为犯罪嫌疑人做模拟画像。经过多次谈话，刘冰母子朱新志提供的有价值的情况主要有如下几条。第一，两个缝包人一高一矮，一个本地人，另一个说话口音很好听，是河北、北京或东北人。第二，两人是骑摩托车来的，但车身上没有尘土。这一条很重要，当时墨石公路正在修路，路上的浮土有半尺厚，汽车行驶上去像走在尘土汇聚的河流里。车身干净，说明他们的出发地不远，很可能就在147团附近。第三，因缝包过程较长，这期间缝包人与刘冰有过多次对话，对话中对方曾提到147团粮站和油库的人名，经核实，147团这两个单位确有其人。这再次证明犯罪嫌疑人可能居住在147团附近，或者就在147团，他们对147团厂的情况是相当熟悉的。第四，缝包人所骑的是一个黑色油箱的摩托车。像所有事情都有其正面和反面一样，找到缝鞋匠使我们的侦查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同时也有着2点缺憾。第一，刘冰原是147团厂职工，认识吴子明全家，唯独不认识吴子明，因吴子明在监狱服刑时间较长，刘冰没跟他见过面，否则案件在我们找到缝鞋匠之时就可以告破，可惜只差这么一点点就错过去了。第二，刘冰好讲话，但他小时候受过病，智力上有些问题。他十分肯定地说，讲本地话的是大个子，那个小个子说话好听，是河北、东北那边的人。这与我们掌握的情况不相符。警方反复询问这一点，刘冰肯定地说，我跟他们待了2个多小时，他们还吵着要在饭馆订饭，这还能有错？朱新志的印象比较含混，由于刘冰一再坚持，他也倾向了这个说法，因为刘冰与犯罪问题此刻还提不到，但他又描述不好具体区别在什么地方，
刘豪杰是个细致人，未获得确凿证据之前不做结论，因此在前期的鉴定报告中仍沿用了技术部门已有的结论，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和看法。

0: 内塔尼亚胡26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希望在即将举行的会谈中了解特朗普对下一步行动的考虑。目前美国已暂停空袭伊朗。特朗普27号对美国媒体说，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恢复非常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日本警察厅表示，熊本县加岛町因地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据熊本县警方消息，该县当天发生强震后，八代市一栋倒塌房屋内发现的一名人员被送往医院后死亡。当地时间28号，英国保守党影子内阁内政大臣菲尔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他乘船在英吉利海峡视察非法移民偷渡情况时，遭附近一艘法国军舰实弹射击。菲尔普表示，现场没有任何事先通知，也没有正在进行军事演习的公告，感觉像是警告射击或试图进行威慑。英国政府表示，已就此与法国方面联系，以了解事件具体情况。截至目前，法方尚未就菲尔普的说法做出公开回应。近来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使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31厘米，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由于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相继发现了二战时期的弹药和沉船等。气象与水利专家预测，未来几天多瑙河水位可能连续下降。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杯赛决赛当中是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射击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今天结束，总共15个项目，中国队拿到了其中接近一半的金牌。尤其我们最擅长的步枪项目里又有新人涌现，更多的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世界杯结束之后啊，世界足坛再次回到了俱乐部赛事节奏当中。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大牌球星纷纷完成了转会，新赛季欧洲足坛的格局可能又要有新的变化了。今天的节目我们也会为大家盘点近期的重要球员转会消息。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国之声决胜时刻，
9: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肖国栋、周跃龙、司家辉都在首轮当中获胜，进入到16强。今天下午，肖国栋第2轮5-6输给了澳大利亚名将罗伯。

0: 讯。网球 ATP 500华盛顿站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商俊成1-2不敌日本老将井之圭，没能进入16强。澳大利亚女篮联赛 WNBL， 吉朗毒液队今天宣布，中国球员韩旭和张王来加盟球队，将随队征战2026到2027赛季。这将是韩旭连续第二个赛季征战 WNBL。上个赛季，他帮助珀斯山猫闯进了总决赛，并且当选了赛季最佳防守球员。同时加盟吉朗毒液队的张王来，兼具5人和3人篮球比赛的经验，今年帮助中国队获得了女子三人篮球亚洲杯的铜牌。国际足联27号宣布，佛得角队的边后卫卡布拉尔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对阿根廷队打入的远射，获评本届世界杯最佳进球。法国足协今天宣布，54岁的法国传奇球星齐达内出任法国队主教练，接替世界杯结束后卸任的德尚。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射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今天结束，最后一天的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国队包揽金银牌。多项飞碟混合团体决赛，齐莹、孙金龙拿到银牌。这样的本站比赛，中国队总共收获了7金6银5铜，里面步手枪啊，这10个项目总共拿到了7金5银2铜。换句话说，步手枪还是中国队射击的最大主项。飞碟项目呢是1银3铜。今晚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次主场作战的中国射击队，也来点评点评他们的成绩单。我们的节目现场请到了射击博主熊小本，欢迎熊老师。
9: 大家好。
0: 同时在他的身边还有我的同事，也是中国之声资深的体育评论员梁月，欢迎梁老师。
10: 听众朋友好、啊、
0: 今天我们要说到这个射击，首先是不是请熊老师给我们先总结一下这次中国射击队的表现怎么样。刚才我念的这一组数字，在您看来这个成绩单能打个多少分？
9: 首先这组数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因为不光是金牌数量，我们的奖牌数量其实这也是在这几年的世界杯中都比较少见的。另外其实这一次我们在气枪的6个项目中都拿到了金牌，这也是这几年非常难得的一次。另外就是我们在男子三姿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相对来说并不太擅长的口径项目，在4个项目中我们也拿到了一块男子三姿的金牌，同时也打破了世界纪录。整体来说，我觉得这次中国射击队的表现，一方面是我们非常的强大，拿到了很多金牌，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展现了我们的团体优势。我们在10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在男子10米气步枪等等这些项目中，我们都做到了包揽金银牌的成就。
0: 也就是说这个厚度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哈。我们再请出梁老师。
10: 刚才熊老师也说了哈，就是这个7金6银7六5哈7金6银5铜的这样一个数字，说明我们是一个有整体优势的，除了我们那个7块金牌，这个7个项目有优势，包括其他的项目，实际上我们都有奖牌啊。除了实际上包括飞碟在内，我们这15个项目也只有一个项目没有获得这个奖牌，其他的都有这个各种牌吧。你没拿到金牌，可能拿到银牌，拿到铜牌，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比赛当中，我们也涌现了一些新人，这些新人有的拿到了金牌，也有拿到了银牌、铜牌这样的成绩，包括你比如说杜雨辰，这才16岁的一个小选手，布帅航，当然布帅航实际上从今年的世界杯就开始有所展现他的这个水平和能力，还有一个张月月，其实这个名字。

0: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他在女子的运动手枪的这个项目当中也是获得了银牌。就是这些年轻选手使得我们这个新老交替，或者说是这个血液循环啊，就是也加速了，所以我们强项更强的这种感觉是更加的突出了。
1: 哎，您说这个我想起来，就是以往我们不是世界大赛，尤其最近几年这个是步手枪往往都是这个首金嘛，对吧？我们也给大家转播，我记得跟梁老师搭档的时候，东京奥运会我们说杨倩，对吧？巴黎奥运会我们说黄雨婷。现在你发现，就现在就换了什么杜雨辰呐、啊，之前王子飞了，就是你发现这个项目中国队一直领先，但每一次具体领跑的那个人好像一直在变。有的时候你念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脑海里都不一定反应得过来那个脸到底具体长什么样，可见更新速度之快。所以今天是不是也借这个机会，请熊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次涌现的，刚才梁老师点到的这些名字，他们都是些比如说哪年生人啊，都具体代表哪个队啊，怎么就突然冒出头来了？
2: 好的，好的，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次这几位新人。首先是杜雨辰，她其实是2010年出生的一位小妹妹，她也应该是国际社联的第一位10后的世界杯冠军。然后她其实在去年年初，当时她只有14岁的时候，她就参加了很多站的世界杯。当时她参加德国慕尼黑站的时候，东道主德国射击协会还说杜雨辰是最年轻的一个参赛选手。我们这边最年老的一个参赛选手是一位59岁的一位手枪运动员。就年龄来说，这位手枪运动员其实已经可以去当杜雨辰的祖母了，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调侃。他其实当时在世界杯的时候表现也非常不错，但是很遗憾，就是他自己作为正选选手的那两站其实都没有打入到决赛。那么从今年开始，他首先是在全国的青年锦标赛中，他当时是打了255.4环的决赛成绩，这是一个新的全国纪录。然后在全国锦标赛中又打出了254环以上的决赛成绩，所以拿到了这次世界杯的参赛机会。那么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个机会，兑现了他在国内的一个好状态。
0: 嗯，
2: 然后布帅航他其实会更早，
0: 我先补充一下这个熊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杜雨辰这小孩哈，一个是呢就是其实就是女子气步枪，我们真的是觉得应接不暇的看着一些新人的涌现。比如说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个黄雨婷啊，大家他和这个盛礼豪拿到了首金，然后他在这个女子气步枪个人项目上是拿到了银牌。但是呢很快在2025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变了，黄雨婷好像基本上有点看不见她的身影了，就出来了这个谁，王子飞啊。王子飞在世界锦标赛世界杯的这些比赛当中也有非常好的发挥。那么黄雨婷是2006年出生的，也就是20岁。
1: 嗯，
0: 然后这王子飞呢，2007年出生的，那就不到20岁了。现在又来了一个2010年的杜雨辰，那杜雨辰，就是我们这个更新迭代的太快了，就是这是这个气步枪项目，而且他有一个好的表现啊，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女子气步枪的这个决赛当中，她尤其是在这个淘汰赛阶段啊，因为前面有一个基础轮，然后后边是一个淘汰轮，淘汰轮打得非常非常的好，淘汰轮一共14枪，她只有1枪打了10.3环，最后一枪，然后她这个10.3环就是低于10.5环的，剩下的10.9环的1枪，10.8环的4枪，10.7环的4枪，10.6环的2枪，10.5环的2枪，就是这14枪有很多都是10环的高环数，甚至于是达到了满环，就是这个成绩非常的突出。这是女子气步枪。另外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气手枪，男子气手枪，我们也知道有一个谢瑜啊，咱们这个巴黎奥运会转播的时候也他拿到了冠军，然后又出了一个胡凯是在基本上去年的比赛中世界杯就几乎被他包揽了，然后今年又出了一个布帅航，又是一个小孩。
2: 是的，
0: 那具体的让熊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布帅航。
2: 像布帅航，他其实从2023年的时候，他当时是参加了世青赛拿到了银牌，然后2024年的时候，他其实虽然最终没有选上巴黎奥运会，但他其实也跟队去参加了德国站，当时在德国站的时候也取得了奖牌。那么到了2025年的时候，其实他的状态会稍微有一点起伏，但是从2026年开始，他先是在国内的3场选拔赛中都拿到了冠军，然后在上个月结束的全国锦标赛中，他是打了249.0环。这个决赛成绩意味着什么呢？像我们经常说手枪，你可能均环能够打到10环以上，这就不错。240环的决赛成绩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它是相当于。

0: 打了别人25枪的一个环数，这是一个超世界纪录两环多的一个决赛成绩，这也是新的全国纪录。那么其实他今年的世界杯的比赛中，前面的西班牙站也拿到了冠军，那么到了今年的杭州这边，其实也依旧是保持了自己的一个好状态。
1: 嗯，这里面有刚才说到的杜雨辰，有说到的步帅航，我记得前面梁老师还提到一个名字，
2: 张
1: 月月，对吧？
2: 啊，
1: 张月月她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张月月她是一个速射特别强的一个女孩，就是她是速射偶尔会打出300环满环，就是资格赛打出300环满环的一个优秀的一个女孩。她去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拿到了亚锦赛的冠军，
1: 嗯，
0: 然后到了今年之后，其实她是能够参加杭州站，但是她不能参加亚运会，因为亚运会有肩项的要求，所以很遗憾。
1: 嗯，
0: 但是确实这次杭州站也是把握住了机会。
1: 这么多的这个新人的涌现，给我们的一个感觉，梁老师能不能说这个项目，就大家通常讲那个现在网络热议的那个词嘛，卷。
2: 嗯，
1: 而你看发现这个不但新人涌现的速度更快，刚才你说的那个细节，新人本身这个年纪也越来越小，理论上他能坚持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所以大家可能也好奇，那些已经所谓被后浪正在卷着，现在感觉到可能要有危险的前浪前辈们，他们现在还在坚持吗？
2: 其实这次当然不是只有新人表现突出了，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盛礼豪啊，这个是
0: 一直
2: 可以说是他统治了整个男子气步枪的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他参加的比赛几乎他都是冠军，没拿到冠军状态不好，可能奖牌也跑不了。另外还有一位这次我们要这个隆重介绍一下的，就是这个张昌宏。其实他是东京奥运会2021年，到现在也距离有5年时间了。
1: 嗯，
2: 21年的东京奥运会的男子三资的冠军，但是他这次他其实是兼项啊，他既参加气步枪的比赛，又参加男子步枪三资的比赛，他拿到了这个步枪三资的冠军，而且是同时打破了世界纪录啊，决赛的世界纪录。另外呢，他在这个气步枪的个人和气步枪的混合团体都拿到了银牌，应该算是一个奖牌王吧。这次可能他一人拿到3枚奖牌，这个可能其他人都达不到。那实际上他才26岁的这个年龄，也不算特别的老，但是呢，能达到这样一个水平，我觉得相当不容易。其实他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是沉浸了一段时间的。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像刚才您提到的那些我们可能过往比较熟悉的名字，像黄雨婷，像他们可能也是现在可能暂时在一个沉寂的时间段，他们后面还是有依旧去参加国际比赛的这个可能性。
1: 嗯，所以能不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既然大家都是世界冠军，只是前后所谓这个出场的让我们熟悉的这个时间点稍有不同，所以现在的国内比赛的有的时候这个争夺的激烈程度是不是有的时候比国际比赛还要激烈？
0: 那确实，像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这几年国内比赛会出现，特别是像男子步枪，我们经常会出现决赛8位选手有3位是奥运冠军，比如说像盛礼豪、张长红或者杨浩然或者刘宇坤，他们4个人有3个人进决赛，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所以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内这个比赛的卷度。
1: 嗯，
2: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可能在国际比赛当中见不到我们的这位选手的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在国内的选拔当中可能是落了下风了，所以就没有机会去参加国际的比赛了。在这儿还要说一下这个张昌宏哈，其实在今天就是混合气步枪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呢，就是可以看到这个老将的这种作用。他其实今天是在比赛当中吃了一个黄牌，吃一个黄牌以后呢，他的这个状态还是受到了一点影响。他接下来的2枪10.2环、10.3环就是10环里边的低环数，但是很快他就做了调整，最后他整个比赛的成绩是252.8环，在我们4位中国选手当中是排在第2位的，仅次于这个盛礼豪的。应该说整体的表现呢，说明这个老将自我调节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哎，说到这个黄牌，因为之前这世界杯结束刚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大家可能习惯了讨论黄牌、红牌，射击比赛其实也有这样的牌，甚至这牌的颜色比足球场上还复杂。借这个机会，是不是也请熊老师给大家科普科普？
0: 其实像国际射联他们的这个处罚是分为3种牌的，除了黄牌和大家在足球场中知道更严厉的红牌之外，它还有一个绿牌。 它其中最相当于最轻微的处罚就是黄牌，黄牌就是一个警告作用，我并不会对你做什么实质的影响，也不会减你的环数，不会怎么样，但是确实你可能会带来一些心理上的波动。其次就是绿牌，绿牌的话它就会扣环数，比如说，但是都是比如说最常见的是扣两环，比如说你迟到了，嗯好 OK， 那扣掉两环。但是像气步枪扣两环和气手枪扣两环，这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气手枪我们都知道两环可能三四发我就能追回来，但气步枪的话就是另一回事。
2: 对，气步枪你看都是零点几环的这种微弱的优势，你要扣到两环的话，我得多打多少枪才能够把这个弥补过来哈，这个其实确实挺难的。
0: 是的，
2: 但是呢我们就今天张长红的这个黄牌呢，可能是他的这个
0: 动作
2: 不太规范，就是我或者说射击比赛当中的这些牌都是跟安全有关系，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枪嘛总是要有这个安全性，
1: 你得上保险，你得这个退出和填发子弹的顺序都得按规矩来，
2: 因为你真的出现一个走火，那就不是，那就可能有可能是出现人身这个危险的这种程度，所以他们对这个安全性的重视程度甚至于比这个对成绩的重视还要重视。
0: 是的，
2: 所以他有这样一些规定。过去我们也出现过，我们的手枪宿舍的选手也曾经在国际比赛当中最后就被取消资格了，也是因为他的动作不够规范，他把那个枪放在那儿的时候
0: 是子弹已经上膛了，
2: 子弹上膛了，
0: 然后你这个时候你放在那里，然后你也没有插安全旗，你的双手都离开枪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
2: 就实际上等于没有上保险，这个枪随时有可能就走火了，谁万一碰到了，
0: 谁碰到了
2: 碰到了这个扳机，因为
0: 扳
2: 机都是很敏感的，这个时候是要求你是要把子弹卸下来的，但那时候他可能想的是我就调整一下，我就放在这儿不会动，这就是我们的安全意识稍微的可能要差一些。张长红这个好像也是，他是
0: 在组间休息的时候，
2: 就是一组和两组之间休息的时候呢，他放在那儿。好像
0: 是相当于他的两只手都离开了枪，但是他的就是
2: 夹着，
0: 其实是夹着那只枪的，而且他枪其实也在枪架上，所以其实从我们外人来看的话，会觉得这个动作其实也还是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确实两只手离开枪，那个国际射联现在对于这个安全性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确实这个已经是违反了动作。然后张正宏他又相对来说比较庆幸的就是他的子弹是没有上膛的，
2: 对，
0: 如果上膛了之后
2: 得了黄牌没有得红牌的原因，
1: 提示你一下啊，警告一下。但是好像这个黄牌虽然不直接影响这个环数，但好像对他后面几枪的发挥应该心理上也造成了冲击。 对
2: 肯定啊，就是因为他正在打的这种兴头的时候，突然有一人要警告我一下，然后关键是他可能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动作的不规范，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突然的外界的一个影响在他了。当然还有一个是这次男子
0: 手枪
2: 气手枪的决赛当中也出现了一个也是黄牌哈。
0: 对，
2: 那是什么原因？好像是个外国选手，
0: 是意大利的选手马尔蒂尼，这也是奥运奖牌获得者。他出现的问题就是在决赛中其实裁判会下各种口令，比如说我下了 load 你才可以去装弹，但是在我下这个指令之前你的手是不能碰到你的那个弹盒的，它其实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因为每一次的气手枪的瞄准到射击其实只有50秒的时间，那么你提前去碰这个东西，那我其实是合理去认为你其实是在赶时间，给自己有更多的一个瞄准的时间，那其实这确实也是一个黄牌动作。
1: 所以你看我们可能外行看的时候最后就是那扣扳机那一下，然后那码数是多少，靶数是多少，这个最后的成绩大家比较一下谁高谁低，但其实这个背后整个流程上可以去严谨把握的，或者说可以追究瑕疵的这些环节是非常非常多的，不仅仅是最后体现在靶数上的那一环两环而已，射击确实是可以讲究的门道还是很多。另外回到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新人和老将的关系啊，很有意思，一方面我们感慨也佩服新人的涌现，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很好奇，就是老将们碰到这样冲击的时候他们自己在怎么样的坚持，比如说当然我们现在讲这个老将其实也无非就是前几年陆续涌现的新人而已，比如说王子飞对吧，比如说这个盛礼豪等等，就是他们的这次的发挥可能有好的一面，但是像王子飞也有比较一般的一面，比如个人赛没能进决赛，混团也是4名中国选手当中具体成绩最低的，全靠盛礼豪254.7环的超高发挥拉高了成绩。所以就是大家很好奇具体到这些人为什么这个状态不能一直保持下来，比如就这次比赛而言像王子飞他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其实像我了解到的，因为杭州虽然说对于所有的中国的射击队运动员其实都是主场，但是杭州富阳对于王子飞来说算是一个主场，
2: 是他绝对的主场啊，因为他就是那儿的人，当地的人，
0: 所以他其实到了家乡父老面前去比赛，他的压力也会更大。另外王子飞其实也刚刚换了新枪，这个可能也会对他稍微有那么一点影响，但其实王子飞在前面的队内的训练和考核其实他的成绩都非常高，那么我觉得我们也还是有理由去

0: 期待王子飞后面的比赛，因为确实前面的国内的选拔已经结束，王子飞其实他依旧是能够选上这个阵容，说明他的状态依旧还是不错的。
1: 嗯，对，因为他你想想他是中国一队嘛，跟盛李豪搭档的一定是最好的女子气步枪的选手。但是这次确实可能因为离家太近了啊，可能没准就是斜对过就是他们家的这种感觉，所以可能在这里边在心理上多少出现了一点波动啊，因为毕竟你在家门口啊，你的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啊，这些亲戚啊，包括领导什么的可能来的比较多，而且时不时的还会给你一些这个暗示啊，我不给你压力，其实这种是最大的压力啊。
2: 你说这我想起前两天采访马宁的时候他说的那句话，就是碰到这种世界大赛，当然他说的主裁判，他说那个不紧张也不行，但是你过度紧张也不行，得有适当的紧张，就是你这个分寸其实很难拿捏。接着到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射击，对心态的要求其实非常高，所以是不是也是熊老师这个所谓的适度的紧张，就是我最好就这个地方呢不陌生，但是又不能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地方环境以至于熟悉到我不拿好成绩好像都对不起人，这个分寸怎么去拿捏和把握？
0: 嗯，其实适度的紧张其实对于成绩的提高肯定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像很多我们的虽然说国内的比赛也会有一些记录，但是像比如说你全国锦标赛不少还能打24.90，这在他可能平时训练都不多见，包括像李月红23年的那个世界纪录39中，他自己的训练中其实也只出现过一次，他也没出现过满中或者怎么样，但是确实是到了那个大赛的氛围，也是适当的紧张也会对你最终成绩的提高有一定的帮助。至于您提到的像比如说我去控制一下我外界的压力，像比如说我们射击队也都会去做一些信息屏蔽，比如说我尽可能的让王子飞不知道都有谁来看他的比赛，比如说哦，他可能他父母来了，但是我们就想办法不要让他知道，然后让他也去屏蔽好自己，就最终只去做好自己面前的事情，这可能就是射击队一直在做的。特别像比如说大赛，因为这也只是一场世界杯嘛，像比如说我们到奥运会亚运会的话，可能运动员都会换手机号等等，这些就是用新的账号，然后只加上教练员或者说我的那个队友，然后加上我的这个领队，只有这样去做到我尽可能的去干净的去面对比赛。
1: 但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两年刚才尤其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我们的优势项目当中，确实有一些选手他在一段的时间的比赛里边的成绩非常好，你比如包括王子飞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选手啊，一直在这两年都还可以，但是你比如说像那个去年中国赛的冠军彭新路，他现在还保持着世界纪录哈，女子气步枪的世界纪录，但是现在好像几乎有点沉寂了。另外包括比如刘宇昆，他是这个巴黎奥运会的男子三姿的冠军，但是现在也经常什么进不了决赛啊，什么这种情况会经常出现，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家的状态好像经常是就是你起来我下去的这种，就没有一个特别平稳的，这种人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像盛李豪这样的就太少了。
0: 那确实，其实像我们中国运动员，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射击的这个共性问题来看，我们也要看到每个运动员他有他自己的特性，但这个特性我不是说性格或者说运动员可能拿到了冠军他就会思想上会有一些波动，而是确实可能我的状态在这个时候我就有一段时间我怎么打我就是闭着眼睛打我都能打个10.5环，他们有的时候真的会能够练到这个状态，但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突然会发现你之前怎么都找不到之前的自己了，就是相当于上天短暂的把你这个天赋给你收回去了，这其实对于射击运动员也是非常残忍的，我现在再怎么努力训练我也达不到之前我自己的高度，但是我就只能是继续的去努力训练，然后争取重新找到这个感觉，这其实并不是说我一味的去努力训练去加强我的训练强度就可以做到的，这也是射击这个项目的魅力所在。我觉得
2: 有点像这个螺旋上升对吧，你不停的会碰到一些挑战，但闯过去可能又会往前有进化。聊到这些我们大家一些熟悉的一些名字啊，看看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正好有朋友问说，哎，你们知道杨倩现在怎么样了吗？她已经退出国家队了吗？
0: 其实杨倩现在偶尔也会带着清华射击队出去比赛，就是相当于担任一个领队的角色，另外他自己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其实至于国家队来说，在射击队这个来说，其实国家队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抽象的概念，并不是
1: 对
0: 他其实是一个国家集训队，比如说我现在进行选拔，然后选拔上了 ABC 这三个运动员，那 ABC 这三个运动员就来到了国家队，并不是说我国家队这是一个一直都有的存在，有的时候比如说像奥运会结束之后，我会所有的运动员都安排返省，那这个时候国家队是不存在的，并没有说退出国家队 家队这样一个概念。
2: 是你看见国家队比赛的时候，这次谁披上了国家队的战袍，谁就是国家队的队员，对吧？
1: 而且这个

0: 中国社区队还有一个啊，这是过去我们在包括巴黎奥运会啊，这个在之前的东京奥运会都说过的，就是中国射击队的它的这个选拔机制就是一个硬杠杠，你达到了这个标准，前三名你可能就能去东京，就能去巴黎，你没达到你就去不了。其实杨倩也是得益于当时他在选拔的时候，东京奥运会选拔的时候，他是进了这个阵容，最后他拿到了这个首金，但是之后你可能就没有机会在选拔当中脱颖而出了，那你可能就不能代表中国去参加比赛了。
1: 是，所以你只能说他不是目前国家队的选手，但不能说以后他还打不打，要看他自己的发挥。我们再来说说这次比赛没有拿到金牌的项目，就是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不足或者未来进步的空间，比如女子运动手枪、男子手枪速射、女子步枪三姿，这三个项目是不是两位也给我们说说各自出现了什么问题？
0: 对，其实这个就是刚才熊老师说的这个口径项目，因为我们气步枪其实气枪不光气步枪还是气手枪，我们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厉害的，但是呢我们的口径项目呢就是也不能说不厉害，但是它是有起伏的，
2: 相对来说
0: 啊，比如说今天这次你可能男子三姿出来了，下次你可能女子三姿出来了，然后速射我们也曾经有一个大神一样的人物李月红啊，在巴黎奥运会也拿到了冠军，而且李月红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已经到了一个神的地步了，就是别人一看，哎，今天李月红来了，那我们就争第二名吧，就有点这种感觉啊。他一出场几乎就是能够镇得住场，哪怕他在第一就是他都五枪打前面可能不太好，但是别人可能就说那只要他一发挥我们就又不行了，都这种感觉。但是呢李月红这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参加这些国际比赛，那其他的这些选手包括比如说苏联博凡啊什么的，这些就有起伏，你可能拿到过一个世界杯的奖牌，但是你在下一次你可能就成绩要一般一点，就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发挥。这是这个男子手枪速射。其他的项目呢，运动手枪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孙玉杰，在去年比赛中表现不错，也拿了三战世界杯的冠军，但是好像今年又有点消沉了啊，不知道
2: 有点起伏。
0: 对，就是我们这三个项目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水平没有保持一致的这种稳定性。
1: 那这次我们拿到了大部分的金牌，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主要和我们竞争的选手都来自哪里，我们的竞争选手他们有没有让我们感觉到未来可能会长期和我们会构成竞争挑战的呢？
2: 像比如说我们今天结束的气步枪混团，其实晋级的有两队中国队，另外两队其实都是印度队，而且今年这一次这个算是前四名的晋级线已经打到了634.0环，这是一个相当相当高的一个晋级线。然后另外就是像男子十米气手枪，不少行是拿到了金牌，但是其实获得亚军的那个韩国选手洪秀贤，他其实也在上一站的德国慕尼黑站获得了冠军，相当于他们俩就是前两站的冠军分别是他们两个，然后他们两个来到了杭州去做竞争，然后最终是不少行赢了。然后另外就是像我们在女子气步枪，其实挪威队的杜斯塔德他也是一直我们的对手，包括他在三姿项目也非常有竞争力。然后英国的麦金托什他是其实在前年的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因为他巴黎奥运会没有发挥出自己的状态，所以他其实退役了一段时间，在去年的世锦赛之前刚刚复出，但是证明他这个刚刚复出之后的状态非常好，先是在世锦赛拿到了奖牌，然后又到了中国站这边又继续保持他好状态拿到金牌。
1: 你刚才点的这个挪威的选手的名字、英国选手的名字，我记得在巴黎奥运会转播的时候我们都提到过，不算陌生，但是有没有像我们刚才点到说，哎，16岁的小将都出来了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名单当中也有这种更新的速度吗？
2: 其实像这几年各个国家的这个射击队的选拔，其实他们都有一个新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不再看你过往的大赛经历，我不认为比如说你巴黎奥运会拿到了冠军，那你现在就会比那些拿不到冠军的人你会有更好的一个算是比赛表现或者说比赛发挥，而是我更看重你当下的状态。比如说像印度队他们每次的选拔也是，但他们可能会更侧重资格赛，这是他和我们中国队的区别。像比如说去年印度队他们的那个男子十米气手枪的世锦赛冠军他叫拉纳，但是他今年其实是没有选上亚运会的，包括在这次中国站也只是作为 RPO 选手只打积分赛只打资格赛。然后其实包括韩国队也是，近几年他们都不再认为过往获得过奥运冠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加分项，而是让不管你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还是无名小卒你都来给我

0: 好好的去打选拔赛。
1: 其实就是有点学中国了，因为可能中国的这个经验，大家看着中国成绩这么好，他一定是有一些什么经验可以大家一起来这个接受吸取的。但这次都在学中国。说到这个印度队，我觉得过去我们一直在说印度队对中国队是造成威胁，大概这话说了得有五六年了吧，挺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实际上他们在真正的世界大赛当中对中国队的威胁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就是你看着他们这些人水平都不低，但是一到大赛，尤其是一到决赛，他就不行了。这就刚才熊老师说的，他们更重视资格赛，所以他们在资格赛往往脱颖而出，但是到了决赛，你就觉得他一定会在某一时刻掉链子。但是这个掉链子的这个时刻，我们最终每次比赛当中都等来了，都出现了他这种情况，直到我觉得就是今天中午的这个混合团体七步枪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两个中国队，两个印度队来比赛，实际上一直竞争就非常的激烈，咬得非常紧，最后可能大家知道是盛李豪和这个王子飞获得了冠军，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就是这两个选手实际上在某一轮，就是已经进入淘汰赛的，就是淘汰第四名的时候，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王子飞和盛李豪和印度的一队选手同分加枪，这个在气步枪，尤其是气步枪的混合团体比赛当中是非常难遇到的。两个队是同这个环数相同，然后加枪。当然了，我们加枪的确实显示出我们的过硬的这个本领。
0: 是的。
1: 王子飞是10.9。然后盛李豪10.7，一个10.9，一个10.7，这都非常高的成绩，一下把对方淘汰了。最后他们俩一步一步的从第三名追到了最后拿到了冠军。
2: 嗯，
1: 但是这个印度还有一个队，最后他是获得第三名，但是他其实他也是
0: 一直出现了失误，
1: 在前面来回来去的一直领先，然后第二最后他是在第21枪的时候。表现一直非常出色的他的那个女选手叫马斯卡尔，她打了一个9.6，但是已经到21枪了，总共24枪啊，就是倒数第二轮的时候她打了一个9.6被淘汰了。
2: 嗯，
1: 所以说这个竞争我觉得就是我们一直在喊印度队狼来了，可能这个狼还真的是到现在能看出来是来了。
0: 但是也有比较厉害的，像比如说25米手枪，他们的冠军就是印度队，
1: 那个辛格是吧？那个很厉害。
0: 对的，
2: 总而言之，对印度队我们还是得多加小心，要持续去关注他的进步和成长。另外，刚才正好讲到了加枪啊。加枪的其实大家很喜欢看，为什么？就是那个所谓单败淘汰，有点像足球比赛里踢点球，对吧？
1: 对。
2: 但是好像不是每一种这个具体的小项都会出现加枪，有的时候还要看什么资格赛的名次，所以借这个机会是不是也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加枪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加枪，什么情况下不出现？
0: 其实在步手枪里比较特别的不出现加枪的就是男子25米手枪速射。男子25米手枪速射在淘汰前面第8、第7、第5、第6、第5这四位选手的时候都不会加枪，都会看资格赛。但是这也有特别具体的原因，比如说其他的项目，不管是说气步枪、气手枪，包括女子25米手枪，你加枪，不管你是加1枪还是加5枪，你这些人是同时打的。就气步枪的话，那我就一起打一发，然后如果是女子25米手枪的话，可能我就一起打一轮，就一起打5枪。但是速射你加枪的话，假设说现在像我们去年世界杯总决赛出现的情况，当时有5个人同分，这也就意味着我要等5轮。
2: 嗯，
0: 每个人等你一轮，
1: 因为他是
0: 加枪完
1: 每个人打，
0: 对，
1: 其他人
0: 一个一个
1: 旁边看着，一个一个的轮着打，他不是同时打，
0: 相当于你的时间这个确实是一个耽误的时间比较久。另外就是对于那些不加枪的运动员，其实他的状态也会有一些干扰，
2: 对，生生被你拖凉了，对吧？这手
0: 是的。
1: 所以
0: 像李月鹏当时也是拿一个矿泉水瓶在那里练，
1: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是按照资格赛的成绩算。
0: 是的，
1: 其实这个是从哪来的呢？是从这个飞碟比赛来的。
0: 是的，
1: 飞碟比赛都是按照这资格赛成绩，不管你到第几名他都不加枪。
0: 不，飞碟比赛
1: 他
0: 在决金牌的时候加，但是
1: 只有金牌是吧？
0: 对，像速射比赛他是从，因为他是从淘汰第四名开始，就相当于从确定领奖台的那一刻我要开始要加枪了。
2: 嗯，就是还保留点球，但这个点球呢只在最后关键时刻用啊。就发现这个规则的所谓的商量和讨论还真是所谓细之又细，优中选优。既然讲到了飞碟，这次整体啊，大家已经有这个思想准备了，好像最近几届大赛我们的这个飞碟项目竞争力都差一点，但是这次也拿到了奖牌。

0: 牌，对吧？熊老师给我们具体说说。
1: 嗯，其实我们拿到了一银三铜，三铜是来自三个个人项目，男子多项是齐莹拿到了铜牌，这是我们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然后男子双项是吕建林拿到了铜牌，这是我们巴黎奥运会双项混团的铜牌得主。然后女子双项是车宇飞拿到了铜牌。然后女子多项虽然我们没有晋级决赛，但是我们也有 RPO 选手是打到了决赛的晋级线以上。所以说整体来说我们飞碟发挥，虽然说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起不手枪来说肯定还是稍微差一点，但是对于我们飞碟队自己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发挥。另外特别我觉得齐莹今年的状态非常好，她参加了三站世界杯都打入了决赛，这不仅是在中国队比较难得，其实在世界级的各位多项选手来中来看其实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表现了。
2: 那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实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平均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混合团体的这个项目当中还是竞争力会更强一点，因为我们男女选手的实力相对来说比较均衡。但是呢我们相对可能女子多项的水平要稍微的
1: 这几年其实我们女子多项确实是一直都相对比较不太好的一个项目，其实我们去年也只有一站进到了决赛。那么
2: 你比如说不好听的，今天也是今天下午刚刚最后一项，就是多项的这个混合团体
1: 决赛
2: 当中，其实齐莹发挥的非常好。
1: 对，齐莹打了19中，
2: 一共20中，她打了19中，但是这个女选手大概是16中还是17中？
1: 16中。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其实飞碟确实它男女的这个差异会更明显一点，确实男选手的这个他的实力和稳定性都会更好一些。
2: 对，就是稍微的女选手可能会拉一点这个后腿，但是我们的双项，
1: 对，也是这样，
2: 我们的双项就会更好一点。男女的水平更均衡一点，但是这个奥运会是
1: 轮流
2: 的啊，这一届是多项的混
1: 团，双项的混团，所以到了洛杉矶的话就会换成多项的，
2: 所以下一届就是多项的混团，所以这次世界杯也是只设立了多项的。
1: 是的，国际社联的比赛它是参照奥运会的这个设置。
0: 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大家对奥运会的准备。今天关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关于射击项目我们先暂时谈到这儿，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中国射击队接下来我们会不会继续有新人涌现，包括接下来今年的这几个大赛，世锦赛啊，尤其亚运会啊，他们的发挥怎么样。在综合性运动会上，射击依然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很重要的夺金重点项目之一。也谢谢熊老师，谢谢梁老师，以上是关于射击的访谈，稍后决胜时刻我们继续。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马不停蹄，接下来我们聊聊足球啊。世界杯之后，欧洲足坛的转会热潮迅速展开，各路豪门纷纷重金加强阵容。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5: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哎，这两天看到的这个新闻就感觉真是英超不差钱啊。罗杰斯啊 ,1.38 亿，安德森 1.35 亿，托纳利啊也过了1亿，就是包括戈登啊菲尔南德斯都接近1亿。当然这里面可能有的还在谈，有的已经官宣了。无论如何就是这里面算是再次证明了英超的财力雄厚，还是说这现在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收拾。
5: 首先呢，确实英超的俱乐部呢还是相对来说其他几个联赛它还是比较有钱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的英超的俱乐部它的营收啊状况也比较乐观。当然呢，今年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这些花钱比较多的俱乐部啊，切尔西当然是一个个例，因为在换了老板伯利之后呢，这几个赛季的转会窗无论是冬窗还是夏窗，每个窗口花钱都非常多。热刺呢，我觉得今年确实是比较意外的一支，因为大家呢也都知道，列维呢过往几个赛季，从他在这个俱乐部开始，其实是一个用咱们的白话说叫比较抠的这样一个角色，每年夏窗呢都是卖人然后不买人，但是今年确实他也可能受到了上个赛季险些降级的这种趋势的打击吧。今年夏窗确实花的比较多。总而言之呢，英超的俱乐部相对于其他的联赛的俱乐部来讲的话，确实还是比较有钱，因为今年除了英超的队在转会市场上继续大幅买人之外，你像意甲的国际米兰呢，包括尤文图斯啊，这两支老牌球队，包括你像德甲的拜仁慕尼黑，他们在转会市场的动作都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啊。
0: 对，今天看到这个新闻，不是斯通斯也是免费对吧？去了这个国米，然后那个 AC 米兰那边也是先续。

0: 预约了这个我们克罗地亚的中场莫德里奇。就大家首先想的是，我先在已有阵容的基础上，就是适当的补强，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还是讲究性价比。但是英超，大家现在感觉有一个趋势，就尤其上个赛季踢得不好或者不够体现出争冠雄心的球队，我得先做点什么，先把钱花出去，好像才能够告诉这个新闻界，才能够说服自己的球迷，你看我还是争冠集团当中的一份子。但都这么做的话，这个本身因为买的没有卖的精，大家都这么去求贤若渴，本身这不就自然而然的这人才的价格不就飞涨了吗？
1: 对，我个人认为就是现在球员的这个转会所用的费用和他们整体的这个身价，或者说整体的在场上能够给球队带来的贡献是不成正比的啊。就是这两年确实这个转会市场显得太过于浮躁了，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咱们从球迷的角度有的时候无法理解，但是你从人家资本的运作啊，俱乐部的职业俱乐部的运作，商业运作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也符合目前的一个市场规律，就是现在基本上一个英超的顶级数据的球员啊，尤其是在攻击线都能卖到一个亿左右。你像罗杰斯上个赛季打出了唯一的巅峰赛季，而且说实话，罗杰斯他去年在英超的整体表现确实有很多的抢眼时刻，包括打曼联那场、打阿森纳那场，对吧？各种这个内切之后的世界波决定比赛，但是实际上啊，你再看完世界杯，你再结合他过往的表现，包括他出道的俱乐部，对吧？他实际上并不值这么多的钱。当然呢，我们现在谈这个转会费，也不能光从球员的实力，还有他给球队带来的这种商业价值。你比如说这个队，这个人买过来之后，对吧？我能够卖多，以他的这个形象、品牌形象，卖多少球衣，卖多少球票，对吧？这都是俱乐部需要考量的。所以说，现在这个转会费呢，大家觉得偏高。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他至少和实力不能正比，但是你考虑到英超联赛整个联盟的一个商业品牌价值，或者说这个球员能够给俱乐部带来的这种额外的利益，我觉得这个资金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啊。
0: 是，现在呢很多这个俱乐部，比如说第一，这个球员可能第一笔这个开销比较大，但是我可以用这个摊销的形式，固定资产摊销的形式，哎，这个转会费我可以摊到这个几年当中，慢慢慢慢的把我的这个账本感觉的更好看一点，这是一。再一个呢，就是有这些赞助商啊，他到底是投一个比较大的钱给你，还是相对一个中等赞助规模，首先要看你这个赛季你在转会市场上投入有多大，对吧？你能制造多少的轰动效应。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形成一个什么呢，我花的越多反而我挣的也就越多。所以这个账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的时候羊毛不一定出在羊身上，大家得理解现在这个，尤其是大牌的一些足球俱乐部，它的这个经营理念和我们以前说的是传统的只是看成绩，我1000万买来一个人，我一定要踢出个2000万，我好像才划算。它有的时候不单纯是这一笔的所谓数学上的一个数学题。既然讲到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目光再转向西甲。上个赛季两手空空的皇马最近在转会市场上比较热啊，虽然不一定具体谈成了什么，但至少一是因为穆里尼奥来了。大家讲穆里尼奥，以往每到一个俱乐部他可能有些人不喜欢，虽然大牌他得让人家走，比如这次大家说卡马文加会不会走，但是呢也有说他可能会喜欢一些人，他可能得来，比如听说罗德里可能就要去皇马。当然到底是穆里尼奥求来的，还是罗德里自己所谓儿皇梦，作为马德里的人他要回自己的这个所在的城市去效力，这也有一种可能性。皇马会是未来转会市场上很重要的一个交易方吗？
1: 从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已经确定的官宣啊，这一个有四个重量级的球员，一是这个从利物浦免签的法国的中后卫科纳特，然后从曼城免签的葡萄牙的中场B席啊贝尔纳多席尔瓦，另外呢还花钱买进了这个切尔西的左后卫，也是今年世界杯的冠军左后卫库库雷利亚，还从国际米兰很早，这是最早的一笔签约，从国际米兰只花了2000万签进了这个右后卫邓弗里斯，因为上个赛季皇马的这个右路确实阿诺德来了之后呢效果不好，这也是补强了一个短板。从目前来看的话，包括结合英超的这几支俱乐部的这个引援的动作，我个人觉得皇马到现在为止啊，他阵容的短板基本上得到了补强，而且从整个花费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两个队员呢是一共花了7500，然后另外两个呢是免签过来的。所以说皇马呢今年确实是主导着转会市场，这个就是刚才方亮讲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啊，你这个俱乐部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这些球员。皇马一是穆里尼奥的到来， 对吧？确实能够吸引很多的球员。另外就是这个俱乐部本身的品牌价值，很多球员愿意来这儿踢球。可能你别的俱乐部，你比如说买博克利亚，你要花7000万，但是皇马这种俱乐部，对吧？它本身能够给球员带来很大的吸引啊，他可能买博克利亚就要少花1000万，这就是俱乐部的形象。另外。

0: 那你刚才方亮讲到的就是这个罗德里的转会，我其实觉得就是目前啊，据说啊，两支俱乐部已经在接洽了，而且罗德里本人呢也是接受采访谈到了他对于加盟皇马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至于这里边穆里尼奥能够起多大的作用，我并不这么认为啊，因为过往的几个赛季实际上皇马和罗德里之间，尤其是在夏窗啊，一直有这种断断续续的转会的传闻，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其实是早有苗头的，只不过今年对于皇马来讲，对于佛罗伦蒂诺来讲，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契机，因为大家都知道瓜迪奥拉离开了曼城，对吧？你可能现在的曼城，啊，哪怕是马雷斯卡带队，谁带队啊？他可能对于罗德里的吸引力，他不如现在的皇马。而且大家知道罗德里的性格，他本身呢确实也是比较恋家的，可能也希望找一支西班牙的俱乐部去效力。那目前来看的话，皇马很显然是最合适的哈。
1: 这个有人来可能就得有人走，当然这个有人走听到的这个消息都炸耳朵，说维尼修斯要走啊，这么好的边锋说有可能要去阿森纳，当然这是一个传闻，具体两家俱乐部谈没谈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维尼修斯这可是属于顶级球星，这一动的话难道姆巴佩要回到左边锋的位置上？
0: 好像目前情况不是这样啊，因为维尼修斯的这个转会传闻呢是这两天传出来的，因为比他更早的传闻呢就是皇马要引进这个莱比锡的克里迪瓦的国脚迪奥曼德，这个也是我个人非常看好的一个未来足坛的顶级的左边锋，因为这两个赛季呢维尼修斯实际上在皇马过得并不是特别的舒服，毕竟有姆巴佩的存在，姆巴佩也比较吃球权，如果说真的像球迷所传的或者说媒体所报的维尼修斯一直不满他在皇马的一个定位的话，那么这笔交易甚至有可能达成，而且据目前最新的消息，就是刚才我也看了一眼，就是贝尔塔已经在和皇马的这个高层在谈判了，就是阿森纳的体育总监已经在和皇马的高层在谈判了，而且据说呢是有一定的进展，因为维尼修斯呢没有和皇马续约，他合同呢是在这个赛季，就是即将开始的2026-27赛季之后结束，没续约的话，那皇马必须要考虑这个转会的事宜，如果说你续约达不成的话，那没有有可能明年夏天维尼修斯就会以自由身的身份离开，所以说维尼修斯啊转会阿森纳这件事情现在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对于从目前多方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一是维尼修斯他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个道路的这个包装，另外就是从两个俱乐部的角度来讲，因为阿森纳去年拿英超冠军也是拿的跌跌撞撞，他如果想持续在英超联赛保持竞争力，而且又赶上瓜迪奥拉离开了英超之后，他想建立一个属于阿森纳自己的王朝的话，这笔交易这笔钱是必须花的，而且现在据说阿森纳全队的高层这个整个俱乐部的高层都对这笔交易非常认可，只要维尼修斯和阿森纳能够谈妥个人条件，皇马这边肯定是能放，然后阿森纳也是大概率有这个钱，哪怕说白了今年可能付个60%-70%吧，明年再付30%做个分期也好，阿森纳对这笔签约的这个信心是非常足的，所以我个人现在对于这笔签约还真的是非常的期待，这个就是一系列连锁反应，因为皇马呢毕竟他考虑到未来，考虑到对于姆巴佩的一个使用，已经在左边路在物色新的人选了，就是迪奥曼德，那这个肯定也会引起维尼修斯个人的不满，所以说从这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笔交易现在来看的话成型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啊。
1: 但是维尼修斯可不便宜，就是这不仅仅是转会费不便宜，对工资这方面的这个要求，包括肖像权各方面的这个使用的要求，附加值的要求肯定是不低的，所以如果引进他也就意味着原有阿森纳的更衣室的工资平衡可能会被打破，那你接下来赖斯啊厄德高啊他们这个如果有新的这个此起彼伏的要求，你又怎么去摆平？有的时候不是说我引进一个球星我一定只是单纯的做加法，我还得各个方面要融入到球队里面去啊。
0: 这个我觉得因为我也想到这个问题，就是维尼修斯可能去到这个阿森纳之后啊，他肯定也是会拿顶薪啊，至于你说比这些队内的顶薪队员高多少，我觉得不会高太多，其实他的比较呢就可以想象一下当年这个C 罗和拉莫斯的一个定位嘛，就是拿他和赖斯比，本来赖斯呢还是整个阿森纳的一个未来的绝对基石队长的首要人选，然后维尼修斯呢作为攻击线的球员，他的这种个人能力啊，在场上的表现，我觉得虽然好多球迷对维尼修斯这个评论吧褒贬不一，但是从作为绝对足球的角度来讲的话，维尼修斯现在的绝对实力，他在边路的突破能力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也就是说他可以以自己的能力去服众，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对阿森纳来讲的话呢不会有太大的担心，而且从维尼修斯目前在皇马拿的工资来讲的话，他即便去了这个英超的阿森纳可能会多拿一些，但是我个人觉得不会拿特别离谱的一个价格，应该不会说打乱

0: 纳队内的一个这个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平衡吧。而且现在阿森纳阵容的好多球员，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来讲，和从英超的这些同级别的球员来比较的话，他们其实拿的已经是非常高的了。所以说这个平衡，我个人也觉得是不太会被打破的啊。
1: 嗯，这个枪手的球迷也不禁感慨，什么时候轮到阿森纳不差钱了，很有意思、啊、
0: 是想不到
1: 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笔转会到底能不能够谈成。当然这个最终我们要强调一下，世界杯刚刚结束，很多转会的消息真真假假，此起彼伏，有的时候是球员自己对吧，先放出一个消息来看看对方的这个反应、
0: 嗯、
1: 接不接啊，也不感不感兴趣啊、我们再往下谈，或者有的时候你这个看上去是 A 和 B 在谈，实际上最后背后正在悄悄拉手的是 C 和 D， 这都很难讲，还有时间对吧？新的赛季之前，我们且看到底今年夏天最重磅的转会到底是谁，我们会持续去关注。也谢谢嘉诚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这方面最新的点评，谢谢。以上呢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朋友们的陪伴。节目监制是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云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表示，5年前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倡议的理念引领效应持续释放，我们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方高度评价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取得的丰硕成果，赞赏中国在推进国际发展合作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愿同中方继续深化发展合作，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消息，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工作进入深度搜寻以来，专业救援力量24小时连续作业，进行反复排查，层层推进，逐一搜寻。截至目前，已全面完成对 A、B 区的搜索 ，C、D 区搜寻工作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经初步排查核实，地震造成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目前，青海县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总台报道员获悉，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坍塌。据日本警方相关人士透露，已确认至少有数人死亡。到访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以色列媒体预计，内塔尼亚胡可能难以说服特朗普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如果能在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取得进展，就是政治胜利。此刻提示，北京金融监管局日前印发《北京地区信用卡业务消息》《北京地区信用卡业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试行，办法要求分期业务需突出展示折算年化利率，持卡人如果没有全额还款，应使用显著方式展示产生利息的提示语、逾期后果警示。这一办法将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轻轻地听。
1: 书生经历，书生唱着叮铃铃铃铃，唱着少年要见书生。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已至，暑气正盛，三伏天的热浪是否也让您向往一场清新惬意的旅行呢？的确，我们每个人心底对远行的憧憬和理解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夏天，或许我们可以解锁一场不一样的旅行方式。清凉的北国列车，三晋大地的古建自驾游，云贵川的自然秘境游，浸润初心的红色热土之旅，别样的旅途，不一样的夏日治愈。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愿我们以山河为卷，于山水间亲近自然，于古迹与红色遗址中感悟文化，收获成长，奔赴夏日绚烂的诗和远方。现在我国多地已经进入了持续高温模式，然而这个时候，祖国的东北大地山林苍翠饱满，晚风清凉通透，是我国难得的天然避暑秘境。东北避暑专列行程串联起草原、森林、海滨、湿地等多元风光，以高性价比出圈，成为了暑期避暑游的黑马。你可以试想一下，坐上一趟穿行林海稻田的夏日专列，一路向北逃离伏热，把盛夏的燥热换成满目青绿与徐徐清风，那绝对是这个夏日惬意的度假选择了。您可以在游七八三次优享龙江银旅号旅游列车上欣赏到鄂伦春族演员的精彩表演，在秦岭号一路向北去东北旅游列车上一站式串联沈阳、哈尔滨、漠河等地，将哈尔

0: 滨中央大街、漠河北极村、长白山天池等著名景点全部纳入行程。列车采用快旅慢游的模式，旅客无需辗转奔波、匆忙赶路，可以沉浸式地领略东北夏日的壮美风光与浓郁风情。吉林省的长白山和延边是消夏避暑游火热的选择之一。由吉林延边州龙井市开往长白山站的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于2024年7月开通，至今已有两年。今天我们就先去体验一下坐着火车去旅行的惬意吧。
1: 所在的位置啊，是一辆行驶中的列车上。不过呢，这趟列车可能跟您之前坐过的所有列车都不一样。从这个红黄绿配色的座椅套，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啊，这节车厢它的装修主题风格就是东北大花风。这就是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龙井号每天开行一对列车，往返于延边州的龙井市与长白山高铁站之间。列车的单程时长呢是2个半小时，总载客量达到了315人。龙井号一共拥有5节车厢，每一节都经过了精心的布置，独具特色。除了这节东北大花风格的车厢之外，列车上还有各民族风情的主题车厢、欧式巴洛克主题的车厢、多巴胺主题车厢等等。游客们可以一边欣赏窗外壮美的原始森林景观，一边体验民俗特色满满的文化盛宴。不仅如此啊，乘客们乘坐这辆专列能享受到的服务还远不止这些。长白山和延边是全国最炙手可热的消夏避暑目的地之一，本趟旅游专列呢，不仅为这里增加了一个打卡地，还为两地之间的交通串联提供了多一种选择，不仅能让旅游出行变得丰富多彩，更能变得省时省力省心。听到刚才的介绍，大家肯定觉得这趟列车已经是非常的超值了。不过呢，还有一项最重磅的服务我还没有给大家介绍。在这趟列车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文艺演出，包括了有朝鲜族的民俗特色歌舞啊。我现在所身后的这一个表演团队，那跟这个车厢简直是太搭了，那就是东北特色歌曲的演出。不知道有没有心动呢？如果有心动的话，那就快来吉林延边体验吧。
0: 盛夏时节，穿行长白山脚下，正值夏日风光鼎盛期，草木葱茏，云雾轻柔，风光较夏初更为饱满灵动。窗外是盛夏最浓郁的山林绿意，车厢内是热闹的东北特色民俗体验，非常适合家庭避暑出游。七月下旬至八月初，同样是黑龙江游览的绝佳时期。这里不仅有盛夏林海的静谧葱绿，还有林海晚风的悠扬歌声。由哈铁开行的《悠享龙江歌声里的黑龙江》音乐主题旅游专列，正是以流动的音乐厅为定位，将艺术体验、地域文化与特色旅游深度绑定，是一场铁路加文旅融合场景的全新实践，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
2: 在本趟由7834专列的餐车里，哈尔滨音乐学院组建了5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并特邀黑龙江省知名音乐人演绎龙江经典曲目。
3: 我们准备了节目，因为这个车啊说是音乐之旅，在旅途当中呢，还有这么多欢乐，在10多个小时的旅途当中不会寂寞，在车上我们也会展现我们的风采。
2: 本趟专列以银发游客为主，因此车厢里还同步开设了沿着铁路听龙江音乐课堂。音乐教授以途经城市为脉络，解析作品背景，与旅客互动教学。
4: 我们突破传统旅游模式，将舞台搬上列车，把艺术融入旅途，打造流动式的音乐厅，让游客在旅途中一路聆听龙江本土音乐，沉浸式的感受黑土地的文化魅力。
2: 打造银发旅游产品，持续深挖文旅资源。今年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常态化开行森林湿地等主题旅游列车，创新铁路加音乐、铁路加康养等产品形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伏天寻凉，向北而行。七月末的东北藏着盛夏最温柔的风，最葱郁的景。一趟避暑专列，让我们从容度夏，悠然避暑。炎炎夏日里还有哪些出行方式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伏天，骄阳炽烈，很多景区都是人潮拥挤，而依托凉爽气候、生态资源、文化特色出圈的三晋大地却迎来了自驾游的最佳时期。晋北、晋南、晋东南三大古建主题线路串联起云冈石窟、佛光寺、永乐宫等国之瑰宝，黄河、长城、太行三大山水专线尽览三晋山河壮阔，根祖文化、晋商大院、生态康养三大主题线路满足研学、自驾、康养等多元需求。全景八天的精华线路可以让您一站式领略山西之美。如果您是自驾游的爱好者，沿黄河廊道延伸的黄河风情晋西峡谷自驾之旅绝对不能错过。顺着晋陕大峡谷一路向南，左手是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右手是奔涌不息的黄河浪涛。在碛口古镇追一场黄河落日，在乾坤湾体验羊皮筏子漂流，在壶口瀑布旁听浪涛轰鸣，整条路线自带壮阔的氛围感，成为了众多风光摄影师的暑期出游首选。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验式自驾游节目《最美自驾路》，一同在体验官和推荐官的同行自驾游中，去到山西忻州和吕梁，感受不同自驾路线的出行体验。
7: 忻州历史源远流长，一路自驾，一路惊喜，这趟旅程都有哪些精彩瞬间，让我们一睹为快。
8: 五台山、雁门关这些山西符号都在忻州，攻略已备好，跟我一起开启全新的旅程。第一站，用云中河景区为本次旅程拉开美好的序幕。下一站，导航去乾坤湾。都到了这儿了，怎么能不品尝一下当地的杂粮美食呢？随后抵达老牛湾景区，这也是黄河和长城握手的地方，记得去附近的长城一号旅游公路零公里标志处打个卡哦。第二天和芦芽山风景区说个早安吧，下午在中华第一关雁门关感受历史的厚重。第三天，在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净化一下心灵，不仅能看到精美绝伦的古建筑。

0: 术，还可以打卡黑神话悟空的同款取景地哟。下一站千年古刹佛光寺，它不仅是唐代木结构建筑，更是一本历史书。最后一站就是新州古城啦。大美新州，心灵之州，准备好你的行囊，和我一起出发吧。
1: 吕梁这座位于山西中部的历史名城，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故事，一路自驾，一路惊喜，精彩瞬间先睹为快。
2: 山西吕梁这座历史名城正在等待你的来访，跟我一起开启一场凉爽之旅。第一天抵达吕梁，首要之事就是寻找地道的黄河大鲤鱼，吃饱之后再登上快艇，穿梭于黄河画廊之间，看一看大自然的画卷在风蚀水蚀的雕琢下徐徐展开。第二天清晨，开启碛口古镇沉浸式游览，在这里你可以一睹古镇昔日的繁华盛景。午后咱们就去李家山村，这里依山而建的窑洞错落有致，能够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视觉震撼。当夜幕降临，我们就住在后冯家沟村，在静谧的夜色中感受乡村的宁静和美好。旅程的最后一天，与一场意外之喜不期而遇，亲身感受一下黄河沿岸传承百年的婚嫁习俗和深厚底蕴。之后我们开车前往旅程的最后一站黄河岐湾，站在悬崖之畔，眼前是壮丽无比的山河画卷，那一刻你会被大自然的雄浑和壮美深深折服。吕梁之美等你探访，整装行囊即刻起航。
3: 山西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众多古建筑矗立在三晋大地表里山河，位于山西太原的晋祠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跨越时代最久远、保存最为完整的唐宋祠庙式古典园林，对于研究古代建筑、雕塑、碑刻等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文化中国行节目中时任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于浩、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苏月的讲解，去晋祠感受悠久的中华文化之美。
4: 晋祠最初为纪念西周初晋国第一代诸侯唐叔虞而建，历经千百年建设，我国古典建筑中所有的样式几乎都能在晋祠找到范本。
5: 晋祠呢，它是建筑类型齐全的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它包含了呢宋、金、元、明清、民国时期的98座古建筑，完全是按照自然山水的格局来布置的，做到人文和自然的一个天人合一。它的建筑类型呢，有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塔、牌楼，在一定时期对建筑艺术、城镇布局、景观设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4: 晋祠古建兼具艺术审美与精巧构思于一体，沿着中轴线一眼千年，献殿、我国最早的十字形立交桥雏形鱼沼飞梁和宋代建筑代表作圣母殿是晋祠的古建三宝。圣母殿前沿八根廊柱上姿态各异的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殿内保存着43尊宋代彩绘泥塑，写实且传神。其中33尊侍女像最为精美，它们如真人大小，有的奉文印汉墨，有的负责洒扫梳妆、奏乐歌舞，各司其职。对研究宋代宫廷生活、衣冠服饰和彩塑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此外，晋祠唐碑亭内的镇馆之宝记录了唐王朝初创时期的壮志豪情。
6: 唐碑也就是晋祠之名并序碑，它是李世民流传在世唯一的一通碑刻，也是中国的第一通行书碑。整通碑文的正文部分，它写了1203个字。这篇文章有他晚年的政治思想主张，除了文学成熟之外，书法造诣也是非常深厚的。
4: 西周柏树、唐代碑刻、宋代殿堂、明代牌坊，一处处古树古建承载了延续千年的三晋历史文脉，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宝藏。晋祠博物馆持续开展文物建筑的预防性保护。

0: 护和数字化保护工作，保存文物悠久的历史信息。在这里还能领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采。从明清以来延续至今的晋祠庙会，每年农历七月举办，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历史文化优势，晋祠博物馆经常性举办系列文化活动，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博物馆平均每年免费接待青少年10多万人次，并开设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基地，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种下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
1: 三伏天暑热难耐，却是人文慢旅行的绝佳时机。我们在旅途中不仅能够收获清幽静心，更能够感受到古韵绵绵，文脉悠长。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

0: 盛夏进入到最难熬的三伏天阶段了，我国很多地方都是闷热难耐，体感黏腻，而地处我国西南的云贵川的一些地区，却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山地、雨林、喀斯特地貌，成为了盛夏时节全国最佳的自然避暑、自然研学秘境之一。此时已经到了植被最繁盛、生物最活跃的时节，山林绿意浓郁，溪流充沛清澈，万物生机勃勃，正是走进自然、认识山野、探索万物的最佳时期。接下来就让我们告别城市的空调房，走进云贵川的原始生态山野，一同去溯溪纳凉、雨林探秘、观虫食牧、科考自然，在盛夏最鲜活的山水之间感受自然凉意，收获自然知识，把燥热伏天过成清爽治愈的山野假期。
1: 森林比较多见，而长在水上的森林就比较少见了。

0: 在中国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着多处水上森林。水、石头、树是水上森林主要构成部分。大树依石而生，盘根错节，互相依赖。喀斯特地貌容易漏水，溪流非常少见。在茂兰，因为钙华沉积和枯枝落叶形成的腐殖质土壤堵塞了碳酸盐缝隙，从而形成地表水。在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流淌的溪流突然神奇地消失，或者在崖壁下突然涌出一泓清泉。水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冲刷，溪流里几乎没有泥沙，河床光滑的让螃蟹都举步维艰。几乎没有泥土，树木怎么生存呢？冬青、小叶文母树、狭叶润楠、小叶榕树等习水树种在溪畔扎下根，成为构成水上森林的主要树种。没有泥土的滋养，树木只有牢牢地抓紧石头，只有这样盘根错节地抓住石头，才能让它们扎根在河床里纹丝不动。洪水冲不倒，枯水旱不死，清澈的河水从河床的杂木林中穿涌而下，树根努力越过石头，让根须延伸向水里。没有泥土重压的树根在水中飘逸，为树木生长提供水分和养分。蒸腾的水汽让蕨类植物成为水上森林下的优势种群。珍稀的异形兰紧紧抓住树枝，尽情享受溪流带来的湿润。水在石上淌，树在水中长。水上森林在山谷里形成一道翠绿屏障。这里的富氧离子达到年平均每立方米14万6000多个。水上森林的独特在于水，水是水上森林的灵魂。水上森林的奇妙在于石头，它是水上森林的命脉。水、树、石形成的不仅仅是独一无二的景观，更是林中有水，水中有鱼，林中有鸟，溪流回环的水上森林生态系统，是生物和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
1: 崂山其实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横亘在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分界线上绵延数百公里的群山。哀牢山位于云南省中部，跨越云南省楚雄州、玉溪市、普洱市等州市，全长约500公里，享有生物基因库、中国天然氧吧的美誉。 这里保存了世界同纬度面积最大、人为干扰最少、最完整的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有高大乔木参天，有低矮灌木遮地，有苔藓蕨草遍覆树枝，还有藤蔓随处缠绕攀爬。哀牢山脉中段和北段是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不仅是数以百万计珍贵动植物的家，也是它们的庇护所。这里还是云南省重要的秋季候鸟迁徙通道之一，整个辖区鸟类资源非常丰富。目前哀牢山部分区域已被开发成景区，有较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服务，可以合理适度打卡游玩。七月至十月的夏季是哀牢山旅游的最佳时期，因为此时是生态最活跃的时节，雨林葱郁，物种繁盛，云海频发，地质景观与生物景观都处于年度最佳状态，非常适合青少年暑期深度研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脚步，一同走进古老神秘的原始森林，去听一听他们的奇遇。
2: 哀牢山上阔叶林连绵成片，仅考察地区常绿阔叶林面积就达44376公顷，是该山脉森林植被的主体部分。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现有常绿阔叶林面积是我国目前亚热带山地保存最大的一块，就是在世界的其他亚热带地区也是罕见的。
3: 同学们，我们这次的旅行啊非常的特殊，不仅是因为我们舟车劳顿风尘仆仆走了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看我们来到了一片怎样的环境之下呀、啊、
4: 美丽的绿水青山的大森林
3: 啊，绿水青山大森林。哎，那你们觉得这种大森林当中都有什么呀？
5: 大森林里也有很多我们在生活中都没见过的奇怪的生物植物，
4: 可能会有鲸类。
3: 那我们这次书本旅行的主题呢，就是一个寻找神奇植物。林队姐呢，今天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师，就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一起去找老师好吗？
6: 好。
3: 崔老师您好，久等了。
7: 你好。
3: 同学们，这位就是今天要带领我们去旅行的哀牢山生态站监测员。那既然来到您的这个是平时工作的地方了，不带同学们进去看看？
7: 好的，
3: 好，
7: 一起走吧。
2: 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来到了位于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哀牢山生态站。哀牢山既是热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带，也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的结合部，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孕育了我国最大的原始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现在就让我们整齐装备，跟随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报告集走进哀牢山。
8: 老师，究竟什么是原始森林啊？
7: 原始森林是未经人为干扰所形成的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的总称，就称之为原始森林。就前面这个全是原始森林。
3: 我观察到一点，就是好像这里的树木就长得真的是很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
7: 原始林的这个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林冠郁密度很高。
3: 在书本当中也是有描写到说哀牢山阔叶林连绵成片，是不是就是咱们目之所及描写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7: 是的，就是这一块原始森林
3: 啊。阔叶林，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叫阔叶林吗？
9: 应该是宽阔的叶子
3: 啊，这些树的树叶是宽阔的叶子，所以这片林叫阔叶林。你们能不能够找一下就大概有比较典型的树叶能给同学们看一下？
7: 好的，这就有一个
3: 能看到吗？来，同学们，来，
7: 同学们，
3: 来，
7: 这是那个乔木阴郁，这个叶片呢相对较宽阔，叶片的形状是分大型、中型和小型的。这是中型叶。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是以中型叶为主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这个占绝大多数，85%的是常绿的，然后有15%的是落叶的树种。
2: 对于植物来说，需要阳光进行光合作用， 要想在玉璧的森林里活下去，就必须想尽办法获得阳光。藤蔓植物就是森林里最聪明的植物之一，它们用依靠其他物体向上攀援的方法获取阳光。接下来

0: 书本旅行团继续向森林深处进发，在那里又会有哪些神奇的植物呢？
1: 你看我们今天走进来其实挺费功夫的，您平时就会来回的走这条路来研究这些植物包括？
2: 对，我们都要定期的进行到林子里面做监测和研究，采集数据，采集样品。
3: 哎，老师你看这是什么？
1: 哦，这是
2: 菌子啊，这是那个脆扁菇啊，在我们云南有吃蘑菇的习俗，它是很美味的一种蘑菇，它不在雨季长，它是恰好在旱季的时候长，是很美味的一种菌子。
1: 但是齐老师，是不是比如说像自己到这种原始森林里面碰到这种蘑菇啊，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去触碰？
2: 对，因为你不认识它。还有一些是有剧毒的。
1: 同学们，咱们一直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走啊，你们看看这树是不是很
4: 高，
1: 非常高是吧？而且森林非常的茂密，咱们哀牢山这一片原始森林也是经过，真的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一个成长包括演变的过程吧。
2: 哀牢山这片森林在进化历程上确实经历一场这个长期的漫长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到前面去找一些代表的植物进一步解释吧。
1: 好，
4: 好，
1: 来走。
0: 哀牢山形成时间大概在侏罗纪末白垩纪初，而最先占领这片土地的生命就是植物，它们在这里竞争合作繁衍生息，在自然法则的淬炼下不断进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哀牢山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5: 盛夏山河盛，山野万物兴，三伏天的西南秘境清凉治愈，生机满溢，是暑期最适合自然探索避暑放松的诗意远方。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让我国西南地区的遵义闻名于世。暑期研学热度持续走高，贵州遵义作为经典红色研学目的地，气候温润，场馆清凉，非常适合盛夏室内外结合的研学活动。在娄山关景区，一秦娥娄山关被刻在一块全长25米、通高13.55米的石碑上，向人们传递着红军闯关夺隘、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在这里，你不仅能够感受到根据一秦娥娄山关的意境打造的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等娄山实景，甚至有机会在娄山关脚下沉浸式感受一场大型的实景演出《娄山关大捷》，更直观地感受当年战斗的激烈场景。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云游娄山关。
6: 这里是黔北咽喉要道，位于大娄山主脉脊梁上的娄山关。娄山关大捷让胜利二字深深烙印在了这片土地上，如今这份记忆化作可触摸的红色 IP 胜利食堂、胜利邮局，寄一张来自娄山关的明信片，把这份胜利的祝福寄向远方。从娄山关南面下来便是板桥镇，当地融合红色文化、山林生态与山地冷凉气候资源，深耕避暑旅居产业已有20余年。每到夏季，大量川渝游客陆续来到这里，开启长周期候鸟式旅居。
7: 我是连续14年在这个农庄来避暑，每年我们都要照一张照片。这里的山水很美，夏天的天气很宜人。
8: 我们板桥镇呢，依托娄山关这样一个红色文化和生态的禀赋，尽力打造我在娄山有间房这样一个品牌。
5: 大娄山又称娄山，横亘于贵州高原北部，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约300公里，是赤水河与乌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是贵州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界山。其主峰娄山关海拔1440米，峭壁绝壁，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自古为黔北咽喉，是北拒巴蜀、南扼黔桂的兵家必争之地。 然而，大娄山不仅仅是一道地理屏障，更是一个文化的关节点。它见证了夜郎古国的过往，目睹了唐宋诗人对西南万里的遥望和想象，经历了播州杨氏土司700余年的经营与战火，最终在20世纪的红色革命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精神意涵。提到娄山关，您是否也曾想到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下面就让我们在李北墨的这篇散文《登上娄山关》的节选内容中去听一听他对这篇忆秦娥娄山关的理解。35年前，我就有登上娄山关的愿望。35年后，我终于如愿登上了娄山关。登上娄山关，站在点金山，望着群山峻岭、重峦叠嶂，心里只有伟人那首不朽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在回荡。我不知道娄山关战斗究竟有多悲壮、多惨烈，但我知道占据绝对优势的敌军4个团全都葬身于此。身处劣势的红军将士，其艰难险阻更是可想而知。娄山关战斗持续了40多个小时，在这40多个小时里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是惊心动魄的，都是生死存亡的决战。上万红军在此拼命、顽强、英勇，他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不惜一切代价，誓死拿下娄山关。抚今追昔，怎能不让人动容，不让人落泪？我伫立在娄山关英雄纪念碑前，唯以深深的鞠躬和久久的默哀，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怀念。登上娄山关，倍感革命成功的艰辛；登上娄山关，顿感新中国来之不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想，如果每个人都能拿出革命前辈攻打娄山关的决心、勇气、斗志和豪迈，我们人生道路上的那点艰难险阻又算得了什么？夕阳西下，望着那幅碑刻《忆秦娥娄山关》，忍不住轻声吟诵：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暑期旅游通常是中小学生完成红色社会实践、研学打卡的黄金时段。江西余都的红色步道、市井演出、旧址场馆恰恰适配了盛夏研学的节奏。踏访长征出发地，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孩子们在盛夏行走中涵养家国情怀，为整个暑期生活沉淀精神力量。同样，在井冈山精神的影响下，一批批学子奔赴红色热土井冈山，沉浸式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历史鲜活生动的实景课堂，让红色基因在接续传承中焕发蓬勃生机。
4: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现在藏有30000余件珍贵革命文物，吸引着各地游客和研学团队前来参观学习。展厅内，9岁的周梦阳正为游客讲解红色历史，他主动报名中英双语义务讲解员，也成为了馆内年龄最小的讲解志愿者。
9: 因为我用英文讲述了我的家乡的红色文化，也让他们知道了，听懂了我家乡的红色文化。
4: 前不久，馆内监控记录下暖心一幕，一名少年聆听完红军的感人故事后，主动摘下胸前的红领巾，郑重地为小红军雕塑佩戴，
10: 让我们看到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是一种具象的，今天的孩子们走进我们的场馆，可以自发地向革命前辈表达这种由衷的敬意。所以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试着尽可能地选孩子们愿意听、喜欢听、爱听和贴近孩子们的语言，我想这也能更好地引起孩子们的共鸣。
4: 我的井冈行思政实践活动精心打造8条主题研学路线和坚定信念追寻历史等22堂特色实景思政课，让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走进实景。
6: 革命先辈的热血故事和坚定信仰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深刻洗礼，也时刻激励着我脚踏实地勤学奋进，真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4: 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井冈山累计接待红色研学、初心寻访、党史瞻仰游客超21万人次，研学热度同比大幅攀升。
5: 盛夏砥砺初心，行走促进成长。红色研学为暑期收官赋能，也让少年成长有风景、有温度、有力量。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

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在这个美好的暑假里，我们既能乘坐列车领略北国的清凉，可以去静心品读三晋古意，也可以去到生机盎然的西南山野，去感受赋能成长的红色岩雪。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不负韶华，奔赴山河，在远行中遇见美好，丰盈自我。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一场里氏7.8级的大地震，把拥有百年历史的工业重镇唐山瞬间夷为平地。24万人罹难，16万人重伤，整座城市在十几秒内变成一片废墟。然而50年后，当我们再看唐山，高楼林立，道路纵横，经济繁荣，曾被联合国授予人居荣誉奖，唐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二。2024年，唐山更以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0亿元，成为河北首个万亿城市。从废墟到新城，从悲壮到辉煌，唐山走过了怎样的一条路？当灾难把整座城市碾碎，是谁从废墟里第一个站起来，把消息送到中南海？当重建家园10万火急，是谁把自家的悲痛压在心底，带领群众挖抗震煤、盖新房？当改革开放百舸争流，又是谁在炼钢炉前，在村办工厂里把脊梁挺成新唐山最硬的骨头？我是任玉，本期

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唐山五十年从废墟到新城的党员脊梁。历史会永远记住那个凌晨，1976年7月28日，天还没亮，唐山

所有通讯全部中断。李玉林和另外两名共产党员曹国成、崔志亮一合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急着要知道灾情，没有通讯，咱们就开车去北京。三个满身灰土的人跳上一辆矿山救护车，冲出唐山。他们不知道家人的死活，不知道前路是否通畅，只知道一件事，必须把消息送到中央。当天上午，他们和驻唐空军驾机进京的刘忽然等三名军官一起，在中南海紫光阁见证了党中央部署全军全国各地支援唐山抢险救灾的历史性场面。当天下午，李玉林返回唐山，直奔救灾现场。三天后，他才找到爱人和孩子。这时他才知道，自家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14位亲人。而开车路过家门都没有停下的崔志亮，直到从北京回来，才得知妻子和未满8个月的孩子已经遇难。时隔多年，有记者再问李玉林后不后悔，老人说，身为共产党员的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在面临公与私、生与死的紧要关头，我们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这就是唐山共产党员在废墟上写下的第一行答卷。地震发生时，开滦唐家庄矿的共产党员张勇正在地下150米的深处看护上万斤炮药，地下水迅猛上涌，近千名工友拼命往井上撤，许多人喊他一起撤，可张勇想到炸药没收齐，万一爆炸矿井就完了，他留了下来，矿井保住了，他却被大水吞没。而在丰南南孙庄公社马新庄村，党支部书记陈维强天亮以后也从废墟里爬了出来，他的孩子还埋在下面，可他先冲出去抢救村里的医生，医生得救了，他的孩子却窒息而亡。陈维强事后说，救我的孩子只是救活一个人，救出一个医生能救活一大批人。同样，市郊余家店村党支部书记王挺新身负重伤被人救出后，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下乡知识青年。他忍着剧痛带领干部群众抢救出29名知青，自己却因流血过多牺牲在救灾现场。同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东矿区北新工房区委会党支部书记韩淑珍听到的是两个声音，一边是压在废墟下邻居低沉的呼救，一边是同样压在废墟下亲生女儿的哭喊。他对女儿说，孩子你年轻，再挺一会儿，妈去去就来。他先救出了邻居，再回来时女儿已经窒息而亡。忍着巨大悲痛，他又组织人员救出70多名居民，后来因为日夜忙着救灾，他又耽误了给高烧中的儿子看病，致使儿子落下残疾。每回忆起这些，韩淑珍总是深深的自责，我也是生儿育女的妈妈呀。震后2个多小时，唐山市委领导在一辆旧公交车上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干部用纸板卷成小喇叭，沿新华道向西喊话，市委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了，办公地点在西山口附近的一辆旧公交车上。惊魂未定的人们热泪盈眶，大家知道主心骨还在。在唐山火车站一家被震塌的旅馆旁边，一名只穿着一条裤衩的解放军战士向身边的人高喊，谁是共产党员请到这里来。几位素不相识的人围拢过来，组成了临时党小组，他们来自天南地北，没人知道彼此的姓名和单位，但那一刻他们只有一个身份，共产党员。许多被救出来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灾区就是战场，阵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10多万解放军指战员和5万多名

医疗、矿山、防疫救援人员进入唐山后，把生的希望留给群众，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宁可自己忍饥受渴，也要把饭和水送给灾民，宁可自己被雨淋透，也要把帆布和雨衣盖在灾民棚子上，宁可一个排一个连昼夜奋战，也绝不放过一次微弱的求救声。许多战士手磨破了，身体砸伤了，仍在坚持战斗，有的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位幸存者后来回忆，几名解放军正抢救他被压在水泥预制板下的双腿时，最大的一场余震发生了，残墙摇摇欲坠，一名大个子解放军抄起撬棍死死抵住断墙，其他战士趁机青砖巴石撬开水泥板，把他抬起来就跑。可就在准备离开的那一刻，那名大个子战士耗尽了力气，颤抖的双腿一弯，撬棍把他打倒在地，还没等他爬起来，断墙轰然倒塌，砸在他的后背上，他当场牺牲了。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这就是共和国的钢铁卫士。他们中很多人是共产党员，在那场气壮山河的抗震救灾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带领全市人民同赈灾展开了殊死决战，他们身上凝聚成一种精神，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这就是伟大的抗震精神。几乎是在抢救生命的同时，英雄的唐山人民又打响了另一场攻坚战，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地震使开滦这座百年老矿几乎变成废墟，国外有人说开滦要恢复到原来的面貌至少需要20年，然而特别能战斗的开滦干部职工只用了1年半时间就全面完成复产任务。1976年8月2日，开滦矿务局党委作出决议，动员一切力量以最大干劲加速恢复生产。唐山矿井塔在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员班长田先军第一个站出来请战，他带领全班冒着生命危险，把41台设备、6000米线材全部抢了出来。在恢复1号井的战斗中，6名职工坐着灌笼被卡在500米深的井眼中间。危急时刻，共产党员机电科老工人李振兴挺身而出。下灌道前，他把兜里的钱全部掏出来交给身边的工友，说：“我一旦出了意外，就把这钱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到1977年11月底，开滦共排出井下积水1.6亿多吨，修复巷道37万多米，修复和制造设备33000多台，建起永久性工业建筑62万平方米。1978年12月1日，原煤日产量达到7万吨，全面恢复到震前水平。外国人说的20年，唐山只用了1年半。正是凭着这种天塌地陷何所惧，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大无畏精神，震后仅1个月，唐山就陆续挖出了抗震煤，炼出了抗震钢，发出了抗震电，烧出了抗震瓷。农村秋后适时种上了抗震麦，人还在，地还在，震倒了房子重新盖，白天制坡搞生产，晚上盖房建家园，轻灾夺丰收，重灾不减产，多为国家做贡献。这既是震后唐山农村党员群众和20多万原唐民工战斗在第一线的真实写照，也是那个时代最朴素的誓言。丰南小集公社柳河村大队当时是重灾村，村党支部书记周世正在房倒屋塌、亲人伤亡较重的情况下带头出勤下地。他说，我们当干部的不能只顾小家不顾大家，我们有责任把即将到手的棉花管好收上来。为了帮助各县区及时种好冬小麦，中央从全国各地调拨了3100台拖拉机、1680台配套机具。
洛阳拖拉机厂共产党员丁长安由于日夜奋战过度劳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邯郸地区广平县杨颂固打井队共产党员杨志国在支援丰润县打井中患上了中毒性肠道传染病，连续高烧39度，还一直坚持工作。乡亲们劝他休养，他说，我是来支援灾区的，不是来养病的，发烧不算啥，有一份热就要发一份光。最终由于病重抢救无效，他离开人世。杨志国的女儿杨秀琴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把悲痛埋在心里，女继父业，又同8名女青年组成38打井队，赶来灾区支援打井。重建家园的过程，唐山人经历了从简易窝棚到简易砖房再到正式楼房的艰难过渡。为使唐山人民早日安居乐业，大规模复建工作铺开后，唐山按照中央指示确定了先生活后生产的指导思想，把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当作头等大事。1984年8月11日，大雨倾盆，市领导惦记着仍住在简易房里的群众，冒雨查看，看到有的房屋漏雨进水，当即决定市委机关暂不搬进新建成的办公大楼，先让占用居民楼的几个局机关使用，腾出住房分给住在简易房里的群众。在全国10万建设大军和全省20万民工的支援下，到1983年，全市共恢复建设农村房屋236万间，占农村震毁房屋总数的96.7%。到1986年底，唐山市区已建成3至8层住宅楼5927栋和部分平房，总建筑面积1218万平方米，占总户数98%的居民迁入新居。1990年，联合国授予唐山市人居荣誉奖，唐山成为全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城市。到2005年底，唐山城市住房人均使用面积达到18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年恢复建设基本结束后，唐山迅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经济发展已经相对晚于全国其他城市10年的情况下，唐山人民奋起直追，经历了10年振兴，10年快速发展，实现了七五时期经济发展速度赶上全国平均水平，八五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速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1988年，唐山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第一个翻番。1989年，进入全国25个国内生产总值超100亿元城市行列，居第20位。1994年，提前6年实现第二个翻番。1996年，唐山市及所辖17个县市区率先在全省整体实现小康目标。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027亿元，财政收入226亿元，均超过全省的1/5。提前2年，基本实现省委省政府要求唐山走在全省最前列的目标。在这条腾飞之路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带头弘扬抗震精神，知难而进，奋力拼搏，成为唐山推进改革开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先锋。在国有大中型企业重振雄风的过程中，党员成为钢铁脊梁。从19岁就走上唐钢第一炼钢厂的共产党员郑九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提高炼钢技术上。多年来，面对私营企业年薪数10万元的高薪聘请，他从不动心。一次冶炼中，他发现炉嘴漏水，炉内耐火砖刷刷掉渣，他立刻意识到，如果炉衬继续脱落，把炉体烧穿，漏掉100多吨钢水不说，还可能造成严重爆炸事故。危急时刻，作为当时在场唯一的共产党员，他毫不犹豫地扯过一件大衣，浇上水，裹住身体，冒着1600多度的高温，对准漏洞，把和好的泥浆补上去。一次，两次，三次，经过40多分钟，
芦穗修好了，芦衬补好了，他

却虚脱倒下。在唐山经济振兴和快速发展的20年中，农业和农村经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唐山不仅涌现出中国板栗之乡、中国仙桃之乡，更涌现出两个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同时产生了河北第一市、河北第一镇、河北第一村。在河北第一村开平区半壁店街，提起老书记韩振国，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敬佩的。1978年4月，时任村党总支书记的韩振国用弹钢拨给的90000元占地青苗补偿款，带领村民办起一个机械加工厂。加工厂不仅年年盈利，还培养出一批懂经营、会管理的企业人才。到1985年，敢闯敢干的韩振国又决定建一个投资500万元的钢铁厂。面对资金难筹和村民的顾虑，他寝食难安，憋出一场大病。经过千辛万苦的工作，1986年底，钢铁厂竣工投产。1987年，不仅偿还了大部分借贷资金，还实现利润500万元，相当于一年赚回一个钢铁厂。到1991年，该村在唐山市率先成为亿元村，社会生产总值达1.86亿元。正是这些一心一意带领群众勤劳致富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积极带头投身农村小康建设，大打北至山、南至滩、东至沙、西至洼的农业资源开发会战，积极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努力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才促进了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正是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勇当中流砥柱，甘于无私奉献的先锋模范行动，带动激励了全市人民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高涨热情，才建设出一个繁荣美丽的新唐山。50年弹指一挥间，这50年新唐山走过的历程，就是党心连民心、民心聚党心的历程。灾难突降时，党是中流砥柱；重建家园时，党是举旗先锋；腾飞道路上，党是指路明灯。50年前，废墟上的共产党员用血肉之躯告诉世人：组织在，旗帜就在。旗帜在，人心就稳。50年后，新唐山的每一步跨越依然在印证着这个深刻道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唐山创造了抗震救灾的奇迹，创造了10年重建、10年振兴、10年快速发展的辉煌，正在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博采》，原作者唐山市委党研室，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大家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由篮球场改造而成的舞台中央。当年内地最有名的100多位歌手肩并肩手拉手齐声高唱了一首名叫《让世界充满爱》的歌曲。1986年正值国际和平年，围绕这个主题，当年有两首合唱歌曲引人注目，一首是迈克尔·杰克逊等众多国际明星演唱的《We Are the World》，另外一首是罗大佑创作，香港、台湾地区众多明星合唱的《明天会更好》。当时内地的流行乐坛正处于起步阶段，想要制作一首这样的公益歌曲困难重重。流行歌曲当时被认为只能抒发小情小调，根本无法表达有内涵的宏大主题。23岁的音乐人郭峰暗下决心，一定要创作一首充满凝聚力的歌曲，改变这种偏见。
1: 那个时代，流行歌曲是一个极端的受一种排斥的状态。我记得那个时候，3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所以在那个状态，大家聚集在一起，都是唱流行歌的人聚集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历史。
0: 当时郭峰手里刚好有一首写了一半的歌，叫做《走向明天》，原本是给维维的，于是他在这首歌的基础上拓展了3个乐章，形成了歌曲的主体结构。主笔填词的陈哲当年只是个文学青年，另外一个身份是首钢工人，但他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将歌词的基调确定为告诉我不再孤单，这种温暖柔软的意境直指人心。歌曲完成后最终定名为让世界充满爱。
1: 86年是国际和平年，当时是整个全球大家都在写这种公益的歌曲，刚好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我们说了那我们就搞一个吧，别人都是用的30人40人，凑个整吧，100人吧，谁都没想到这首歌曲它会后面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影响很深远。
0: 此后不久，在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一场与歌曲同名的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应运而生。演唱会获得巨大成功，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首温暖人心的歌曲也传唱至今，每当歌声响起，都让人

0: 1971年，为庆祝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50寿辰，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文艺工作者组织一台晚会。在审定节目时，周总理的一句感慨让时任海政歌舞团独唱演员的胡宝善下定决心要写一首军旅抒情歌曲。
1: 看完了以后，周总理就说，同志们呐，大海也有平静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唱点抒情的呀？周总理这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0: 1972年，胡宝善从南平到汕头出海拉练，感受着军舰在风浪中行驶，看到海军战士在波涛中守护海疆，在艰苦的环境中充满乐观主义精神，这让胡宝善产生了用圆舞曲写一首歌的念头。
1: 我们到南海去拉练，走了3天，在海上待了3天3夜，哎呦，吐得要死，有的同志表掉了，那都不想去拿，你稍微多一个动作马上就吐。我看着战士们给我们送水啊送饭的，哎呦，我说这样的战士简直太可爱了。这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说周总理说了可以唱点抒情的。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这个海浪打过来了，打到我们这个军舰，哇，特别有规律。这个时候

0: 滴咚哒哒咚哒哒哒，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哎呦，我们一起喝。
1: 这首具有抒情色彩的军歌就此诞生在南海颠簸的军舰上，最初叫《我守卫在海防线上》，后来改名为《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以优美的意境和真挚的情感歌唱着对海军战士的深情，也表达出对守卫祖国领海的坚定决心。
2: 所以虽然是圆舞曲的这样一个节奏，哎，但是呢唱起来啊还是有一定的战斗性。
1: 1973年，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推出后就受到海军战士的欢迎，甚至有外国海员写信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非常爱听这首歌。几十年来，歌曲广为传唱，成为歌颂中国海军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时光的深处，城市的脉络如同古老的铁轨，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温度。这是一片承载着工业荣光与人文情怀的土地。当城市的脚步迈向未来，一群人在守护与变迁之间展开了深刻的对话。请听广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聆听这座城市文脉的坚守与传承，感受时光深处的温暖与力量。出品人：王十五、刘文俊，总监制：黄文元、桂林，监制：吴影、巨陈银，导演：焦国瑞，编剧：吴影、朱斌峰、汪琦。第一集。
1: 在潼关新村十一号一住就是四十多年了。这是一栋平房，墙壁上画着早已剥蚀的火车头标志，还有用白石灰涂着的大大的拆字。平房后面一条铁轨穿过，以前不时有火车鸣叫着驶过。这是一座采冶铜矿长起来的城市，是火车拖来的城市。潼关新村呐，就是它的胎记。
2: 哎，大明，走，上我家吃。
3: 哎，那不是张老师吗？啊，张老师。张老师好。
4: 啊，张老师。
5: 啊啊，好好。
4: 张老师，我们都是您以前的学生啊。哎，您还记得我们吗？
5: 哦，你们

0: 是哪个班的？
1: 哎呀，我在老铜矿子弟学校啊教了40年的书，这学生太多了，这你们这变化又大，我老了记不清喽。
2: 赵老师，听说这里要搬迁，重建一个商业广场，那这小区旁边的铁轨那都要拆了是吗？
1: 是啊是啊，你们看这里现在也没几户人家了，大多数人都搬走了，我可不会搬，我要一直守在这儿。
3: 张老师，看来您还是个钉子户啊。
2: 是啊，
3: 走喽。
2: 张老师，我们走了。
3: 再见。
1: 你们这些孩子，我可不就是个钉子户吗？我还收着两家房客呢，一对妇女沈峰和沈冰子，还有一个搞铜雕塑的叫李文胜。这个李文胜啊，小时候还在这里住过呢，我还教过他语文，后来全家都搬走了，没想到这几年前又回来了。至于他为什么回来租我这个老太婆的房子，我到现在都还没弄明白。李文胜！
4: 哎，张老师，
1: 我说文胜，你这堆宝贝疙瘩什么时候能归置归置啊？我家院子活脱脱一个废品站。
4: 张老师，您是来催交房租的吗？我暂时还没有钱交啊。
1: 李文胜啊，你都3个月没交房租了，你说你不出去找份正经工作，整天窝在家里跟废铜烂铁打交道，这是什么事啊？
4: 张老师，我这是在做铜雕塑，这是艺术。我这是、
1: 哎、搞艺术的人都像你这样整日无所事事吗？
4: 我
5: 张奶奶，
1: 冰子啊，你爸又出车了？
5: 是啊，
1: 你给我说说他。
5: 李伯伯，你一大早就敲啊敲，敲得人头疼。
1: 哎，你这一大早就喝奶茶呀？哎呀，你爸开出租车挣钱很辛苦的，你这样大手大脚的花钱，好吗？
5: 这是我自己挣的钱。
4: 你挣的钱？
5: 啊？
4: 你还在上学呢，怎么挣钱呢？
5: 我在为一家公司做直播，有流量就有钱赚。哎，我昨天晚上还去酒吧唱歌挣钱了呢。
1: 什么？做直播去酒吧？你不好好学习干这个？
5: 我喜欢唱歌，这样既唱歌又能挣钱，有什么不好啊？
1: 小冰子，你爸一个人养你不容易呀、啊、你得好好学习，你爸不是让你考专升本吗？
5: 哎呀，考专升本跟我做直播也不冲突嘛，那就是个文凭，出来不还是要专心养活自己啊？
1: 那你考个本科，你出来工作机会它就不一样啦。
5: 有什么不一样啊？说不定我直播啊以后能成为网红呢。我要去上学喽，张奶奶、李伯伯再见。
1: 哎，
6: 最初的梦想。
1: 看这现在的这孩子，
4: 现在的孩子真洒脱。
1: 李文胜，你能把自己养活就不错了，还想洒脱？好了，我不跟你说了，买菜去了。哎，别忘了交房租啊！
4: 哎，
7: 走！
8: 哎
7: 啊
8: 哎，
7: 今天李总可是交代了任务啊，大家卖力气啊！
8: 哎，得了，
9: 今天一定得搞定这几家钉子户。
8: 对，一定啊。
10: 你们有没有觉得那个叫李文胜的家伙每天敲打着铜管真是奇怪啊？
11: 是啊，总是叮叮当当的敲，让人听着心烦。
8: 就是，
10: 哎，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7: 哎呀，他呀好像就是个铜匠。哎，反正看着挺古怪的。
10: 哎，哥几个，你们看那边走过来那个，像不像咱们李

0: 总，
1: 哎，那个好像真是呢。
0: 嘿，
1: 走，赶紧过去。
0: 哎，走。
2: 哎，李总，李总，
3: 李总好。
2: 哎呀，李总，您怎么来了？您再给我们两个星期时间啊！这几家订的户，我们肯定能搞定，
1: 能搞定，能搞定。
3: 就是李总，这种小事，还用您亲自？
4: 我怎么会为这点小事而来呀？哎，
3: 是是。
2: 那您有什么大事，请指示啊？
3: 是，对。
4: 好了。我呀，过来办点私事，你们忙你们的。
2: 好，那李总，那您先忙着啊，
3: 我们去干活去
1: 了，干活去了，
4: 走，
2: 干活啊。
4: 哥，
5: 今天什么风把你这个大老板吹来了？
4: 哥，我是来看你的。
5: 看我？你忙着圈地，忙着开发，忙着跟拆迁户斗智斗勇，忙着大把的挣钱，还有空来看我？
4: 哥，不是做弟弟的瞧不起你。你说你啊，好歹上过中央美院，也算是美术专业科班出身，整天敲打铜块，那能做出什么来呀？能把铜敲成金子吗？
5: 除了钱，你的眼里还有点其他东西吗？你想想看，咱活一辈子，也得为子孙后代留下点什么吧？
4: 哎呀，留点什么？哥，留钱不就行了？后面我儿子生活无忧，吃穿不愁，可不就潇洒得很吗？
5: 李文斌，你懂什么呀？啊，整天嘴里除了钱还是钱。我们城市以矿起家，就这个潼关新村，咱们俩小时候可是在这里度过了十年。咱爸就是坐着这里的小火车，天天上班下班。这里的铁路运送过多少矿石啊？毫不夸张地说，咱们这座城市也是在这铁路上长出来的。爸在世的时候也总是这么说。
4: 哎呀，行了，哥，我不跟你争这些没劲的话题，你就说，你还打不打算从这里搬走？
5: 不搬。
4: 你，哎，哥，听说你连房租都交不起了，本来我还想帮你把房租交了。你这次要是不搬，我不会接近你一分钱的。没有生活费，我看你能坚持多久？你以为你玩雕塑能养活自己吗？
5: 你放心，我不会要你一分钱。
4: 你以为你不搬离这儿，就能拦得住拆迁，挡得住推土机吗？你那是螳臂挡车。
5: 我就不信，你还能让推土机从我身上压过去。
4: 那倒不会，不是不敢，而是不必。你知道我拆掉多少块地了吗？哪个小区在拆迁的时候不遇到几个钉子户啊？就你们这些人，哼，还能拦得住？你做梦吧你！
5: 你给我滚！
4: 行，我走。
6: 潼关新村的夜晚是安静的，可在那安静中，我总梦见火车从铁轨上驶过的声响。这铁轨呀，比我家小远的岁数都大。小远说，矿挖完了不要紧，他要让铁轨两边重新长出树，让废矿石堆里重新开出花，等树长成了，就把整个矿区变成国家矿山公园，让后代知道我们既能开发 也能治愈。

0: 你怎么又唱起来了？吵得我没法干活了。
1: 李伯伯，你还说我？你整天敲头就不扰民吗？
0: 我是在用铜熔铸艺术作品。
1: 对了，李伯伯，昨天我去博物馆，看见那些春秋战国的铜器，上面的花纹跟您铜雕上的差不多。
0: 是啊，咱们这座城打商朝就开始采铜铸器，3000年的铜锈味儿都浸在这空气里了。
1: 我最近啊有空也要多钻钻博物馆，了解一下我们的城市历史。前段时间啊，我还跟乐队的朋友说想写一首城市主题曲呢。
0: 哎呦，还城市主题曲，小丫头有点想法呀。
1: 最初的梦想。哎，李伯伯，我爸回来了，我又得假装看书了。
2: 英子，爸回来了，你晚上吃啥了？
1: 方便面。
0: 沈师傅下班了。
2: 哎，
0: 你家丫头在家开演唱会呢。哎，
1: 李伯伯，你怎么学会了钢面？
2: 沈冰子，你怎么跟你李伯伯说话呢？你李伯伯说的对，你整天就知道唱歌，唱歌能让你以后找一份好工作吗？
1: 那可说不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要靠唱歌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
2: 少做你的明星梦了，也不看自己几斤几两。
1: 爸，你怎么能这么说啊？你的工作也好不到哪儿去，累死累活不着家，收入也就这么点。
3: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小兵子又不听话了。
1: 我为什么要听话？
2: 是啊，张老师，您帮我劝劝他。这
3: 好好好好好。我来讲讲他啊。坐下。小兵子，不是我说你啊，你们这个年龄段呢，主要任务就是学习。
1: 您说的对，我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3: 你呀，你的基础是差了些，可你不要气馁，你要下死功夫。其实学生啊都辛苦，不吃苦中苦，难为人
1: 上人。
3: 哎，你这道理你都能听得懂吗？
1: 是的，张奶奶，我懂。我想问问您，您教的学生都成了社会精英吗？
3: 那倒不全是，从事各行各业的都有。360行，行行出状元嘛。
1: 那这唱歌算不算360行里的呢？
3: 不是你。你沈冰子啊，就算当歌手，这学习也很重要啊。
1: 我不管，我就要唱歌做直播。

0: 你们在外面等着我啊，没有我的令别进来。哎，
1: 好好好，李宝。
2: 哥，李文斌，你怎么又来了？
3: 我今天来是干正事的，要量量潼关新村这东片的面积，做好拆掉它的准备。
2: 你这是步步紧逼呀！
3: 你
4: 谁在嚷嚷啊？谁在嚷嚷？谁要拆掉我家房子啊？啊！我看谁敢！
5: 张老师，您看看。
4: 哎哎，
1: 来来来，这边，
4: 哎，你们在干什么呢？
6: 来，尺寸好了，来，这边，还有这
4: 儿。别量了，别量了，你是谁呀？
7: 这是我们公司李总。
1: 对。
4: 啊？你们这些虾兵蟹将劝不动我，老总就亲自来了？谁来都不行啊！我讲过了，我不。
6: 不搬
8: 就行，
4: 你不搬都行吗？
6: 不搬也得搬
9: 。
10: 你们这些小子辈的，搞什么呢？
11: 这谁呀？这老头
12: 谁呀？
10: 我在这矿上抡大锤的时候，你们还都不知道在哪儿呢。我跟你们说啊，这面墙，当年

0: 就是我带人粉刷的，想动他，你先问问我手里这根拐杖。哎，
1: 老陈呐，你不是在疗养院里吗？
0: 听说有人要着急忙慌地拆掉我们这潼关新村，我躺得住吗？
2: 哟，陈叔，你怎么来了？
1: 老陈，你认识他？
0: 哎，张老师，你不知道啊，这小子就是李铁根家的小儿子。
2: 是我。
1: 那不就是文胜的弟弟呀？哎呀，还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啊。
2: 陈叔，张老师，我是来看我哥的。
0: 文民呐，我可跟你说啊，咱们这里住着呢，这些都是你爸爸以前的工友同事，我是不反对你盖房子搞建设，但是你总要给我们这一辈老人留点念想，给下一代留点回忆，他不是吗？
2: 陈叔，这里建成商业综合体，你们没事的时候还可以来逛逛啊。
0: 那综合体建到哪儿不一样啊？看，我这就去找他们规划部门，我这就去找。
1: 老陈呐，你可注意点身体啊。瞧你们干的事儿，文胜啊，
3: 张老师，
1: 既然你弟弟是有钱人，那就让他帮你把房租给交了吧。
3: 这，哎，我，
1: 你不好意思开口啊？我来说啊，李总是吧？
2: 啊，是张老师。
1: 你哥哥还欠着我3个月房租呢。
2: 是吗？
1: 你是大老板。那要不你帮他把房租给交了吧。
2: 张老师，既然房客连房租都付不起，你就该把他赶走。
1: 这，你这当弟弟的怎么说话呢？这是
2: 我说的不对吗？
1: 那难道你就希望你哥哥流落街头啊？
2: 他这是自作自受。
1: 你哥哥是游手好闲，可他毕竟是你哥呀。
3: 张老师，我没有游手好闲，我是在搞艺。
1: 是啊。你没有游手好闲啊，可是你的理想也要适当的有所回报吧。啊，你也是个50多岁的人了，那总得有点经济基础吧。
2: 张老师，您这话说得对。
1: 可话说回来，那李总啊，你就不能帮衬你哥哥一把吗？
2: 张老师，我是做房地产开发的，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有我开发的楼盘，我最不缺的就是房子，给他一套房那还不是九牛一毛吗？可是我给他房子他不要啊。
1: 啊，是这样啊。
3: 张老师，我要留在这里帮您一起做钉子户，我不想让他拆了这房子，更不想让他拆了旁边的铁道。
1: 你别哄我啊，你就算是在帮我们，这房租还是要交的。我不管你们谁交房租啊，拿来。
2: 哎，对，张老师，房租是小事，兄弟们你们说是吗？
4: 是啊。
0: 对。
4: 哎呀，张老师，房租是小事，您老只要签个字，几十年房租都有了，送你一套新房子也行啊。
5: 是啊。
2: 是啊，张老师，你只要签个字，房子和钞票任你选。
1: 我不签字，就算要签也是跟政府签，我跟你们呐签不着。
3: 你哥真是老太太。
2: 哥，我该说的话都说了，你看着办吧。
3: 哼，我就算饿死也不求你。
2: 我先走了。
6: 我们还会再来的，再见。
1: 最好再也别见。
7: 哎，李总，
8: 李总，
9: 等等我们。
3: 张老师，您老为什么不肯搬迁呢？
1: 我是怕我儿子回来找不到家呀。小圆呐，这 这树叶

0: 的铜片，可一直挂在咱院子门口的老槐树上的。
1: 您老的儿子，那年纪应该不小了吧？就算搬走了，他那么大的人，也应该能找到家吧？
0: 我儿子。
2: 你呀，你还是搞你的艺术去吧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第一集，统筹陶峰，责任编辑黄志霞、莫言，作曲吴迪，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合成菊刚，主题歌演唱吴行迪，剧中人张老师由李春波演播，李文胜由武术演播，李文斌由鲍红海演播，沈冰子由岳童演播，沈峰由郑昌盛演播，李铁根由丁新安演播，师傅由苏有强演播，老赵由张启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杨浩、于永国等。出品单位铜陵市广播电视台，中共铜陵市潼关区委宣传部。指导单位中共铜陵市委。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大家收听。
0: 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当然了，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新闻新鲜说。近日呢，一则公路暖心的新闻刷屏了网络。几天前呢，34岁的江苏籍货车司机李阳在陕西咸阳滨州服务区车内意外离世了，家属悲痛万分，而高昂的拖车运费更是让本就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赖以谋生的货车也只能暂时停留在服务区里。
0: 就在危难之际，四位素不相识的货车同行主动站了出来，仔细清理检查车辆之后，7月27号上午，四人轮流开着李阳的大货车，跨越千里驶往江苏。
1: 牵头送车的敬先生表示说呢，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帮助离世的司机送车回家了。这么做呢，源于对逝者家庭的深切尊重，以及天下卡友是一家的情谊。此次从陕西送车到江苏，全程的各项费用预计需要数千元，都由他们四人均摊，不让家属出一分钱。敬先生说，请家属放心，我们一定安全地把李阳的车送回老家。
0: 常年奔波在路上的货车司机以车为家，日日穿梭于城际公路，最懂同行奔波谋生的不易。他们清楚，货车是一个家庭全部生计的依靠，突遭变故本已是巨大打击，不愿再让破碎的家庭额外承受经济负担。
1: 其实很多时候呢，最真挚的善意就藏在每一个为生活奋斗

0: 拼的普通人之间，奔波路上卡友之间守望相助，车坏搭把手，遇困伸援手，早已经成为独属于公路行者温暖的共同体。
1: 滚滚车轮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活期盼，四位同行千里护送的举动，送回的

0: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的晚高峰将关注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纪念墙上刻下半个世纪的牵挂，一张救援老照片凝结半生情谊，这座城市如何铭记过往，接续前行。
1: 我们还会关注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呢？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7月28日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1976年7月28日凌晨3:42，唐山发生了里氏7.8级地震。短短的23秒的剧烈震动，几乎把这座当时人口超100万的重工业城市夷为了平地。
2: 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墙面上是密密麻麻的名字。烫金的隶书一行行一列列，24万多个名字排得整整齐齐，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思念。
1: 受当年地震突发全城崩塌的极端条件的限制，遇难者的姓名呢，大多数都依靠仓促的手写登记，不少档案字迹潦草，信息错漏，还有部分家庭全员遇难，无人提供姓名线索。这些年来呢，唐山从未停止过对遇难者姓名的核对与补录，一个个名字被补刻上墙，也镌刻下了家属们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深思念。请听报道《刻上你的名字》，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韩伟清、郭永良。
3: 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前夕，一场承载着思念与缅怀的姓名补刻工作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进行。这次园区工作人员要在罹难者纪念墙上补刻和刊物65个姓名。名字是思念的载体。地震罹难者家属刘文忠说，当亲人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墙上，50年的思念终于有了寄托。
4: 过去也来过，找不到，这次他们给这件事情落实了，真的非常高兴。
3: 50年前，陈家姐弟的父母在大地震中不幸遇难，父亲陈恒生和母亲迟少敏曾同为空军第6航空学校气象台同事，转业后定居唐山，三个孩子则留在山东烟台跟随外婆生活。1976年大地震中，夫妻二人双双遇难。由于当年档案登记不全，纪念墙上仅有曾恒生的名字，这成了孩子们心头的遗憾。
5: 他们好像是档案为主嘛，好像档案没找到吧。第一次小时候是跟我姥姥长大，我当时不在唐山。
3: 今年清明节，陈女士的一篇纪念文章经互联网传播后，在唐山引发广泛关注。今年5月，她寄出一份特快专递，向公园提交了母亲迟少敏的补课证明材料，很快就收到了公园的确认信息。得知这次补课的姓名中包括母亲的名字，陈家姐弟专程从山东赶来。
6: 我看到我爸爸妈妈的名字在这里，我们铭记他，我们想念他，他也在唐山的纪念墙上被这个城市所纪念，被这里的人所纪念。
3: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2008年7月初步建成开放，2012年地震罹难者姓名补刻刊物工作启动。10多年来，园区已累计为3413名震中罹难者补刻姓名，并修正了594名罹难者的姓名信息。目前纪念墙上共镌刻有247986个名字，每个名字都寄托着一份思念。由于初期核实条件有限，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靠家属和邻里口述回忆整理，还有一些是全家人遇难，姓名无法核实。至今纪念墙上仍能看到某某之女、某某之妻等表述。地震罹难者家属曹元平说，自己母亲的名字也曾被写错。
7: 有一个字当时给写错了，这回让他们从街道开信给改了，这个是我母亲的。

0: 些天，前来寻亲、祭扫和缅怀的群众越来越多。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工作人员陈然介绍，每次姓名镌刻完成后，工作人员都会将新增信息第一时间录入电子名录，并注明逝者生前所在的区县。在电子查询系统的辅助下，人们可以更快地找到亲人的名字。一面墙，半个世纪的寻找与守候，是这座城市对生命最庄重的回答。
1: 每一个名字都涉及到一个家庭，所以我们每年对这个补课啊、看物啊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视的。我们要对每一个家庭负责，这项工作可能越做需要补人名字会越来越少了，如果能都把他们统计上来，对于我们来说工作更有意义。
2: 嗯，91岁的摄影师常青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也是这座城市半个世纪变迁的忠实记录者。这50年，他拍摄了上万张照片，为唐山留下了一部厚重的影像字典。
3: 在他的镜头里呢，有一张特殊的照片，记录下了当年被埋了8天7夜的矿工王树斌的获救瞬间。两位老人呢，也因此结下了跨越半生的情谊。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一张照片，两位老人带我们重新回望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刘丽颖、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4: 高老师您好，老没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5: 老了
4: 都得老嘛。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5: 我很感动，
4: 拍了这张照片，
5: 在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8天不吃不喝的人还能有这种精神，我特别激动。
0: 两位老人交谈中提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日。作为摄影记者，常青从震后第二天起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被埋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钢筋废墟下8天7夜。王树斌回忆，自己当时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
6: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看那时是又渴又饿，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那些瓶子啊里边都有液体，水啊都是慢慢的喝，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0: 废墟之外，争分夺秒的救援正在展开。常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知，开滦医院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5: 开滦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8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活着这个人也已经恐怕失去理智了。我说我明天去排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0: 100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9个小时，王树斌终于被救出。被抬出废墟的那一刻，常青按下了快门，定格了这个奇迹般的瞬间，并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6: 就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那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都情不自禁的吧，从心里啊喊出了这个共产党万岁。
5: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8天的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0: 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常青拍摄了大量救援现场、灾后安置和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的画面。他的镜头里有泪水和悲伤，更有令人动容的坚韧与顽强。常青说，正是这种精神让他在此后的50年里再也没有放下过相机。
5: 我想到的中华民族在克服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延续，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了。这种东西它很感人啊。
0: 常青的家里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蝶变，从一片废墟到地震棚，再到简易楼，直至如今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如今年过九旬的常青仍会走出家门，把镜头对准街头巷尾， 记录唐

0: 山的变化与成长。
1: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好在这块土上有血泪的历史，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我们再来关注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再次实现了扩展。
4: 2019年呢，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么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的报道。
5: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6: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5: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6: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随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斑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5: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6: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

0: 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6: 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7: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8: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7: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9: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 75% 到 80% 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 50% 到 64% 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4.4%， 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7: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 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9: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7: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10: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7: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11: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7: 严冬介绍，立场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8: 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6: 再来关注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迎来了一位重磅新人，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收盘，长鑫科技大涨465.82%，报收每股49元，成交额近1412亿元，创下 A 股单日单股成交记录，总市值达到了3.28万亿元，登上 A 股市值榜单的首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 7月27日收盘钟声落下的一刻，日复一日，一寸一寸啃下的技术壁垒，在二级市场兑换成了资本底气，散户账户里数倍的打新收益，机构持仓名单中新添的科创重仓，产业链中小企业拿到的新增股权融资等等，无数细碎的市场变化共同拼凑出这场 IPO 的底色。本次 IPO 发行价为 8.66 元每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 66.88 亿股，首发募集资金总额约579亿元，登顶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之最。上市首日开盘，企业总市值便冲高至 3.31 万亿元，一举站上 A 股市值第一的位置，全天股价大幅冲高，收盘稳稳定格在 49.00 元每股，单日涨幅高达 465.82%， 1412亿元的单日成交额刷新 A 股个股单日成交历史记录，巨额募集资金将全数投向先进工艺、迭代研发、现有晶圆产能扩建两大核心方向，为企业长期技术突破筑牢资金底盘。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表示，
2: 长信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1: 长久以来 A 股市值金字塔的顶端席位长期由国有大行、石化能源、消费龙头牢牢占据，稳定分红、低波动收益是资金配置顶层资产的核心标尺。长鑫科技一举登顶，是 A 股发展30余年间硬核高端制造企业首次站上市场价值制高点。李鲁静认为，
2: 这一定程度啊，意味着市场定价权在完成一次平稳交接，资金呢不再只追逐存量资产的稳健收益，开始愿意为底层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1: 注册制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长鑫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赴海外上市融资。资本的潮水涌向龙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鑫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水平领先、产业布局完备的 DRAM IDM 垂直整合制造一体化企业。长鑫科技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观察，
3: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能提供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首先来聚焦甘肃渭源山洪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1: 我们还将关注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残余涡旋继续北上，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如何防范。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甘肃渭源山洪灾害的救援进展。7月26号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沟受上游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渭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救援最新进展。
2: 好的，今天渭源县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有利于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是在昨天，这里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当地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指挥部也根据雨情变化，动态推进现场搜救工作，在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场搜寻。从昨天到今天，救援工作转入精细化摸排收尾阶段。按照前置指挥部总体部署，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消防救援人员、民兵、蓝天救援队共130余人，划分成13个小组开展搜寻摸排。在山洪灾害核心事发区域，我们了解到救援人员通过摸排遗留到现场的物品来确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比如利用现场找到的机动车车牌来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确定有哪些车辆在事发时进入河沟当中，车上人员是否已经被转移，实现以车找人，以人找车，为夯实救灾保障，助力灾后安置。甘肃省财政厅紧急预拨定西市省级资金2000万元，支持做好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据了解，当地政府正迅速统筹汛后理赔工作，协调相关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主持人，
1: 听得出来各方都在闻令而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了？
2: 那么截至目前，山洪灾害已致23人受伤，其中1人已经出院，其余22名伤员中重症4人，轻症18人，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山洪灾害发生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紧急抽调省级专家34人、省市县医务人员200人、48辆救护车组参与救治工作，开展一人一策现场医疗救治，并开通省级远程会诊平台，对伤员病情逐一进行综合研判，确保医疗救治工作精准高效。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卫健部门还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有关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1: 好的，何志玲。
3: 伴随着暑期出游高峰，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的热度持续攀升。与此同时呢，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极端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多发，山区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也同步上升。
1: 那么一旦出现险情，我们该如何科学地进行避险和自救呢？为此，总台记者走访消防救援一线，梳理了汛期露营全流程避险要点与山洪被困时科学自救的方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张乐荣的报道。
4: 每年汛期，河道、山谷、陡坡都是露营高危区域，出行前做好风险预判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兰州市城关区白道坪消防救援站副政治指导员陈锦年提示，游客在出发前必须持续关注当地气象预报，一旦收到地质灾害预警，应当立即取消露营计划。即便气象条件平稳，选定营地也必须规避以下3类危险区域。
5: 第一是避开河道。

0: 和水库下游严禁在河道、河滩、山谷低洼地带露营。第二是避开悬崖下方土质疏松的陡坡。第三是优先选择在地势较高、土质坚硬的开阔平地。
1: 顺利安营扎寨也不等于风险解除。露营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捕捉山洪、滑坡来临前的各类预警信号。陈锦年强调，一旦察觉到任何一项险情征兆，都要第一时间舍弃随身财物，快速撤离，切勿拖延。
0: 如果说出现河水突然变红、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露营的地面出现细小的裂缝、空气中弥漫泥土的腥味，或者乌云密布，有这种下大雨的征兆，那么我们不要贪恋财物，即刻撤离。
1: 倘若撤离不及时，遭遇山洪围困，逃生路线选择至关重要。被困人员要朝着与水流走向垂直的高地快速奔跑。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于强告诉记者，若不慎落水，身边的常见物品都能当作简易漂浮工具。
2: 在野外露营期间，咱们要利用所有一切能利用的东西，比如说塑料桶，抱住它，依靠塑料桶的浮力使自己浮在水面上。脸盆也是一样的道理，通过抓住脸盆的两边使自己浮起来。有登山镐的情况下，咱们一定要勾住身边一切能勾住的东西。如果大家只找到一个木头，或者是在被水流冲走的路上抓住一个木头，咱们可以利用木头的浮力使自己浮到水面上，也可以利用木头的导流作用，通过戳击这个重物使自己处于反方向。
1: 此外，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李鹏翔介绍，如果随身携带绳索，可借助周边粗壮树干搭建临时防护支点，抵御激流裹挟的石块冲击。
3: 首先我们找一根粗壮的树干，将绳子中间从树干两边绕到身后，交叉绕回身前，最简单的结就是打一个死结，身体与树干保持一定的活动空间，不要勒紧窒息。浪大时紧贴树干，身体位于树干的后边，防止泥石流或洪流裹挟的石块砸伤人员。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红霞。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涡旋还将北上，并在南侧季风气流的补给之下继续制造着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28号到30号，台风的残涡将继续影响广东、广西、福建、湖北、河南等地，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强对流天气。
6: 具体来看，湖北方面受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湖北大部出现了降雨，宜昌、荆州、荆门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坨子雨。
5: 针对强对流天气呢，湖北已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徐伟。徐伟，目前湖北各地的降雨情况怎么样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那降雨啊，主要集中在十堰的东部、襄阳、宜昌、荆门等地，局地是出现了暴雨、单点大暴雨的天气。上午啊，十堰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荥阳区局部地区累计的雨量是预计达到了100毫米以上。下午啊，荆门市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部分乡镇出现了60毫米以上的降水。那宜昌市气象台也发布了这个暴雨的橙色预警。预计部分地区啊，累计雨量将达到70毫米以上。那目前这些地区的降雨仍在持续。那尤其夜间呢，部分区域预计是迎来这个雷暴天气，要注意防范。那么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啊，气象部门及时的发布了预警信息。那今天湖北中部一带雨势较强，叠加前期的降雨影响啊，尤其要注意加强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的灾害，要谨慎的前往山区、河谷这样一些高风险的区域，也提醒公众啊，要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重要的事情呢，要多提醒几遍：强对流天气情况下不要外出。那如果在外遇到雷暴天气啊，提醒就近转移到室内或者车辆内进行躲避，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逗留，以防被这个坠物砸伤。那湖北的应急部门呢，是24小时进行了值守。在高风险的区域啊，前置卫星电话等应急的通信装备，做好卫星电话电池续航和设施的保通，提前预置了救援力量、物资、设备，来确保在断路断。

0: 电断网的极端条件下能够应急的通信和抢险救援。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徐伟。
2: 我们再来关注河南方面，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河南中东部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河南安阳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0: 好的。目前的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但是受其这个残余环流持续北移的影响，未来两天河南省降雨依旧频繁。我现在所在的安阳市呢，地处豫北，此刻呢，天空中的云层还是比较厚的，空气中的湿度也比较大，整体呢是处于降水系统控制范围内，新一轮的降雨也要即将来袭。根据气象部门统计呢，过去48小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9.8毫米，降水量超过50毫米的站点就达到了19个，其中雨量最大的殷都区殷都站点是超过了87毫米。从最新预报来看，未来两天安阳市还是多阵型的降水，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西部太行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山洪、滑坡等灾害需要重点防范，主任。
2: 嗯，好的，李恩浩。
1: 此前呢，台风红霞过境广东，在台风的防御窗口期，广东揭阳推动了农业保险风控端口前移，组织人力协助农户抢收在田稻谷，紧固大棚棚体与种养设施，提前排除田间积水，通过灾前干预的措施来降低农作物倒伏、浸泡损毁的概率。
2: 保险呢，对于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稳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灾后理赔到灾前干预，前置防灾模式如何会更大程度降低农户的损失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为了应对台风红霞，中华财险揭阳中心支公司提前48小时启动了大灾预案，党员先锋队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地头，协助种植大户抢收成熟稻谷，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等，工作面积超过2000亩。总经理助理杜超林：
4: 我们组织党员先锋队下沉田间地头，帮助农户疏通沟渠、清理杂草、加固线胶等易倒作物。同时呢，我们提前给接西的连田、前坑等重点乡镇配送了抽水拓、铁铲、电锯等救灾物资，配合乡镇一起做好防灾准备，最大程度降低受灾的风险。这次提前防御的效果非常明显，有效减少了作物倒伏、积水烂根等灾情。综合初步评估，本次的前置防灾服务帮助农户减少经济损失超100万元。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揭阳监管分局财产保险监管科主要负责人叶凯斌向中国之声介绍，前置防灾举措有效降低了农作物倒伏、受浸和水产漫塘风险。
5: 指导辖内保险机构坚持防重预赔，抢抓登陆前窗口期，组织农险人员下沉农业重点区域，协助农户抢收成熟水稻、疏通沟渠、加固果树和养殖棚舍，并对水产养殖塘口开展风险排查。同时，各机构积极向农户赠送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防汛应急物资，依托卫星遥感、气象预警等科技手段和 AI 智能分析模型，实时监测农作物长势和灾害风险，实现异常早发现、早干预。从协助农户抢收情况看，行业对1500多亩水稻、蔬菜等农作物进行抢收，据估算约减少损失134万元左右。
3: 为了把防灾减损真正的落实到田间地头，叶凯斌介绍，他们在监管环节做了大量细化管控工作，目标是让每一份农业保单不只是停留在合同上。
5: 一是加强保险机构日常机制储备，要求各承保机构制定防灾减损专项方案，明确职责分工，一旦遇到大灾，预案即刻激活，人员物资同步下沉，确保防灾服务跑在灾情前面，不让农户单打独斗，防止纸面防灾。二是联合农业农村、气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风险预警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和防灾直达村户。三是强化投诉举报跟踪，

0: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反映的防灾服务不到位、理赔推诿等问题，建立台账，限时督办，严肃问责。
1: 很多农户都关心，是不是只要投保了农业保险，就能享受到类似台风前的免费抢收加固服务。杜超林解释，所有在保客户都可以免费享受，没有附加条件，
2: 没有任何的门槛。我们会根据田地的位置、作物类型和风险的高低，优先对高风险地块、高风险作物呢开展重点防护、重点帮扶。前期承保的时候呢，都会对农户的作物啊有大概的一个了解，比如说受风灾影响会比较大，哪些呢水灾的影响比较大，根据这方面的风险的情况啊，筛选风险高的优先做重点防护。
1: 叶凯斌表示，未来会持续深化保防救赔一体化服务，继续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
0: 目前政策性农险在自然灾害方面的保险责任已经相对比较全了，我们近几年也一直从成本保险不断向收入保险继续探索，也推出了比如竹笋、生猪等覆盖收入层面的保险案例。接下来我们将结合当地一些特色产业，比如橄榄、茶叶等，继续加强调研，研究落地适合农户的保险产品。
3: 多家受访保险机构均表示，相较于灾后被动赔付，提前介入开展灾前防灾减灾才是更加高效的风险处置方式。针对极端天气多发，保险企业也在加速转变服务重心，从传统的事后赔付逐渐转变为全链条风险管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泰山保险山东分公司农险部负责人胡振华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正在联合气象部门构建气象加保险风险减量服务模式，把农业保险的服务关口从灾后赔前移到灾前防。
4: 在防保作业方面，今年联合气象部门针对兰陵蒜苔主产区开展专项防保作业，全年防护蒜田80000余亩，累计为蒜农减少直接损失1000余万元。在卫星遥感监测方面，与山东省气候中心深度合作，利用多元卫星数据开展作物识别、长势监测和灾损评估。以聊城中心之公司为例，今年运用卫星遥感技术开展3次作物监测、1次灾害评估，监测农作物面积达10万亩。
1: 胡振华说，接下来会把防保作业、遥感预警这类前置保障推广到更多地区，
4: 推动更多分支机构与属地气象部门签署合作协议，把精准防保、卫星遥感预警服务进一步推广至果树种植地块，让更多特色作物种植户受益，扩大遥感监测覆盖面积，推动气象大数据在保险风控、灾害预警、快速理赔等环节深度应用。
1: 在首都经贸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副所长李文忠看来，传统农业保险长期定位为被保险人损失的财务赔付者，仅用于补偿损失，保防减救赔一体化模式的核心突破在于实现了角色的根本转变。
5: 最大的突破使得保险公司帮助被保险人共同加强风险管理，降低损失，从过去最后的补偿升级成为了事前的预防、事中的施救和事后的补偿，形成一个全链条的风险管理，也会使得被保险人从中大大的受益。
1: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进一步解释，保险公司作为商业机构有盈利需求，但农业保险定位为普惠型，其运营目标通常为保本微利甚至不盈利，需要平衡保险公司的运营压力和农户普惠需求。宁威建议，除了台风这类气象灾害的前置干预，未来农业保险的防灾减损能力可以向特色种植业和全链条仓储物流环节延伸。
6: 未来的品类可能会向养殖业、渔业，甚至是经济林业、果业方面去发展。种果树特别怕雹灾，有保险公司利用空气炮驱散冰雹云团，以减少雹灾对果业的损失。经济林还面临虫灾、鼠兔害等生物灾害风险，也需要相应的保险产品。还有一个是农业保险从前端的种植养殖环节向后端的烘干、仓储物流等环节延伸，形成全链条农业保险，此类环节的风险保障日益重要，在防范巨灾风险方面会发挥积极作用。
7: 昨日新闻重现，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继2024年12月正阳门建楼开放之后，此次正阳门城楼的开放也标志着这一明清北京城地标以完整面貌重回公众视野。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爽的报道去正阳门城楼看一看。
8: 27号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券洞、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建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9: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的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呢，它除了建筑的本体啊，包括故宫哈，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8: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17年，即1419年。明清时期，它与正阳门建楼、瓮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门城楼1991年起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历史上，正阳门多次被焚毁，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4月至7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设计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饰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10: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的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8: 周博透露，展品当中有一件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望寿，为正阳门城楼修缮时替换下的建筑原件。
10: 这件望寿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望寿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通常呢都是口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兽，或者呢被称为螭吻。正阳门这件望寿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因此呢也得名为望寿。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8: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10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11: 这10条线路实际上是用10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 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这个古建轴线，更是一条这个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青海、星海先后发生5.7级、5.8级地震，两次地震震级相近，震源深度一样，为何震感差异明显？此外，很多人夏季出门天天戴的防晒口罩会成为细菌真菌的培养皿吗？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8号11时16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11时34分，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这两次五级以上的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相隔18分钟。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此次地震之后，后续地震活动趋势如何？另外，有当地网友反映，第二次震感比第一次震感要强得多，为何震级和震源深度差不多，震感却有明显的不同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上午11点16分，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然而，仅仅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同一区域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同样为10千米。两次地震震中相距仅约1千米，震级相差0.1级。对此，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联合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青海省地震局研判认为，此次地震属于震群型地震活动。很多网友反映，第二次地震的震感明显比第一次强烈得多。这并非错觉。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

0: 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 6.3 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五六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1: 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

0: 不一样。海溪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性破裂，而这次新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性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溪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乌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汗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采访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5: 最近一段时间，您白天出门的时候是否都是全副武装呢？从遮阳伞、遮阳帽到墨镜，再到防晒口罩和冰袖，全方位的来防晒啊！别一不小心啊，像我一样给晒黑了。但是防晒帽啊、防晒口罩还有冰袖，您大概多久会清洗一次呢？最近一位测评博主的视频让不少网友关注到了这个问题。这位博主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防晒口罩去做检测，这些防晒口罩的使用时间从1年到3年不等，结果其中一个口罩的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的程度，真菌总数呢也有21万每克。有网友就感叹，夏天高温高湿，口罩贴在脸上简直成了细菌培养皿。长期佩戴这样的口罩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怎样的影响？还有哪些夏季用品可能是真菌还有细菌扎堆的？又该如何预防夏季爽口凉拌菜中的环孢子虫感染的风险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季高发的这些卫生风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你好。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提到哈，有位博主征集了工作人员的旧口罩，发现呢有一个使用过的防晒口罩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的程度，真菌总数呢也有21万每克。那这个数据哈，跟咱们平常使用过的刚洗过的这种毛巾啊，刚开封的口罩相比，大概是一个什么级别呢？
0: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防晒口罩呢，可以说是20多万的细菌真菌，
8: 那么之前呢，因为这个他这个检测的团队呢，其实也做过关于这个毛巾的。那么这个酒店这个浴巾呢。

0: 毛巾呢，一般是每颗大概4到5万，那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防晒口罩的细菌、真菌的含量能够达到这个毛巾、浴巾的4到5倍，当然这个因为像酒店呢，它一般它是会定期的清洗啊，或者是一客一换，每天更换，所以呢，它其实是等于是对比的这个咱们洗过的这个毛巾、浴巾的一个水平。那么咱们家里边呢？就是如果也是会定期的清洗，或者是挂在这个阳光下暴晒的，那么可能这个菌落数也会比较低，可能也就是几万或者是能到几千的水平。当然每个人这个使用习惯不一样啊，可能有的人是放在阴凉的地方或者就是在卫生间又潮湿阴凉，那可能菌落会多一点。如果是咱们这个清洗的间隔时间长，那也可能这个细菌的含量会比较高啊，可能就是很多人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可能听到类似的，就是手机啊，或者以前咱们那个现金钞票啊，就是它都会菌落数都是比较高的啊，可能就是大家都容易忽略的。像我们用过的这个口罩，如果是没有用过刚开封，它理论上应该是这个像有的是无菌口罩啊，那肯定里面应该就是无菌的。那咱们平时用的一些这个。就是一次性的口罩，有可能它不并不是一次性使用，可能会装在兜里边啊，那个这个拿出来再用啊，那个、反复用，那也可能会有几千到几万的。但是应该呢是说这个低于这个防晒口罩这个水平，因为防晒口罩大家呢可能很不太注意它的卫生，不太去清理，觉得就是自己用，可能就是定期清洗的这个比例会低一些。
1: 对，是这东西啊，自己用自己的可能不嫌弃哈，但是时间长不清洗，确实这个数量级跟日常我们用的这种刚洗过的毛巾啊、刚开封的口罩相比，那就是高很多了。那我们用防晒口罩呢，和佩戴医用外科口罩的目的不一样，习惯可能也不太一样哈。那这个防晒口罩是不是得天天去清洗？我们清洗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加一些消毒产品？清洗完之后能够把菌落总数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吗？
0: 防晒口罩呢，它不像医用口罩那样要求那么严格，但是呢，它其实类似于我们的内衣啊，内衣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贴身用的，并且呢，另一面又暴露在外边，可能比内衣呢就是更容易被污染。像我们如果有的大家有这种夏天出汗多的经验呢，可能这个内衣内裤你一天不换就会觉得挺难受的。所以咱们这个防晒口罩也尽量应该是一天一换啊，一天一洗。尤其是我们带着出去了，出汗比较多，你像我们呼吸又产生湿气啊，面部的汗液、皮脂，你同时还有可能会有一些化妆品，那么它都会在这个口罩的内侧堆积啊。我就见过我们这个有的女同事，这个防晒口罩，它其实这个内侧面这个化妆品的痕迹就会很明显，所以这些呢，它都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微生物繁殖的温床。但是我们日常的清洗呢，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用消毒产品，咱们普通的洗衣液啊、肥皂都可以啊。如果说你考虑它确实被污染了啊，那就掉地上了，或者甚至是说，这个在医院里边掉地下了，那我们可以用消毒产品洗一洗。更重要的，我觉得即使我们就是用，这个洗衣液洗了，那我们晾干是很重要。最好呢，咱们是在阳光下晾干啊。如果不具备条件，就连续阴天呢，可以在这个紫外线照射，这样可以达到一个消毒的作用。因为本身就除了清洗以外，我们把它彻底的晾干，也能够把这个菌落控制在一个安全范围，那可以减少我们在接触皮肤、接触这个口鼻的时候这个感染的风险。
1: 是，那像戴着这种真菌、细菌爆表的口罩哈，除了可能会让我们脸上长痘、得皮炎，像这些微生物，它会不会随着呼吸进入到我们肺里啊？
0: 这个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健康人群呢，咱们其实有一个就是保护的这个屏障，就是我们呼吸道黏膜，还有上面的一些纤毛，包括我们鼻腔的鼻毛，它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屏障作用，会减少我们这个吸入病菌的这个风险。即使吸入了呢，我们通过纤毛啊，通过黏膜分泌的一些粘液，它有一个能够清除大部分微生物的作用啊。但是如果是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鼻腔有这个病变啊，有这个损伤的一些结构的 问题，那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了。这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呢，他可能吸入少量的微生物就可能发病。那么我们普通人可能这个鼻腔阻挡了大部分，然后小部分进来，那我们自己的内部的免疫系统把它清除，但是免疫力低下的呢，可能即使进来少量的这个微生物也会引起感染。那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并不是微生物感染，他呢就是过敏反应啊，就是哮喘呀、这些他这些微生物会导致他作为一种过敏源刺激他喘，刺激他咳嗽啊，过敏性咳嗽，过敏性哮喘，并不是说这些微生物导致感染，而是说他这些微生物对他来说，因为是外来的这个过敏源，所以也会有一些呼吸道不适的症状的。
1: 对，我看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哈、不少网友也是分享自己的经历，说哎呀，我这脸上这爆痘哈、可能就是跟这不干净的口罩有关系。那其实我们平常像我们的皮肤啊，还有空气里本来就有细菌啊，平常基本上应该是没啥事儿的。那但是碰到不干净的口罩，哎，这个就可能会容易出问题。那这个量的阈值到底是在哪儿呢？
0: 这个我们说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就是我们这个皮肤表面，它是有细菌的，空气里边有细菌的，但是呢，我们人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你皮肤表面的细菌，它我们叫定植菌，它并不会引起我们感染，不会从我们的毛孔里进去。但如果你有明显的伤口，那么可能皮肤上的像金葡菌啊、链球菌呢，就会进入伤口，轻的呢就会引起皮肤的一个感染，就红肿化脓啊。重了呢，这些细菌就会入血，就是引起菌血症，甚至败血症啊，甚至就是说我们以前经常讲的一个口腔的一个这个三角区，就是这个鼻子和这个上嘴唇中间的这个地方，如果进去之后呢，它特别容易随着血流就进入这个中枢神经啊，引起这个脑炎啊，因为这个地方它这个静脉呢缺乏一个这个防御机制啊，所以呢它这个位置有关系，它这个病毒的细菌的数量，它的毒力都有关系，它并没有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阈值一定会发病啊。但是就是说，你越是像戴这种防晒口罩，它本身是一个潮湿的啊，又是温热的环境，就容易在这个口罩上繁殖的特别多，那么就容易打破这种平衡。那有的人比如说有这个皮肤这个微小的伤口有痘啊，那可能这个地方就容易感染啊，这个细菌量就在同样的情况下啊，你有伤口啊，你有免疫力低下，那么感染的风险就会更高啊。所以它是因人而异的一个阈值，没有绝对安全的数字。但我们凭自己的感受吧，如果你觉得最近皮肤老长痘、有痒、有红疹啊，那说明我们可能这个要么是过敏反应，要么是这个细菌的这个数量太超标了啊，就需要立刻排查口罩的问题，更换啊、清洗啊、消毒啊。可能就要采取一些措施。
1: 是，重要的是让我们意识到哈，这个口罩确实是有可能导致我们皮肤出现问题这样一个因素哈，意识到它，我们多备几个哈，勤洗一洗。说到口罩上的真菌和细菌，我们老百姓常常觉得好像这个真菌更难缠哈，抗生素是不是只对细菌有效，拿真菌没有什么办法？我们治真菌一般是用什么呢？
0: 咱们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微生物呢，就是简单的就是其实是三类，就是细菌、真菌、病毒啊。像我们流感啊、新冠啊，这是病毒。那流感、新冠要用抗病毒的药，那你用抗细菌的抗生素就无效。那么这个细菌和真菌也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抗细菌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啊，青霉素、阿莫西林、头孢啊。阿奇霉素啊，这些啊是抗细菌的，那么都是大家经常用的，都比较熟悉。那真菌呢，它是一种真核生物啊，其实它的结构可能更接近于我们平时说的植物啊。抗生素就是像青霉素、头孢，它是对细菌的细胞壁或者细菌的一个代谢的重必须的环节起作用。那抗真菌药呢，它对就是这个真菌有效，对这个细菌无效。那同样的抗细菌的药物，它对真菌也是无效的啊。其实大家可能也用过抗真菌的药，就是皮肤的是真菌感染最常见的，体癣呀、这个脚癣呀、用的什么米康唑啊、酮康唑啊这些。那么这是皮肤真菌感染是很常见的。那么其实呢，在我们医院里边， 真正的大家特别担心的不好治的这种。

0: 种真菌感染呢，都是这种我们叫深部真菌感染啊，就是像真菌的肺炎、真菌的脑炎啊，比如说艾滋病人，或者是这个器官移植以后用了免疫制剂之后，他免疫力很差，容易得肺孢子菌的肺炎啊，这个对很多艾滋病会因为这个的呼吸衰竭啊，甚至有生命危险。脑炎里边像隐球菌的脑炎啊，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啊，就是用的这个抗真菌啊，什么多西类啊、鸡尾菌之类的，那都是也比较贵，而且疗程也很长。还有呢，曲霉菌啊这些啊，前些年我们也听说过，打扫房间结果这个霉菌吸入了，吸入大量霉菌之后得肺炎了啊，甚至扫墓的时候扫底好多枯枝落叶，这里边的霉菌就是在短时间内吸入大量的感染了，或者呢是因为它免疫力低下，那么就是普通人没有威胁的真菌它吸入之后也感染了啊。这个呢就是可能我们涉及到口罩啊这些，我们就是皮肤的真菌啊，那么真的发生皮肤真菌，它也是外用的这些酮康唑、女康唑这一类的，也是相对便宜的啊，不是那种医院里边像监护室或者重症病人用的那种抗真菌，又贵，疗程又长。
1: 对，是，其实夏季哈，除了防晒口罩，还有其他的一些用品上面的卫生隐患哈，也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啊。只有我们发现了它有可能存在这样的隐患，我们才能够去清洗它哈，更换它。那除了口罩，像遮阳帽哈、运动发带这种也是吸了汗容易脏的哈。这种相对潮湿的小环境，对于细菌真菌是不是一个温床啊？
0: 对对对，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防晒口罩啊、遮阳帽啊，它相比我们其他穿的外衣、外套、防晒衣，它更危险，就是因为它会这个口罩它会接触到我们呼出的气体，它是潮湿的。然后这个发带啊这些，它也是特别容易出汗这些地方，所以它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状态，就是细菌真菌繁殖的温床。像我们平时反而外边穿的这些防晒衣呢，它是相对干燥的，而且又在阳光暴晒下，那它细菌真菌不容易繁殖，所以相对危险的就是我们这个遮阳帽啊、运动发带啊，还有这个刚说的这个防晒口罩，它潮湿啊，又是温热啊，所以呢就是容易滋生细菌真菌。像我们这个一些皮肤容易出现的真菌，马拉色菌，它就特别容易在这个有皮脂、有汗液的这个地方，就是以这些脂质为营养啊，这个越出汗，这个油越多，它这个繁殖的就越欢实啊，所以就是头面部啊、颈部啊，特别容易出现像毛囊炎、脂溢性皮炎啊，其实就是马拉色菌有的这个感染。那但是它就是它比较脆弱啊，就是你免疫力好，你注意清洁。哎，很多人就自愈了。
1: 对，那我们出汗的时候，这汗液里边还有盐分啊，这个盐分对他们是一种抑制还是助推的作用？是不是很多微生物它已经适应这个环境了？
0: 对，盐分它有个双重作用啊，就是它本身呢，其实是对我们的这个细菌是有一个抑制作用的啊，盐分越多，这个细菌越难以繁殖。但是如果你真菌啊，真菌它就反而是说像这个出汗多、皮脂多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营养了。可能对于真菌，它是汗液相对来说啊，虽然它有盐分，但是对真菌它是有一个助推繁殖的作用。
1: 是。还有就是我们戴眼镜的朋友会发现哈，我们时间长了，这个眼镜它鼻托里啊，还有眼镜腿的缝隙里，有时候会变绿。这个是铜绿还是说真菌？眼镜该怎么清洁才能到位呢？
0: 除了我们说是本身可能金属的一些氧化的这种化学的作用会导致它颜色改变呢，还有确实就是这个细菌，一般就是铜绿假单胞菌啊，铜绿假单胞菌，像咱们有的人呼吸道感染了肺炎了，铜绿假单胞感染那咳出来的就是这种黄绿色的痰
1: 啊，
0: 因为它这个细菌会形成一个生物膜啊，就是它是细菌啊，这个那我们这个镜架这些金属部件在汗液、皮脂的这种侵蚀下。有可能是因为氧化出现一些颜色变化，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铜绿假单胞菌的代谢产物和金属离子相结合啊，会有一些绿色的这种菌斑。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呢，那咱还是应该对眼镜也应该每天清洗，至少我们用流动水冲洗一下这个缝隙啊，如果有条件呢可以用专门的这个软毛刷啊，或者就是用旧的牙刷刷一刷这个缝隙啊，这个鼻托的部位，

0: 腿这个和皮肤紧贴的这些部位，咱们给它刷一刷啊，可以用这个消毒的湿巾呐、啊，这一类的，咱们这个清洁这些这个部件啊。但是呢，还要避免这个侵蚀这个金属部分啊。你看酒精啊，这个消毒湿巾，因为它里边有一些有机溶剂，可能会对我们金属的部件导致损伤啊。所以咱们就是平时清洗之后，如果是用酒精湿巾消毒，它再用清水冲一冲。
1: 对，还说这个夏天睡凉席容易得凉席性皮炎，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哈、啊。说这个螨虫和真菌是它的元凶。另外，大家平常爱晒被子，那像我们晒完被子之后，这种阳光的味道，是不是螨虫尸体的味道？暴晒真能够杀菌吗？
0: 对对对，就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这个螨虫的尸体，这个阳光的味道，其实也不是主要的。就是说其实呢，像我们还是被子里的一些纤维织物在紫外线照射下发生化学反应啊，并不是因为有的咱们其实挺干净的，没有螨虫，你晒完之后也会觉得很舒服，这个盖上去很舒服，就是它能够把我们这个粘的纤维啊织物啊，它在这种紫外线的照射下会有一些化学反应啊，可能会有一些气味，其实也包括了我们的一些人体的这个有机物啊，这个皮脂啊汗液被氧化以后也会有一些气味，所以这个有的人的这个气味，这个一被子晒之后味道大一些，有的人轻一些啊，这个并不是网传的都是这个螨虫尸体的味道啊，但确实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暴晒啊，通过这个尤其是在这个暴晒人家在这个拍打啊，加上吸尘啊，能够去除大部分的螨虫。如果说我们睡的时候确实有这个皮肤上的红斑呀、丘疹啊、瘙痒啊，那要考虑我们这个凉席也好，我们的被子也好，可能确实是有螨虫或者是有这个真菌了啊，那就赶紧去给它洗一洗，或者是暴晒啊，暴晒的时候咱们可以时不时的给它拍打一下，然后用这个吸尘器吸一吸啊，这样能够去除里边的这些螨虫和真菌的这个滋生的这个环境。
1: 是，我们虽然说这个暴晒能够杀菌啊，但是呢，很多停在户外的车还天天晒着呀，但是它还是会发霉。这种暴晒的杀菌作用是不是只在比较干燥的环境当中有效？如果这个车内它防水性能不是很好哈，湿度比较大，是不是就不行了？
0: 对对对，这个湿度也是很关键的啊。暴晒，紫外线能够杀菌，我们这个高温能够杀菌。如果是在这个露天的情况下暴晒，这个它能杀菌效果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车里边，它这个有玻璃啊，有这个阻挡，它这个紫外线杀菌的作用是会下降的。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车在外边放一天，你再进去的时候呢，反而觉得这里边的湿气更重了啊，就是它会让我们这个车辆内部什么脚垫啊，这个缝隙里边这个平时的积的一些水分，在暴晒下它反而蒸发出来了，这个车里边会湿气更大了啊，所以暴晒它是把这个表面呢弄干了啊，可能整个车里边的这个更湿了，因为出不去啊，它跑到空气里边了，所以也这样呢也会为这个霉菌啊这些真菌啊这个繁殖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条件。本身这些霉菌孢子它是这个对紫外线对高温它是有比较强的耐受性，像细菌相对脆弱一些啊，但是霉菌形成孢子以后，它这个环境这个耐高温耐紫外线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啊，所以呢咱们这个也应该多通风啊，趁着这个空气干燥啊，晴天的时候停车以后也要多通风，尤其是这车里边如果真的有积水有杂物呢，必要及时清理，东西越多可能这个越容易潮。
1: 对，是，尤其是我们配的那种后期配的这种脚垫哈，你要把它撤下来啊，然后里边你会发现可能还是潮的，这个时候这个暴晒的效果哈效率会更好一点。另外就是我们夏季使用空调之前哈，我们经常会提醒大家说要做一个清洗，以防菌团菌的伤害。那像现在我们夏天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空调如果说我们每天都在用，还需要担心菌团菌吗？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再进行一个清洗了？
0: 这个强调的就是说在开之前，咱们这个就是夏天第一次用之前一定要清洗，因为这个

0: 如果时间比较长不用的话，它里边可能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甚至真菌啊，还有军团菌。这个，但是像军团菌呢，它因为主要就是这种温热的这种环境啊，就是它是在25度到45度，尤其是30度左右，就是你运行的时候呢，这种冷凝水特别容易有这个军团菌的这个繁殖。我们真正的军团菌爆发呢，其实它并不是在刚开始用空调的，而是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所以呢，这个是还是要定期的去清洗。当然就是像军团菌，它更多的是发生在中央空调啊，比如是写字楼啊，去饭店呀、啊，如果使用中央空调的，那么这个是要求咱们像物业定期去清洗这个滤网啊、冷凝水的。所以我们可能普通的这个家庭里边，更多的是你第一次启用的时候吹出来很多细菌、真菌。
1: 对，
0: 但是军团菌呢，它是，可能整个夏天你在运行的时候都可能会有，是要定期的，还是要定期清洗。
1: 对，我们说了这么多，防止微生物对我们的健康侵害的情况哈，其实呢，大家也不要陷入到一种无菌焦虑当中啊，现实世界当中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环境，我们只需要做好定期的清洁啊，掌握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啊就好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一小段广告之后，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人数持续攀升，有初步调查认为或与受污染的生菜或者是沙拉有关，应该如何预防夏季爽口凉拌菜中的环孢子虫感染风险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最近天气炎热啊，紫外线照射呢也是很强。刚才我们关注了如何防范防晒、口罩、空调等用品在使用中可能带给我们的健康风险。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夏季可能入口的这种风险啊。近日，美国环孢子虫病的感染人数持续攀升，目前已经超过2019年的病例数记录了。关于感染原因，病例数最多的密歇根州初步调查认为，或许呢与受污染的生菜或者是沙拉有关。现在气温偏高，新鲜蔬菜等食材确实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夏季，应该如何预防环孢子虫感染的风险？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如何应对夏季高发的这些卫生风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同增。
1: 哎，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环孢子虫，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寄生虫呢？
0: 对，它是一种叫单细胞寄生虫啊，属于原生动物门。所以它也不是细菌，也不是病毒，也不是真菌啊，就是咱们说的寄生虫，可以理解说像咱们以前小时候可能听说过的蛔虫啊、钩虫啊、蛲虫啊，这一类的寄生虫。所以它就是这个。病从口入嘛，啊，经常是这个，因为这个吞了这个带虫卵的这个食物，啊，不小心吃下去，那在我们体内会发育啊，这个就是导致我们感染啊，引起一些消化道的症状。
1: 哦，那它是不是个头比蛔虫什么的要小很多呀？
0: 对对对，这小很多，大家可能有的人还记得，蛔虫啊，真的能拉出一条大虫子，跟蚯蚓似的。
1: 对，那我看美国判断这次源头呢，可能是指向了生菜哈。那我们平常流水冲洗生菜，能不能冲掉环孢子虫？我们需要什么特殊的处理吗？
0: 因为其实我们感染我们的是这个孢子虫的虫卵啊，这是这个卵囊。 它呢很小，就是这个卵这个虫。

0: 的卵很小，它这个可以在这个太液里边、这个皱褶里边、缝隙里边就存在，所以冲洗当然会减少，但是不能够完全就是消灭掉。咱们可能做不到那么干净，就是有可能在这些缝里边、皱褶里边还藏着虫卵。所以相对最安全的应该还是加热啊，像一般到70度以上，这个虫卵它也就被杀灭，因为虫卵它比虫子要。其实要更这个耐受性更强一点，这个它这个外壳比较坚韧。反正虫子嘛，它为了能够繁殖它的后一代，它就也是在不断的进化。它的虫卵呢，相对的就是更皮实一些。所以呢，咱们除了清洗，认真的清洗以外啊，流动水底下搓洗，那么还是建议呢，这个能加热的最好是加热啊。如果就是打算吃这个拌菜啊，那一定是充分的给它。洗干净啊，在水里也多泡一会儿，多这个洗一洗，搓一搓。
1: 对，那其他能洗洗就吃的蔬菜还有水果啊，有没有传播环孢子虫的这种风险？是不是褶皱越多的那种风险越大一些？
0: 对对对，你越不容易彻底清洗的风险就越大啊。另外呢，就是蔬菜嘛，它长在地上的，它有的时候会就是在这个这个地里长的，它有的会用这个粪便。人的粪便去这个去施肥啊，过去农村比较常见的就是为什么以前寄生虫很多用粪便施肥，因为它就是一个粪口途径嘛，就是感染者的这个粪便里边带着虫卵，这个虫卵呢污染了这个地里的蔬菜，那么人再吃也就会感染。那像长在树上的水果，它这个相对风险会小一些啊。那这个在各种这个蔬菜水果里边，那你表面越光滑的，我们越容易清洗干净，那风险就越小一些。越是这个皱褶多的，那越难彻底清洗，那生食的时候风险就越高了。
1: 是我看美国那边的感染案例里边有老人哈，还有小孩90多呢，几岁的都感染。这个治疗的问题其实也是不容忽视的哈。这环孢子虫感染的主要症状呢是水样腹泻、胃疼。如果是当成了普通的肠胃炎去治疗，是不是就很难好？我们针对性的药物主要是什么？
0: 对，我们呢，因为平时的一些这个大家说的急性胃肠炎呢，很多是比如病毒感染，尤其是这种聚集性发生在学校啊，这个一些这个旅行团里边的这种聚集性的腹泻，大部分呢可能是诺如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它就是对症，也不需要抗生素，也不需要抗病毒呢，一般呢就是喝点口服补液盐，喝点这个电解质水就能自愈。但是呢，像一些严重的细菌感染，我们可能要加抗生素，普通的细菌感染也能治。但像环孢子虫感染，它是一个寄生虫，那么它可能也有的人会就是症状出现之后过了几天好了，但是可能如果你真的没有用抗生素，它过几天就又这个加重了啊。虽然这是一个寄生虫，但它就是治疗的时候也是咱们抗生素类的，就是复方磺胺甲戊唑，就是我磺胺啊。就是这个，如果是磺胺过敏呢，也可以用这个，像环丙沙星之类的去治疗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寄生虫啊，但是这个磺胺、这个环丙沙星对它有效，但是疗程是要7到10天啊，一定是尽量把它治彻底了，不要就是盲目的像对付诺如那样说就喝点电解质水就行了，或者是说当。这个细菌性感染吃抗生普通的头孢什么，对它效果是不好的啊，所以大家呢要针对性的治疗。
1: 对，是，相对于治疗哈，最大的好处最好还是要提前预防，毕竟这个治疗的过程还是挺遭罪的。那说到预防，我们是不是需要把这个范围更大一点哈？就是关注一下，除了环孢子虫，我们的新鲜蔬菜水果表面是不是有可能还藏着一些其他的寄生虫或者是致病菌？哪些是需要格外关注的？
0: 对，我们特别关注的呢，就是一个是现在引起急性胃肠炎最常见的还是诺如。那过去呢，诺如病毒说是冬天更高发，它叫呕吐病嘛，这个冬季呕吐病，就是冬天多。但是现在呢，这夏天呢也经常因为吃一些海鲜啊，这些生冷的啊，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也会有。另外夏天它常规的还是细菌类的更常见，什么沙门菌、细菌性痢疾、大肠杆菌、李斯特菌，这些呢它都是通过食物感染的病从口入，所以呢都是强调的食物选择来源可靠的，还这个充分加热的，在冰箱里如果放过一

0: 次顶多咱们放一次，下一顿吃。如果下一顿还是没吃，那就别留着了，就该抛弃就抛弃。除了诺如病毒、什么轮状病毒就是细菌，然后呢，排在第三的是咱们这些寄生虫类的啊，除了。这个环孢子虫啊，其实像隐孢子虫、甲地鞭毛虫、还有蛔虫啊，这可能是像这个50来岁以上的都是尤其农村长大的孩子对蛔虫啊都是印象深刻啊，因为真的是有小朋友一拉就拉出蚯蚓那样大的一条蛔虫来，这个还有像这个挠虫、钩虫，估计小朋友吃完大虫药会真的会这个粪便里边有好多虫的，就是群魔乱舞的那种，就是印象会很深刻。所以生吃蔬菜的这个风险都是都有啊，病毒、细菌、寄生虫啊。那么还有一些地方呢，就是吃这个淡水的鱼虾也生吃，或者是蘸着酒吃，它也有寄生虫的风险啊。所以有的人说入乡随俗，非要吃一些特色。但是可能他当地人对一些这个淡水的寄生虫，他已经有一定抵抗力了。咱们这个游客就是吃了之后真的感染，他的症状会很明显，会更重一些。
1: 哦，对，那我们为了吃得更健康哈，我们肯定洗的时候会很认真哈。那我们如果清洗那些带寄生虫的蔬菜，那寄生虫会不会污染我们的厨房水槽，还有案板啊等等，造成一个交叉污染？
0: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啊，就是这个洗菜的时候把它给冲下来了，但是没有冲到下水里边冲走，而是冲到我们的水槽这个案板，这个甚至污染了其他的餐具了仍然是这个有风险的。所以咱们清洗的时候呢，这个一定是这个水要流动水，然后呢要这个不能四溅啊，就是给它这个让它这个流到这个水槽水池的里边给它流下去。然后呢，如果是台面啊被污染了，被这些洗菜的水污染了，那咱们也要再给它擦一遍、消一遍啊。像这个案板，咱们生熟是要分开的，就是你不要这个切完了生菜的，一会儿又弄熟食，这样它也是容易交叉污染。
1: 那像凉菜哈、拌好之后，如果我们没吃完，或者说我们吃的这个过程有点长哈、边吃边聊聊了一两个小时，这个微生物风险会不会比热菜会更高一点？
0: 对，这个肯定比热菜更高。咱们热菜呢，你经过高温它已经大部分的微生物被杀灭了，凉菜本来就没有经过加热啊，它可能本来里边就有一些这个微生物，但是可能我们抵抗力强，吃一点也没关系啊，谁的食物也不是这个无菌的。但如果是说你这个没吃完，就是在室温下放置，那它就成了细菌啊、寄生虫的这个培养皿了啊。所以凉菜咱们是现吃现做啊，如果是说这个确实没吃完放冰箱里，那尽量的就是一顿啊，那就是再下一顿，如果再下一顿没吃完，那就不要留了啊。最长就是说这个还是不超过24小时啊。这个当然时间再长了，口感也不好，大家那个也不好吃，也不健康。
1: 是，如果用公筷可能还好点儿，如果用自己的筷子去，这个凉菜里边。那这个加几次之后，是不是这个污染的情况会更严重一点？
0: 对，
1: 我还看到说这个环孢子虫对于常规的氯消毒有抵抗力，那是不是比如说家里的饮用水啊，还有下级的泳池水，它就是用氯消毒的嘛？这个是不是也有安全风险？
0: 对，也是有风险的，就是它这个环孢子虫呢是有一定的耐氯性的。当然咱们这个市政的这个自来水，它也不光是就氯消毒啊，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工艺，什么过滤啊、沉淀啊，所以相对是安全的啊。但是如果是我们是老人呢、免疫力差的人，咱们还是尽量煮沸以后使用，这样就更安全了。就是这个普通人群的这个，如果只是摄入少量的问题倒不大啊，因为它虽然说耐氯，但是它并咱们这个市政的来者，它不仅仅这一个工艺啊，它有其他的一些工艺能够帮助我们减少寄生虫的风险，本身它被寄生虫虫卵污染的可能性就很小。但像泳池水、温泉水，可能它这个每个地方这个消毒的水平就不一样了，所以咱们游泳的时候呢尽量避免呛水，游完泳呢也是要彻底的淋浴啊，万一身上带着，咱们把它冲掉了，都会减少风险。
1: 对，现在正是暑期哈、啊，不少同学也都是放假，家庭也是出游的一个时间段。如果说我们去了一些卫生条件比较差的地区去游玩，像预防环孢子虫这类的寄生虫感染啊，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们如果是去一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可能卫生条件不那么放心的地方呢，首先是饮水的安全，咱尽量就是只喝煮沸的水，或者是密封的啊，这个正规商超买的这种瓶装水，你像其他的一些这个小摊上的这个饮料啊，现做的这些饮料，这个咱是尽量避免这些冷饮什么之类的，尽量避免，尤其是看着卫生条件就不好的地方。那蔬菜水果呢，也是尽量避免生食，因为在外边万一感染了，这个人生地不熟，看病也不方便，所以尽量咱们就是减少这些风险，就是吃熟食啊，尽量避免生食这个蔬菜水果。那像水果有能去皮的这些香蕉啊、橘子、橙的这些它还是比较安全的，咱们剥了皮之后手保证是干净的，就吃就没有问题啊。那么就是这个去皮之前先清洗，那如果确实要吃一些其他的蔬菜水果，咱就是保证流动水反复冲洗搓一搓啊，这个其他呢，就是我们自己还是要注意手卫生。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人家这个食材的问题，可能我们自己的手被什么细菌、病毒甚至寄生虫虫卵污染了。咱们不管在哪儿吃饭之前，是正规吃饭还是吃蔬菜水果，都是要彻底的洗手啊，这样也能降低自己风险。那高危人群更要小心。
1: 嗯，是不是小朋友玩沙子这个环节，就是特别容易沾染各种微生物的？
0: 对，土壤里边可能会有
1: 一
0: 些虫卵的。
1: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李同增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7月29号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共生存着老虎的6个亚种，其中4个在我国都有分布。像是东北虎，它们的分布范围主要是集中在吉林与黑龙江，尤其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及周边区域最为密集。去年底，一只野生东北虎母虎带着5只幼崽出现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保护地，被记录下来。这是我国首次野生东北虎六虎同框的影像记录。幼虎从出生到独立生存需要闯过哪些生存难关？现在东北林区已经建成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这套系统对虎的种群恢复起到了哪些关键的作用？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4: 如今呢，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东北虎种群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70只左右。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5: 在我们国家呢，东北虎呢是特别著名的野生动物的这个保护的代表。那我们也知道呢，随着过去这些年，我们国家尤其是在国家公园做了大量的这种保护工作之后呢，跨境分布的东北虎的数量呢持续在增加， 尤其是呢进入到我国境内的这个东北虎的数量在增加，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护的这种案例。东北虎呢是作为大型的食物链

0: 顶端的这种捕食者，它的数量的一个增长或者恢复呢，其实也代表了整个它所依赖的生态系统里面的这些无论是食草动物还是杂食动物以及我们说植被的恢复。
1: 去年呢，也是拍到了有母虎带着五只幼崽的这个画面，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幼虎从出生到独立生存，它需要闯过哪些生存难关呢？
0: 第一关呢，是我们说这个雌虎在育幼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喂奶期的时候，因为在喂奶期的时候呢，它们的所有食物来源都依赖于这个母亲的这个乳汁，雌虎一定是要保证自己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猎物，能够使得自己有足够的这种营养。另外呢，这些幼虎的这个藏匿的地点，那它可能也需要相对来说更为谨慎，避免呢比如说幼虎被其他的这个雄虎或者说其他的食肉动物东北虎同域分布的，像这个狼、棕熊、东北豹，那可能都会对幼年的这个虎造成威胁。第二关呢，就是当这些幼虎已经断奶之后，母虎除了去满足自己的这个生存之外，它还要去供养自己的这个幼崽，补回使得每一只个体都能够足够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的量。这对于母虎来说也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三关呢，就是这些幼虎也需要去学习捕猎技巧和生存的本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时期。那完成了这三个时期之后呢，其实这个幼虎也就基本可以脱离母虎独立生存了，那这个时候它的问题就不大了。大型猫科动物啊，它本身它产崽的这个数量呢相对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对于虎这个物种呢，大多数情况下呢它可能一胎两三只，那有些情况下比如说在南亚的孟加拉虎，它可能呢在食物资源相对丰富的情况下可能有这种一胎四只，但是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罕见的。那我们能看到东北虎有这样的一胎四五只的这种情况，其实是相当罕见的，这其实也说明可能在当地至少这个雌虎它能够找到更多的足够的食物去养育自己的后代了。
2: 小老虎刚出生的时候鼻子是粉嫩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鼻子黑斑的面积不断变大，这是生物学色素沉积的规律。研究人员如今通过对东北虎鼻部花纹影像的特征识别，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东北虎的年龄。此外，老虎的背部和体侧分布着柳叶状黑色窄条纹，每只虎的条纹都是它们独一无二的身份识别条码。而且老虎身上的条纹并不会随着被剃光毛发而消失，深色毛囊在裸露皮肤上也形成了图案。对于野生虎的监测和识别，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路遇野生虎，最好要怎么做？我们继续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1: 现在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它已经建成了天空地一体的全覆盖的这个监测系统，那这种大范围的监测对于东北虎种群的恢复会起到哪些作用呢？
0: 野生动物要进行保护，那其实监测和调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首先你能够很明确的知道这些动物的一个分布，再加上呢我们现在随着监测手段的这个持续的更新和改进，可能有更多的能够进行个体识别的一些技术，那所以呢也就能够更好的去研究清楚每一只个体它的活动空间，它们的这样的一个相互关系，那所以对于在不同区域实施不同的保护策略呢，肯定是有十分大的帮助的。
1: 想要实现华南虎的野外放归，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呢？
0: 华南虎呢，是我们国家的虎的特有的这样的一个亚种。所以呢对于全世界而言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受到关注的一个虎的亚种，因为我们知道老虎曾经有多个亚种，那其中呢有好几个比如说像巴厘虎啊、里海虎啊等等都已经灭绝了。所以呢我们对于华南虎的关注呢，也在于华南虎本身现在在野外确实是没有办法能找到它的一个个体，但是在人工的一个繁育的角度，在我们国家呢有很多的这个动物园，从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开始都已经开始进行华南虎的这个人工繁育工作，而且也相对来说比较成功。可能现在在我们国家不同的这些动物园，包括一些饲养繁育机构呢，可能老虎的数量尤其是华南虎还真的不少。但是呢我们也要清醒的能够意识到，那其实这些数量呢本身代表的是华南虎的这个种群至少在人工条件下还挺多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些华南虎的种群能够释放到野外。其实对于一只虎而言，并不是说只要你把它放到野外它就能存活，它 需要在母亲的这种教育下，它可能能够掌握野外生存的一些能力。所以呢，我们现在可能就缺失在这一点啊。那所以对于华南虎而言的话，我们的这个保护工作其实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
1: 社交平台上呢，我们偶尔能够看到网友拍到的野生老虎现身的视频。那如果普通人偶遇了老虎，怎么样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呢？
0: 真的，如果在野外遇到老虎，如果是在车内，那其实最好的策略当然是我们就正常的行驶，不要去停留，不要去摇开窗，特别是不要去下车啊，去追逐这个老虎去拍摄。那如果是真正在户外啊，那当然可能现在在我们国家只有在东北的某些区域才有这种情况了。首先大家要保持这个冷静，千万不要大呼小叫。那可能对于老虎而言，它遇到人类它也会有紧张，我们人类主动的去选择退让，逐渐的向后退，给老虎留出足够的一个逃避的空间，或者说给它一个安全距离，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策略。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琪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是伏天，大家都觉得热，不过我们知道啊，体感最热最不容易的恐怕还是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这两天看到一个新装备，江苏的户外劳动者穿上了空调马甲。在江苏南京，环卫部门为一线的环卫工人试点配发了空调马甲。我看图片上啊，其实这个马甲是传统的橙色，外观呢和普通的反光环卫服差不多，但是腰侧多了两个风扇，可以听到轻微的嗡嗡声，有阵阵凉风就从腰间送来。那保洁大姐跟记者说，这个风力也是分档次的，凉嗖嗖的，风可以从腰间顺着后背慢慢的上升到胳膊到脖子，整个人像被风裹住了一样。而这么一件空调马甲成本只要130块钱，当地环卫部门说正准备推广。暑热难当，一件马甲让辛苦的环卫工人不再硬扛，给他们时刻扇风。这也许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我们要由衷赞美，这是用科技解决最紧要的问题，让科技服务最需要的人。网友说了，建议全国推广。那记者采访当中还了解到一种冰马甲制冷衣，有特殊材料来冲冷，然后呢再释放冷。其实有心的话，可以选一选什么样的装备适配哪种工作的户外工作者，让更多在炎炎夏日时常挥汗如雨的辛苦的他们可以凉快凉快。天气不能改变，办法还是可以有。一件空调马甲风力不大，但是细致入微，一座城市的善意也就这样刻进了微小的肌理。在户外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是建设者，城市的运行离不开他们。会吹风的马甲就是劳动者的潮牌。这份凉爽当中有科技的巧思，更有整座城市的体贴。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变化。最辛苦的人需要被尊重，被善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11点16分，在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发生5.7级地震，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又发生5.8级地震，连发2次5级以上地震，2次震中相距1公里，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有不少当地网友反馈，第二次比第一次晃动的厉害，时间更长，更眩晕。虽然震级只差了 0.1， 但是体感相差108000里。那为什么2次级数差不多的地震体感差异会这么大？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2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2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

0: 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五六级地震的破裂次数。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破裂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新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性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乌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汉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这是两次地震的一个差异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采访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就是刚刚16:04发生的地震。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2: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发布会现场有记者问道，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该怎么看待？国际上出现了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又该怎么评价？国际社会有两种言论，一个是中国冲击 2.0， 一个是中国机遇 2.0。 中国的产业发展对于世界到底是冲击还是机遇？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这些问题分别做了回答，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来了解一下。
3: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4: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3: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4: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 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

0: 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1: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2: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1: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3: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4: 这份文件把所谓产能过剩的账算得明明白白，以客观事实和详实的数据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世界机遇 2.0。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骚扰电话大家都接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进入暑期，营销电话好像突然多起来了，房产、教育、保险、贷款，各个领域的推销轮番上阵，有的时候啊，一天能接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不接吧怕耽误正经事，接下来才发现对面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字正腔圆，对答如流，但仔细一品总觉得哪里不对。没错，给您打电话的很可能根本不是真人，而是 AI 外呼机器人。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些电话可是越来越聪明，号码看着像本地座机，像普通手机号，您标记完了骚扰电话之后，没过几天又打进来了，防不胜防。那这些电话到底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又为什么难以拦截？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怎么划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怎么来保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调查。
6: 啊，家长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7: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0: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1: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期面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0: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2: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他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0: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技术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3: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2年3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0: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2: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0: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4: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1000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0: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勇

0: 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1: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0: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3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1: 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就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应该限定在比如售后通知啊、这个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就是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2: 所以啊， AI 外呼这个事儿根子上不是技术有问题，而是用技术的人踩过了合规的红线。一分钟一毛多钱的成本，一台机器人一天可以打上千通电话，还能伪装成本地号码，清除骚扰标记，甚至无差别随机拨号碰运气，这早就不是正常的商业触达，成了我们躲不开的信息骚扰。管住 AI 外呼乱象，不能只靠消费者自己挂电话标骚扰，必须得扎紧线路备案、号码溯源的口子，分清技术服务商、使用企业和运营商的责任，让 AI 外呼合规，才能真正还给大家一个清净的通讯环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无惧风雨，波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0: 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遗产继承是一个经常出现纠纷的领域，那一个人去世之后，如果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又没有留下遗嘱，遗产该由谁来继承呢？我国民法典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这里的生就是大家说的外甥、外甥女这个生。那当地被继承人无配偶、子女、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且被继承人兄弟姐妹先离世，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以代位继承。这类代位继承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对抗遗嘱。立法目的是为避免遗产归公，鼓励亲属互助。那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正式实施之前去世，这项制度还能适用吗？又该怎么适用呢？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裁判原则，办案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3: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敏，二哥未婚未育，在2020年7月去世，留有上海房屋一套。孙先生认为，二哥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自己作为兄弟依法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理应继承二哥留下的房产。但是大哥的女儿小敏，也就是孙先生和他二哥共同的侄女，提起诉讼，认为这房子他也有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景坤介绍，
4: 在我们这起继承纠纷案件中，侄女小敏提出自己的爷爷奶奶早年已经过世，二叔终身未婚，没有子女，去世前也没有订立遗嘱。小敏认为自己作为二叔的侄女，符合民法典新规定的代位继承条件，依法享有继承二叔遗产的权利，因此她向法院提出诉求，二叔留下的房子应当由自己和三叔共同继承，各占一半的份额。
3: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先生的二哥是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本案应当适用原继承法还是适用民法典关于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的新规定。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赵超分析，
5: 一般来说，法不溯及既往是法的效力的原则，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民法典当时还没有施行，原则上应当根据当时有效的继承法来确定继承法律关系。但继承法和民法典对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遗产范围等影响继承法律关系的核心因素有不同规定时，被继承人的去世时间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法院裁判结果适用的法律是新法还是旧法。
3: 根据最高法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确定继承法律关系。但同时，司法解释规定了，即使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也可以由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代位继承的例外情形。张景坤分析，
4: 法不溯及既往是原则，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变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定继承人范围较窄，特别是失独家庭、丁克家庭，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况。所以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规定了，在没有继承人也没有受遗赠人的情况下，虽然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也可以例外的溯及适用直升代位继承制度，但这种情况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确实没有其他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了；第二，直升代位的被代位继承人，也就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不存在曾经遗弃、虐待被继承人等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三，遗产在民法典施行前

0: 没有处理完毕。
1: 显然，孙先生作为兄弟，是他二哥，也就是被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所以此案不属于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情形。法院认定，本案应适用1985年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孙先生作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侄女小敏主张依据民法典代位继承叔叔遗产，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房屋归孙先生所有，判决已生效。在民法典施行前，只有孙辈有代位继承权。民法典新增加的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如何适用？这项制度适用的意义是什么？法官赵超分析，
2: 民法典规定，继承开始后，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是不继承的。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话，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而第二顺序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如果这时候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去世，那么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孙，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是有代位继承权的。这也就是民法典新增的规定，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减少被继承人的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形，让遗产有更多的机会在家族内部传承和分配，充分发挥遗产抚养、育幼等家庭功能，促使亲情关系更加和睦。
3: 这起案件的判决厘清了民法典的适用边界，也就是法不溯及既往。虽然案件以适用旧法告终，但是民法典新增的侄生代位继承制度以及司法解释的例外条款，立法善意已经跃然纸上，为未来类似情形预留了温情空间。但其实说到底，对于家庭财富的传承，尽早订立合法有效的遗嘱，始终是避免纷争、实现个人意愿最稳妥的路径。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本地震的最新情况。在日本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后，当地时间28号傍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首相官邸召开紧急记者会。木原忍表示，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他还表示，尚未收到附近核电站出现任何异常情况的报告。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熊本县展开救援行动。截至目前，日本气象厅已解除所有海啸注意信息。当地时间稍早时候，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时21分 ,7.1 级地震发生后不到两个小时，日本熊本县内已发生余震超过30次。从台记者获悉，受到地震影响，截至当地时间17时30分，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已向福冈县、长崎县、熊本县三县合计61151人发出避难指示。熊本县冰川町政府称，由于余震不断，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因此已通过防灾无线广播呼吁居民前往町内的中小学、防灾公园及运动场等场所避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介绍。
5: 那么目前呢，地震已对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呢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公司消息，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以及九州新干线呢都已经是暂停运行。那么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受地震影响呢，熊本地区已经有48000多户停电。另外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没有确认到有异常情况的发生。那么目前记者综合日本相关部门和媒体的消息呢，还没有确认到这个人员伤亡的情况。
3: 中国之声消息，日本熊本当地媒体28号引述警方消息称，加岛町一大型商业设施内可能已有大量人员死亡，准确死亡人数的确认还需要一段时间。日本媒体此前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疑似发生爆炸，二层部分区域坍塌，多人被困。该商场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视线转向美国。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这一罕见的外交摩擦缘何而起，又暴露出了美法之间的哪些深层矛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0: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6: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杳无人影。美方的离席直接把美法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摩擦摆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清了清嗓子，话语间火药味十足，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7: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无论我们今天再次讨论的乌克兰冲突本身，还是那些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关的问题，比如人权。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但此前出于五常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我们一直选择了容忍。
6: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本是一场高票通过、几乎没有悬念的表决，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管理与改革事务代表杰夫·巴托斯指责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仓促推进了图尔克的续任流程。与之相对，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峰则高度评价图尔克的工作，称其在首任任期内展现了严谨与不偏不倚。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7: 每当这个成员国面临自由受威胁的冲突时，美国始终坚定地站在他们身后。我要提醒他们，美国依然是世界自由的灯塔。因此，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6: 一条法方帖文成为美法外交上针锋相对的导火索，背后折射出美法乃至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场戏剧性的外交争端实际上预示着美欧关系正在走向裂解和重构。
8: 法国呢，和大多数的欧盟国家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在对美外交上他的独立自主性呢要强一些。所以说呢，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美欧同盟在传统的能站在一起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十几年由美国自身的这个极化和撕裂已经开始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这个裂痕。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和现在的欧洲各国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叫欧洲感觉到了美国在安全上，那么以美国利益为第一的时候在背刺欧洲，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导出火花来。
6: 而这场发生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外交风波，也揭开了美国同联合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裂痕。 自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轮大规模退群浪潮。今年一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近日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理由是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除了退出，美国还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

0: 析与观察，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行径，对国际机构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侵蚀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根基，从长远来看也终将反噬其自身。
1: 美国现在外交就是要把美国的利益放在国际社会利益之上，这就叫美国第一。那么我们客观上都知道，就是全球本来各国不管大小，客观上是命运与共的。那么这样一种外交呢，自然就是在挑战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因此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单边主义，从这个政治安全领域到这个经贸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的单边主义呢，表面上是在维护美国利益，但从长远上，它既损害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也最终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反映出美国同国际组织的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不断恶化的重新构造时期。
2: 安理会上的离场通常不会被认为是简单表达不满，这是一种有高度象征性的外交动作。曾经高度一致的西方阵营也许正在进入一个重新协调、重新定义关系的阶段。近年来，在北约战略、自主防务能力以及中东政策等问题上，巴黎和华盛顿也多次出现不同声音，真正的挑战可能还在未来。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觉得心情不愉快或者心里有问题需要解决的话，除了找亲友倾诉，您会不会到医院去挂个号，或者对市面上的疗愈服务动心？那这些疗愈服务现在的确五花八门，冥想体验、一对一咨询、系列课程都有，还有机构宣称啊，3999元打开天眼，这可能让我们瞪大眼睛。那普通的休闲体验可以叫疗愈，所谓的处理童年创伤、抑郁焦虑也叫疗愈，重塑人格、清除创伤，这些疗愈课程价格呢也是几百到数万不等，对消费者来说啊，全凭从业者一张嘴。而我们似乎也没搞清楚疗愈服务到底是什么，是心理咨询、教育培训，还是健康养生的一种。不少机构呢，从业者都自称是疗愈师，但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职业资格目录里压根没有这个名字。疗愈这个名字的确很好，让我们有治愈感，但是钱花的不明白，这些复杂的逻辑和活动我们也不懂。疗愈真的能有效吗？哪些是虚假宣传，哪些是我们可以实操的，我们需要规范的疗愈。那首先就得认清这些疗愈服务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一位专业人士来给大家讲讲，有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医师谢斌。
3: 昨日新闻重现。
4: 谢书记，其实大家看到说3999元打开天眼的时候吓坏了哈，但是这种疗愈服务确实非常多。我们普通人有点好奇的就是疗愈服务到底在干嘛？您是做这种专业的心理治疗的，心理治疗当中有疗愈这个概念吗？
5: 疗愈这个概念其实是有的，但是呢，它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体系化的专业内容，其实是包含在精神科啊或者心理治疗的这些活动当中，一般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服务的门类。所谓的打开天眼啊这些呢，现在在商业上啊，它把它包装成一种独立的服务门类，这个可能就会导致那个概念上面的混乱和无序。疗愈英文里面 healing 这个词呢，它一般是用在非传统的，我们当今的更多的提到疗愈的时候呢，是在那个传统的心理干预之外，一些跨学科的，比如说音乐啊、美术呀、舞蹈呀，干预变化的过程。
4: 您刚才讲市面上大家看到的，它可能是经过了某种包装，但是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疗愈服务，我们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是在干什么。关键是到底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它有没有可能起到放松身心的效果？
5: 其实现在市面上啊，把这个疗愈的这个概念有点扩大化，概括起来我觉得主要可能有三大类。第一类呢是纯休闲放松类的，比如说颂钵啊、书画啊、冥想体验啊、大自然的暴露啊、去公园的这个暴露啊、芳香体验啊，这些主要还是舒缓情绪、放松身心的这样一种，起到的作用可能主要是短暂的舒缓压力啊、 恢复这个我们神经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啊，提供情绪释放的空间啊等等，不属于心理咨询，更不可能是心理治疗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一些玄学的超自然类的啊，比如说叫做什么能量疗愈啊、量子疗愈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开天眼啊，还有清理内在小孩啊等等，这些都属于玄学的，属于那种传销式的洗脑，或者是带有迷信巫术性质的，它没有科学的实证依据。而很多那个从业的人呢，也没有系统的心理学或者相关学科的这种训练，作用其实也跟传销差不多，有时候反而会损害身心健康，损害家庭和社会的关系啊，这是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呢，是比较专业的艺术类表达类的干预，可能还不能够完全归到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这个名称下面，所以呢往往是用疗愈，比如说音乐疗愈、舞动疗愈啊、舞蹈疗愈、绘画疗愈等等。他的从业人员呢应该是具备了系统的这种训练的啊，而且有相关的这种技术规范、伦理守则，广义上它可以归到心理咨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辅助的心理干预的这种技术里面。如果这些比如说音乐治疗，它如果在医疗机构里面开展，作为临床技术来开展的话，甚至都可以归到心理治疗的范畴，它是有效的。当然专业指导下的这种主动式的参与或者表达类的，更能够获得情绪的疏泄啊，减轻孤独感，那个调试焦虑啊、抑郁啊、创伤啊这些情绪，就是一定要有专业的背景支持，一定要有规范、有标准。如果没有这种专业的引导的话呢，打着这个旗号啊，去挖掘什么童年的创伤啊、疏泄情绪这些，有时候反而引发负性的情绪。
4: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这样的一些服务能够提供放松身心的效果。您刚才也讲科学上是有实证的嘛，但是确实得专业的人来做。但是我们看机构，他确实现在都是打着疗愈师的这个旗号，甚至我们听说有的人培训几个月他就可能能做这种疗愈师。之前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心理咨询师就不在这个目录里了。我看到有个说法说国家也不再组织这种统一的考试，那是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如果机构不去提这个要求，他就有可能其实是非专业的，就是拿个幌子来干呢？这里面确实有空子可以钻吗？
5: 对的，目前啊，他没有国家统一的笼统的疗愈师这样一个职业资格。今后呢，是有可能细分学科，就是已经增设了本科专业目录的，比如说音乐、艺术、舞蹈，通过这样一些职业技能的培训，开展那个技能水平的评价，今后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音乐疗愈师啊、艺术疗愈师，这是有细分学科的，没有笼统的疗愈师。所谓心灵疗愈师啊、什么能量疗愈师，这类职业肯定是今后也不会有的。市面上的这些所谓的疗愈师的这个证书啊，本质上自设的这种结业证，不能够等同于技能的水平证书，更不能等同于专业技术类的证书，它是不能够用来合法开展心理干预的，甚至于有的就交钱就可以拿证。这些商业培训呢，大多都只是涉及到我前面讲的第一类，就是休闲放松类的啊，那个颂钵敲击啊、冥想引导啊这些。另外呢，就是因为没有行业的管，哪怕音乐舞蹈这些属于比较专业的这种技能，可能在临床心理的这些理论知识的培训、危机识别的知识的培训、专业的伦理都还是普遍缺乏规范的。17年的心理咨询师退出职业资格目录，其实并不意味着谁都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现在在国家职业大典里面还是存在的，它是归在专业技术类别的。目前呢，2017年只是退出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这个目录当中的职业，不管是准入类的啊，比如说医师职业，还是水平评价类的，比如那个社会工作师职业啊，这些都首先要有行业主管部门，都应该属于是专业技术类。原来心理咨询师退出这个职业资格目录呢，我的理解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到目前为止啊，心理咨询这个行业它的主管部门没有明确，除了医疗卫生的这个行业以外啊，像教育啊、司法呀、很多行业它都有这一类的从业人员，更不要说还有大量的社会心理机构的从业人员，所以很难靠单一的某一个部门来实施那个全行业的管理。 啊，除非今后有了新的法律规定。所以目前很多地方，比如说上海，事实上都是通过行业协会来自律管理的。第二个原因呢，17年之前在那个劳动人社部发的那个心理咨询师的证书啊，是属于技能类的水平评价证书。我们国家现在的职业分类大典里面，把心理咨询师它是归在专业技术职业的，本身就是需要纠正的。有没有证书其实我觉得都不重要，关键就是这一类服务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范，要有严格的红线。比如说精神卫生法就明确规定，心理咨询人员是不能够从事心理治疗，当然也不能够开展精神障碍的诊断和这个药物治疗的。心理治疗呢，是只能够在医疗机构内开展的啊，要由具备心理治疗师资质的专业人员来提供。这些其实都是有严格的红线和底线的要求的。社会上的这些疗愈，无论是心理咨询还是心理治疗，它都一定要把它归到专业技术内。啊，不是说任何什么人打着这个疗愈的旗号就能够开展这样一些专业的服务。
4: 疗愈服务啊，它可能也是钻了现在一些非医疗机构的这种空子，但是呢，我们也确实说非医疗的心理健康服务它确实有很大需求。作为普通人，大家也希望有这样一些方法能够让自己放松一下身心，我们希望它更规范，希望对用户来说可及性也更强一些啊。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比如说我们是去规范现有的，还是开发一些新的，或者说等待您刚才讲到的这样一些专业人员，他们从大学里面出来之后能够填补这个人才的空白？
5: 确实就是现在这种鱼龙混杂呢，有时候就是在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其实风险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如果说涉及到精神或者心理方面问题的治疗的，有了这个法律纠纷以后，法院他是不会管你叫疗愈师还是叫咨询师的，只要看你的服务内容出了问题是要按照民事赔偿的。另外行政方面也有风险，打着疗愈的旗号做心理治疗，做那个抑郁焦虑创伤这些临床问题的干预，卫生行政部门也可以依据精神卫生法来处罚。绕圈子去钻空子其实是会有比较大的风险的。那我觉得普通人啊，其实主要看这样几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如果是休闲放松类的这种疗愈啊，可以那个短期去解决一些个紧张啊焦虑这些问题，它是不能够长期的解决深层次的这种心理问题的。专业的心理干预刚才讲了，音乐啊艺术啊这些呢，应该是要有相应的一些设置专业的门槛。普通大众的这个心理的需求啊，我觉得可能主要分两个层次吧。一个就是轻度的这些压力啊，情绪的内耗啊，或者想要放松做一点自我调节这些。第二个层次呢，是长期的人际之间的关系的冲突，亲密关系的创伤啊，这个持续的焦虑抑郁，这些呢是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的。今后在这个方面要解决这些乱象啊，可能可以分几步来走啊。第一步呢，可能在管理上面补齐制度上面的空白，建立分级的体系。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身心放松的支持服务，情绪陪伴啊、芳香啊、冥想啊，这些可能都属于这个层次的。这个呢，可能就短期培训就可以完成啊，但是呢，也是要有相关的课程大纲啊，不能够只教技法不教风险的识别，同时也要有相应的伦理的规范。第二个层次呢，是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包括正规的艺术治疗啊，这些呢定位是非医疗的专业心理干预，它一定是要有相关的准入门槛的啊，要有系统的培训，要有持续的督导，可能还要建立从业人员的登记啊、公示这些制度。第三个层级就是医院内的心理治疗啊，除了这个精神科医疗以外，医院内也可以开展心理治疗。这些呢是仅限在医疗机构持证的人员，按照精神卫生法还有医疗卫生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来严格约束的。可能也不能够一刀切，对现有的这个市面上的这种存量啊，也是需要规范的，建立信息公示的制度。就是你提供不管是叫心理咨询还是叫疗愈相关的服务，你应该要公开你自己属于哪一个层级。监管呢，也不再去纠结它到底是咨询师还是疗愈师，主要是看它的服务的内容，根据服务内容来定性，这样呢就避免它换一个名字啊，就绕开专业的要求。另外对这些培训的这种证书啊，我觉得也应该要整顿，明确告知我们的那个服务对象，目前国家没有 国家统一的所谓疗愈师的这个职业资格，培训机构发的都只是一个培训的结业的这种证明，不是等同于资质的证明的。市场上

0: 面的监管应该要去重点打击这些虚假宣传。另外呢，还可以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通过行业组织建立正规的行业组织来进行维权和自律。在新的服务体系的搭建方面，可能中长期啊是需要通过立法、通过政策这些制度来解决结构性的这样一些问题。现在这些都已经纳入到本科专业目录了，从本科专业培训就开始，以后还要完善它的职业水平评价、职业发展通道开展相关的这个规范的管理。我觉得呢，就是我们从管理上面把这些边界捋清楚，接受服务的对象分清楚，这样一些层次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清晰一点。
1: 确实，专业的人把专业的问题解决，那我们普通人就没有在选择题上的这种困扰了。健康的机制和机构，靠谱的人才能来治愈我们。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小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已至，暑气正盛，三伏天的热浪是否也让您向往一场清新惬意的旅行呢？的确，我们每个人心底对远行的憧憬和理解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夏天，或许我们可以解锁一场不一样的旅行方式。清凉的北国列车，三晋大地的古建自驾游，云贵川的自然秘境游，浸润初心的红色热土之旅，别样的旅途，不一样的夏日治愈。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愿我们以山河为卷，于山水间亲近自然，于古迹与红色遗址中感悟文化，收获成长，奔赴夏日绚烂的诗和远方。现在我国多地已经进入了持续高温模式，然而这个时候，祖国的东北大地山林苍翠饱满，晚风清凉通透，是我国难得的天然避暑秘境。东北避暑专列行程串联起草原、森林、海滨、湿地等多元风光，以高性价比出圈，成为了暑期避暑游的黑马。你可以试想一下，坐上一趟穿行林海稻田的夏日专列，一路向北逃离伏热，把盛夏的燥热换成满目青绿与徐徐清风，那绝对是这个夏日惬意的度假选择了。您可以在游783次优享龙江银旅号旅游列车上欣赏到鄂伦春族演员的精彩表演，在秦岭号一路向北去东北旅游列车上一站式串联沈阳、哈尔滨、漠河等地，将哈尔滨中央大街、漠河北极村、长白山天池等著名景点全部纳入行程。列车采用快旅慢游的模式，旅客无需辗转奔波匆忙赶路，可以沉浸式的领略东北夏日的壮美风光与浓郁风情。吉林省的长白山和延边是消夏避暑游火热的选择之一。由吉林延边州龙井市开往长白山站的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于2024年7月开通，至今已有2年。今天我们就先去体验一下坐着火车去旅行的惬意吧。
1: 所在的位置啊，是一辆行驶中的列车上。不过呢，这趟列车可能跟您之前坐过的所有列车都不一样。从这个红黄绿配色的座椅套，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啊，这节车厢它的装修主题风格就是东北大花风。这就是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龙井号每天开行一对列车，往返于延边州的龙井市与长白山高铁站之间。列车的单程时长呢是2个半小时，总载客量达到了315人。龙井号一共拥有5节车厢，每一节都经过了精心的布置，独具特色。除了这节东北大花风格的车厢之外，列车上还有各民族风情的主题车厢、欧式巴洛克主题的车厢、多巴胺主题车厢等等。游客们可以一边欣赏窗外壮美的原始森林景观，一边体验民俗特色满满的文化盛宴。不仅如此啊，乘客们乘坐这辆专列能享受到的服务还远不止这些。长白山和延边是全国最炙手可热的消夏避暑目的地之一，本趟旅游专列呢，不仅为这里增加了一个打卡地，还为两地之间的交通串联提供了多一种选择，不仅能让旅游出行变得丰富多彩，更能变得省时省力省心。听到刚才的介绍，大家肯定觉得这趟列车已经是非常的超值了。不过呢，还有一项最重磅的服务我还没有给大家介绍。在这趟列车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文艺演出，包括了有

0: 光鼎盛期，草木葱茏，云雾轻柔，风光较夏初更为饱满灵动。窗外是盛夏最浓郁的山林绿意，车厢内是热闹的东北特色民俗体验，非常适合家庭避暑出游。七月下旬至八月初，同样是黑龙江游览的绝佳时期。这里不仅有盛夏林海的静谧葱绿，还有林海晚风的悠扬歌声。由哈铁开行的《悠享龙江歌声里的黑龙江》音乐主题旅游专列，正是以流动的音乐厅为定位，将艺术体验、地域文化与特色旅游深度绑定，是一场铁路加文旅融合场景的全新实践。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
1: 在本趟由7834专列的餐车里，哈尔滨音乐学院组建了5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并特邀黑龙江省知名音乐人演绎龙江经典曲目。
2: 我们准备了节目，因为这个车啊说是音乐之旅，在旅途当中呢，还有这么多欢乐，在10多个小时的旅途当中不会寂寞，在车上我们也会展现我们的风采。
1: 本套专列以银发游客为主，因此车厢里还同步开设了沿着铁路听龙江音乐课堂。音乐教授以途经城市为脉络，解析作品背景，与旅客互动教学。
3: 我们突破传统旅游模式，将舞台搬上列车，把艺术融入旅途，打造流动式的音乐厅，让游客在旅途中一路聆听龙江本土音乐，沉浸式的感受黑土地的文化魅力。
1: 打造银发旅游产品，持续深挖文旅资源。今年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常态化开行森林湿地等主题旅游列车，创新铁路加音乐、铁路加康养等产品形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伏天寻凉，向北而行。七月末的东北藏着盛夏最温柔的风，最葱郁的景。一趟避暑专列，让我们从容度夏，悠然避暑。炎炎夏日里还有哪些出行方式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 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

0: 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精心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伏天，骄阳炽烈，很多景区都是人潮拥挤，而依托凉爽气候、生态资源、文化特色出圈的三晋大地却迎来了自驾游的最佳时期。晋北、晋南、晋东南三大古建主题线路串联起云冈石窟、佛光寺、永乐宫等国之瑰宝，黄河、长城、太行三大山水专线，尽览三晋山河壮阔。根祖文化、晋商大院、生态康养三大主题线路，满足研学、自驾、康养等多元需求。全景8天的精华线路，可以让您一站式领略山西之美。如果您是自驾游的爱好者，沿黄河廊道延伸的黄河风情晋西峡谷自驾之旅绝对不能错过。顺着晋陕大峡谷一路向南，左手是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右手是奔涌不息的黄河浪涛。在碛口古镇追一场黄河落日，在乾坤湾体验羊皮筏子漂流，在壶口瀑布旁听浪涛轰鸣，整条路线自带壮阔的氛围感，成为了众多风光摄影师的暑期出游首选。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验式自驾游节目《最美自驾路》，一同在体验官和推荐官的同行自驾游中，去到山西忻州和吕梁，感受不同自驾路线的出行体验。
7: 忻州历史源远流长，一路自驾，一路惊喜，这趟旅程都有哪些精彩瞬间，让我们一睹为快。
8: 五台山、雁门关，这些山西符号都在忻州，攻略已备好，跟我一起开启全新的旅程。第一站，用云中河景区为本次旅程拉开美好的序幕。下一站，导航去乾坤湾，都到了这儿了，怎么能不品尝一下当地的杂粮美食呢？随后抵达老牛湾景区，这也是黄河和长城握手的地方，记得去附近的长城一号旅游公路0公里标志处打个卡哦。第二天和芦芽山风景区说个早安吧，下午在中华第一关雁门关感受历史的厚重。第三天，在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净化一下心灵，不仅能看到精美绝伦的古建艺术，还可以打卡黑神话悟空的同款取景地哟。下一站，千年古刹佛光寺，它不仅是唐代木结构建筑，更是一本历史书。最后一站就是忻州古城啦。大美忻州，心灵之州，准备好你的行囊，和我一起出发吧。
7: 吕梁这座位于山西中部的历史名城，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故事，一路自驾，一路惊喜，精彩瞬间先睹为快。
9: 山西吕梁这座历史名城正在等待你的来访，跟我一起开启一场凉爽之旅。第一天抵达吕梁，首要之事就是寻找地道的黄河大鲤鱼，吃饱之后再登上快艇，穿梭于黄河画廊之间，看一看大自然的画卷在风蚀水蚀的雕琢下徐徐展开。第二天清晨，开启碛口古镇沉浸式游览，在这里你可以一睹古镇昔日的繁华盛景。午后咱们就去李家山村，这里依山而建的窑洞错落有致，能够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视觉震撼。当夜幕降临，我们就住在后冯家沟村，在静谧的夜色中感受乡村的宁静和美好。旅程的最后一天，与一场意外之喜

0: 而遇，亲身感受一下黄河沿岸传承百年的婚嫁习俗和深厚底蕴。之后我们开车前往旅程的最后一站黄河齐湾，站在悬崖之畔，眼前是壮丽无比的山河画卷，那一刻你会被大自然的雄浑和壮美深深折服。吕梁之美等你探访，整装行囊即刻起航。
1: 山西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众多古建筑矗立在三晋大地表里山河。位于山西太原的晋祠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跨越时代最久远、保存最为完整的唐宋祠庙式古典园林，对于研究古代建筑、雕塑、碑刻等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文化中国行节目中时任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于浩、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苏月的讲解，去晋祠感受悠久的中华文化之美。
2: 晋祠最初为纪念西周初晋国第一代诸侯唐叔虞而建，历经千百年建设，我国古典建筑中所有的样式几乎都能在晋祠找到范本。
3: 晋祠呢，它是建筑类型齐全的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它包含了呢宋、金、元、明清、民国时期的98座古建筑，完全是按照自然山水的格局来布置的，做到人文和自然的一个天人合一。它的建筑类型呢，有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塔、牌楼，在一定时期对建筑艺术、城镇布局、景观设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2: 晋祠古建兼具艺术审美与精巧构思于一体，沿着中轴线一眼千年，献殿、我国最早的十字形立交桥雏形鱼沼飞梁和宋代建筑代表作圣母殿是晋祠的古建三宝。圣母殿前沿八根廊柱上姿态各异的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殿内保存着43尊宋代彩绘泥塑，写实且传神。其中33尊侍女像最为精美，它们如真人大小，有的奉文印汉墨，有的负责洒扫梳妆、奏乐歌舞，各司其职。对研究宋代宫廷生活、衣冠服饰和彩塑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此外，晋祠唐碑亭内的镇馆之宝记录了唐王朝初创时期的壮志豪情。
4: 唐碑，也就是晋祠之名并序碑，它是李世民流传在世唯一的一通碑刻，也是中国的第一通行书碑。整通碑文的正文部分，它写了1203个字。这篇文章有它晚年的政治思想主张，除了文学成熟之外，书法造诣也是非常深厚的。
2: 西周柏树、唐代碑刻、宋代殿堂、明代牌坊，一处处古树古建承载了延续千年的三晋历史文脉，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宝藏。晋祠博物馆持续开展文物建筑的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工作，保存文物悠久的历史信息，在这里还能领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采。从明清以来延续至今的晋祠庙会每年农历七月举办，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历史文化优势，晋祠博物馆经常性举办系列文化活动，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博物馆平均每年免费接待青少年10多万人次，并开设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基地，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种下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
1: 三伏天暑热难耐，却是人文慢旅行的绝佳时机。我们在旅途中不仅能够收获清幽静心，更能够感受到古韵绵绵、文脉悠长。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

0: 盛夏进入到最难熬的三伏天阶段了，我国很多地方都是闷热难耐，体感黏腻，而地处我国西南的云贵川的一些地区，却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山地、雨林、喀斯特地貌，成为了盛夏时节全国最佳的自然避暑、自然研学秘境之一。此时已经到了植被最繁盛、生物最活跃的时节，山林绿意浓郁，溪流充沛清澈，万物生机勃勃，正是走进自然、认识山野、探索万物的最佳时期。接下来就让我们告别城市的空调房，走进云贵川的原始生态山野，一同去溯溪纳凉、雨林探秘、观虫食牧、科考自然，在盛夏最鲜活的山水之间感受自然凉意，收获自然知识，把燥热伏天过成清爽治愈的山野假期。
1: 森林比较多见，而长在水上的森林就比较少见了。在中国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着多处水上森林。水、石头、树是水上森林主要构成部分，大树依石而生，盘根错节，互相依赖。喀斯特地貌容易漏水，溪流非常少见。在茂兰，因为钙华沉积和枯枝落叶形成的腐殖质土壤堵塞了碳酸盐缝隙，从而形成地表水。在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流淌的溪流突然神奇地消失，或者在崖壁下突然涌出一泓清泉。水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冲刷，溪流里几乎没有泥沙，河床光滑的让螃蟹都举步维艰。

0: 没有泥土，树木怎么生存呢？冬青，小叶纹母树、狭叶润楠、小叶榕树等奇水树种，在溪畔扎下根，成为构成水上森林的主要树种。没有泥土的滋养，树木只有牢牢地抓紧石头，只有这样盘根错节地抓住石头，才能让它们扎根在河床里纹丝不动。洪水冲不倒，枯水旱不死，清澈的河水从河床的杂木林中穿涌而下，树根努力越过石头，让根须延伸向水里。没有泥土重压的树根在水中飘逸，为树木生长提供水分和养分。蒸腾的水汽让蕨类植物成为水上森林下的优势种群。珍稀的异形兰紧紧抓住树枝，尽情享受溪流带来的湿润。水在石上淌，树在水中长，水上森林在山谷里形成一道翠绿屏障。这里的富氧离子达到年平均每立方米14万6000多个。水上森林的独特在于水，水是水上森林的灵魂。水上森林的奇妙在于石头，它是水上森林的命脉。水、树、石形成的不仅仅是独一无二的景观，更是林中有水，水中有鱼，林中有鸟，溪流回环的水上森林生态系统，是生物和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
1: 哀牢山其实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横亘在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分界线上绵延数百公里的群山。哀牢山位于云南省中部，跨越云南省楚雄州、玉溪市、普洱市等州市，全长约500公里，享有生物基因库、中国天然氧吧的美誉。这里保存了世界同纬度面积最大、人为干扰最少、最完整的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有高大乔木参天，有低矮灌木遮地，有苔藓蕨草遍覆树枝，还有藤蔓随处缠绕攀爬。哀牢山脉中段和北段是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不仅是数以百万计珍贵动植物的家，也是它们的庇护所。这里还是云南省重要的秋季候鸟迁徙通道之一，整个辖区鸟类资源非常丰富。目前哀牢山部分区域已被开发成景区，有较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服务，可以合理适度打卡游玩。7月至10月的夏季是哀牢山旅游的最佳时期，因为此时是生态最活跃的时节，雨林葱郁，物种繁盛，云海频发，地质景观与生物景观都处于年度最佳状态，非常适合青少年暑期深度研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脚步，一同走进古老神秘的原始森林，去听一听他们的奇遇。
2: 哀牢山上阔叶林连绵成片，经考察地区

0: 常绿阔叶林面积就达44376公顷，是该山脉森林植被的主体部分。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现有常绿阔叶林面积是我国目前亚热带山地保存最大的一块，就是在世界的其他亚热带地区也是罕见的。
1: 同学们，我们这次的旅行啊非常的特殊，不仅是因为我们舟车劳顿风尘仆仆走了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看我们来到了一片怎样的环境之下啊，
2: 美丽的绿水青山的大森林
1: 啊，绿水青山大森林。哎，那你们觉得这种大森林当中都有什么呀？
3: 大森林里也有很多我们在生活中都没见过的奇怪的生物植物，
2: 可能会有鲸类。
1: 那我们这次书本旅行的主题呢，就是一个寻找神奇植物。林的姐姐呢，今天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师，就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一起去找老师好吗？
4: 好。
1: 崔老师您好，久等了。
5: 你好。
1: 同学们，这位就是今天要带领我们去旅行的哀牢山生态站监测员。那既然来到您的这个是平时工作的地方了，不带同学们进去看看？
5: 好的，
1: 好，
5: 一起走吧。
0: 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来到了位于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哀牢山生态站。哀牢山既是热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带，也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的结合部，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孕育了我国最大的原始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现在就让我们整齐装备，跟随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报告集走进哀牢山。
6: 老师，究竟什么是原始森林啊？
5: 原始森林是未经人为干扰所形成的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的总称，就称之为原始森林。就前面这个全是原始森林。
1: 我观察到一点，就是好像这里的树木就长得真的是很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
5: 原始林的这个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林冠郁密度很高。
1: 在书本当中也是有描写到说哀牢山阔叶林连绵成片，是不是就是咱们目之所及描写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5: 是的，就是这一块原始森林
1: 啊。阔叶林，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叫阔叶林吗？
4: 应该是宽阔的叶子
1: 啊，这些树的树叶是宽阔的叶子，所以这片林叫阔叶林。你们能不能找一下就大概有比较典型的树叶能给同学们看一下？
5: 好的，这就有一个
1: 能看到吗？来，同学们，来，
5: 同学们，
1: 来，
5: 这是那个乔木阴郁，这个叶片呢相对较宽阔，叶片的形状是分大型、中型和小型的。这是中型叶，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是以中型叶为主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这个占绝大多数，85%的是常绿的，然后有15%的是落叶的树种。
0: 对于植物来说，需要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要想在郁闭的森林里活下去，就必须想尽办法获得阳光。藤蔓植物就是森林里最聪明的植物之一，它们用依靠其他物体向上攀援的方法获取阳光。接下来书本旅行团继续向森林深处进发，在那里又会有哪些神奇的植物呢？
1: 你看我们今天走进来其实挺费功夫的，您平时就会来回的走这条路来研究这些植物包括？
5: 对，我们得要定期的进行到林子里面做监测和研究，采集数据，采集样品。
3: 哎，老师你看这是什么？
1: 这是
5: 菌子啊，这是那个脆扁菇啊，在我们云南有吃蘑菇的习俗，它是很美味的一种蘑菇，它不在雨季长，它是恰好在旱季的时候长，是很美味的一种菌子。
1: 但是齐老师，是不是比如说像自己到这种原始森林里面碰到这种蘑菇啊，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去触碰？
5: 对，因为你不认识它，还有一些是有剧毒的。
1: 同学们，咱们一直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走啊，你们看看这树是不是很
2: 高，
1: 非常高是吧？而且森林非常的茂密，咱们哀牢山这一片原始森林也是经过，真的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一个成长包括演变的过程的。
5: 哀牢山这片森林在进化历程上确实经了一场这个长期的漫长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到前面去找一些代表的植物进一步解释吧。
1: 好，来走。
0: 哀牢山形成时间大概在侏罗纪末白垩纪初， 而最先站

0: 这片土地的生命就是植物，它们在这里竞争、合作、繁衍生息，在自然法则的淬炼下不断进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哀牢山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1: 盛夏山河盛，山野万物兴，三伏天的西南秘境清凉治愈，生机满溢，是暑期最适合自然探索、避暑放松的诗意远方。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让我国西南地区的遵义闻名于世。暑期研学热度持续走高，贵州遵义作为经典红色研学目的地，气候温润，场馆清凉，非常适合盛夏室内外结合的研学活动。在娄山关景区，一秦娥娄山关被刻在一块全长25米、通高13.55米的石碑上，向人们传递着红军闯关夺隘、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在这里，你不仅能够感受到根据一秦娥娄山关的意境打造的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等娄山实景，甚至有机会在娄山关脚下沉浸式感受一场大型的实景演出《娄山关大捷》，更直观地感受当年战斗的激烈场景。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云游娄山关。
2: 这里是黔北咽喉要道，位于大娄山主脉脊梁上的娄山关。娄山关大捷让胜利二字深深烙印在了这片土地上，如今这份记忆化作可触摸的红色 IP 胜利食堂、胜利邮局。寄一张来自娄山关的明信片，把这份胜利的祝福寄向远方。从娄山关南面下来便是板桥镇，当地融合红色文化、山林生态与山地冷凉气候资源，深耕避暑旅居产业已有20余年。每到夏季，大量川渝游客陆续来到这里，开启长周期候鸟式旅居。
3: 我是连续14年在这个农庄来避暑，每年我们都要照一张照片。这里的山水很美，夏天的天气很宜人。
4: 我们板桥镇呢，依托娄山关这样一个红色文化和生态的禀赋，尽力打造我在娄山有间房这样一个品牌。
1: 大娄山又称娄山，横亘于贵州高原北部，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约300公里，是赤水河与乌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是贵州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界山。其主峰娄山关海拔1440米，峭壁绝壁，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自古为黔北咽喉，是北拒巴蜀、南遏黔桂的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大娄山不仅仅是一道地理屏障，更是一个文化的关节点，它见证了夜郎古国的过往，目睹了唐宋诗人对西南万里的遥望和想象，经历了播州杨氏土司700余年的经营与战火，最终在20世纪的红色革命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精神意涵。提到娄山关，您是否也曾想到著名的一秦娥娄山关？下面就让我们在李北墨的这篇散文《登上娄山关》的节选内容中去听一听他对这篇一秦娥娄山关的理解。35年前，我就有登上娄山关的愿望。35年后，我终于如愿登上了娄山关。登上娄山关，站在点金山，望着群山峻岭、重峦叠嶂，心里只有伟人那首不朽名篇《一秦娥娄山关》在回荡。我不知道娄山关战斗究竟有多悲壮、多惨烈， 但我知道占据绝对优势的敌军四个团全都葬身于此。身处劣势的红军将士，其艰难险阻更是可想而知。娄山关战斗持续了40多个小时，在这40多个小时里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是惊心动魄的，都是生死存亡的决战。上万红军在此拼命、顽强、英勇，他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不惜一切代价，誓死拿下娄山关。抚今追昔，怎能不让人动容，不让人落泪。我伫立在娄山关英雄纪念碑前，唯以深深的鞠躬和久久的默哀，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怀念。登上娄山关，倍感革命成功的艰辛；登上娄山关，顿感新中国来之不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想，如果每个人都能拿出革命前辈攻打娄山关的决心、勇气、斗志和豪迈，我们人生道路上的那点艰难险阻又算得了什么？夕阳西下，望着那幅碑刻忆秦娥娄山关，忍不住轻声吟诵：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暑期旅游通常是中小学生完成红色社会实践、研学打卡的黄金时段。江西余都的红色步道、实景演出、旧址场馆恰恰适配了盛夏研学的节奏。踏访长征出发地，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孩子们在盛夏行走中涵养家国情怀，为整个暑期生活沉淀精神力量。同样，在井冈山精神的影响下，一批批学子奔赴红色热土井冈山，沉浸式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历史鲜活生动的实景课堂，让红色基因在接续传承中焕发蓬勃生机。
5: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现在藏有30000余件珍贵革命文物，吸引着各地游客和研学团队前来参观学习。展厅内，9岁的周梦阳正为游客讲解红色历史，他主动报名中英双语义务讲解员，也成为了馆内年龄最小的讲解志愿者。
6: 因为我用英文讲述了我的家乡的红色文化，也让他们知道了、听懂了我家乡的红色文化。
5: 前不久，馆内监控记录下暖心一幕，一名少年聆听完红军的感人故事后，主动摘下胸前的红领巾，郑重地为小红军雕塑佩戴。
7: 让我们看到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是一种具象的，今天的孩子们走进我们的场馆，可以自发地向革命前辈表达这种由衷的敬意。所以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试着尽可能地选孩子们愿意听、喜欢听、爱听和贴近孩子们的语言，我想这也能更好地引起孩子们的共鸣。
5: 我的井冈行思政实践活动精心打造八条主题延续路线和坚定信念追寻历史等22堂特色实景思政课，让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走进实景。
2: 革命先辈的热血故事和坚定信仰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深刻洗礼，也时刻激励着我脚踏实地勤学奋进，争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5: 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井冈山累计接待

0: 红色研学初心寻法党史瞻仰游客超21万人次，研学热度同比大幅攀升。
1: 盛夏砥砺初心，行走促进成长。红色研学为暑期收官赋能，也让少年成长有风景，有温度，有力量。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奇强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

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在这个美好的暑假里，我们既能乘坐列车领略北国的清凉，可以去静心品读三晋古意，也可以去到生机盎然的西南山野，去感受赋能成长的红色岩雪。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不负韶华，奔赴山河，在远行中遇见美好，丰盈自我。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就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三集。哦，人不少啊，躲在这里做什么？游天笑大步走进房间，径直来到长桌旁，拍了拍手。巡捕冲了进来，每人手里端着一支步枪，把房间里的人团团围住。几名便衣懒洋洋地散在门旁，那是龙华侦缉队的人，游天笑自己带来的。他瞥了他们一眼，似乎对他们的表现不太满意。易君年冷冷地看着这个神气活现的家伙，然后把视线转到桌面上，忽然微笑着说，阵仗那么大，我们不过在玩钱。
4: 在玩钱？
3: 游天笑走到易君年面前，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对骰子，对齐两个六点，并排放到桌上的牌九旁。
4: 跟我们走吧，换个地方玩。
3: 看到游天笑摸出一对骰子，大家都愣住了。易君年心里一荡，这是约定的接头方式，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人会拿出一对骰子，可这个人怎么会知道呢？
4: 都给我带走，
3: 游天笑命令道。
5: 崔文泰先前跑在魏达夫后面，才下了一层楼梯，转身之间，那个嚷嚷着赶紧开会的人就已经不见了，只能向右转进走廊。他分不清方向，只知道拼命向前跑，在一道门背后看见了电梯，便冲了进去。出来却是底楼冷库，原来那是货梯。他顺手抓了片麻袋披到肩上，扛起一片猪肉。门外停着巡捕房的黑色警车，一群巡捕盯着出口。崔文泰把脸埋在生猪肉下面，混在人堆里跑出了菜场。跳楼的人身体蜷曲着躺在马路中间，巡捕在周围拦了一圈，有人拿着照相机过去拍照，有人蹲在边上查看他有没有断气。马路对面聚集着看热闹的人，巡捕过去驱赶，人群却不肯散去。这座城市里有太多好奇心重、喜欢管闲事的人。崔文泰不敢细看，转身朝路口跑去。刚转过街角，迎面又来了一辆警车，他连忙避进一条弄堂，背上却被人拍了一掌。崔文泰心里咯噔了一下，没等他扭头，便被拽进了暗处。
6: 老方，
5: 崔文泰从惊吓中缓过神来。
6: 其他人呢？都跑散了。
5: 崔文泰气喘吁吁。老方观察了一下马路上的情形，一些巡捕开始封锁路口。
6: 这条弄堂通后面的马路，分开走。
5: 他戴上手中的帽子，闪出弄堂，随着四散的人群侧身往远处退去，转眼就消失不见了。崔文泰随即朝弄堂深处跑去，他得绕回去取车。跑到弄底时，忽然想到，
6: 牢方不会以为我趁乱顺走一片猪肉吧？
3: 腊月十六，一大早，天色就阴沉着，浓雾笼罩。 龙华寺左边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大门只开了一半，四扇木质门板上钉着防弹铁皮，门楼上青天白日旗高挂，墙垛射击孔中隐隐可见机关枪管。

0: 站着三名同样提着步枪的哨兵，正对着警备司令部大门的二层洋楼，像往常一样安静。木川进门时冲他暗自端详了一番，院内杂草丛生，砖道湿滑，杂草从砖缝中不断向外钻出来。他走进军法处办公室，回身带上门时望了一眼淞沪警备司令部院墙外的报恩塔，习惯性的在心里默念了句阿弥陀佛，脱下大衣叫来勤务兵，让他拿到门外去拍打一下。他喝了几口热茶，照例要到司令部院里溜达一圈，如同巡视自己的领地。看守所、法庭、警卫、汽车班、牢房、围墙、铁蒺藜网，他下意识地希望自己能从寒冷死寂的冬日光线中发现点什么。在南京，在苏州，他都喜欢这么做。转完一圈，他回到办公室，再喝了几口勤务兵煮好的红茶。请尤队长过来，他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话音刚落，就听门外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1: 穆处长，天孝已到。
2: 尤天孝虽然是穆川的下属，却有另一个秘密身份。他是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派驻上海的负责人。党务调查科是一个神秘的机构，公开地址在南京的丁家桥，一度设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但那里的办公室只有不多的几个机关人员，他真正的大本营另设在中央饭店附近。后来人越来越多，党务调查科又搬进了詹园，了解内情的人都称其为特工总部。这个机构专司政治案件，不仅调查共党，也调查本党异己分子。对于这个组织，穆川虽然不像很多同僚那样对之侧目，可是说实话，他平时对尤天孝也颇假以辞色。尤天孝身材不高，脸色发青，眼角经常布着血丝，他手里抓着一个纸包，站到穆川桌前。因为穿着军装，他草草行了个礼，又把手中那本《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放到穆川的办公桌上。
1: 穆处长，你要的书给你带来了。
2: 穆川看了一眼尤天孝，吩咐勤务兵先出去。他拿起书看了看封面，又随手翻了两页，一边把书放进抽屉，一边笑着说：
0: 这书我慕名已久，费了你不少功夫吧？
1: 印的不多，有专人管着，申领手续花了一点时间。
0: 严谨。
2: 穆川伸手让座。
0: 也不必事事那么紧张，我看门楼上那些机关枪完全可以撤了。
2: 尤天孝不知其意，两人沉默片刻。
0: 你多久没去南京了？抽空也该去看看。
1: 南京常在念中。
2: 尤天孝盯视着穆川的茶杯。
1: 听他们说穆处长常回南京。哪里？
2: 穆川正伸手端茶杯，停了一下，手指轻轻敲着杯沿。
0: 你听谁说的？
1: 他们说处长每星期都要到南京开会。
2: 穆川笑着靠向椅背。
0: 不过都说南京是做事，上海才是生活，
1: 属下要做的事情都在上海。
2: 穆川笑了起来，尤天笑却有点不解，他明明说了一句很认真的话，却被别人当成了笑话。
0: 尤队长昨天辛苦了，不过……
2: 穆川点上一支烟，又递了一支给尤天笑。
0: 也是大功告成，
1: 抓了六个共党分子，其余跑了。图书馆是苏谢里的外国人办的，他们集会的地点是书库后面一个从来没人去的房间。图书馆管理员中间可能有共党分子，侦缉队要继续查。
0: 那个跳楼的是怎么回事啊？听说是巡捕房没把事情办好。
1: 巡捕房泄露了消息，

0: 尤天笑点上烟，说话速度忽然放慢。
1: 侦缉队也不能在租界随便抓人，我们不得不提前通报巡捕房政治处，让他们协助抓捕。前一天下午，中央捕房姚探长安排了人手，为了保密，这些人晚上不许回家，侦缉队还花钱请他们喝酒，喝完酒就到巡捕房休息待命。有人千方百计想要往外打电话，说是要关照家里，看来夜里会很不太平。姚探长发了脾气，说等忙完了再好好查一查。为了确保抓捕顺利，我跟姚探长商量，把他们全赶进了巡捕房小礼堂。可到了凌晨，人还是跑了。姚探长说他负责把人抓回来，去他家扑了个空。谁也没想到他竟敢冲进菜场。他是共产党，他开了枪打伤两个人，真是心狠手辣，连巡捕房同事都开枪，最后被逼在储物间里跳了楼。他想跳楼逃跑，他跳窗的位置楼下就是他们的开会地点，跳下去应该是为了给楼下的人报信。
2: 哦，那是白死了。
3: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4: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3: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7: 十月七日一天之内，在红军主力部队的一众集结中，十多个团的新兵，140多万发子弹，76000多枚手榴弹以及大批其他物资被补充到各个军团。一天之后，国民党军各部队接到蒋介石发来的电令，所有川黔湘赣边区各县及预防匪流窜之地方，均应赶速构筑碉堡。没有证据表明这时的蒋介石已经预感到红军将从他筑起的层层堡垒中突围而出。在围剿作战期间，蒋介石发出过为数甚多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因为他对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所主张的碉堡战术十分着迷，甚至对那种开有小窗口的类似中国农村谷仓的建筑欣赏到了玩味不已的程度。在他亲自签发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中，对碉堡建筑材料的选择、碉堡地点地形的确定、每座碉堡之间的合理距离、碉堡的火力配置等，都有不厌其烦的说明。然而历史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证明，蒋介石的碉堡根本无法阻挡红军前行的脚步。中国不是中世纪时代的欧洲，不是一个土地狭窄的城堡式大公国，中国国土之广袤，足以让不在乎任何行军条件的年轻的红军官兵自由驰骋。十月十日，对于国民党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1911年的这一天，爆发了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8年后的这一天，领导了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为此，《民国日报》在这一天特别发表社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但是乱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 共北一年之内即可肃清。社论最后号召全国人民为国分忧，具体的要求是戒酒禁武和崇尚仁义道德，以便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

这一天的上午，中央红军司令部所在地煤坑阳光灿烂。煤坑村口聚集了一支红军中的特殊队伍休养连。休养连大约有100多人，其中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人民教育委员徐特立，时年57岁，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时年50岁，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时年48岁。但是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却被留下了。军事转移计划原本决定所有的女同志都留下，直到最后一刻，这一决定才有所松动。有幸获得批准跟随红军主力部队转移的贺子珍，此刻正忙着把刚满三岁的儿子交给留下来的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坦。这个男孩子是贺子珍与毛泽东的第一个孩子夭折后使母亲重新欢愉起来的天使，但是军事转移计划规定孩子一律不准带走。贺子珍给妹妹留下一件褐色的夹衣和四块银元，夹衣可以在冬天来临时给孩子改成一件小棉袄，银元是一旦形势危急不得不把孩子托付给老乡时所需要的。从那一天起，直到49年后贺子珍忧伤的离世，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1934年10月，整个中央苏区共有31名女红军跟随主力部队开始长征，包括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博古的妻子刘群仙、李德的妻子萧月华、李富春的妻子蔡畅、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等等。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和勇气，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空前绝后的一群。还是10月10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命令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军委第一纵队，代号红安，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叶剑英，博古、李德、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人都被编入这支队伍。军委第一纵队下辖四个梯队，第一梯队负责人为彭雪枫，第二梯队负责人为罗宾，第三梯队负责人为武廷，第四梯队负责人为陈赓和宋任穷。军委第一纵队总人数4693人，枪支1988支，子弹70655发，手榴弹2361颗，梭镖36杆，马刀216把，迫击炮16门，炮弹880枚。命令由中央党政机关、卫生部、后勤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代号红章，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第二纵队总人数9853人，枪支2240支，梭镖3277杆，马刀67把，没有迫击炮。

两个纵队共携带冬衣14600件，盐巴6112斤，药品26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383000元。傍晚时分，彩霞满天，两路军委纵队在几声军号响过后，从瑞金出发，向着转移的最后集结地于都而去。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1934年10月10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他们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不久之后，瑞金这个国中之国便在国民党军队的枪炮声中成为一个陷于一片火海的小城。只是在这一天的这个时刻里，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不知有谁能够预料到，中国工农红军此一去，竟是走向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天黑了下来，朦胧的月色里，在江西南部与福建西部交界处的丘陵中，聚集着除第五军团以外的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军团长周坤，政治委员黄生。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李德后来回忆说，参加大规模军事转移的红军有十万人。1934年10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中央社西安13日电，蒋委员长日前游汉经洛，于12日立陕，以随署新城大楼为行辕，当晚接见本省各党局，咨询一切。13日晨微雨，上午10时15分，蒋委员长携夫人宋美龄，由杨虎城夫妇陪同乘车赴碑林游览，旋即返行辕午餐。下午召见邵力子、杨虎城，对陕建设及治安情形垂询甚详。在中国西北难得的细雨中悠闲漫步，欣赏历史上文人墨客留下的笔记，此刻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干净的红军，在他认为插翅难飞的重兵包围中已经开始突围了。就在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逐渐压缩的时候，认为围剿胜券在握的蒋委员长开始了全国性的周游，目的是向各方人士解释他那颇受争议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近一年来，国人不断地指责蒋介石消极抗战，甚至已经有了他勾结日本人的舆论，这令他十分不安。蒋介石明白，如果让这样的舆论剧烈起来，等于给了共产党人一个求生的机会。他强调说，现在国人关注外患，忽视了内乱。如果我们放下共产党不管，用全部的精力去抗日，共产党就会趁机扩大。如果说蒋介石主张

不抗日，甚至是与日本人勾结出卖国家，这至少是不够客观和不够准确的。在那样的时刻，蒋介石不敢公然主张不抗日，因为自甲午到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与日本的积怨实在是太深了。在接见到南京请愿的学生时，蒋介石说，三日内不出兵，砍我蒋某人的头，以谢国人。在南京的中央礼堂，他又说，三个月内一定收复失地，如果收复不了，我亲自上前线堵炮眼。虽然这句话当即受到台下一名军校学员的讥笑，不要言过其实，但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敢拿抗日在国人面前儿戏，所以那一天他愤怒地冲下讲台，当众给了那个讥笑他的军校学员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重新回到台上，朝着孙中山的遗像三鞠躬。蒋介石人生中最值得提及的历史，便是他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率领北伐军完成了中国的南北统一。所以于公于私，他都没有理由对蚕食自己国土的外国势力屈服，甚至与之勾结。但是蒋介石认为有两个现实严重地影响着他面对日本人的入侵立刻宣布全面抗日。一是中国缺少足以战胜日本军队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二是共产党武装的不断扩张对他的政权已经构成直接威胁。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蒋介石只有把共产党武装放在敌对的第一线，因为对于至少在短期内不会直接威胁他的政权的日本方面，或许可以采取外交手段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许可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期待国际援助。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全面抗战是在两年以后了。蒋介石来到陕西，真正的目的是部署围剿川陕地区的红军，因为在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共产党根据地不断扩大，让他有了从前面对江西红色根据地时的忧虑和恐惧。可是就在这时候，一封来自南昌的电报令他大吃一惊。电报说，最近红军调动频繁，有向西南移动的模样。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史料中蒋介石最早获悉中央红军开始转移的记载。蒋介石只有先放下川陕方面的事，匆匆赶到江西，等他到达南昌已经是10月15日了。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身心怎样调整到最佳状态？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三篇《不苟篇》。当下物欲横流，内卷加剧，每个人几乎都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啊！不少人常常自嘲压力山大，甚至被负面情绪所困扰。同样面对生活起伏，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做到心态平和，气定神闲，而有的人呢却焦躁易怒，满是烦恼？荀子给出了我们答案，身心的最佳状态从不是靠外界的调剂，而是源自内心的至诚与仁德。在不苟篇中有两句话为身心调养指明了方向。第一句，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他事矣。说的是君子调养身心没有比坚守至诚更好的方式。当内心达到极致真诚的境界时，世间的诸多繁琐杂事都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化解。第二句话，为人之为首，为义之为行，诚心守人则行，行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这句话说的是只需坚守仁德，践行仁义即可。内心至诚且坚守仁德，这份品行就会显露于外在的言行，言行流露仁德，便会拥有感召他人的力量。

0: 真诚，奉行道义，思维会变得清晰理智，能明察事理，进而灵活应对世事的变化。荀子他所强调的诚，是调养身心的核心秘诀。这种诚内涵丰富，既包含与人相处的真诚，也有对信仰的赤诚，还有对待事业的热诚。当下人际关系复杂，矛盾频发，根源往往在于人际交往中缺失了这份真诚感。很多人带着功利与戒备之心待人，担心真诚会被利用，总想着用小聪明规避吃亏，这恰恰是这种算计让人陷入了无限的猜忌与内耗，身心俱疲，苦不堪言。要知道，真诚才是最省力的修身智慧。人与人相处，开诚布公，坦诚相待，看似笨拙，却能最快赢得他人的信任。相反呢，如果尔虞我诈，虚情假意，只会让每个人的神经呀绷得很紧，长期下来呀必然会搅乱心神。当你真诚待人，隔阂会悄然消融，善缘也会主动向你靠近。这份不掺杂质的真诚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能为身心扫清很多不必要的负累。而坚守仁德，践行道义，是让诚落地的具体方法。内心秉持仁德，外在言行便会自然流露善意，这种由内而外的正向能量会形成一种无形的磁场，既能让自己内心安定，也能感染身边的人。行事遵循道义，就有了明确的是非标尺，遇事不会纠结犹豫，思维自然会清晰理智。当内心与行动达成一致，人就不会陷入自我矛盾，身心呢，也会处于和谐统一的状态。唐朝名将郭子仪便是以诚调养身心化解危机的典范。郭子仪曾多次率军平定叛乱，挽救了大唐危局，功高盖世，但他却能始终保持一种赤诚之心。手握重兵时啊，不结党营私，面对同僚猜忌时呢，也不辩解，面对君主猜忌时也不设防。宦官于朝恩啊，因嫉妒暗中派人挖了他的祖坟，这件事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是难以容忍的。可是郭子仪从边关回朝以后呢，并没有追责，反而在皇帝面前啊痛哭道：臣常年领兵在外，未能阻止士兵破坏他人坟墓如今自家祖坟遭掘，这是上天对我的惩戒，并非他人之过。这份至诚不仅化解了一场政治风波，更是让于朝恩羞愧不已。此后呢，再也没有再针对郭子仪。郭子仪的一生可谓是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正是因为内心的至诚，让他身心沉稳，即便身处波诡云谲的朝堂，也始终能够做到从容不迫。其实身心调整的本质，就是让内心的诚与外在的行啊相统一，待人真诚，守人行义，减少内心的算计和内耗，心灵自然就会趋于平静。当内心不再被杂念所裹挟，整个身心也会摆脱紧绷的状态，便会达到最和谐的一种最佳的状态。这时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自然就能够做到从容应对，所谓的难事也会迎刃而解。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

0: 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营养均衡的人无需额外补充营养补剂。
3: 随着大家的保健意识日益加强，除了讲究一日三餐吃得好外，营养补充剂也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维持身体健康的必要手段。有的人补得很全面，认为种类越多越好；有的人专挑贵的，认为价钱高的补充剂效果更好。但在盲目选购前，首先要了解自己到底需不需要补。
4: 我们的身体需要很多的营养成分，每天通过食物要摄取40多种营养成分。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每天通过均衡的膳食，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还有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来吃，你就可能不会缺乏这些营养成分。怎么来吃呢？啊，就是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啊，这是一个平衡膳食宝塔啊。所以说，你如果能够照着这个宝塔来吃啊，一般来说，我们所有的营养素各种种类都不会缺乏。但是日常的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或者是。还有一些就是特殊时期的人，比方说哎呀怀孕了又做妈妈了，这个随着胎儿的增大，对营养素的需求也增大。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
3: 所以营养补充剂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我们填补饮食中的营养缺口，让身体获得更全面的营养。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维生素这个大家族了，名声在外的维生素 C 是大家选购的比较多的，那它真的适合你吗？
4: 我们都知道患有高血脂的病人很多都会合并有脂肪肝，对不对？如果说你在吃降脂药，比方说他的那药物的同时，你补充维生素 C， 可以使患者啊减轻患这个脂肪肝的风险，它的危险性会下降。所以说我们说患高血脂的人可以补充维生素 C， 而且很多的研究表明，每天补到400到500毫克维生素 C 的一些这样的人啊，他罹患高血压、心脏病的风险会下降。那么吸烟的人为什么也要补充维生素 C 呢？首先，吸烟的人呢，他本身这个饮食其实均衡的不多，还有一个呢，吸烟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补充维生素 C 以后呢，就会保护它的血管内皮细胞，让它不会生成一些泡沫细胞，不会演变成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呢，也减少了它罹患冠心病等疾病的风险。还有一个呢，经常感冒的人就是免疫力比较低下，
5: 对，
4: 你说他抵抗力太低了。那么维生素 C 呢，它是属于抗氧化的营养成分，它经常呢进行一个补充呢，对它增强免疫力、增强细胞免疫、增强体液免疫都有好处。但是呢，对结石病人其实不太友好的，尤其是得肾结石的病人，就是尿路结石的病人。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C 代谢以后呢，会生成一种物质叫草酸，而且很多的结石它本来就是草酸盐结石，所以说已经得了结石的人，我们不建议大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C， 以避免它结石更加变得严重，所以这个是我们不提倡的。
3: 维生素这个大家庭中，当属 B 族维生素与众不同了。 B 族维生素是个小团体，他们通常抱团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当你常感疲惫、情绪不佳、夜不能寐时，他们就得隆重登场了。
4: 理论上来说，很多的维生素缺乏都会导致你的身体抵抗力下降啊，就是睡眠不好。但是呢，对不住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一个大家族啊，为大家挑几个来举个例子说说看吧。
5: 好，
4: 就排第一的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主要来自于一些 杂粮、杂豆、全谷物，还有一些蔬菜、水果里面也有一些维生素 B1。 它有什么作用呢？它主要是调节我们能量代谢的，在我们能量代谢的过程中，它充当一个辅酶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缺乏维生素 B1 的人，他可能会感觉很疲乏啊，心情很郁闷。还有一个呢，你大脑要血糖供应，你血糖供应的这个过程中呢，就需要我们的碳水化合物经过代谢以后生成糖类葡萄糖供应大脑，没有维生素 B1 呢，你这个过程呢也会很难啊，所以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呢，维生素 B2， 我们又叫它核黄素。缺乏维生素 B2 呢，它也会引起这个心情不好、睡眠不佳。还有一个缺乏维生素 B6、B12，你就会感到很抑郁、很焦虑、很不高兴，我睡眠也不太好。
3: 对于维生素 E， 我们了解的最多的就是它与美容养颜息息相关，很多人用它来涂抹皮肤，保持滋润，延缓衰老。因为它是一种很强大的抗氧化剂，甚至在药店或化妆品店的维生素 E 产品上注明了可以预防色斑。果真如此吗？
4: 这个人的脸上、手上啊，之所以会出现色斑，或者是老年斑，或者叫黄褐斑，实际上跟一种东西有关，这种东西叫自由基啊，有氧自由基、羟自由基，很多很多。那维生素 E 呢，是抗氧化作用非常强的这样的一种营养素，它的最大的一个功效呢，就是抵抗自由基的侵袭。所以呢，补充维生素 E 是可以预防色斑的。
3: 对于维生素 D， 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就是它常常和钙片绑定在一起，能够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但其实维生素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一起搭把手的话，补钙的效果会更好哟。
4: 那么维生素 D 呢，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案例吧。你看所有的市场上卖的这钙片，都是一般来说都是什么钙加 D， 很多。如果你这个卖这个补充剂的时候，你就光是钙没有D，人家都不选择你的。很多时候他会说这个里边还有300毫克到600毫克的钙元素，再加个5微克或者是10微克的维生素 D。 没有维生素 D， 这个钙很难沉积在骨骼上面。
5: 你来解释一下维生素 E。
4: 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E 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生育酚，就是对女性健康非常有促进作用的。所以很多的美容啊、美白啊，都会选择维生素 E。 实际上维生素 E 呢，跟我们的骨骼健康呢也是相关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发现给这个绝经的女性补充维生素 D 加钙，又一组呢就补充维生素 D 加钙再加维生素 E， 发现这个添加了维生素 E 的这一组的妇女，她的骨密度的下降的程度要比那个没有添加的要低一些。也就是说补充维生素 E 以后呢，骨密度下降的会慢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老年妇女在补钙补维生素 D 的同时呢，补充一点维生素 E 对她的骨骼是有好处的。维生素 C 呢，能够促进铁的吸收，也能促进钙的吸收。
5: 对，
4: 因为维生素 C 吃进去以后，它给这个身体内尤其是胃里面造成一个比较酸性的环境，它起到了一个促进钙吸收的作用。所以常规的话我们也会说，你吃钙的时候补钙的时候，你就喝点酸的橙汁啊，吃点带有维 C 的水果呀，或者是补充一点维生素 C 啊，对促进钙的吸收是非常好的。
5: 那就是吃母乳的孩子需要补充维生素 D 吗？
4: 我们都知道母乳是世界上最好的食物，能够提供给我们孩子们几乎所有的营养素，唯独缺乏维生素 D。 所以新生儿生下来几天开始，我们就会给他补充维生素 D。 这个补充量是多少呢？刚生下来的婴儿、新生儿补充的量跟我们成年人是一样的，它的需要量是一样的，每天4杯国际单位，就是相当于10个微克的维生素 D。 六月龄以内的孩子，不光是母乳喂养啊，还是什么配方粉，就是母乳喂养的也不需要添加钙，不需要加钙，但是维生素 D 是要补充的。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

0: 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

0: 我是朱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在遭遇下肢高位截瘫的重大变故后，以不向命运低头的勇气和决心，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1: 新闻聚焦，全军官兵顶烈日战热浪，在酷暑环境下补齐训练短板，夯实打赢根基，持续掀起夏季练兵备战热潮。
0: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
1: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余人。
0: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7集，为中央红军雪中送炭的藏族土司。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为大国重器筑牢可信之盾，锻造可靠之刃。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戟》，今天请听上篇，奋勇攀登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李润、张龙。
3: 盛夏的长沙天气燥热难耐，夜晚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有了些许凉意，身着笔挺军装的研究员王戟双手自如地推动轮椅首轮圈，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继续展开软件项目研究。见到记者，这位高位截肢的研究员笑脸相迎，并主动握手问候。与王戟研究员握手的一瞬间，记者摸到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这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4: 对于我们学校有习主席的训词，我觉得就是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3: 王戟是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作为国防科研领域荣誉满身的人物，他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人生之路。不满14周岁考入大学，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可是正当44岁的他在核心关键研究领域冲冠夺隘、奋勇攻关的时候，突然遭遇重大变故。2013年1月23号凌晨，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13小时手术才保住了生命，又因肌肉坏死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永远失去了双腿。
4: 我珍惜我这个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在我第二次生命里头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3: 生命重启，使命必达，这是王戟重返教学科研一线后给自己立下的目标。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返岗后没多久，他就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为了推动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2015年他还推动成立了中国计算机学会形式化方法专业委员会。
4: 比如说控制飞机的飞行的一个软件，我做的软件是来保证它这个软件能够正常的控制飞行不出问题。那么如果运行的软件不安全不可靠的话，可能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战斗力。面向国家需要，这是一个科技工作者

0: 该承担的一些责任吧。
1: 王济常说，习主席要求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作为一名军队科研人员，就是要把论文写在强国强军实践中。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概念是

0: 友毛晓光动情地说，病情即使到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这个问题。我就觉得他做研究，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0: 因为每星期都要去做透析治疗，王吉更加珍惜宝贵的科研时间。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在透析治疗期间直接住在病房，把透析时间从上午调整到下午，利用晚上休息，这样就可以省出半天用来工作。遇到紧急课题，他就一边透析，一边通过视频远程与团队讨论。就这样，在王吉和团队人员的极致攻关下，国家需要、军队急需的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了验收，整体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这一项目孵化的成果，2025年初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 我们学院让我来牵头做这个项目，我觉得就是对我的最大的信任嘛，也是对我的一个鼓励吧。
1: 我们应该是有钉子一样的精神去攻克它，因为需求是放在那儿的。
0: 王吉研究的高可信软件技术，说到底是为了给国家和军队关键软件装上安全锁、防护阀，守住数字领域的安全底线，以软件之间筑硬核之盾。有一次，团队接到了航天测控可靠性评估的项目，王吉主动请战，受领任务。经过他和战友们的共同努力，最终他们的研究成果成功应用于我国航天领域。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
1: 航天软件要求非常高，王吉就跟我说，我们是国防科大，我们部队里面做信息化建设，做装备信息化，它的可靠性就会变成核心的关注点，那我们必须要做啊。
0: 习主席日前在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表示，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学习大会精神之后，王吉备受鼓舞和激励，他坚定地表示，科技自主创新征途漫漫，面对更多未知与挑战，要牢记统帅的殷殷嘱托，继续心无旁骛地聚力攻关，在科技强军的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3: 现在我想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我这个情况我很难去参与，但是我想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4: 接下来关注新闻。
5: 本台消息，7月28号，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斯里巴加湾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哈桑纳尔说，文中两国关系深厚，双方正共同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赞赏中方支持东盟中心地位，衷心感谢中方支持文推动实现2035宏愿，希望两国在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上加强合作。防务合作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近年来，两军在机制性对话、人员往来和教育培训等领域合作卓有成效，文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董军说，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经济互利、人文互通、多边互助深入发展，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当前中文两军合作发展面临重要机遇，应乘势而上，全方位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以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做出更大贡献。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同文方加强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7月28号，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文莱期间，与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表示将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两军战略协同和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前，哈尔比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
1: 昨天上午，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对文莱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从文莱摩拉港码头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请听特约记者张婉莹、张丹、崔小涵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昨天上午10点，文方在摩拉港码头举行欢送仪式。离港后，海军83舰编队与文莱海军舰艇举行了联合训练。访问文莱期间，海军83舰编队指挥员拜会了文莱海军舰队司令桑尼·伊斯坎达尔上校。出访官兵参观了文莱海军训练中心、军事博物馆，与文莱海军官兵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体育友谊赛及公益巡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考博期间，编队组织了多场舰艇开放活动。海军83舰编队实习学员罗培轩：
3: 作为一名学员，我十分珍惜本次走出国门的实践机会，在互学互鉴中拓宽视野、增长见识，坚定了建功深蓝的理想信念。
2: 7月26号晚上，海军83舰编队联合中国驻文莱使馆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甲板招待会，中方官兵献上葫芦丝演奏、川剧变脸等文艺节目，充分展现中国传统文化魅力。海军戚继光舰朱卫国表示，此次访问有效深化中国文莱海军交流协作，为两国青年官兵搭建互学互鉴平台，进一步深化了双方海上领域的合作。
3: 访问期间，我们和文莱海军开展了座谈研讨、联合训练等多项活动，面对面沟通、近距离交流，依托系列开放活动，也让当地民众更加了解了中国海军。未来我们将持续增进交流，不断深化两国两军友谊。
0: 本台消息，盛夏时节，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部队主动对标实战要求，紧贴高温环境特点，组织高强度实战化训练，官兵在蒸腾热浪中锤炼战斗作风，砥砺打赢硬攻。空军某部利用高温强光、气流复杂的空域条件组织战术对抗，锤炼飞行员的临机研判、机动突袭能力。陆军武警部队多支野外驻训分队挺进高温陌生地域，连贯开展全要素演练和重难点科目攻关，在极限条件下练指挥、练协同、练处置。火箭军某部结合夏季气候特点动态调整训练方案，采取错峰师训、轮训等模式，统筹推进基础科目巩固与高强度对抗实训，稳步提升练兵质效。中原腹地地表温度突破45摄氏度，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的官兵迎着扑面热浪，连贯完成装甲装载加固、长途机动、战地卸载等科目训练。连日来，全军官兵顶烈日、战热浪、淬锋芒，在酷暑环境下补齐训练短板，夯实打赢根基，持续掀起夏季练兵备战热潮，全面提升部队全时段、全地域、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于7月23号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通告指出，近年来，部分经营者在线上线下公开销售涉及我军退役报废装备等敏感信息的商品，造成不良影响，产生安全隐患。为维护国家军队利益和人民军队良好形象，消除社会公共安全和军事秘密安全风险隐患，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列入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发布的退役报废装备拆解件、军民通用公开销售目录以及军队批准的其他装备除外。二、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改装或利用退役报废装备拆解件等拼装组装，且销售足以使公众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三，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进行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和足以使公众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商业营销宣传。相关职能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对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市场销售和商业营销宣传活动的常态化监督检查，对危及社会公共安全、军事秘密安全等以及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其中现役军人数量将增加2.5万人，达到153.5万人。这是自今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前两次分别在3月和6月。
0: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当地时间7月28号通报称，7月27号夜，数十架乌方无人机在该州上空被摧毁。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同一天通报称，27号晚间到28号早上，超过39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81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
1: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7月28号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是其此次与特朗普会晤的首要议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在谈到即将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7月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该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开战、何时停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
4: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7集，为中央红军雪中送炭的藏族土司。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9月，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走出茫茫草地，北上进入甘肃迭部，直面天险腊子口。当时长途跋涉让红军将士疲惫不堪，粮草匮乏，再加上国民党军步步紧逼，部队的处境十分艰难。危急关头，卓尼第19代藏族土司杨基庆顶着巨大压力向红军伸出援手，接济粮食，疏通道路，提供情报。这份雪中送炭的支援为红军攻克腊子口、继续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长征史上留下了一段汉藏同心、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佳话。
5: 这位杨基庆土司，他1889年出生于卓尼土司世家，他藏族名字叫洛桑丹增南杰道吉，统领着甘南数万汉藏百姓，世袭的基业已经传承了大概有500多年。 与传统封闭的土司不同，这个杨吉庆呢，诗文断

0: 自眼界开阔，思想开明。我们当时的进步报纸《大公报》，它是常年订阅的，那么在上海在天津它还设有商行，它时刻关注着当时国内局势的变化，对国民党军阀的横征暴敛啊，蒋介石要消灭红军的这种野心，他已经是看得很明白了。而且他和蒋介石的队伍可以说是积怨甚久，当接到蒋介石命令他堵截红军的命令以后，杨吉庆啊，这个时候实际上就陷入了一种非常两难的局面。一边是国民党的高压胁迫，违抗军令就会招来灭门之祸啊，而另一边，他已经听说红军这支队伍，他是为穷苦百姓服务的，而不是那种所谓的烧杀抢掠的匪寇。那么北上抗日呢，这又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大义，但是他要自己摸清楚红军的真相，就一边呢应付蒋介石，表示遵从军令，另一边呢他就暗中派了他的亲兵乔装成牧民到山下去打探红军。他派出去的亲信呢给他带回来的消息彻底打消了杨吉庆的那些顾虑。他们看到啊，红军将士虽然衣服破旧面黄肌瘦，但是这支队伍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他们这支队伍与那些横征暴敛的我军队伍就形成了天壤之别。更让他感到震撼的是，我们红军战士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看到我们的战士之间那种互相帮助，并没有一种败溃队伍的那种样子。红军呢还通过翻译了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这个民族政策和北上抗日的这种主张，主要是传递了汉藏一家团结抗日的这样的理念。经过多方的权衡和实地探查，杨吉庆土司就毅然做出了一个抉择。他对他那个最心腹的那些亲兵说，红军北上是民族大义，国民党啊他祸国殃民，不可依附，我们世代在这里收土，当为苍生谋福，不能助纣为虐。
1: 一边是国民党当局严令重兵堵截红军，违者严惩；一边是秉持救国救民初心、仁义为民的红军队伍。胸怀家国大义的杨吉庆毅然抉择，冒着家族遭遇灭顶之灾的巨大风险，秘密下达了三道命令，帮助红军北上。
0: 首先，他先罢兵让路，就是敞开北上的这个道。杨吉庆呢，当时他对各个部落的头人下了一道命令，说红军过境，你只需暗中观察，不得惊扰，更不得与之为敌，违者严惩不贷。这道命令让红军呢在迭部境内畅通无阻，无需分兵戒备藏兵，得以集中力量应对前方辣子口的敌军。第二道命令就是抢修栈道，为了打通天险，迭部的这个耷拉沟、尼奥峡这些悬崖上的栈道是我们红军北上必经之路，这些栈道已经被摧毁，大队人马根本没法通过。杨吉庆紧急抽调了数百青壮年，携带工具连夜抢修，冒着失足坠崖的危险，在绝壁上凿石钉桩、铺设木板，日夜赶工，短短数日便修复了长达数里的破损栈道，搭建起了稳固的山间便桥，硬生生的在悬崖绝壁上为红军铺出了一条北上的路啊。第三条命令就是开仓放粮，雪中送炭。9月16号那天，红军大部队抵达了崔谷仓村，这个时候粮草已经彻底断绝了，不少战士因为饥饿晕倒在地。崔谷仓这个粮仓啊，是杨吉庆的重要的官仓，他储藏了20多万斤的粮食。为了掩人耳目，杨吉庆设计了一个如何向红军放粮的方案，他指示这个守仓的官兵啊，把内部这个仓门全部开锁，紧紧把大门锁住，随后以躲避红军为名，就带着这些管仓库的兵逃入深山，将粮食完好无损的留给了红军。更动人的是，红军非常守信义的之举。这个时候，我们中华苏维埃财政部长林伯渠亲自监督，对各部明令指出，你们只能按需要领粮、禁运用粮，所有的粮食部队必须把番号 领粮的数量清晰地写在粮仓的门板上，留下足够的银元和苏维埃的纸币。
1: 深明大义的杨基庆暗中支援中央红军，送去粮食、盐巴等急需物资，选派熟悉腊子口地形的藏族群众充当向导，还秘密传递了国民党守军的布防情报，为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提供了有力保障。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沿着中央红军开辟的道路抵达甘南，杨基庆公开站出来迎接红军，全力支援部队北上。
0: 此后我们的红军顺利北上，抵达了陕北，完成了震惊世界的25000里长征，而杨基庆这种大义之举为自己却招来了杀身之祸。国民党军阀吴大汤因为腊子口这一仗对杨基庆怀恨在心，多次向蒋介石诬告杨基庆私通红军、通敌叛国。在1937年8月25日，吴大昌派他的一个心腹带领着一个营突袭了卓尼的土司府，杨基庆的长子等一家七口惨遭杀害，整个杨氏亲族47人被他们杀了。杨基庆被杀害以后呢，幸存的次子杨复兴承袭了土司之职。1949年9月11日，杨复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领卓尼各界及全境人民宣布起义。所以1950年，中央慰问团到达甘南，带来了周恩来总理的感谢信，还赠送了彩缎、丝像、金笔等礼物以及纪念品，感谢杨土司当年对红军的援助之情。1994年，省政府追认杨基庆为革命烈士，为其修建陵园。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面对民族隔阂与敌人的施压，红军没有选择武力强攻，而是严明纪律，真诚相待，消融了地域隔阂，化解了民族误解，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与支持。而杨基庆这位土司以深明大义、舍己为公、冒险相助的这些举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他的选择打破了民族隔阂的坚冰，彰显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担当，让藏汉一家血脉深情在长征路上熠熠生辉。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0: 长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

0: 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0: 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

0: 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

0: 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1: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0: 王吉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1: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0: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2: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0: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 100%， 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0: 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6月的 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两人遇难，一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俄乌与中东局势存在何种关联？
0: 上半年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国家税收半年报成绩如何？十五五税收改革又将如何展开？
1: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究竟是否产能过剩？谁在炒作带节奏？打的是什么算盘？
0: 9086个公交站点集体体检，成都对全市公交站点微调，怎样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
1: 黑中介发假房源，交钱就能买认证。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藏着多少暗招数？
0: 风险瞭望，英国将向乌克兰转让电子战技术，助乌克兰提升远程袭击能力，对俄乌战场影响几何？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1亿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9号3:01在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8号在联大通过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过渡决定后发言指出，政府间谈判是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的唯一合法平台。孙磊说，中方欢迎联大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口头决定，将本届联大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技术性过渡到下届联大。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也门胡塞武装2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一艘沙特阿拉伯籍油轮实施军事打击，理由是该船违反其针对沙特实施的海上航行禁令，并无视其发出的警告。声明称，行动中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会晤后，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核心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等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据日本当地警方29号消息，日本熊本县加岛町因强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已确认有2人死亡。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凌晨，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名20多岁的女性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此外5人受伤，均无生命危险。据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据报道，此前有11人被困该工厂。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当地时间28号，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宪法法院宣布，该国总统选举的计票结果已经过审查核实，确认卡洛斯诺瓦在7月19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28号进行男子团体花剑决赛。由蔡俊彦、张家朗、梁千羽、何成谦组成的中国香港队44-45惜败卫冕冠军意大利队，获得亚军，创造了中国香港队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区

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出行人员提前做好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内塔尼亚胡。这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首次访美。过去数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日渐公开。
1: 泽连斯基到访美国的时间同样耐人寻味。俄罗斯近期大幅增加弹道导弹攻击频率，不应于26号再次袭击基辅。乌克兰也加大了远程无人机打击力度，持续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泽连斯基急于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
0: 当天首先举行的是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会后，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谈，重点讨论了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弹，以及推动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等议题。
1: 随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伊朗核问题、中东局势以及推动亚伯拉罕协议进一步拓展等议题。会后，内塔尼亚胡将会谈形容为非常成功，并表示双方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等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不过，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白宫对伊朗问题外交进展缓慢感到不满。特朗普在会晤前还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提前披露了双方拟讨论的涉伊议题。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更希望推动外交降温，而内塔尼亚胡则主张继续保持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压力。双方在后续政策方向上仍存在一定分歧。
1: 美国媒体认为，两场会晤虽然分别聚焦乌克兰和中东局势，但共同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的外交挑战。一方面继续巩固盟友关系，另一方面努力寻求通过外交手段控制地区冲突，避免美国进一步卷入新的地区危机。
0: 的确，一段时期以来，中东战事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俄乌和平进程也陷入了停滞。然而，乌克兰近日对里海水域伊朗商船的远程打击提醒国际社会，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正呈现出彼此交织、相互牵制的态势。
1: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也认为，当前形势下，美国对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立场存在着紧密关联，而美国政府无论在哪个方向上搞政治操弄，或者直接诉诸武力，战略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内试图赢得选举，对外维护美国霸权。
2: 首先，从战略牵制来看，两场战争呢，从不同角度对美国形成制约。中东战事导致其难以将全部精力、物力、财力集中于俄乌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俄乌冲突走向。两场战争都对全球经济秩序，特别是能源市场构成冲击，反过来牵制美国战略。从地缘博弈看，无论是通过俄乌战争消耗俄罗斯国力，倒逼欧洲分摊围霸成本，还是通过美伊战争消除中东反美核心力量，重塑中东格局，二者其实都服务于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的总体目标。从国内政治看，政治选举与国内舆论对美国在两场冲突中的立场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国内选情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有一定的牵制效应，促使美国在打谈并行中寻求妥协。另一方面呢，美国国会参议员，也就是援乌制俄、挺以反伊的关键操盘手之一格雷厄姆近期去世，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好战派的势头，间接影响俄乌战争和美伊战争的斡旋空间。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税收数据就像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企业的进与出、销与购在税收数字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可以说，读懂税收账本就能触摸到我国经济的脉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今年是155规划开局之年，我国税收的半年报究竟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

0: 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1: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提高了2.2个百分点，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0: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的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增长了5%。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就新能源的应用也在不断的提升。
0: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今年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2: 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需大额补税的重点人群补税申报率达99.96%，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
0: 王世宇表示，从上半年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2: 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相关的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
3: 从这些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深入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切实强化合规管理，维护法治公平。那么，十五五税收改革将如何来展开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务部门将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4: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疑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0: 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 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4: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去年六月二十号，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布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随着规定落地，平台内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逐步增强。
5: 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48%，环比提升了20%，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翻了一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提高了5%，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0: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
4: 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同时，对于守法遵从者，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们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深化银税互动。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银税互动为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72万笔，助力守信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坚守法治正道，强化合规管理，积极构建更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为您播出的是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风雨逆行立初心，昼夜鏖战护安澜；平泉月下香菇俏销全国，代表委员会议期间无偿献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汛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为您播发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日前，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势迅猛，引发道路塌方、河道涨水、村镇内涝、山区村落物资供应中断等险情。党坝镇、清河镇等多个乡镇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冲击。汛情就是命令，抢险责无旁贷，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迅速启动汛期全员备勤模式。全体救援人员冲锋一线，连续作战，全力排涝除险，保通保供，在狂风暴雨中筑起牢固的防汛安全屏障。未雨绸缪，前置布防夯实救援根基。入汛以来，大队紧盯复杂天气形势，坚持防患于未然，全面落实24小时全员在岗备勤机制，严格执行代班值班、险情快报、应急响应制度，确保队伍随时集结，快速出动。 大队提前对救援车辆、无人机、轻淤器械、保障物资等开

0: 展检修盘点，优化洪涝灾害处置预案，常态化组织防汛抢险实战训练，从人员、装备、物资多方面做好充分准备，为高效处置各类险情筑牢前置防线。科技赋能攻坚，打通山区空中生命线。7月13日强降雨致使党坝镇大石湖村道路阻断，群众生活物资运输受阻，大队第一时间抽调无人机骨干，组成专项小队奔赴现场。面对复杂山区环境，队员精准勘察航线，排查障碍，校准投放点位，操控无人机往返山间，将急需生活物资精准投送到群众安置点，有效破解断路山村物资输送难题，依靠科技力量及时缓解受灾群众困境。昼夜连续鏖战，坚守一线，守护一方安澜。持续降雨造成清河镇道路淤泥堆积，积水严重，堤坝安全风险突出。7月14日，大队调派20名救援队员、4台救援车辆赶赴抢险核心区域，救援人员分组开展加固堤岸、河道清淤、道路疏通、群众转移等工作，冒雨装填沙袋，封堵堤坝渗漏，清理路面淤泥，疏通排水通道，同时逐户排查低洼地带群众，劝导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重点帮扶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经过昼夜奋战，清河镇河道险情得到有效管控，辖区道路恢复通行。风雨立初心，担当险使命，抢险一线大队全体队员不畏艰险，温情施救，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下一步，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将持续紧绷防汛安全弦，保持应急备战状态，随时做好各类灾害应急救援准备，以过硬担当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我市发挥气候区位优势，积极发展食用菌产业，特别是月下香菇种植。目前1300余个月下香菇种植园区持续出菇，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小小的香菇成为富民强势的主导产业。走进黄土梁子镇香菇种植园区，连片双拱控温大棚整齐排布，棚内一层层菌棒挂满厚实圆润的香菇，采摘完的鲜菇直接转运到园区保鲜库，等候外地客商装车拉运，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不少外地人也来这里承包大棚种植香菇。福建籍种植户韦信和：
1: 今年包了11个棚，大概做了16万磅，头茶卖了一个半，卖了2.67块，二茶现在正在采摘，今年大概能出到7茶。我们老家就只摘个3茶4茶就结束了。总体算下来的话，比我们老家那边会强一点。
0: 产业规模化发展也为本地村民提供了收入稳定的就业岗位。杨帐子村村民乔桂莲：
2: 9个小时140，要是多干1个小时2小时算加班，1个小时15，我们都挺满意的。
0: 我市依托山地冷凉气候，成熟栽培技术，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月下香菇产业集群，食用菌总种植面积7万亩，月下香菇产量占全国同期出菇总产量近50%，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14.9亿元，带动3.5万户、12万群众参与产业增收。市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忠民：
3: 我们平泉月下香菇核心特色就是错季补位、科技赋能，全链条配套。我们搭建了控温的棚室、菌棒供应、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平台，破解了菇农高温种植难题和卖货的难题。下一步呢，我们把月下香菇从产量大向体质增效升级，进一步巩固平泉全国最大月下香菇生产基地的地位。
0: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利用休会时间 主动来到设在会场的献血点。

以无偿献血的方式践行社会责任，为履职注入更多温情与担当。活动现场，献血者在血站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登记、体检、初筛和采血，整个过程井然有序。无偿献血传递的不仅是一份爱心，更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担当。代表和委员们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初心和使命，展现了新时代代表委员们热心公益事业的责任意识和精神风范，进一步树立了代表委员服务社会的良好形象。本台消息，日前平泉市广场舞协会举办2026年奋进新征程运动促健康广场舞专场演出，演出现场灯光明快，氛围热烈，来自全市多支广场舞队的队员们身着盛装轮番登台，他们精神昂扬，用优美的舞姿和真挚的情感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节目风格丰富多样，既有温婉雅致、韵味悠长的抒情舞蹈，也有节奏明快、动感十足的活力舞步。队员们配合默契，动作标准有力，抬手转身间尽显优美身姿，进退变换中彰显团队风采，充分展现出群众舞蹈艺术的独特魅力。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感染力十足，生动诠释了积极向上、健康奋进的生活姿态。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钵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5: 在语文学习中，我们对于古诗文的解读，怎样才能跳出线性和刻板的思维模式，真正做到思辨呢？敬请关注爱上语文第8集，童趣诗里藏思辨。

0: 中国古代的童趣诗，文字平易通俗，虽然没有刻意修饰，但是却极富韵味，读后往往令人忍俊不禁。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描写了古时儿童课余生活的丰富，令人向往。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是孩童于稀疏的篱笆旁急追黄蝶之天真与稚气。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的寥寥几笔，却展现了牧童捉蝉的聚精会神与快意。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小娃不懂隐藏自己的行迹，偷采白莲的画面更是散发着浓郁的童真，让人仿佛回到了快乐的童年。其实真正的童趣诗意境远不止于此，它还有着更为丰富的意蕴。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更加深入地解读童趣诗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八集《童趣诗里藏思辨》。
1: 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啊，有一类诗主要是以儿童为题材，我们习惯于把这类诗称为童趣诗。但是童趣诗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那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历朝历代的诗人没有人会专门去写童趣诗，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登不了大雅之堂。正因为这个原因，就有了第二个原因，就很少有人啊会比较系统的去研究童趣诗的创作理论。因此啊，童趣诗在整个中国古典诗词当中影响力非常小。也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我们很多人读这一类童趣诗的时候呢，往往不怎么当回事儿，觉得童趣诗嘛，不就是写小孩子的嘛，不就是写小孩子打打闹闹说说笑笑，能有什么深刻的这种意蕴呢？所以在潜意识当中，他没有把童趣诗当作一回事儿。当然话又说回来，童趣诗写的肯定就是童心童趣。在我们的语文教材当中引用了不少这一类的童趣诗，写的的的确确也是童心童趣。这是高鼎的《村居》：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这首诗写的节令当然是在春季，他已经点出来二月天。其实诗中还有不少的意象在告诉我们那是在春天，比如草长莺飞，春天的景象，比如拂堤杨柳，春天的景象，春天大好的时光。儿童散学归来早，干什么？放纸鸢呐，就是放风筝啊，哪个孩子不喜欢放风筝啊？其实读这首诗，它的童心童趣，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是那个忙字。什么叫忙趁东风放纸鸢？这个忙是争先恐后啊，是迫不及待，是兴高采烈，是手舞足蹈，开心呐、啊。所以一个忙字写出了欢乐天真的童趣。

0: 我们再来看一首袁枚的所见。牧童骑黄牛，歌声正灵悦，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这首诗的时令写的应该是夏天了，你看捕鸣蝉点出了季节的特征。我们再看这个牧童非常可爱，一开始歌声正灵悦，你听一听，想唱什么就唱什么，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想唱的多响亮就有多响亮，你管我，多么自在。哎，突然之间闭口而立，不唱了，就像音乐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休止符，他要干什么？意欲捕鸣蝉。早知道你要捕鸣蝉嘛，前面唱的歌声不要那么大声吗？想想都很可爱。你看，儿童的稚气，儿童的率真，全都出来了。我们再来看叶绍翁的《夜书所见》。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行。知有儿童挑促织，夜声篱落一灯明。一看就知道写的是秋天。你看，萧萧梧叶，秋天到了，江上秋风，秋天到了。秋天一到，中国文化有一种悲秋的情节，诗人也是这样，因为天寒了，天冷了，可能开始想家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在暮色之下，远远地望去，篱落之中一灯独明，那是在干嘛？那是谁在做什么？哦，是儿童在斗蟋蟀。我们可以想象儿童斗蟋蟀的那个场景，那一定很有意思，那一定很有趣。哎，想到那可能是儿童在挑促织，诗人会想到谁呢？诗人很有可能会想到自己家里的孩子。哎呀，今天这个晚上，我自己家里的孩子也会不会在灯光之下挑促织呢？那该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儿。然后诗人继续联想，还会想到什么呢？还可能会想到，哎，自己小时候也在一灯独明之下曾经挑过促织，看蟋蟀们摩拳擦掌大战80回合，多么有趣啊，多么有意思啊。哎，就是这个所见多多少少
1: 慰藉了
0: 诗人悲秋的情绪。我们再看一首杨万里的《稚子弄冰》。稚子金盆脱小冰，
1: 彩丝穿曲荡银筝，
0: 敲成玉磬穿铃响，呼作玻璃碎地声。太有意思了，写的当然是冬天，天冷啊，自己可以做冰啊，用什么做？用金盆啊，洗脸盆做啊。早在晚上就开始筹划了啊，天冷了，我自己要做一块圆圆的冰，估计一个晚上都没睡好，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哎，做好了。那个冰是圆的，马上拿来彩丝线把它穿起来，当做什么呢？
1: 当做可以敲响的筝，
0: 也就是锣鼓，锣，铜锣，当然这个颜色不是黄色的，是银色的。然后一边敲一边喊，一边敲一边走，迎来很多人观看，敲成玉磬穿铃响，那个声音是那样的清脆，迎来很多人观看。哎，敲着敲着，突然之间啪啦一声碎了，全掉在地上了，即便是碎了也开心。

0: 儿童玩冰多有趣啊，多有意思啊。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儿童童趣把它写成诗里边，我们总觉得儿童在天真在，儿童在快乐在，儿童在自由在，儿童在幸福在。难怪冰心老人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冰心老人说，你最好去找儿童多的地方，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春天就在儿童那里。儿童象征着希望，儿童象征着活力，儿童象征着勃勃的生机。一句话，儿童就是春天。
1: 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诗歌中，童趣诗仿佛远离了世俗的牵绊，它没有诗人心中的忧愤，更没有世间的争斗，它清新活泼，令人陶醉，字里行间都渗透着天真与美好。读童趣诗，让人感到一种精神的愉悦，使人处于一种完全放松的特别的审美享受中。那么所有的童趣诗都是表现童真童趣吗？
0: 我们再来看一首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之一，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2: 童孙未解供耕织，
0: 夜傍桑阴学种瓜。我们都觉得这也是一首童趣诗，既然是童趣诗嘛，那就是有趣啊，那就是好玩啊，那就是开心，那就是快乐啊。老师们呢也都觉得它就是一首童趣诗吗？那么教的好玩一点，教的有趣一点，你看有的就是这样教的啊，诗学着学着，哎，来一个拍照，跟孩子们说啊，诗人范成大邀请你们到乡下去做客，乐不乐意？孩子们当然乐意啊，太好了，可以到乡下做客去了。行了，到了乡下以后，别只顾看，别只顾玩，要给他们拍照。拍什么你自己决定，拍一个你自己最感兴趣的镜头。好，想象着孩子们开始拍照，一个说啊，我拍的镜头是在白天，是在一片田野上面，有一位叔叔戴着草帽在田地上呢除草，烈日暴晒之下他大汗淋漓，但是他干得很开心，他的脸上挂着的是笑容。有的说，我拍的是晚上，在灯光之下，一位阿姨在纺车旁边摇着纺车，然后一边还哼唱着小夜曲哄旁边的孩子睡觉，很宁静，很恬静。有的说，我拍的是一个小孩在桑阴底下种瓜呢，他又是松土，又是除草，又是播种，又是浇水，忙得不亦乐乎，但是他很开心。好，拍照结束了还不够，还要让他们去采访。一个问，种瓜辛苦吗？不辛苦，不辛苦，好玩得很，除草松土浇水我都行，好玩有趣有意思。一个问，你们乡下除了种瓜好玩还有别的好玩吗？有，忙趁东风放纸鸢，意欲捕鸣蝉，急走追黄蝶，好玩得很，有很多好玩的事儿。你看很开心啊，觉得这个好玩那个好玩，这就是所谓的童趣诗。那么我想说，假如范成大写的这首诗，我们的老师带着孩子真把它读成这样，我估计 第一，咒出云田的男人们不会答应。第二，晚上祭麻的妇女们不会答应。第三，野棒桑鹰学种瓜的童孙们也不会答应。为什么？假如真的是写童趣，写轻松的、有趣的、好玩的、可爱的、天真的、活泼的，所谓的童趣的话，这首诗是不是可以把它改写成这个样子会更好呢？头两句把它改掉，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麻，
2: 童孙未解共耕织，
0: 野棒桑鹰学种瓜。前两句写景田园风光，充满诗意，后两句写童趣，天真活泼，率性可爱，整一首诗的意境高度统一，多好啊。那么请问，范成大为什么不这么写，而范成大写的头两句偏偏是昼出云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写什么？白天农人们都在忙啊，男人们在云田累得汗流浃背，女人也不闲着，要送吃的，要送喝的，忙完了一天可以休息了吧？不行，夜绩麻，晚上还要在灯光之下搓着麻线。其实这样忙碌的日子在农村是非常常见的。比如白居易写过一首诗《观义麦》：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请注意，田家本来就没有什么闲工夫，而到了五月，注意这个倍字。什么叫倍忙？本来已经够忙了，现在更忙了，这才叫倍忙。我们再看翁卷写过一首诗，题目叫乡村四月。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乡村四月有闲人吗？几乎没有闲人。在干嘛？又是采桑，又是养蚕，采了桑养了蚕还不够，马上又要去插田，总之忙得团团转。这叫农忙时节，家家户户男女老少全都在忙，因此这个基调非常重要。这首诗的基调不是轻松，不是好玩，不是有趣，不是天真可爱。
1: 范成大体恤农民的辛苦劳作，他在诗中借助儿童这个意象，全方位展示了农民生活中的感想与见闻，传递出了农民真正的心声。范成大的田园诗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与农民情感相通，立场相近。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超越一般意义上对于童趣诗和田园诗的分析，深入地解读这类诗歌呢？
0: 那么我们来看看后两句：
2: 童孙未解共耕织，
0: 野棒桑鹰学种瓜。注意这个野字，为什么野棒桑鹰学种瓜？其实我们是可以还原的，假如是个小孩，他本来应该做什么？本来应该是忙趁东风放纸鸢，那才是小孩可以玩的应该玩的游戏。本来应该是儿童急走追黄蝶，捉捉蝴蝶，那才是儿童应该

玩的游戏，本来应该是知与儿童挑促织，哎，逗逗蟋蟀，那才是儿童本来应该玩的。但是现在呢，他能放纸鸢吗？他能挑促织吗？他能追黄蝶吗？他能捕鸣蝉吗？这一切都不允许，他只能干什么？只能野傍桑阴，学种瓜。这就不是好玩了，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劳作。种瓜，那你就得好好的种，你就得按照农人的要求，一步一步的老老实实的做下去。为什么？因为种了瓜要保证它成活，成活了要保证它结瓜，结了瓜要尽可能的让它结得大一点儿，这样才会有好的收成。所以在这里我们分明感受到，这里所谓的童趣跟我们原来所感受和理解的童趣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不再是一般的好玩，一般的有趣。它跟萧红在《祖父的园子》当中所写的好玩有趣完全有着天壤之别。萧红写道，祖父一天都在院子里边，我也跟着他在里面转，祖父戴一顶大草帽，我戴一顶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在后边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个的溜平。好玩，那真好玩。为什么？因为那样的栽花，那样的拔草，没有责任，没有功力，但是野傍桑阴学种瓜，有责任啊，有负担啊，这是实实在在的劳作呀，这绝对不是好玩。那有人问，那既然这样，范成大为什么还要写童孙呢？其实很简单，这就是一种烘托，所谓烘云托月，本来应该去捉迷藏的、放风筝的这些儿童们，现在还得叫他们来劳作，还得叫他们来劳动，还得叫他们来种瓜。那么你想一想看，那些成年人忙碌到了什么程度。其实啊，我们这样的解读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面对所谓的童趣诗、田园诗的解读。钱理群先生有一个观点，他说对于一些作品的解读啊，有的人往往形成这样一种线性的思维，比如整个时代的苦闷，于是就写作家必定时时处处陷入单一的绝对的苦闷当中，于是他写出的每一个作品必定也是充满了单一的绝对的苦闷感。这是一种线性的机械的思维。我们说啊，真正的解读我们要关注的不是这一类，不是这一群，不是这一组，我们只能从这一个出发，只有从这一个具体的作品的具体的内容出发，才能做出切合这个具体作品的具体分析，也只有这样的解读才有价值。四史田园杂兴一共写了60首，而这60首诗其实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写农民辛苦劳动的生产场景，第二类是写农民安定闲适的生活景象，第三类是写农民所受到的压迫与剥削。而对于第一类，写农民艰苦辛勤的劳动，有人建议

0: 把它叫做农事诗，因为它跟一般所理解的田园诗那种田园风光、那种诗意的向往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了。我们来看另外一首《小赋连宵上鹃矶》：大旗催睡急雨飞，今年幸甚蚕桑熟，留得黄丝枝下衣。这就是一首典型的农事诗。小媳妇儿为了纺织，为了织丝绸，忙的是不可开交，没日没夜的在织。老村长呢，拼命的火急火燎的在催交税交税交税。农民生活的艰辛由此可见一斑。再比这首《新筑长泥镜面屏》：家家打道称霜晴，笑歌声里清雷动，一夜连家想到明。趁着天晴赶紧干什么？赶紧晒谷啊，赶紧打稻啊，从白天打到晚上，从晚上又打到白天。哎呦，那个累啊，但是累归累，希望就在眼前，丰收就在手中。所以有笑声有歌声，但是一定不要忘了，笑声是伴随着汗水在飞，歌声是伴随着希望在响。这依然是一首农事诗，写出的依然是农民的辛劳、农民的忙碌、农民的艰辛。好，现在我们来看这首诗：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童孙未解供耕织，
0: 野傍桑阴学种瓜。这里哪有什么宁静啊，这里哪有什么安居闲适啊，这里有的就是忙碌，就是辛劳。不光大人要跟着忙碌，连小孩也要一起忙碌，为了生计，为了活着。其实这首诗表达的是范成大对农民辛勤劳作的深深的同情。
2: 儿童的异乡是童趣诗中的灵魂所在，若想感悟童趣诗中的丰富内涵，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儿童这个角色在童趣诗中发挥的作用。那么儿童异乡究竟有哪些特点呢？在我们的文化语境当中，儿童的异乡又与老人、成人、隐士、高人等身份之间有哪些具体联系呢？
0: 其实啊，儿童作为一种文化异乡，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的多，也要深邃的多。诗人在写诗的时候选择儿童这个异乡，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行为，其实背后还受到整个文化语境、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我们来看一首诗，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里出现了儿童这个意象。为什么？有人说贺知章这是以乐写悲。你看，儿童笑问客从何来，好像很快乐，其实不然。儿童的笑问重重地敲击着诗人的心灵。为什么？哎，我本来就是这里的人啊，这是我的故乡啊，我是从这里出去的呀。86岁了，我又回到了故乡，回到了老家。儿童不认识我了，故乡的人不认识我了，沧桑感油然而生。在这里儿童变成一种反衬。请问儿童这个意象在这首诗当中